0: 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2度到3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链接，有我们的图片啊，然后再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当中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4: 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特供酒。6月12号，国务院食安办啊发布了一场发布会，揭开了特供酒的遮羞布，7.52万箱，这是这次查实的涉案特供酒的总量。他们大多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的劣质货，成本不过几十块钱，贴上什么精总一号、军台啊、储备这样的标签，就能翻10倍、100倍的卖出去。一瓶酒喝的竟然不是口感，是人脉和面子。造假产业链分工精细的令人啧舌，包装印制企业伪造公文风格的包装，香精企业调配酱香口感，而平台直播间以内部渠道限量供应的话术收割流量，一条黑色产业链环环相扣，唯利是图。他们卖的不是酒，是权力幻觉。国务院食安办明确表示，根本没有什么特供酒。我看湖北日报啊，对此发了一个短评，说这个特供酒热销的根源在于畸形的权力崇拜。有人错把虚假噱头当成身份象征，有人迷信背景能撑场面，这种扭曲认知恰好给不法分子提供了生存土壤。所以破除特供迷信，既要依靠监管利剑，更需要全社会树立正确认知，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这句话值得反复说，大声说，说到人人皆知。刚才新闻当中提到了啊，这个特供酒是怎么卖出去啊？有很多是在网络上这么卖，然后呢，有些人就信就买，是吧？几十块钱的这样的这个成本，然后呢，10倍、100倍的售出，几十块钱的成本，10倍、100倍的价格卖出去，你在网络直播间实际上不好卖的。所以说，在网络直播间售卖，这只是或者可能只是一种销售渠道啊。平台直播间一说内部渠道限量供应。在平台直播间上销售，这只是一种渠道。另一种渠道呢，其他的线下一些渠道，是吧？有的时候，没准你在酒桌上你能看到有些人拿出一瓶特供酒来啊，你说他是怎么上的当？也不见得是从平台直播间买的吧，很有意思。所以说，当这个特供的标签被国务院食安办这样撕下来的时候，瓶子里剩下的是什么？不过是一瓶普通的勾兑酒。而那些靠着权力幻觉撑起来的体面，也该醒醒了。下一个，同谋。又到一年招生季，针对高考特招升学诈骗，6月12号，公安部在发布会上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什么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者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什么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据新京报报道，上海警方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那不法分子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什么花钱就可以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啊，他是散播这样的虚假消息。22名家长缴纳了900多万元相关的费用之后，却只收到了非全日制的学校的入学通知，部分受骗家庭深受重创，不少学生错失了正常升学时间，无奈休学弃学。新京报说，即使骗子收钱不做事儿，家长也并非只是受害者，而是妄图获得非法利益的同谋者，也应该被追究责任。只有做到非法交易买卖同责，才能清理招生诈骗，治理招生乱象。招生公平是基本的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打击招生诈骗就需要在追究实施诈骗者责任的同时，以买卖同责依法追究花钱运作的家长责任，以此强化家长的公平意识和法治意识，维护公平的招生秩序。下一个关键词，家长同意。据潇湘晨报报道，18岁的女孩小曼突然失联，因为小曼的手机导航和男朋友邓峰的车机登录的是同一个账号。不久之后，邓峰的车上同步了一个位置信息，之后邓峰按照地址一路寻找，发现这里是重庆印城素质教育基地，并在附近拍到了学员在机构内被暴力殴打的视频。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教官轻微殴打学员的行为是经过家长同意的，已对校方作出相应处罚，被打学员和家长均表示不追究。最新消息是，当地联合调查组13号发布通报说，已依法对涉事教官田某予以行政处罚，已成立由教育市场监管、文旅、公安、民政、卫健、妇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机构开展全面调查工作。像这样的机构啊，所谓什么素质教育基地啊，他们做这种行为，实际上像这个机构能不能合法注册，这都需要当地的监管部门或当地的管理部门出来说明情况的啊。而且这个机构是否合法合规，你不能仅凭着一句啊把孩子管理好就含糊过去的。像这样的机构收纳的孩子，100%是家长是蠢货啊，家庭教育不行的，然后呢教育不好孩子，才把孩子弄到这样的机构去啊，妄图通过这样的机构待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说待上1-2个月就能把孩子教育的好好的，那怎么可能？孩子10几岁了，你家长没教育好，送到这样的机构里边待上10天半个月、1-2个月就能还给你一个既通啊既听话又懂事的啊，又那个又好学又上进的孩子，你想什么事儿呢？所以这是家长的责任啊，而且更不能让说家长同意成为免责的金牌。一说家长同意对孩子那个进行轻微的殴打，这听起来都是个滑稽的事儿，所以公众期待的就是调查结果啊，这个学校是不是合法合规啊，应该给出一个公正的答案。家长允许以爱之名强制纠错，不是违法行为的借口，所以千万不要以亲情之名剥夺这个未成年子女包括成年子女的选择，更不要成了一些校外的不知道合法不合法的机构打着什么行为矫正的幌子行体罚拘禁之实的帮凶。类似的案例不断的爆出，不仅是社会监管的痛点，更应该成为每一位家长反躬自省的契机。下一个，公开的秘密，只需要少量投入水中，鱼儿就疯狂的咬钩。一种号称是强效窝料的这个鱼饵正在钓鱼圈热销。澎湃新闻暗访发现，其背后的秘密是一种被严格监管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叫地西泮，又叫安定，是安眠药物的一种。国家规定，水产品当中不得检出这个地西泮。对于地西泮的来源，有商家说啊，我们正规渠道。不管你正不正规是吧？哎，说不管你正不正规是吧？反正你是搞不到，我的路子有点野。据报道，饵料里边添加这个地西泮是为了麻痹鱼的感知，让鱼不惊不散。资料显示，地西泮在鱼类体内代谢时间较长。国外的研究啊，包括国内的研究文献也都提到了，儿童长期摄入地西泮等药物可能影响大脑神经发育，孕妇长期摄入可能造成胎儿神经畸形。 这个不光是一些钓鱼的饵料当中使用这个东西啊，你包括这个鱼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是吧？有一些这个不良商家为了让鱼保持活力啊，不要让鱼什么乱动造成伤害，也在这个运输这个运鱼的这个水箱里头加类似的这样的药物。国家严格监管的药品轻易的流入市场，做成了钓鱼啊什么的运鱼儿运输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相关的料，那个药和料啊，在线上线下销售畅通无阻。由此可见，相关饵料的销售啊，洞穿了整个的监管和审核流程。而且不少商家对饵料不能添加地西泮是知情的，但是依然因为利润高而铤而走险。他们有的都不在上面写，是吧？他用这个拼音字母来代替，是吧？地西泮呢 ，DXP， 是吧？让那个说内行的一看就懂。相信在媒体报道之后，相关部门会介入调查，商家会受到相应处罚。但是职能部门应该把监管常态化，公开的秘密都不查，那显然是失职，是不是也应该严厉追责呀？下一个审核，据《华商报》报道，2025年下半年，王女士报名黑龙江七台河市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报考桃山区桃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医生岗位。今年1月，她以综合成绩61.13分位列岗位第一，登上了七台河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拟进入考察人员”的名单。然而，公示期过后，她没有等来入职通知。今年4月，桃山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布新公告，另一名考生以57.78分进入了考察与体检名单。此后有工作人员口头告知说，你这个情况不行，我们招聘的是职业医师，但是你的职业资格证上显示的是职业助理医师，不符合入职资格。在王女士多次反映要求还回我的事业编制之后，6月8号这个岗位被公告取消。2026年4月，桃山区人社局及卫健局已经就此事进行了查明，并给了这个王女士进行了回应啊。桃山区人社局的回应说，由于相关业务责任人资格审核把关不严，导致这个王女士进入笔试、面试两个环节，区纪委监委已对相关业务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处理。你看这么一说，还是说就是王女士你资质不合规定，但是呢，因为责任人审核不严，才让你进入了笔试、面试两个环节，是吧？你按说你那笔试都不应该让你参加，比你现在笔试什么这个综合成绩什么的位列第一，实际上你就不应该进入考试。如果这个王女士的资质确实不符合规定，那这次考试从线上审核到现场审核，甚至考完试之后的公示审核都存在问题，这可不是一个工作人员的问题，恐怕得多查几个。如此玩忽职守，是否涉嫌失职渎职啊？对人这个参考考生的一生都会有影响的。下一个，利剑。据河南电视台6月13号报道，河南洛阳47岁的智力残疾人顾先生背上了106万的贷款，不仅低保受影响，还被告上了法庭。据顾某的姐姐介绍说，弟弟是4级智力精神障碍患者，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认知是存在缺陷的。此前弟弟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说买房子就找他介绍对象找老婆啊，那个让他配合购置一套109平的房产。这弟弟稀里糊涂背上了106万元的巨额房贷。这个楼盘的知情人介绍说，涉事房源是公底房，相关团伙寻找没有风险认知的人员帮忙垫付首付，用他人的名义办理房贷，贷款到账之后开发商可以抵扣工程款。可是被层层利用的顾某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还背上了债务，就是他自己贷款然后帮别人还房贷。律师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认知缺陷，伪造离婚证、工作证明等材料骗贷，以涉嫌贷款诈骗罪。如果开发商、承包商主导或者参与造假，将构成共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目前当地已经介入协调，银行已对顾先生撤诉，他无需偿还106万的贷款，个人征信5年内恢复，低保也将尽快补发恢复。公安机关针对骗贷案件已经展开调查。看，他专门找这个认知有问题的这样的人，然后呢是骗人家贷款，然后呢他们拿到手里他们自己用，坏啊，欺负这些弱势群体啊，对不对？前两天我们说过，有一个地方也是找人家这个什么某地方的一个银行， 说是个找人家这个当地的什么这个低保老人是吧，说单身的而且穷的啊，是把他们骗来贷款，贷款之后什么顶账等等等等是吧，那就是欺负那低保人，低保老人脑子都不太好使是吧，说平时就稀里糊涂的认知有问题，10块钱50块钱人民币他都分不太清啊，就是因为他单身，就因为穷，维权能力弱呗。而现在你看今天说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啊，涉嫌刑事犯罪，希望这些人最后受到刑事处罚，只有法律的利剑真正的斩到犯罪分子头上，这种骗贷乱象才能受到遏制。下一个关键词，问题。近日西安一名女子为了送病危的侄子返乡，在医院里联系了一辆自称急救转运的车辆，60公里的路程总共花费了5300，她起初误以为这是正规的120救护车，结算之后察觉收费极高，心生质疑。然后向媒体爆料，记者拨打电话询问车辆的归属，对方先是声称是由120指挥中心统一调度，后来又改口说是医院的第三方合作机构。记者向医院核实，院方工作人员明确否认与任何第三方转运机构有合作。对此，西安市灞桥区卫健局调查认定，这辆车归属家庭医生呼救中心，属卫健部门审批合规的非急救家庭医生转运车，收费属于市场化自主定价，不是正规120救护车。但是他在宣传上刻意混淆，经卫健部门协调，运营方已经退还了1900元。这里还有问题需要追问一句，这位女士是通过什么渠道联系到这个转运车的？如果是医院方面推荐的，那医院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啊？她跟这个什么所谓的什么家庭医生呼救中心有没有什么利益关联呢？医院方面为什么要推荐这儿的所谓的转运车呢？还有，既然转运车经营方面存在违规行为，难道只对消费者退款就完了吗？不用承担其他责任吗？如此处理是不是太轻了？就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医疗转运市场乱象丛生，水还真深呢。下一个，停车费。6月10号，上海发展改革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就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初步方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这次政策优化的最大变化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免费，超过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就是每天，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短短15分钟就有可能撬动城市发展的大能量。从长远来看，这个措施带来的收益或许远胜于那些少收的停车费。这再次警示我们的相关的政府部门，在制定调整政策的时候要有更全局的眼光，不能只算眼前的小账，还要算好城市长远发展的大账。下一个关键词，正向参考。6月12号，北京兴权律师事务所公开了演员白鹿启动名誉维权诉讼程序的公告。白鹿工作室也转发声明说，学历造假、番位造假、程序违规申报3级演员、与他人恋情、要求更换编剧团队、与江苏文投相关人员交往甚密等等相关信息均为诽谤啊，将依法追究造谣传谣主体的法律责任。过去这一个多月，白鹿恐怕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人红是非多。从奔跑吧节目当中逐帧审判的言行争议，到被公开质疑临开机了更换编剧团队，从3级演员职称被指涉嫌造假违规，到又被传是与江苏文投相关人员交往甚密，获得特殊资源倾斜。几轮舆论风暴过后，白鹿的名字几乎与各种负面标签绑在了一起。吉姆新闻评论说，白鹿选择此时拿起法律武器值得肯定，面对持续发酵的不实争议，与其被动承受流言困扰，不如主动借助法律手段还原真相，维护权益。我还看到白鹿他们这个工作室啊转发的相关的固定证据的名单啊，那么网络上啊各种账号谁谁谁谁谁谁，人家后边写着固定证据，那家一公布出来，我觉得很有震慑的作用。所以白鹿的维权既是个人面对舆论乱象的一个自我保护， 也为当下公众人物如何直面公众审视、如何处理舆论互动提供了一个正向参考。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3: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来自河南当地多家媒体的消息，毛女士和丈夫2年前在河南南阳开了一家叫鱼见小面的面馆，这个鱼啊就是重庆那个简称，3点水一个鱼，是吧，重庆的简称。但是没想到最近却被广州的一家大公司叫遇见小面给起诉了。遇见就是相遇的遇啊，说这个他们这个店名遇见小面啊，跟我们这个遇见小面高度相似，构成了商标侵权。这老板毛女士觉得不可思议，说我们就是一个小店，而且我就是重庆人，这个我们重庆的简称鱼和那个遇见的遇音形意都不一样，而且我们门头和店内的设计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没违规，也没有刻意去模仿他们的东西，我怎么就商标侵权了。对此，原告这个遇见小面的律师表示，他们都是经营的餐馆，主营的都是小面，店名的4个字里边有3个字一样，放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体相似。而毛女士夫妻俩联系这个遇见小面啊，他们这个方面进行沟通协商，遇见小面的律师明确表示，你们至少得赔7-8千，否则就等着开庭吧。这让毛女士夫妻俩无法接受，说我们卖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多碗，这还不算成本。我们来听一下啊。
5: 老实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
6: 被告餐厅名称为鱼见小面，与原告遇见小面品牌名称高度相似。
5: 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我也没有去恶意的侵权，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那个字、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觉得我没有违规，我也没有给你们造成损失，我不是说刻意的去模仿你的东西来卖，我要靠你来赚钱。
7: 首先他们都是经营餐馆，主营的都是小面，首先见小面这3个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是一个鱼一个玉，所以放到整体的这个环境中的话，那就构成一个整体的相似。
5: 做事一直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人直接就是 来起诉，还要求我赔各种搭起来10000块钱。
8: 从门头整体风格，包括从字形，他们店的装修完全不一样。
9: 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一个遇见小面，对方的律师就是明确的表示，如果没有赔偿就是不进行和解。
5: 对方直接就说，如果没有赔偿的话，那你就等着开庭。然后我老公说

0: 千万还要整成本的。
1: 七八千了，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2: 这个能不能少一点？
1: 不能少。
2: 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1: 对。
3: 我查了一下，这个广州遇见小面可了不得，是拥有近600家门店的连锁企业啊，上市公司。我咨询了一下律师啊，人家律师说的比较谨慎，但是也比较明确。谨慎在于什么呢？人家律师了解并赞成企业进行商标权益保护的行为啊，最后也要靠法律来判定啊。明确的是，律师认为对方律师说的站不住脚。这个鱼见小面的鱼啊，一听一看它就是重庆的，而对方这个遇见的遇，它根本不具备地域属性，谁也不会把代表重庆的鱼跟那个遇见的遇混为一谈。所以说注册商标呢，商标注册的时候，它一个最重要的属性啊，就是避免混淆。人家这个鱼见小面，人家做到了独一性了，对吧？你非说人家跟你是混淆，是吧？学你这是不对的。还有这个鱼见小面的名称结构，是吧？它跟这个桂林米粉啊、柳州螺蛳粉啊、沙县小吃、兰州拉面是一样的，人家那边也是说的，是吧？鱼见小面嘛，重庆的小面嘛，跟这个什么桂林米粉，这不是名称结构一样的吗？再比如说，有一家大公司叫桂林米粉，这个桂是贵重的贵啊，那你这个桂林米粉，你总不能把全国比你家开的晚的所有的广西桂林的那个桂林米粉给告了吧？人家要是比你家开的早的那个广西桂林的桂林米粉，是不是也可以把你这个富贵的这个桂林米粉给告了呢？所以你不能单凭了一个字的字音相似，其他的字一样，你就说人家侵权，对不对？而且遇见小面是一家大的连锁企业上市公司，鱼见小面呢，就是一家街头小馆子，小两口在那儿干了一个小面馆。这场力量悬殊的所谓商标侵权官司，看似是为了商标保护，实则是形成了对公众情绪的碾压。本来也不会与你的这个遇见小面相混淆的一家面馆，不应该受到如此碾压性的对待。我看有网友也就说，这跟那个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什么潼关肉夹馍不是一个意思吗？啊，有家公司注册了个商标叫什么潼关肉夹馍，然后天下所有的叫潼关肉夹馍的这个卖肉夹馍的店都不能用这名了。实际上潼关肉夹馍它不是一个那个应该独享的名号啊，它跟那个什么柳州螺蛳粉啊、沙县小吃是一样的，桂林米粉是一样的，谁能独占？谁也不能独占。你不能说你注册商标你就独占。我的观点是我赞成律师的说法，同时我认为你像这样的大企业在面对个体小店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谦抑，我强调的是谦抑啊，你保持适当的克制，对不对？不要上来就发动诉讼，对人这个倚仗着自己这个财大气粗，对人这些这个赖以谋生的小店实施这种毁灭性的索赔，是吧？所以说我要强调这样的大企业要谦抑啊，你要谦虚一点，要克制自己。而个体小店呢，也不得不说，在给店铺起名字乃至于注册商标的时候也多方查一查，对吧？你到时候你弄重了之后，你要碰上那个心思不太那个厚道的那个品牌了，然后他就乱告你，还有一些什么他那个公司他就注册各种各样的商标，然后全国各地四处起诉啊，起诉个万八千他也要，是吧？你赔他个三五千他也要，他就靠这个赚钱的。所以我们一些个体小店在给店铺起名乃至于注册商标的时候也应该多方查询，避免陷入类似的商标侵权的纷争。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

0: 优品商城页面，进了主页面就能看到，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的券啊！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 Coach 的包包啊，我们准备了将近30款 Coach 包包的经典爆款样式，你就不用费心挑选了，也不用纠结款式了，直接闭眼入，哪一款都没问题，就看你喜欢了。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是吧，有温柔的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复古马鞍包，各种各样，适合各种场景，所有的款式啊版型都是经典耐看不落伍的，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都能轻松驾驭，重要的是性价比超高啊。现在激光优品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低至599元起，您可以到这个实体店去看一看扣制包是多少，然后再到激光优品商城来比一比，全场扣制包低至599元起，而且今天下单能参加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单笔消费满398享9.2折，满618享8.8折啊！你比如599的这个扣制包打折打下来只需要551.08块啊，便宜了将近50块钱。756的你可以打8.8折，打完折之后啊是665.28块啊，便宜了将近100块钱，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啊，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8月份之后，75毫升的大容量，质地清爽不黏腻，上脸好吸收，白天涂完了出门保持肌肤的稳定不干燥，晚上修护熬夜垮脸，淡纹紧致提亮肤色，不管是干皮混油皮还是敏感肌肤都能用，一瓶就能搞定保湿修护抗初老，让你素颜肌肤也透亮紧致。官方旗舰店75毫升规格装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价格可是比较贵的，但今天激光优品商城618特惠超底价只要199，现在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订单的优惠，满198打9.6折，最终到手是191.04块，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下单的金额达到了相关的数额之后就可以享受不同的折扣。这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的库存不多，新款老款随机发货，支持蚂蚁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刚才在我们这个节目间隙啊，在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个直播间里头，我跟朋友们还说呢啊，现在世界杯在我们中国球迷心中的影响力在下降了不少。你像我这个还是比较喜欢看球的，每次世界杯看球不敢说全看吧，看的场次2/3以上是有的，但今年呢只想看看有那个大牌球星的球队出场的比赛了。就说起这个世界杯的影响力啊，它反倒是其他的一些不太着调的一些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总容易引起轩然大波啊！这个不着调，一个是世界杯方面啊，这个他总是出一些不太着调的消息，还有一些就是说参赛国家的球队是吧，他不太着调。6月13号，美加墨世界杯刚揭幕不久，国际足坛就传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加拿大美加墨世界杯在三个国家举行吗？是吧？三国家联合举办，加拿大拒绝了加纳国家队的中场球星托马斯·帕尔特伊入境，理由是干净利落的，他涉嫌强奸，所以依法拒绝。啊，你到这儿参加世界杯了，你的球队里边有个这，有个涉嫌强奸的队员，那不行。据了解，这个加纳国家队的中场球星托马斯近年深陷海外法律纠纷。在去年7月，英国伦敦警方对他提起了5项强奸罪、1项性侵犯罪指控。这托马斯当时拒不认罪。到了今年2月，他再度被追加2项强奸罪指控，依旧坚持不认罪。 所以加拿大移民部门规则明确，即便没有最终定罪记录，只要人员背负着相关

0: 的刑事指控，就人告了你了，就可以被认定是存在入境安全风险，进而驳回他的入境申请，尤其是什么涉嫌强奸罪的指控。那对于这次的球员签证被拒事件呢，国际足联也第一时间对外发布了官方声明，说这个赛事主办国的移民审批什么签证裁定工作是由各国政府独立负责的，国际足联我们不参与相关的审核流程，那人自己国家说了算。就这也是历届国际足联赛事通行的规则，参赛人员的入境资格最终由主办国的官方来判定。你看国际足联表态了，国际足联不干涉，主办国有权决定让谁进不让谁进，这是规则也是态度，就世界杯的大门不向性侵犯敞开。但是同样涉性侵的另一名日本球员叫佐野海洲，他是在2024年涉嫌轮奸案，那为什么没把他抓起来判刑呢？通过私下赔偿达成和解啊，私了了，赔了钱了，没有被起诉。就这小子堂而皇之的进入了日本国家队，并且已经在墨西哥训练，跟着日本国家队到了墨西哥了。奇葩的是什么？日本足协说他只是犯了错啊，这一年之后竟然把他选入了世界杯这个队伍的名单。直到墨西哥记者人家发现了，人家提醒当地女性说小心此人啊，这人是一个轮奸犯啊，他是掏钱私了的，他跑到在墨西哥来了，是个日本球员怎么怎么样的，这下舆论炸锅了。然后日本足协才悄悄地把这个人从这个球队的海报照片当中给裁掉了。但这人现在有没有被踢出这个世界杯这个圈子，现在还没有消息。那这种沉默其实本身它也是一种包庇，他告诉世界只要你球踢得好，连轮奸犯都可以被原谅，只要你能赢，罪犯也能披上国家队战袍。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说，难道因为一次失误就把他赶出足球圈吗？你看把性暴力轻描淡写说成是失误，不仅是个人品德的堕落和狂妄，更是整个国家对受害者尊严的践踏，对体育精神的背叛。世界杯是一个什么场合？是彰显国家荣誉的赛场。一个国家派什么样的球员上场比赛，主办方接纳什么样的人入境参赛，就是在向世界展示什么样的价值观。加拿大队对这个被性侵指控的这个国外球员说不啊，不给他签证，不让他来，人是告诉世人尊重法律保护女性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而日本和墨西哥的默许一个曾经的日本的轮奸犯啊作为日本队球员来参加世界杯，那无疑是为性暴力开了后门，这不光是对球员双标，更是对性侵受害群体的践踏。那有些日本网友也很愤怒，说轮奸犯凭什么代表国家去踢世界杯？更令人不齿的是，日本足协装聋作哑，面对国内外质疑，不道歉，不解释，不反思，不吭声。这种明目张胆的掩盖和纵容轮奸犯享受国家队光环一样是可耻的。世界杯是一个竞技场，也是国家形象的集中展示。运动员参加这样的比赛，从来不是说运动员个人表现如何的，啊，他更是运动员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日本队即将迎战荷兰队，但是比胜负更重要的是，日本足协必须要回答，你究竟是站在谁那边？是站在性暴力受害女性这边呢，还是站在轮奸犯那边？所以沉默不会让问题消失，裁剪掉照片你也裁不掉道德污点。这道德污点不仅仅是这轮奸犯个人的，你们允许这轮奸犯成为日本国家队一员，也是你这个日本国家队的污点，也是你这个国家的污点。日本队别再装聋作哑了。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如果你不想要临期的，你需要在订单里备注不要临期。近日，山姆会员店售卖临期商品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据海报新闻报道，5月10号下午，江苏的刘女士通过山姆极速达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收货之后发现保质期到5月11号，就距离过期只剩不到24小时了。而山姆客服的回应更是令她无法接受。山姆客服怎么回应的？如果你不想要临期的，你需要在订单里备注不要临期。那类似的事情并非个例。上海有一位消费者张女士同样中招了，她在上海普通山门店购买的羊排和猪排，到手第2天就是保质期最后一天，而且没有任何临期提示。把临期食品当成正常商品来售卖，还不主动告知，这确实让人闹心。常识告诉人们，越临近保质期这条红线，食品的品质损耗风险就越高，而商家仍然以正价无提示的方式销售，无异于将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那正因为如此，临期食品要么打折出售，用价格优惠来补偿这个质量折损，要么明确标注临期，由消费者自行选择是否购买。啊，这不仅是行业惯例，更是基本的商业伦理。你别说山姆这样的大块头了，很多的街边小店人家都会这么做啊，临期快到期了，我给你打个折吧。商家有临期的库存不可怕，关键在于建立一套透明的规范的处置机制。你比如说临期这个食品专柜或者临期食品专区，标注到期时间，给予相应折扣，消费者自主选择。更何况山姆会员店是吧，那山姆超市是实行的会员制啊，一张卓越会员卡年费是680，消费者更应该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和更透明的交易啊。一说现在那个到山姆会员店，你首先要交会费，你拿一个超市还交会费，那我们品质高，我们服务好，人家是这个噱头，到现在呢，哇，品质高服务好到这种程度，临期食品你都不说，让消费者自己要注明，咱就不说难听话了是吧，这意思就是说你想不让我忽悠你，你得注明是吧，不要忽悠我，不就这意思吗？所以商品是否临期啊，属于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信息，商家必须要主动告知的。对于临期食品，不同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像山姆这样把临期当成正品来卖，把告知责任推给消费者，这种做法你未免太霸道了吧。如果一味的轻慢消费者，最终消费者必然会用脚投票的。我看有网友说，临期食品也是在保质期内的，既然在保质期内，为什么不能正常销售啊？还有网友说，临期食品虽然不影响食用，但是不能当成正价商品一样出售，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临期，你好歹应该是标注个临期食品，然后打折出售，这是行业惯例，消费者可以自行选择，是吧？您当然按你说的那个，完全是可以，是吧？那个只是在保质期内，完全可以正常销售，但是人们会知道，你这个商家的商业伦理是有缺失的。我看还有网友说，山姆收取高额会员费，主打高品质服务，却暗中是吧清理临期库存，还曲解规则，把规则转嫁给消费者， 啊，这种做法既不合规，也辜负了消费者信任。还有网友说，我觉着临期商品的话，应该是主动提醒山姆让顾客自己备注规避问题，这是把经营责任推给消费者。其实大家不是不能接受临期食品，但前提是明确告知或者打折。现在这种正价盲盒式发货，把库存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我想说的是，要是按照山姆客服回复那个啊，你要不想要临期的，你就标注清楚。那好啊，我想要刚生产出来的，我标注清楚行吗？你给吗？这就是什么呀？站在自己的角度居高临下，没有把消费者权益放在眼里。这几年随着这个山姆超市的这个扩张啊，翻车道歉的事儿不少。不管是走高端路线的，还是什么其他路线的，对于消费者，你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尊重，保持个真诚。所以每一次翻车都是对品牌形象的一次消耗。等把形象消耗的差不多了，那就也快差不多被消费者抛弃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房产的纠纷呐、房产的继承啊、分割呀等等这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就大家买了房之后啊，都会装修。如果说装修的时候出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装修公司负责还是业主负责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马上有请到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月律师。
0: 月律师，我们跟大家把这个事儿呀来说一说。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小张夫妇啊，他买了一套新房子，然后呢就把这装修啊委托给一个装修公司了。同年10月份的时候呢，装修期间啊，当地下了大雨，下暴雨了。因为这个房屋的封窗工程没有完成，装修公司收工以后呀，也没有设置任何的遮雨排水设施，这导致啊雨水灌入邻居的分户墙的铝合金型材的空腔，最后呢就导致啊这个邻居家被水泡了。像这个柜体呀、电器呀、墙面呀、吊顶等等多处严重的泡水损坏，那这事儿就大了哈。所以事后邻居就将小张夫妇，也就是业主，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16万元。岳律师，其实这种事儿在我们的装修过程当中经常也会发现，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像一些什么漏水呀、这个砸坏墙体呀等等引起的纠纷，确实也是时常有所听说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这事儿到底是谁该承担责任的。你看在这个事件当中，邻居是将业主诉到了法院，这个法院会支持邻居的这个赔偿的要求吗？
1: 实际上这类案子还是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啊。那么尤其是这种邻居装修啊，这个装修的时候呢，或者是过程中造成了这个邻居的这个损失了。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邻居他最简单起诉的主体，他肯定是这个房子的权利人，
0: 业主
1: 啊，房主，对吧？那么实际上他是不清楚装修公司是哪一家的，因为也不是他跟装修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那么即使说装修公司在装修的过程中有过错，那实际上也是业主承担了责任之后再去倒追这个装修公司的责任，基于他们之间的这个装修服务合同，所以呢，从这起案件中其实很清楚的就是邻居肯定是要起诉这个业主啊。那么起诉之后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呢？其实还是要看这个过错的程度啊，就是是不是这个邻居的过错导致这个水就是造成了他家的这个
0: 被淹了
1: 啊。因为你不能说这个是漏水，那这个邻居就要就是装修的这个邻居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些装修，它自身其实也存在着装修啊，到底是自己的装修引起的，还是对方的装修导致的？其实这里边是需要在诉讼的过程中进行鉴定的，那在这起案件中呢，实际上呢，这个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呢，这个邻居其实他是有擅自外拓墙体、改变房屋原有结构的这种行为的，他其实实际上。通俗的来说，就是他自己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装修，那么最终呢，鉴定的结果呢是客观上呢其实也存在这种损害的诱因，他自己的装修呢也会导致这种损害行为的发生。
0: 就是如果你不这么扩的话，那这个雨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渗进来，
1: 对，
0: 或者是进来淹这么严重，是吧？
1: 对，那么最终呢，法院还是判决就是这个装修的这一户呢需要承担85%的赔偿责任，剩余的15%呢由他自己来承担。
0: 也就是说这个出现邻居家被水淹之后，确实是要 追究业主的责任，
1: 嗯、
0: 是吧？
1: 你
0: 要要告的话，确实应该告业主。
1: 对
0: 啊，但是呢，法院在整个鉴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因为邻居他本身也有一个这个自身的装修，会导致结构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所以这次装修他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哈。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有点疑问，那装饰公司就没有责任吗？
1: 嗯、
0: 那是我是业主，但是我是业主，我不懂装修，我才交给装饰公司的呀，这装饰公司没有责任吗？
1: 在这起案件中，其实就衍生出了另外一个诉讼。
0: 嗯
1: 啊，这起案件实际上并没有完。这个邻居呢，把这个业主起诉了之后呢，法院判决这个业主承担85%的赔偿责任之后，那么这个业主呢，随后呢就向法院起诉了这个装修公司。
0: 嗯
1: 啊，那么装修公司呢，也对这起案件呢。法院呢也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理啊。那审理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的规定呢，这实际上是一个承揽的一个合同啊。那么承揽合同的话，那么对外这个造成第三人损害的话，那么这个定做人有过错的，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装修人对外这个赔偿完之后呢，属于这个装修公司的责任的话，那么这个定做人是可以追偿的。
0: 嗯
1: 啊，那么基于此呢，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呢，在施工的过程中，这个装修公司它没有设置必要的这个排水设施啊，也没有设置相应的这种排水的这种装置啊，导致了其实积水了。
0: 嗯，
1: 并且呢，也没履行相应的这种安全的管理义务。
0: 嗯
1: 啊，那么他的这种装修的行为呢，其实跟的这个邻居的这种房屋受损呢，存在这种直接的因果的关系。
0: 嗯，
1: 那么最终呢，法院认定这个装修公司是要承担责任的。啊，那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这个装修公司的设计方案实际上呢，是基于这个业主他提出来的。啊，他的这个提出来他要改变这个房屋的这个原有结构。
0: 嗯，
1: 那么装修公司实际上也提示了这个可能会导致漏水啊，但是呢业主是坚持这个要进行改变的
0: 改、嗯、
1: 啊。那么基于此呢，其实这个定做人也就是业主他也存在着过错。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呢，这个业主承担20%的责任，装修公司承担80%的责任。
0: 嗯，也就是说在审理完上一个邻居起诉业主的这个案件之后，业主又把装饰公司告上了法庭，
1: 对，
0: 要求他承担责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那岳律师就是在邻居在起诉的时候，
1: 嗯，
0: 他可以把装饰公司作为一个共同的这种被告吗？
1: 实际上呢，对于邻居起诉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谁侵害他的权利的、
0: 嗯、
1: 啊，到底是装修公司也好，还是业主找的其他人。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实现、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你不知道对方是用的哪家装修公司。啊，那么你一般起诉的时候，最保险的就是起诉这个房屋的这个业主啊、
0: 嗯，
1: 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业主他是定做人，他是一个承揽合同，
0: 嗯，
1: 啊，那么这个装修公司呢，即使是他的责任的话，那么对外其实也是可以要求这个业主来承担责任，
0: 嗯、
1: 那无非就是业主在基于这个承揽合同再向装修公司去追偿，
0: 嗯
1: 啊，所以呢，从这个邻居的角度来说，那其实起诉这个业主是最保险的，
0: 最保险的。
1: 对，这个可能区别于其他的案件，
0: 嗯、
1: 可能其他的案件，我把一溜都诉上，
0: 有关系的都诉上、
1: 啊。这样的话，由你法院去认定这个谁承担责任就行了。
0: 嗯
1: 啊，但是呢，实际上在这起案件中，这个业主是最顶层的这一个，他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1: 嗯啊，那么他肯定是跑不了的。
0: 嗯，
1: 那我诉他是最没有问题的。
0: 嗯，那对于这个邻居来说，诉业主是最稳妥，而且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事情哈。
1: 对，
0: 这个等他们这个诉讼完了之后，业主再去向保险向这个装饰公司来去追偿。
1: 对，
0: 那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呢，是装饰公司确实是给你承揽了你的这个装修业务。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设计思路的时候，你提出的这一点，装饰公司明确说了，有可能会导致漏水，那你执意要这么做。 作，最终出现了真的出现漏水的这个情况，那业主是也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是吧？
1: 对，
0: 所以他要分清责任的主次。
1: 对，
0: 啊，
1: 是这样。
0: 啊，那你看这个事儿，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在装修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而最近呢，咱们这个河北啊，下雨的情况也比较多，或许真的会有现在业主们正在装修，真的会遇到这种漏水啊，这个被水淹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对于我们装修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对于装修的业主有什么启示？对于装修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请岳律师再来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这波补贴，咱们河北的听众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

0: 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4: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刚才说到了一个装修的时候漏雨导致邻居家被泡的事儿，邻居呢起诉了业主，法院也支持了业主的支持了邻居的要求，判定邻居承担85%的责任。后来呢，邻居又把业主啊又把装饰公司这个起诉了，要求装饰公司承担责任。这双方呢也是根据责任的划定哈，这个分摊了一下责任。那么在这个情况当中呢，其实对于我们的业主，要装修的业主，对于我们要装修要承担这部分装修责任的装饰公司，包括你的邻居正在装修的这种情况哈，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启发。再加上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夏季，也进入到一个多雨的季节，这种情况有可能啊，大家生活当中都有可能会发生。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给我们这几方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再来继续有请月光律师给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
5: 首先呢，其实就需要对于这个准备装修的业主来说啊，那么在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呢，建议就是尽量的去把装修合同明确化，尤其是涉及到这种安全风险呀，这个涉及到赔偿啊，这些方面尽量的去细化。 啊，同时呢，对于这种设计来说，或者提出这种要求啊，那么这个业主你要符合实际，
0: 嗯
5: 啊，这个是其实业主他也有审慎的这个要求的，并不是说你业主想怎么装修，装修公司只要给你装就行，
0: 嗯。
5: 那么你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说到的拆除承重墙，
0: 嗯
5: 啊，那么虽然说维修装修公司他是专业的，他懂，但是你提出来了，如果装修公司提示你这是有风险的，你依然去坚持的话，那么最终这个责任还是要由业主来承担一部分的，并不是说装修公司全部来承担，
0: 嗯
5: 啊，所以呢这里边也提醒我们，就在装修的时候呢也是要有这个注意义务的啊，什么样是可以装的啊，什么样是不能装修的，
0: 嗯
5: 啊，同时呢也提示了装修公司，就是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尤其是这个业主提出的要求，你不能为了满足业主的要求你就全部同意啊，那么还是要有所区分，如果涉及到安全风险的啊，涉及到未来可能造成这个第三人比如邻居的这种财产损失的这种风险的，
0: 嗯，
5: 你一定要提示出来啊，无论是通过这种书面的还是这种微信啊啊，要有这种记录啊，提示到业主，
0: 嗯，
5: 啊，至于
0: 告诉过他这样的不行，有危险，
5: 对，
0: 嗯，
5: 对。那么如果说最后出现了责任了，那么这个责任是要双方共同的去承担的，
0: 嗯
5: 啊，
0: 是。您看这个案件当中，就是当时在装的时候，业主说我要这么装，装修公司说了你这么装有可能会这个有风险，
5: 嗯，
0: 是吧？有可能会漏水，
5: 对。
0: 所以呢，就是你看有了这样的一个交流，或者是有这样一句提醒在，那装修公司的责任就少了很多，
5: 嗯，
0: 啊。
5: 对，那同时呢，作为这个邻居，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的之前听众打电话也问到过，比如说这个这个邻居可能装修啊导致自己家的损坏了，
0: 嗯，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首先第一步呢要进行一个证据的保存，
0: 嗯，
5: 啊，你并不是说急就立马就去起诉啊，因为起诉到法院需要证据去还原这个事实的，
0: 嗯嗯，
5: 那么你要保留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当时的这个现场的录像啊，照片啊，损坏的情况啊，那么同时呢，你损毁的这些，比如家具、家电啊，它有没有相应的票据来证明它的价值？
0: 嗯，
5: 啊，等等这些，都进行一个收集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向法院起诉。那这个起诉的主体，刚才我们谈到了，那你如果不确定的话，就直接起诉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
0: 嗯，
5: 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很好查的，通过物业就可以查到这个房主是谁。
0: 嗯，
5: 啊，他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就可以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作为邻居来说，或者作为这个刚才也说了，就是受损人来说的话，那么其实也还有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义务，
0: 嗯
5: 啊，你不能说放任这个损失扩大啊，那么最终法院在认定损失范围的话，它也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0: 嗯
5: 啊，所以呢你发现

0: 准，就是说如果发现家里面被烟被泡了，要及时的提醒他们去做一些这个措施，是吧？
1: 对对，
0: 不要任由这个水继续往下蔓延呀、啊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样的话可能导致的损失扩大了、
0: 嗯、
1: 那么实际上作为邻居来说，你自己也有一个止损的义务、
0: 嗯、
1: 啊，不能放任这个损失扩大。
0: 嗯
1: 啊、
0: 嗯，比方说像这个案件当中，邻居家被泡了，如果他不管，水再渗到再下一层，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有可能就会造成第三人的损失了。
1: 对，如果扩大了是你放任的话，那么你可能那个受损的第三者他起诉的时候也会把你连带上、
0: 嗯、
1: 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嗯，所以要及时止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你看这个对于业主来说呢，就是咱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装修，不能够有这种像之前说的拆除承重墙啊、
1: 嗯、
0: 或者像今天说到的这个明知有潜在风险的一些这个装修行为发生。另外呢，对于装修公司来说，如果说业主提出了这些这个有潜在风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我们要及时告诉他风险在哪儿啊，这个我该怎么样去解决它，最好是这个不要用这些风险的这种想法去装修哈。还有就是你看上面这个案件当中还说了，说这个房屋呢是封窗的施工没有完成，然后也没有设置挡雨排水的这个措施、
1: 嗯、
0: 所以这些措施是不是装修公司其实也应该把在工期上同步都安排好。
1: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很多装修公司在实际的装修过程中啊，它可能存在着这种管理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么往往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装修公司呢，它表面上可能是以装修公司的这个名义去承揽的这个工程啊，咱们可以说成是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它可能涉及到封窗呀、啊、涉及到刷墙呀、啊、涉及到水电呀、啊、涉及到这个砖瓦呀、啊、等等这些。那么有可能会存在它管理上存在这种，你比如说把这个封窗只是又分给了其中的某一个自然人，
0: 嗯
1: 啊，或者某一个工商户，
0: 嗯，
1: 那么他们呢实际上就不管了，那么导致的就是现场很混乱。
0: 嗯，
1: 那么这个工商户或者是这个自然人在装这个窗的时候呢，他有可能就认为我就装这个就
0: 对，我就管装窗户，
1: 对啊，我也不管什么，我也不清楚你的这个漏没漏水或者你的防水做没做，
0: 嗯
1: 啊，只管他自己安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的就是自己只管自己那部分，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风险。
0: 对，这管理的风险。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呢对于装修公司来说的话，那么还是有必要进行一个严格的管理、
0: 嗯、
1: 啊，在现场呢设置专人去盯着、
0: 嗯、
1: 啊，那同时呢对于这个业主来说的话，出现这种风险其实也是自己，你不能说这个包给了装修公司了你就不管不顾了、
0: 嗯、
1: 还是要提醒了我们定期的要去现场去看一看、
0: 嗯、
1: 尤其是这种大风天大雨天的时候啊，那么如果你当时一看这下雨了，我去现场看一下我的这个装修的进度、
0: 嗯、窗户关上没有、
1: 啊、可能及时看到了一提醒，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个案件了。
0: 嗯，那岳律师，我们其实也注意过有类似的一个表述吧，比方说业主和装修公司签这个装修合同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会有的人会说一句，说在装修期间发生的、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由装修公司负责协调、
1: 嗯、
0: 负责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我会见到过有这样的文字的表述哈、
1: 嗯、
0: 这种它有效力吗？
1: 实际上在合同里边，像这种一边倒的由某一方承担责任的这种约定，它只是在书面上是有效的，
0: 嗯，
1: 它还要看实际的情况啊。就像今天这个案件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你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包窗户啊突出去存在漏水这种情况、
0: 嗯、
1: 是你提出的这个设计要求，
0: 嗯
1: 啊，并且呢这个当时装修公司
0: 你非要这么改，
1: 对，也提示你了，
0: 嗯，
1: 实际上这里边你是有责任的，
0: 嗯
1: 啊，你不能基于合同上约定了这个在装修过程中出现的所有的损失都由装修公司来承担，那这种约定实际上是没办法对抗你实际的一个情况的。
0: 嗯，那就是说虽然有这句表述，但是还得要看这个情况，现实发生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儿，是吧？
1: 对，还是要看实际的责任的承担的。
0: 嗯
1: 啊，这个合同的约定并不能对抗这个实际发生的情况。

0: 情况以及实际的这个责任的分担。
1: 您看，就是这个案子当中，是因为业主提出了这样一个改窗户啊，这个改变外观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装饰公司去实施，这个过程当中导致邻居被水淹了，所以装饰公司要承担责任，是吧？那么如果业主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说啊，咱们正常情况就是正常装修，然后这个就是因为装饰公司，比方说水管哪没有改好啊，哪没有弄啊，导致了邻居家被淹了。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那业主还需要承担责任吗？
0: 这个情况下业主不需要承担责任
1: 啊，
0: 因为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在这起案件中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个装修公司它实际上它为什么减免了一定的责任。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业主提出的要求呢，装修公司提示了风险了啊，可能会存在这种风险，但是业主不听，要坚持，那么最终确实发生了这种损失了，那么双方共同承担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装修业主呢提出来这个方案，那么装修公司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为装修公司我们说到装修公司它是专业的，我提出任何的装修要求是基于我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提出的。
1: 对，我不知道这风险在哪儿。
0: 对，
1: 是，
0: 但是你装修公司你说，哎，这个我看了这个房屋的结构图了，不是承重墙，没事我给你拆，那么最后出现风险了啊，导致了损失了，那么这就需要装修公司来承担责任，
1: 因为他没有提示风险。
0: 对，一个是他没有提示风险，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装修行为导致了这个损失的结果的发生。
1: 所以就得看这个损失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
0: 对，
1: 是吧？这个然后再根据这个责任来去划分这个承担的赔偿有多少。
0: 对
1: 啊，这是刚才对于业主来说，对于装饰公司来说，那对于邻居来说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了，那么你第一是要保存证据，是吧？
0: 对，
1: 把这个被淹的情况呀，这个还有一些你被淹的财物的这个原始发票啊，都有的话都保存好准备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及时止损，不要任由这种损失蔓延下去，波及到其他人。
0: 对，
1: 是，所以这事儿其实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呢还挺多的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漏水呀、漏雨呀，还有说这个因为房屋结构导致的一些纠纷也时有发生。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请岳律师给我们大家来提提这些法律上的提醒。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关于房产的纠纷呢，关于房产的继承啊、分割呀等等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伊，诺言的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季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 618狂欢大促呢，这个时候囤护肤品啊是最合适的，更何况现在还有满减打折的活动，单笔消费满198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优惠力度绝对拉满。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好多朋友犹豫没有下单，那这波618福利您可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呢也是再给您推荐严选国际轻奢 Coach 经典包包的豪华合集。 Coach 这个牌子呢主打的是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这一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就对了，全是日常高频的实搭款式。大容量托特包适配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而温柔的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多种场合。所有款式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都能够轻松驾驭，日常百搭不踩雷。重点的是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Coach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享92折，满61888折，满比如说599啊，咱们折下来呢只需要551.08，758呢可以打88折，折后仅需要665.28，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的价格。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还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买的多省得多，此时下单是特别合适。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618呢，济广优品商城再为大家推荐一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滋润型清爽型任选，还是75毫升大容量，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之后。那官网上雅诗兰黛的这款智颜面霜可是挺贵的，今天济广优品商城618的特惠超底价只需要199，而且还能参加商城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的优惠，最终到手啊只需要191.04，搭配上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可以享受打88折的优惠。库存不多，新老款福利随机发货，蚂蚁溯源保证，顺丰直邮到家。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今天为大家解答房产法律问题的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那岳律师，我们来接通到朋友们的电话咨询。二号线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5: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买了点房嘛，在石家庄，他签的合同是6月30日，他现在又签的是肯定是交不了房了，估计得推迟10个月吧，到10月底了，说是。这个会不会烂尾啊？
1: 会不会烂尾？您说的是哪个房子呀？
5: 哪个房子？我不想透露吧。
1: 这个
5: 地势是比较好的。
1: 这个会不会烂尾的情况？会不会烂尾的情况？目前啊，是这样的哈，就是会不会烂尾的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为什么问您哪个房子？因为它跟开发商的这个实力啊，这些呢是有很多关系的。您要说就是最近这两年开发的房子，其实现在在资金监管上管的还是比较严的，这个资金被挪用的这种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5: 反正我的钱是达到那个监管账户去了。
1: 达到监管账户了是吗？那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
0: 对。

0: 延期嘛，承认可延期嘛。
1: 啊，
2: 就是收到他的那个延期通知，十天以内可以退房，是吗？
0: 对。
1: 啊。
0: 嗯。
1: 您
0: 我估计是退不了。
1: 啊嗯啊不不不，您他既然这样写了，您可以依照这个去办理退房啊。
0: 他们有人去找过
1: 啊，
0: 肯定是没退了。人家那个销售
1: 啊，
0: 他去寻老总
1: 啊，
0: 那谁能找到老总呀？见到老总呀？你走法律程序，你这个打官司也不可能呀。
1: 是这样啊，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退的问题。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我不知道你合同里边是怎么约定的，就是关于退房这块的条款，但是您刚才特别强调了，就是他给你发的这个延期交房这函里边是允许这个购房人是在这个收到这个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啊可以要求退房的。如果说有这条约定的话，那么你在这十日之内你可以给他发微信也好，给他发函也好，就是要求退房啊，保留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如果说他一直拖着不给你退，那么你可以起诉到法院去退房。这是第一个能不能退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能不能退回钱的问题。
2: 嗯
1: 啊，那么因为咱们退房肯定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拿到购房款的，所以呢就是你要考虑清楚，或者是侧面了解一下这个开发商他有没有这个资金啊，别到时候这个案子最终法院支持了退你房，但是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开发商没有钱，对，那就很麻烦，那就被动了。本来你是他无非就是延期交房，你可以拿到房，但是如果这个案子最终判决支持你退房了，你就没有房了，就变成了一个债权，但是你要不回来钱，那这个可能就会更麻烦了。但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他目前开发商他有一部分房子没有卖出去，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啊，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执行工作留下很大的空间，就是可能不会说是最终执行不回来。因为他目前还有没卖出去的房子啊，并且呢他肯定会有回款啊。
0: 对，现在的房地产不景气，它卖的比较慢
1: 啊。对，
0: 银行现在好像不太支持，不太支持，所以这个它贷款好像是不容易贷
1: 啊，它资金链比较紧张是吧。
0: 卖它只能卖一套房，然后去投入建设一点
1: 啊，
0: 卖一套房投入建设一点，银行好像现在不仅支持这个房地产贷款。所以它就慢。其实它的主体早就起了，它就现在就是个挂外立面和这个安装玻璃，铺这个地暖，其实工程量不大，但是就是它这个房子卖的比较慢，它这个款收拢不回，银行可能是也不愿意贷它，所以这个工程进度很慢。
1: 那可能就需要您自己来抉择一下了，因为我们刚才也给您分析了利弊了啊，就看您是怎么考虑的，是坚持要房呢，还是想着就是要这个购房款。
0: 反正我买的相对比较早，买的是贵了一点。即使是退出来以后，就是退出来以后我还从他那里买。
2: 你为什么非要在这家买呢？
1: 对，
0: 因为他地势好呀，他交通也方便呀。
1: 哦，那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这个再折腾了，那您何必退房，那就等一等呗，是吧。
0: 就怕这，我的意思想我业主是石家庄，面说没事吧，这种地段比较好的，应该赖不了尾巴，最后交不了工可麻烦了。
2: 是这样哈，现在呢政府有这个保交楼的这种工程，所以我觉得就是纯烂尾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您看就是现在之前一些烂尾的项目也在陆续的在交房，您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它确实是属于资金量比较紧张，因为现在呢这个资金都在监管账户，这个开发商轻易他是拿不出来的，所以您为什么刚才提到一个情况，在主体封顶之后会出现这种工程工程的进度就下来这种情况，因为按照工程节点他该支付施工的一些这个费用了，但是呢因为他本身的这种资金量不够，所以他应该是支付不够，就双方就在这上面产生一些矛盾， 就会导致这个施工的

0: 速度下来了。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您说就像您说的，就是退了还要在那儿买房，就没必要这么折腾了。您可以再等他一段时间，看看确实能不能延期交房。如果说到了第二次说交房的时候还没有交，您做另外的打算吧。
1: 他延期以后，他说那合同他约定，他应该有这个延期以后有一部分赔偿嘛。
0: 延期交房违约金。
1: 违约金。这个违约金他执行了执行不了，他拿什么执行，怎么执行，一般情况下。
2: 您刚才不是说他还有这个没有售出的房屋吗？

0: 据说他是想用物业费抵，他没有物业费抵嘛，这都属于双方协商的事情。对，比方说他应该赔您1000块钱，因为是按照违约日期的日半分之一来进行赔偿吧。比方说他可能赔上您大约1000块钱，但是这么一抵，您物业费可能交1200是吧，或者是交900，他就两项给你抵了一下，这属于双方协商的事情啊。
1: 对，
0: 那这样，我们给您的建议呢，您参考一下，再见。好了，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

0: 听见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一个装修的事儿。装修期间啊，这雨水灌进殃及了邻居家，业主啊，这个是能够邻居家是能够向业主要求赔偿的。而在这个赔偿过程当中，也要区分起一定的责任哈。因为邻居家也改了相关的结构，所以呢，邻居也要自身承担一定责任。而在业主和装饰公司追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业主的想法。虽然装饰公司提醒他这样会存在漏水的风险，但是业主执意要求这么做，所以在这个责任判定当中呢，业主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所以这个给我们的无论业主啊、装饰公司啊，还有我们的邻居啊，都有一定的这种责任，或者说都有一定的这种需要注意的问题哈。那岳律师，其实这个事呢，我们觉得还可以再延伸一下，比方说有很多楼顶的业主啊，经常是出现这种漏雨的情况，或者说也有一些这个窗户那儿会渗进来水的这种情况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还可以这个找这个物业公司呢？找物业公司来承担一部分责任呢？
2: 这里边呢，实际上这也是经常有听众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就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房子是不是新房？因为呢。这个如果你是新房，在5年之内的话，一般你看那个购房合同它是有保修期的。对。那么如果是这个5年之内在保修期内的话，你可以通过物业去联系开发商。实际上一般情况下，这个物业公司其实也是开发商的这个关联公司。那么
1: 他会承担这部分。
2: 对，他们就直接承担了这部分责任了。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过了这个保修期了，那么就要看他这个维修的这个部位，它是否是需要大修。因为大修和小修是有区别的。你比如正常的这种小修，这个漏个点儿是吧，漏一个缝然后局部的这种防水的破损，那么实际上物业公司呢是有这个维修的义务的。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第942条，这个物业呢是对公共部分是负有日常维修养护还有管理的义务的。所以基于这一点呢，这个实际上这个维修费用是含在这个物业费里的。但是如果说是这种大面积的这种重做防水呀、大面积更换这种屋顶的防水啊，像这种的话，那么就需要通过这个维修基金来出了。那么物业它是没法承担这个费用的。但是呢，物业是需要负责进行组织施工的那么钱是由这个维修基金出的。
1: 那要动维修基金，就得需要其他业主的同意了。
2: 对，
1: 整楼的业主啊。
2: 对，这个维修基金呢，它就需要你比如有这个业主大会的话，那么它要需要双三分之二的同意。一个是面积的三分之二，一个是总业主人数的三分之二的双三分之二同意。那么通过了之后呢，去报这个住建局这个进行审批审批之后呢，去然后才拿到这个费用，然后呢进行一个维修但是呢，这个也要看各地的具体的一些条例你包括这个全国来看的话，有一些地方条例它也是支持这种紧急维修的。那么你可以去如果说这种漏水啊、暴雨啊严重危及安全了，你可以先修，然后修完之后呢再补手续，走这种应急的通道不用等这个双三分之二的表决。
1: 所以就得看这个这个维修到底是局部的维修，还是说这个很重要大面积的维修，是吧？如果局部维修的话，可能物业它确实要承担这部分责任。
2: 对，
1: 我们比方说这个窗户这儿漏水啊，或者是这个楼顶上顶楼的这个某一个点漏个水啊，这种它需要承担。
2: 对，
1: 但如果说就是这需要这个整栋楼的墙体外立面都需要做一个这种防水处理的话，那就得需要去动维修基金了。
2: 对
1: 是。所以这就得看，像刚才我们说的案件当中，就得看谁承担什么样责任，承担多少责任，这个也是看物业在这方面到底是需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哈。好的，非常感谢岳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提醒，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2: 再见。
1: 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

0: 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2: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3: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4: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6: 今天请听一面红旗四代守护，采制总台记者张文、邓君阳。
7: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相声演员于谦。我讲述的文物是红军长征途中遗留的一面旗帜。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大部队在11月下旬抵达了湘桂边界，准备渡过湘江。在新区，一场阻击战打响了。在新区阻击战的前线有个小村寨，叫枫树角村。11月28号晚上，枫树角村村民黄和林听见有咚咚咚的敲门声，他翻身起来开门，只见一位脸色苍白、左大腿带着血迹的士兵站在门前。黄鹤林的后人李青鸾讲，他的太爷爷和爷爷在此后2天一直细心地照顾着这位伤兵。
8: 红军呢，帮穷苦人闹革命、闹翻身的。他爷爷和我的祖父爷爷呢，就在外面山上采那个止血啊、止痛的草药。 洗干净，捶碎捶碎的，慢慢的给那个红军同志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7: 参与新区阻击战的部队完成了任务，陆续撤离阵地。黄河林家中这位伤还没有好利索的红军战士也要启程去追大部队了。临走时，他把一面军旗留给了黄河林家，也留下等革命胜利后我再来取的嘱托。湘江北去，红军西行，许多年过去，红军战士没有如约归来，黄河林老人对红旗的守护则延续了祖孙四代。
9: 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讲解员潇潇，出生于1990年，最初开始讲述广西灌阳新墟这一家人守护红旗的故事时，我就立刻找到了文物背后军民与水的情感连接。这种情感链接不仅我能感受到，观众也能产生共鸣，希望这种共鸣可以代代传递。

0: 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高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2: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3: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4: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5: 红棉定地位。
3: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

0: 是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1: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0: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货港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2: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0: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1: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雍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3: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这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4: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1: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5: 我1992年开发廊，但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1: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0: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术。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6: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死头颅为党梦，好汉身躯为群烈。
1: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7: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亿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坚定前行。

0: 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1: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十一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2: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3: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 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部署，介绍情况，从宏观布局到产业转型，从投资消费到交通出行，再到那片正在升腾的低空经济，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那首先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从15到145， 一个个五年规划就像一级级强国阶梯，让我国从70多年前的白费带薪白业待举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现在距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剩不到10年时间，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规划纲要提出了很多开创性、引领性的创新举措，我体会在下一步工作中要重点把握4个突出：第一，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是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纲要建 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作为两大头阵的战略任务，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为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竞争力，
2: 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适应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 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第二，更加突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纲要围绕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 系统部署，比如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共享虚弱的突出矛盾，提出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投资消费良性循环，统筹好促就业、增收入、扩消费，持续释放强大规模市场潜能。又如针对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引导产业

0: 凝练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第三，更加突出解决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谋划中国这个大家的繁荣发展，归根到底是要让每个小家都过上好日子，纲要将民生导向贯穿全篇。指标设置方面，民生类指标数量最多，占比超过1/3，其中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围绕实能实质老人照护，托育服务更加便捷可及，补齐护理服务短板等，进行针对性调整，推动民生服务从有向优。任务安排方面，聚焦人口高质量发展，着手构建生育、教育、医疗、养老等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更好适应人口形势变化。项目谋划方面，聚焦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城市更新、基础教育、国优体制、高等教育资源扩容、医疗卫生强基等领域，部署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工程，力争办成一些民生实事。第四，更加突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当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纲要将安全发展的要求融入产业、科技、开放等各领域，系统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比如聚焦粮食、能源等战略物资，提升粮食产购除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坚持油气核心需求自主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这两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又如在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增强薄弱环节风险防控能力。今年是15开局之年，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宏观政策靠前发力，应对有力，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协同配合，15首季我国经济起步平稳，稳中有进，开局良好。下一步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15规划纲要，推动国家级专项规划出台，加快推进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确保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1: 那面对高科技的浪潮，中国传统产业要怎样完成转型，同时继续创造工作岗位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的介绍。
2: 十五规划纲要啊，描绘了未来5年产业发展的蓝图，大家都很关注。一说起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很容易联想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容易忽视传统产业。甚至呢，有个别人认为啊，培育新动能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那么重要了。同时呢，大家也很关注产业升级对的影响。在此呢，我先谈3点认识。第一呢，传统产业的向新向荣发展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啊，从未停止。我们常说一代工艺、一代材料、一代装备，形容的呢就是这个产业啊技术迭代升级啊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的过程。实践表明呢，只有过时的产品，没有过时的行业。传统产业虽然出现时间早，但不能与低端落后划等号。从咱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看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服装面料啊和过去都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我们骑的自行车呢，也都是轻量化的啊，有的甚至用上了碳纤维等等。现在这种例子很多啊，应该讲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这种传统产业，与几十年前相比啊，包括几年前相比啊，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是随处可见的啊。这是第一点认识。第二点认识呢，传统产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新三样呢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电池、电机、电控啊，所谓的

0: 三电系统，虽然替代了传统内燃机的动力总成，但整车制造的工艺流程与传统燃油车是一脉相承。光伏产业的源头是多晶硅，这个属于有色金属行业。之后的这个硅片、电池片、组件啊，这几个环节呢，其实用的都是电子工业的啊这种成熟的工艺。锂电池也是如此，来源于这个传统的电化学，还有材料制造业。所以说这些产业呢，不是凭空来的，靠的是这种传统产业的强大基础和持之以恒的创新。啊，第三点呢，我们要主动认识，积极应对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从制造业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各行业啊从业人员数量是有升有降的，但就业的总体数量呢稳定在1.1亿人左右。我们可以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来看，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实际上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机械设备对咱们体力劳动，信息技术对部分脑力劳动的这种替代一直都在进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一些岗位在减少啊，一些新的职业、新的业态也在不断涌现，所以我们讲的有两个效应，一个是替代效应，还有一个就业的创造效应，啊，都在发挥作用。我们要需要积极应对，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呢，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啊，这是先谈这个三点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的生产力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通过优化升级，同样可以成为新动能。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啊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这样呢有利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产业发展的大的逻辑。刚才给大家提到了这个新三样脱胎于传统产业，十五呢还有不少可以关注的领域啊，比如呢新材料，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等，这些都叫基础原材料行业。在技术进步和需求的牵引下呢，这些啊，行业当中呢，正在孕育形成一大批的新型材料、功能材料，也就是我们讲的啊新材料，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再比如呢，创新药源于这种化学合成和生物技术，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啊健康的需要，这方面的市场空间也很大。十五期间呢，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坚持技术革命性突破，刚才昌林主任也讲到了，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啊，为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呢注入源头活水。二是坚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为产业发展的营造良好的生态。三是坚持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啊，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啊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在十五期间呢持续向右向前。
1: 那国家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实施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雷的介绍。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为更好推进规划的实施，正在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加快健全纲要实施的推进机制。实施中呢，将坚持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其中呢，我想重点介绍近期抓紧推进的三件事情。一是呢，抓规划体系支撑，将加快编制实施一批专项规划。刚才昌林主任也介绍了，当前呢，各方面围绕细化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点领域任务，正在加紧编制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其中，聚焦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编制新型工业化、数字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美丽中国等领域的规划，适应“十五五”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编制未来产业、扩大消费、人口发展、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突出发展的民生导向，编制就业优先、教育发展、国民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等专项规划，同时还将编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等重点群体的这样一个专项规划。预计呢，今年上半年一批国

加急专项规划将陆续出台，编制过程中呢，各项规划将加强统筹协调，同时注重精简数量，提高质量，有效形成统一体系的统一规划体系的合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抓关键任务带动，分类推进主要指标和重大工程。

0: 分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分类来进行推进，其中呢，碳排放强度降低、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PM2.5 浓度、粮食和能源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等约束性指标将强化责任落实，做好科学合理的任务分解。 GDP 增长、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城镇化率等预期性指标将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体制环境和法治环境，通过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实现。每千人口医护人员数、护理型床位占比、婴幼儿入托率提高等民生类指标将通过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等措施推进落实，切实体现投资于人的鲜明导向。那么重大工程项目方面呢，将在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建设项目清单，根据完工建成、接续推进、新建开工、前期工作研究论证等5类分类有序推进实施。大家也关注到近期广州新机场、皖鄂电力互济工程等一批这个项目呢已经开工，下一步呢将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和调度协调，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尽早开工建设。三是抓实施情况的跟踪，加强动态监测和定期评估，主要是3个方面。日常呢，开展动态监测，加强对形势变化的跟踪研判，并做好及时的研究，解决应对。纲要实施的中期阶段，开展中期评估，分析各项目标任务进展，提出后半程加强规划实施的有效举措。规划期即将结束时，开展总结评估，全面盘点实施情况，也为下一个5年规划的编制奠定基础。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情况将向全国人大报告，并及时向全社会公布。总之呢，就是要广泛凝聚各方面力量，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落地实施，使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未来5年的战略部署切实转为发展实效。
1: 接下
2: 来，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部署介绍情况。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以及中国传统产业怎么样完成转型，还有如何确保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实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的之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那十五五时期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点有哪些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的介绍。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重要的物质基础啊，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家都很关心。到2025年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粮食生产呢实现了22连丰，服务业增加值呢超过80万亿，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啊超过600万公里。

0: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构成呢，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这也可以看作是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啊，是一个整体。其中现代化的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产业体系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主要取决于啊工业的现代化水平。二是要强化协调性，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若干产业门类的啊简单拼盘，而是一个内部有机联系、功能互补的完整系统，必须处理好产业之间啊、区域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关系啊，从供需两侧、主体培育、要素支撑等各方面同向发力，推动高水平的适配平衡。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呢，要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啊，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我们制造业的水平呢也难以跃升。大家都关心三次产业啊量的变化，实际上呢应更关注质的有效提升。三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重中之重的任务。下一步呢将重点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高端化方面呢，单看这个制造业的规模呢，前面讲了我们是世界第一，但呢我们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呢品牌影响力不够啊，还有全要素生产力不高等等。智能化方面呢，我们要把握和利用好人工智能的机遇啊，为产业赋能。同时呢，智能化的目的是提升效率，不是简单的替代劳动啊，替代劳动者。这方面我们要找准政策的平衡点。绿色化方面呢，碳达峰、碳综合呢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啊，也是我们产业升级的主动选择。要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要付出啊艰苦的努力。四是努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在十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呢，4月7号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的服务业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意图，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服务业，坚持问题导向，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下一步呢，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围绕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要采取一列措施。
1: 当前国家在加快构建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大家也对此非常期待。那在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方面，之后又有哪些考虑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雷的介绍。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交通运输的发展，强调交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十四五时期呢，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是投资规模最大、网络建设最快的五年，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设施网络日趋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足骨架建成率超过了90%，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20万公里，高速铁路营业里程突破5万公里。二是运输服务更加便捷，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国内1天，周边国家2天，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的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构建，降本提质增效深入推进。三是技术装备更加先进 ，CR450 动车组样车已开展运用考核 ，C919 大型客机常态化商业运营，无人运载工具创新应用。四是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5%，充电桩覆盖超过98%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交通运输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5%。那么综合研判，我国交通运输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建设方式转向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推进，发展动能转向依靠结构优化、数字赋能、

0: 绿色转型协同驱动，增长模式转向以做优增量、提质存量为主导的内涵式发展。那么十五五时期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着力推进以下工作。一是推进补网强链提质，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高质量建设沿海沿边沿江出江入藏、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完善跨江跨海跨湾通道布局，建设国际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提高网络覆盖的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联通水平。二是优化交通运输结构，盘活用好线路、场站等存量设施资源，提高增量设施建设综合效益，全面实施现代养护工程，补齐城乡交通运输短板，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同时呢，将优化便捷客运服务供给，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三是着力提升安全韧性，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提高设施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和预警监测、应急救援能力，确保重大工程建设安全，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四是深化集成融合发展，优化客货集疏运体系，推动交通与能源、水利、信息、低空等领域的这个跨领域协同融合，打造出行即出游旅游消费新模式，发展通道经济、枢纽经济和现代航运服务业。
1: 十五五时期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有哪些工作考虑呢？还将培育出哪些有意义的场景？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空经济发展司司长郑健的介绍。
2: 这两年低空经济呢很火热，各个方面呢发展的积极性也很高。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现在感觉低空经济发展呢还是取得了非常良好的开局和起步。相信大家呢也非常期待“十五五”低空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呢已经对“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统筹的谋划布局。那么，我们就像刚才昌林副主任提到的，是将低空经济作为新兴的支柱产业进行打造。我们还是将坚持以健康有序作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作为主线，推动低空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呢，能够实现管得好、飞得稳、用得活。在未来发展中呢，我们会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呢，还是要以安全为前提，没有安全就没有低空经济。我们会把保障低空经济的，特别是飞行安全，作为我们的优先事项，夯实安全发展的基础，加强航空器的全周期管理，创新完善安全监管的机制，严格落实安全监管的措施。目前各地呢也在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和需求，陆续出台一些管理规定，细化明确低空安全管理的具体规范。二是呢，将以产业为支撑，我们将把巩固提升产业发展优势作为发展导向，加大大载重的固定翼无人机、长航时的垂直起降航空器等新型航空器的研制，形成低空关键装备的谱系，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因地制宜打造综合性的集群发展高地。三是以场景为牵引，一方面呢，我们会坚持三先三后，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的这样一个原则，在严控风险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优先推广成熟的场景，也壮大和培育有潜力的新场景。同时呢，会围绕着场景应用的需求，强化

0: 关键要素的系统支撑。比如说，我们会重点提升空域的精细化管理的水平，科学的谋划布局低空的航路网，推动建设低空智能网联体系，让更多惠及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能够高效安全的落地。四是以创新为动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是低空经济科技创新的重点。我们将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推动以优势企业为核心，强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协同攻关，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的科技攻关任务，突破智能飞行、混合动力系统等关键技术，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五是以合作为路径，我们将积极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治理，完善对外合作的机制，支持海外相关优势企业在我国开展战略投资或落地配套产业，支持国内的企业进一步的拓展海外市场，推广低空产品服务，为有关国家提供低空经济的中国方案。我们也梳理了最近几年各地低空经济的应用领域，比如说物流运输、医疗救护、城市治理、农林作业和测绘巡检等等，形成了很多生动鲜活的场景案例。低空经济正在走入寻常生活，守护万家灯火，既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让民生需求有了空中答案。比如说，在云南的红河、普洱的一些边境的乡镇，无人机化身空中信使，把原来邮递员将近3个小时的配送时间缩短到了40分钟左右。在深圳，无人机成为空中急救员，能用4分钟的时间把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运送到突发事件的现场，大幅地提高了在黄金救援时间内患者的生还概率。在上海，无人机上岗空中交管员，在2分钟之内即可飞抵交通事故的现场，拍摄取证，加速保险理赔，减少交通拥堵。近期呢，我们也注意到社会舆论呢反映存在无人机飞行活动审批难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和有关部门研究，来推广部分地方扫码飞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来提高飞行计划的审批效率。我们相信今后大家一定会飞得更安全、更便捷。下一步我们也会和有关部门一道，帮企业解难题，帮群众享便利，让低空经济的发展步伐更稳更好。
1: 从15/5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再到传统产业的焕新升级，从投资的精准发力到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到综合交通与低空经济的未来图景，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国家发展的新动向，也期待15/5的每一步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这个小时您的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咱们接着说政策聊民生，不见不散。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

0: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

0: 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坦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呢接着说纪商史话。上一回我们说到明朝与北方蒙古各个部落之间的茶马互市，蒙古各部呢通过向明朝贡马获得明王朝赐给的茶叶粮食。本来这种茶马互市的体制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但是明朝的一些君臣总是以天子自居，逐渐的狂妄自大，居然想断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茶叶之路，结果引发了惨烈的茶叶战争，让长城沿线几十万无辜的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财产的代价。那么今天呢，我们纪商史话就说说明朝的茶叶战争以及隆庆议和的历史意义。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从明世宗嘉靖皇帝说起。这个明世宗朱厚熜，他是明宪宗的孙子，是明孝宗的侄子，他是兴献王朱佑鸾的儿子，明武宗的弟弟。在1521年，明武宗驾崩了。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所以当时的首辅大臣杨廷和就按照他们皇帝的祖训，兄终弟及这样的一种原则，就是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当皇帝。所以他就让司礼太监给太后请了一旨，宣布朱厚熜就做了皇帝的继承人。这朱厚熜当了皇帝以后，早期还是比较注意治国安邦，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但是后来啊，越来越昏庸，宠信道教，尤其是最可恶的一件事，就是宠信了明朝的大权奸严嵩等人，阉党专政，导致朝廷腐败。而且在用人理政方面是时而清楚时而糊涂，干了不少不着调的事，给明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嘉靖皇帝听信一些权臣的蛊惑，为了遏制蒙古部落，居然他就想拒绝和蒙古部落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你也不要给我贡马，我也不要你的马，我也就不给你茶，拒绝卖给他们茶叶。而且还出动长城沿线的军队，在长城以外断绝蒙古进入长城的草料还有茶叶之路。蒙古部落他们缺了茶叶、丝帛和粮食，这生活非常

0: 艰难，所以双方的矛盾就被激化了。嘉靖十年是公元1531年，蒙古鞑靼部落的大汗叫俺答，也叫俨答，多次上书祈请皇帝开示。祈请这词儿呢写得很诚恳，但是嘉靖皇帝的君臣们坚决拒绝。经过多少次祈请，也没有唤醒嘉靖皇帝关于茶马互市的和平意愿，所以这个鞑靼可汗非常气愤，于是出兵10万开始挥师南下，直接先是进攻陕西的延绥，一路是摧城拔寨，烧杀抢掠。而明朝的将士们不堪一击，都为这个昏庸的朝廷最后丧失了无畏的生命。嘉靖15年是公元的1536年，蒙古鞑靼可汗他的哥哥，这个人叫吉囊，也把他翻译为吉农，带领他的军队出兵进行到宣大，就是宣府和大同这长城边塞，到这儿来开始抢掠。这个吉囊或者叫吉农，也翻译为吉农，他是明朝蒙古右翼3万户，包括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部这3万户的亲王。明朝人按照他的尊号就封他为叫吉农，他是鞑靼可汗俺答的哥哥。在嘉靖16年，这个吉农开始进攻宣化府，就是今天张家口的宣化。明朝的指挥赵唐出城迎战，结果出师不利，战死在长城脚下。第二年呢，这吉囊再次进攻宣化府，明朝的指挥周勉还有数千将士出来抵抗不利，都战死了。嘉靖18年，鞑靼又开始出兵进攻宣府。这连续几年，这个吉农率领他的军队不断地进攻宣化府周边的张家口地区，而且攻进了万全右卫。明朝的总兵官白觉在万全右卫拼死的抵抗。到了嘉靖21年，吉农从山西的忻州还有河北禹县的代王城这一带抢掠了很多妓女纵欲，结果猝死了。他的儿子就被他的叔叔俨答给控制起来了。俨答呢还是要跟明朝要讲和，不打仗，祈请朝廷让我给你纳贡，我要贡马，以此换回茶叶粮食。而且他派了一个使者叫石天爵，带着给朝廷供的马匹。结果呢，明朝守将这个将领却把俨答的这个使者给囚禁起来，然后把人家捆绑了，送到京师，送到北京城了。这个昏庸的嘉靖皇帝竟然下令把史天爵在西市斩首示众，而且悬赏捉拿这个俨答，换人人头。这一下，这个俺答听了以后，先是痛哭了一场，然后就发动了空前的进攻，带领他的大军到了明朝长城的沿线的10个卫、38个州县，杀戮抢掠20多万人。这时候明朝的北京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虽然明朝廷杀了俺答的使者，但是俺答为了获得明朝廷的茶叶和丝帛粮食，在嘉靖25年他又派了使臣到长城脚下请求开示茶马互市，可是明朝廷就是坚决拒绝，还要悬赏俺答的人头。俺答这一下更生气了，开始带领他的大军就杀到了长城以内。第二年的5月，俺答又派了若干人，这次到了大同，到了宣府，祈求开示，而且他按照蒙古最高的规格叫九白之制，就是派了3名使者，带着金锅一口、银锅一口，还有白骆驼9峰、白牛9头、白马9匹，作为一个礼单给朝廷请求开示。先是往大同祈求开示，结果3名使者就被大同总兵的家丁董宝给杀了。这下呀，这个俺答非常的生气，想进攻嘛，两败俱伤。所以3年以后啊，他想了想，再次向明朝廷祈求纳贡，而且他还非常表示善意，释放了被俘的中原的一部分百姓，向明朝嘉靖皇帝来表示诚意。结果这明王朝坚决拒绝，于是这俺答又集结了10几万军队直逼大同和宣化府。当时呢，大同总兵邱鸾派人居然重金贿赂俺答，俺答收了他的重金了，就不攻打这个宣府了。 然后去进攻蓟镇，就是北京古北口，然后杀到了怀柔、顺义，包围了北京城。本来这明朝两次杀了俺达的使者就做得很过分了，那俺达的使者两次被杀后仍然要乞求纳贡，所以这个可见啊，这明朝的嘉靖皇帝的这些君臣们真的是很不讲理。所以俺达盛怒之下频频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嘉靖27年，公元的1548年，这真是为茶叶而战，俺达出兵进攻宣府，明朝的军队再次大败，俺达是长驱直入到了怀来等地，明朝的军队死者数万，这时候京畿震动，明朝的守备鲁承恩战死。第二年俺达又进攻宣府的滴水崖，明朝的指挥官董阳还有一系列的战将都在这儿战死了，明朝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所以这回明朝的君臣们才感觉到京城的惶恐啊。
1: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嘉靖29年的8月，偃达又越过宣府进攻古北口，骑兵到达了密云，转而到怀柔进行围攻顺义，兵临通州，渡过河向西，前锋700余名骑兵驻守在安定门外的教场，逼近京师，又分兵若干路在周边开始抢掠烧杀，这时候他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皇帝的安危了。偃达汗在这北京周边跟明军对阵，依然反复向明朝祈求开始，要求纳贡。这时候啊，在俺达大军的这个威逼之下，嘉靖皇帝终于考虑说可以妥协。第二年呢，俺达甚至派了自己的亲儿子脱脱，以纳贡其事的这种使者到明王朝来送马，宣大都督府苏佑等上奏皇帝。这时候皇帝才下令在大同、宣府、延绥，也就是沿长城沿线，从陕西到山西到河北可以开始。 全府呢就新开了一个张家口堡，共一马匹2000余匹。为了蒙古部落的温饱，这严达汉也是多次请求明朝的皇帝以牛马羊来换粮食。这一下明朝又得意了，不知道哪个大臣给皇帝又出馊主意拒绝。而且呢在这种关键呢总是有汉奸从中挑唆，从内地逃到漠南的白莲教的教徒叫萧琴，这个人就借机去挑拨严达，鼓动他出兵跟他们打。本来明王朝同意开始是想换取和平，可是俺达的在周边长城沿线继续发兵，所以明朝的一些大臣就指责俺达言而无信，所以俺达呢又开始打了。嘉靖31年的9月，朝廷又下诏罢各边的马市，明令不许开市，敷衍开市者斩。刚刚恢复的茶马互市就又中断了。所以嘉靖33年，安达再次出兵进攻玄府，掠古北口，这又打起来了。这一次杀人更多，沿途的老百姓生命涂炭，也严重地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其中在这些年里，安达汗不断地烧杀明朝的沿长城沿线的老百姓，而且杀了明朝的游击将军张福和他的军卒1000余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这叫真正的因为茶叶而引发的战争。当代北京大学著名的达里扎布教授在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当中特别犀利地论述了这件事。他说啊，明世宗是这个错误政策的主要责任者，他是既无远见又反复无常，让他的这臣下们没有主意，只能是察言观色，出尔反尔。通过断绝所谓北虏，他称为北虏的这个茶道，引发了残酷的战争，最终是两败俱伤。我觉得这段论述写得非常精彩。在嘉靖45年，俺达了再次进攻宣府，总兵马方这是位战将，终于出兵把俺达的骑兵打败了。第二年，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终于死了。这时候隆庆朝开始了，张居正入阁主政。在隆庆2年，也就是公元的1568年，俺达呢要求再次祈求开市，结果这时候的新朝廷还没有拿定主意，所以俺达就开始出兵进犯宣府，打到了柴国堡，就是我们今天吃那柴国堡熏肉的那个地方。明朝的守备韩尚忠战死，宣府的总兵马方率领他的参将和将士们出塞打击俺达，俺达这时候才收兵回去了。就在这俺达汗不断的进攻明朝，而明王朝又坚决不允许恢复茶马互市的这个关键节点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时候来考验新的明朝隆庆王朝他们的君臣的政治智商了。什么事呢？隆庆4年，公元1570年，年已过6岁的俺达坚持娶了一个20岁的小媳妇，就是他的第三个妻子，叫克图哈屯，俗称三娘子。而这个三娘子本来和俺达汗的孙子，他们俩本来正在热恋，这一下他爷爷把他的心上人给抢走了。这个孙子他叫巴汗纳吉，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下属连夜就投奔了明朝的大同府，跑到大同府了。这一下可引起了蒙古俺达家庭内部的动荡啊。大同的巡抚方逢时这个人很聪明，他知道这个事儿很大，赶紧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王崇古呢就急忙派这个信使到京城送信儿。这时候明朝内阁的首辅高拱和大学士张居正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制约俺达，下令就把这个巴汗纳吉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让朝廷下诏封他为三品指挥使，就是赐给三品官的官服。俺达汗一看自己的亲孙子投奔了明朝，万一要有个闪失，要么就失去了自己亲孙子，要么自己家庭内部就得动乱。于是赶紧的带领10几万大军就赶到了大同城下， 要求与明军的将领主要高官要对话。这时候明朝的军队有高人指点，先不搭理他，冷处理。这安达他也不敢发兵打，他怕弄死他的孙子。这下可把这个安达的心里折磨得心力交瘁。等过了几天之后，明朝呢派了一个小百户叫鲍冲德，这个人代表明军来到了蒙古大营跟他谈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经济利益和秦情各个方面的压力之下，这安达汗同意接受明王朝册封，发誓彼此修好，不打了。隆庆五年，就是公元的1570年，明穆宗下诏封安达汗为忠义王，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安达汗的孙子呢，这个巴汗纳吉同意回归安达部落，回去了。这时候安达就派了使臣表示感谢。同年的6月，安达带领他的部落向明朝廷贡马509匹，使者刘石4人，进表上等马30匹，马鞍子1架。隆庆皇帝很高兴啊，赏赐给安达和他的妻子各部1物，规定安达汗每年呢贡马1次，每次可以贡500匹，贡使可以达到150人，然后朝廷赏赐给他们相应的茶、粮食、布匹、丝织品，由朝廷给予马价，另行赏赐。同时在大同的新平堡、宣府的张家口堡、山西的太原3个堡开设护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叫隆庆议和。隆庆议和是明王朝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它展示了张居正的高度的政治智慧，由此结束了蒙汉之间持续200多年的战火，长城沿边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长城沿线的茶马互市呢，每年顺利的进行，蒙古各部就得到了茶叶、衣物，明王朝呢得到了足够的马匹。所以到了万历7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579年，增加悬浮护士20000斤，给的钱更多了。到了万历9年，就是公元1581年，因为这个茶马护士明王朝得到的马匹很多，所以啊，皇帝下令京师基辅之地河北地区那些种马都可以卖给老百姓。茶马护士为茶叶等商品的运销开辟了道路，所以当时太行山的飞狐道、景星这些太行八行的商道都成为从南方各省向长城边塞张家口地区运送茶叶的重要通道。当时的鸡鸣驿、张家口的卜子里、来源堡这些地方就逐渐成为蒙汉商业贸易的通道，为长城沿线的军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这正是蒙汉互市本双赢，嘉靖昏庸战火生，茶叶战争万民死，隆庆议和利民生。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0: 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再见了，要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请卸下后上。
3: 麻烦用公筷。
4: 现在红灯。
5: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济商历史，说百代济商故事，我们继续说济商史话。上次呢，我们说到了明朝和北方蒙古达达可汗达成了叫隆庆和议，恢复了正常的茶马互市，这是明朝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体现了中华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真正的意义。通过血的教训证明，战则两败俱伤，和则互利共赢。今天我们就说说隆庆议和之后河北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的真实历史。隆庆议和虽然说明朝跟眼达可汗达成了谅解的协议，但是明朝的很多官员们还是对蒙古各部心存芥蒂，因此议和以后新开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就建在了张家口堡北边的长城外，那里是一道西沟，一道正沟，沟谷狭长，道路曲折，既能让买卖人呢顺利通过，又能够防止蒙古大军大规模的骑兵长驱直入。万历年间的宣府镇的图说当中有一幅张家口堡四帜图，清晰地显示啊，张家口堡北有福义厅，往北长城内有马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得更明白，说张家口堡子它是宣府镇护市的场所，护市之地距张家口堡比较远，所以政府担心呢开市不好管理，于是要修筑长城封闭山口，市场之内要楼台高耸，守卫严密，这个市场才能开。大明一统志记载说，张家口堡明宣德四年筑，城外有池，铭记为护市之所。你看说得很明白，就是张家口堡子外面有一个四周围起来的一个小城池，它是宣德年间茶马互市的场所。因此一些文献就把张家口长城以外的那一带叫做张家口市，或者叫张家市，不是我们今天建之市设市市的意思，是市场的市。宣德年间呢，张家口堡的东门叫永镇门，意思是镇守平安，也含有威慑边疆的意思。后来这护市

0: 建成来源堡之后，张家口堡大门的名字就改成了叫永顺门。这一个微妙的变化，它反映了当时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关系，它是由兵戎相见到了互通有无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它体现了明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从遏制、打压、敌对到善意开放的历史转折。来源堡互市贸易就成为张库大道历史的发端，也就成为农耕民族走向草原的新的起点。张家口堡开始有一个明代长城防御的五城戍守的城堡，开始成为区域贸易中心和物流枢纽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根据乾隆年间清朝编制的《大清一通考》当中记载说，张家口市堡名宣德柱，城外有池，名记为护市之所。这说明当时这个城四周围起来，那个时候就是重要的一个贸易场所。所以一说到茶马互市，很多人都认为茶马互市不是在西北西南地区吗？那是你没有学好历史。茶马互市主要当时从历史2000年来，主要是在河北山西地区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互市，所以茶马互市它就在河北。清代文献《文件变相录》当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说，张家口城墙上设有台市，它是南北交易的场所。当时内地的茶叶和长城以外的牛马羊驼大多数都是在这里交易。隆庆议和结束了蒙汉之间，自明初开始绵延了2000多年的战火，长城内外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景象，汉蒙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了发展。这段历史对于加强我国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它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可以跟汉唐时期的和亲相媲美。隆庆议和以后进行的茶马互市为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农耕民族全面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它也为清朝开通张家口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茶马互市为农耕和游牧两个经济板块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它也促进了双方的生产和经济交流。不可否认，从贡市到马市到户市，确实是一个社会的重大进步。这当年张家口开展了茶马互市，老百姓很高兴，这个生意人也很欢迎，所以朝廷的重臣张居正、王崇古等人坚决支持。有了这么好的利好的因素，所以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交易马匹数量远远超过了大同、太原两地马市的总和。这正是风景这边独好啊。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3: 啊，是的，我爱他，
2: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4: 有一天，
5: 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6: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4: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7: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

0: 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自从马市正式开放以后，这贡市就跟民间贸易逐渐的分离开了，常态的市场贸易就走上了正规。从以前走私黑市，明朝商人逐渐的转为正常的经营。不过随着市场蓬勃的发展，这一带又出现了一些隐患，就是当年茶马互市类似现在的庙会，它比较随意散漫，蒙古人和汉族的商人拉着东西带着钱可以混在一起相互交换，生意做完了各自回家。所以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宣府镇来了一位新的巡抚，此人叫汪道亨。他在市场贸易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茶马互市所在的这个地方虽然有天险可以聚守，但是也有很大的漏洞。大山的南面只有一小段长城，中间是一段河流，东面大路朝天，却没有防御体系。所以汪道亨认为呢，山川之险险于敌共，就是跟敌人我们共有这个天堑，环堑之险险为我专，也就是说城墙之险那只有我有，风险在自己头上，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他就打算在这里要修筑城堡，防患于未然。于是他就写了一份关于张家口堡外面发展和安危这么一个折子，就递给了皇帝。奏折获得了批准，所以那年张家口的防务工程就开始破土动工。到了第二年，大功就告成了，一座非常显眼的城堡就矗立在山边的山野之间。王道亨为了表示叫皇恩浩荡，生教远福，所以远方的来客至此如归，就把这个城堡命名叫来源堡。来源是官方给他定的大号，可是张家口的老百姓给这个城堡起了个小名叫市圈。这个名字它有什么含义呢？市圈啊，不是张家口人的发明的专利。据《清史稿》记载，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规制，凡是茶马互市的地方都要修筑围墙，要划定市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这样的市场当时就叫市圈。史料记载了明朝政府的管理制度，说游牧民族进入市圈的人数一次不能超过100，这个数量呢要由瓮城把它卡住。瓮城干什么呀？就是来源堡在张家口长城之内，长城的墙根上搁着50多米，两道墙体之间这个地方设置瓮城，像一个瓮。城门口有人数要数着，一看见人数差不多了，就要把外边的卡子把它关上。再开启闸门的时候，就是这个叫闸，就是来源堡北门和长城上小径门的那个吊门。市圈里面假如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人诈事或者有人闹事，明朝的守军就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他们约定一个暗号，如果市圈内的外族人听指挥守纪律，他就挥动了旗子表示万事大吉啊，开市可以正常做买卖。如果这市场里有人骚乱，就立刻鸣放火炮实行攻击，在相关的文献里都有相应的记载。所以当时啊，在来源堡虽然开放了茶马互市，但是里边住着大量的兵丁，但是士兵居住的营房

就有300多件，你可想当时士兵数量还是很可观的。来源不断瓮城呢，只留下一个工人出入的小门，这就是在长城的城墙上开的叫西径门。这道门只有1.6米宽，高度不过2.4米，只能容一辆小车和1匹马通过。拖着货物的骆驼要进入的话很费劲。有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又有了众多的这种防范的措施，这时候就开始，他也见证了茶马互市来源浦这个市圈它的历史变迁。来源浦的互市发展起来就很繁荣。清代的马市图记当中记载说，每当开市的时候，掌管集市的官吏要坐在几丈高的这叫讲市台，要讲话，台下呢有明朝的军士们在那伺候，墙头上士兵带着枪刀在上面站着，要看着市场里这个摊铺，要一个挨一个。所以蒙古人在这里摆的摊铺，用骆驼、马匹、牛羊，包括毛皮、草原上特产，跟内地的商民要换茶叶、布匹、生活日用品。更热闹的是，市场上还有表演踢球、摔跤等等，这耍杂耍的还有杂技艺人。话说到了万历年间，一个俄国的使团来到了清朝，留下的文献当中就有记载说，靠近边界的城墙附近有一座中国的石头城，名为罗卡尔加城。原文底下注释说，罗卡尔加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张家口。后面的文字他就描绘了张家口当时的繁华的这种市井景象，说城中啊店铺是用石头建的，涂抹着各种色彩，会有绘画，除了泥料宝石，店铺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货物，应有尽有，有各色的丝绸花缎，有绢，有绸，有各种锦缎，还有各色镶嵌丝的叫织金丝缎，有各种内地到这来贩卖的果蔬，还有糖类，还有大黄类的药材，还有他们认为不知名的一些水果蔬菜，叫不上名来。城里的商店货物繁多，有饭店，有酒馆，酒馆里有各种酒品。所以俄国的使节记录还提到，他们从张家口经过石罗城到达了大明皇帝居住的大中国城。所谓石罗城是啥？就是我们今天的宣化城。大中国城就是今天大中国的首都北京城。来源浦的市场红火了，张家口的边境形势也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长城内外化干戈为玉帛，再现了一片太平盛世。所以来源浦的茶马互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就成为多民族商贸沟通、文化交流和融汇的一个场所。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大草原，传得更远。到了明朝后期，长城沿线民间的贸易自由往来，平等互利的这种民族互市就开始兴旺发展。它结束了明朝中期以来长城内外的茶叶战争，带来了长城地带经济的飞跃发展，为关内的农耕民族和关外的游牧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农牧文化二元融合实现了很好的一个环境。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后人还会常常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万历41年那个小径门和来源浦的创建，也许他就不会有清朝顺治年间的创建一个大径门，如果没有大径门，那张家口堡子里充其量它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城堡。这正是茶马互市物流通，长城内外留盛名，来源浦迎八方客，山城笑对四面风。今天的吉祥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

0: 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2: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3: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4: 哇，雪糕透心凉啊。
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5: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6: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武坚浩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坚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7: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好，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好，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再加上空调频繁使用，那花粉尘螨滋生，也让孩子们的呼吸道变得格外的脆弱。不少有家长留言给我们说哈，说这个孩子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止，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过敏，而且还有的孩子一吹空调就会鼻塞、胸闷，也让家长朋友们觉得揪心不已。那儿童的呼吸道系统本来就是发育还没有完善，夏季呢更是呼吸道过敏和各类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科学防护、精准应对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全面的解读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答疑解惑。我们先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非常开心的来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夏季儿童呼吸道护理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呼吸道健康难题。
7: 好，欢迎李主任，也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夏季呢，孩子呼吸道问题频发，到底有哪些是高发问题？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大家应该如何的去科学护理，正确给孩子用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讲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关注节目的互动平台，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要来请教李主任哈，跟朋友们说所以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哪些？跟其他季节相比，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病特点呢？李晨，
8: 好的，主持人，好的，好的，它是这样啊，夏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问题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疱疹性咽颊炎、手足口、腺病毒感染、 等等，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第二大类呢是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过敏性咳嗽、支气管哮喘。那么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和冬季发病的特点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诱因完全不一样，冬春季节呢主要是室外的气温低，儿童呢容易受凉，而夏季呢主要是 空调长期开放导致室内外的温差大，并且呢空间是密闭的，容易滋生尘螨、霉菌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不一样，冬春季节主要是流感、副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细菌等等常见，而夏季呢主要是可撒疾、EV71等肠道病毒以及腺病毒为主，并且呢传染性是很强的。第三个， 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夏季呢室内高发，户外反而少，因为温差大的原因，冬天呢因为室外冷，容易在室外待的时间长，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空调房密闭，空气不流通，病毒的浓度高，尘螨滋生。冬天呢它的过敏源主要是冷空气。
7: 嗯，您刚刚说的这个，您继续说。
8: 所以到了夏季呢，有些孩子进入空调房以后，因为尘螨、霉菌的浓度比较高，加上冷风直吹，就是容易诱发鼻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呢出现哮喘、咳嗽、喘息、胸闷等等。但是在夏天，那么它的感染症状呢，会有发烧、咳嗽，多数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
7: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疾病哈，好像跟冬季也是反差比较大的，而且夏季我们说到了可能伴随出现的有这个肠道的一些症状哈。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有这个不少的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提问，好像那一天当中就集中的留言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是上吐下泻，还有的家长就是说这个一天拉肚子很多回，好像就是这肠道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 高峰期了哈。另外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们这个长期在空调房里，我们大家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误区，总是觉得这个空气一凉下来好像空气就清新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在个空调密闭的房间，如果长期不透风，反而是这个空气当中的病菌病毒会多一点，是吧？
8: 对的，对的。
7: 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其实是容易把孩子的过敏性鼻炎，包括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普通的感冒来去混淆，这两者它其实在症状上大家怎么去清晰的区分一下，说自己孩子他究竟是过敏性鼻炎了呢，还是说孩子就是普通的打喷嚏感冒。
8: 好的，我也是 归纳成点来给家长说，这样思路比较清晰一些。首先呢就是病因不同，普通的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感染引起，部分呢是由细菌、支原体等等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多数是过敏源诱发，没有病原体或者呢就是运动等等。第二呢症状特点是不同的，感冒呢大多数会伴随发热、咽痛、咳痰等等其他的感染中毒症状， 病程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都为鼻塞、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痒、干咳、喘息，症状呢多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超过一周以上，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而脱离过敏源呢就可以缓解，不用药也是可以缓解的。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的不同，感冒呢 主要是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了我就给他吃退烧药，有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可以给一些抗过敏的药物，部分比如说甲流乙流它是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的，其他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而呼吸道过敏呢则主要是规避过敏源，也就是脱离过敏源的刺激，其次呢配合抗过敏抗炎等等治疗，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 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混淆，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呢就误以为是感冒，吃感冒药或者吃抗生素不仅呢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判断呢？ 主要就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

0: 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过敏性疾病呢一般持续时间都比较长，一周以上，而且呢有反复以及突发吐疹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伴随症状，感冒呢大多会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发烧啊，咽痛等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过敏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抽皮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治疗上，
1: 治疗呢就是吃消药没有效，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的孩子是不是过敏，这种情况下应用抗过敏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会减轻孩子的临床症状。
2: 刚刚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检查的途径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比方说我们检查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病毒的话，是不是比方我们来到医院查一个呼吸道病原无效，如果显示他有感染的话，那就说明他不是过敏，如果说他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病毒感染，但是他依然有什么嗓子痒啊，咳嗽啊，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过敏的。
0: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可以交叉的，也就过敏性体质的孩子，他可以在病毒高发季节同时并发这个感染的。
1: 嗯，就是。
0: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几方面来综合性的判断。
1: 嗯，就过敏性的孩子，他其实本身的免疫力会差一点哈。
0: 嗯，其实呢，过敏性疾病呢，它本身是一个免疫异常，也不能单纯它是说免疫功能差，它是个免疫异常，也就是对于一些非己的成分，它不能识别，去攻击它。
1: 所以就出现一系列的这些过敏症状。嗯，我们之前经常会听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夫说，孩子的这个嗓子疼啊，比方说是有内热呀，或者说积食啊、上火呀，哈，有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作为西医来说，就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刚刚说给出的这种过敏性的药物也好，或者说孩子发烧了，有炎症，吃一些
0: 这个抗炎的药物、抗生素也好，有没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呢？或者说帮孩子改善体质呢？这个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呢，最主要是只要是除外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紊乱或者是免疫缺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根据年龄，也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免疫功能是会改善的，尤其是到了学龄期以上，也就6岁以后。
1: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说匹多莫德，或者是皮安泰冻干粉，或者是细菌溶解产物等等。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年龄问题。嗯，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质也会随之有发生变化，他的免疫力有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0: 对。
1: 嗯，那除了过敏，夏天很多孩子也就是一吹空调 都会打喷嚏啊、咳嗽啊、鼻塞，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不光是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人或者老人也会一着空调的这个凉气儿就会疯狂打喷嚏哈，也打十几个。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像这种出现的呼吸道的症状，它对孩子的呼吸道伤害大吗？
0: 它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温差的一个骤变啊。 孩子呢，他的鼻黏膜特别柔嫩，而且血管是比较丰富的。从闷热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空调房或者空调冷风直吹的时候，鼻腔的血管就会收缩，鼻黏膜出现充血、水肿，所以就会出现鼻塞、流鼻涕等等。如果气道受到刺激，那么气管会出现痉挛，气管痉挛以后也就会出现刺激性的一个干咳或者清嗓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湿度的一个下降。 正常的呼吸道呢，它有表面一层纤毛，那么它起到一个阻挡灰尘以及加温加湿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抵挡病毒过敏源。而空调呢，它抽湿比较强，室内的湿度呢常常下降到 30%到 40%， 鼻黏膜、咽喉、气管黏膜就会发干，也会出现干咳、鼻塞等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滤网容易积尘、尘螨、霉菌 等等，那么常年不清洗滤网就会堆积灰尘、尘螨、孢子、霉菌，在密闭房间，这些微粒呢飘在空气中，就会刺激咽喉，导致出现这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第四个呢，就是冷热交替，孩子在外边闷热的室外环境会出汗，出汗以后呢，毛孔会张开，那么直吹空调，冷风会导致毛孔的一个皱闭，那么孩子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变弱。 原本定植在鼻咽部的一些正常定植菌群就会出来作乱，那么出现

0: 流涕啊，鼻塞呀，咳嗽，甚至呢出现一些感冒的其他症状。第五一呢，就是因为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有害物质堆积，关闭门窗，开空调，空气不置换，二氧化碳呢就会升高，污浊的空气、病原、过敏原等会滞留到儿童呼吸道，
1: 持续的刺激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啊、鼻塞等等，但是偶尔吹空调，伤害不是很大，天天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嗯，我们刚刚说这些可能也是跟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刚刚也说到偶尔的吹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影响不大，天天吹就会有影响，但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
0: 学校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出门如果坐车或者去商场都是有空调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应对呢？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求定期的通风，就是让室内不一直出现持续这种密闭的这种情况。嗯。第二个呢，就是在应用空调之前呢，要把我们的滤网进行一个清洗。嗯。
1: 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很炎热的地方骤然进空气温度一下下降，也就是让孩子有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嗯，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哈，就是说用空调之前把这个空调滤网去清洗一下， 否则这个空调的滤网上它可能是已经沉积了从2025年一直穿越到2026年的这个灰尘跟积淀下来的一些脏的东西哈，所以大家要到了我们该把空调滤网摘下来冲洗的时候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好，听完了李主任给大家的讲解，家长们也就能够精准的分辨孩子的这个呼吸道问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
0: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李主任探讨一下，
2: 又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见过敏源和治病的因素，它主要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来去怎么规避它。嗯，好的，好的。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人生心有你万岁，打从十七岁。
8: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 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块9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66866，4006166866。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

0: 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李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哈孩子们夏季呼吸道频发的问题。我们刚刚也通过李主任了解到了孩子们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和致病因素哈，主要有哪些呢？李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吧。
2: 好的，诱发过敏的过敏源是相当多的。那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大类呢就是花粉类，它是夏季的一个头号元凶。草本的花粉，蒿草、豚草、狸草、狗尾草等等，致敏性极强。树木呢有梧桐树、柳树、杨树的飘絮，还有月季、紫薇、合欢花等等。第二大类呢就是霉菌，还有它的孢子。夏季呢因为高温高湿，极易滋生霉菌。室内呢主要是卫生间、厨房、墙角的霉斑、空调的滤网、加湿器、滤纸的盆土。室外呢主要是落叶堆、绿化带以及雨后潮湿的地面、河道、水边等等。第三大类呢是尘螨，尘螨呢全年都有，夏季爆发，主要是粉尘螨和污尘螨。在25到30度的潮湿环境里面呢，夏天的空调房、被褥、枕头、地毯、布艺沙发、毛绒玩具里都是比较多的。第四一大类呢就是蚊虫、昆虫等等，还有蟑螂的排泄物。第五一大类呢就是空调相关的过敏源，比如说空调滤网堆积的灰尘、螨虫、霉菌、花粉，它呢会随空调风呢飘散，导致患儿出现过敏反应。第六呢就是宠物的皮屑、毛发。夏季呢宠物呢脱毛比较旺盛，那么猫狗皮屑、毛发飘在空中，就会导致敏感的孩子出现过敏反应。第七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夏天的驱蚊香、花露水、空心清新剂、蚊香等等，这些挥发性的刺性的气味呢都可以导致孩子出现呼吸道的过敏症状。
1: 林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了哈，这当中我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种虫子、蚊虫或者其他的小虫子的粪便也会引起孩子的呼吸道过敏吗？
2: 对，尤其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常识，就是孩子被蚊虫叮咬以后呢，他就会起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实际上呢它周边呢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对毒素以及它排泄物的一种过敏反应。
1: 哦，怪不得这个见过有一些孩子身上被叮咬之后那个包会特别大啊，又红又硬，有的甚至就是还有点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
2: 是的，是的。
1: 原来这也是过敏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夏季导致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些主要的过敏源哈，也是孩子们需要着重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多雨潮湿。比方我们接下来，您看我们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会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明天周末这两天也有中雨。那像下周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夏季多雨潮湿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霉菌滋生就会特别的快。那像霉菌对于儿童呼吸道的危害有多大呢？还有这个花粉，包括我们夏季哪些时段、哪些场所，它的花粉浓度就会最高，需要让孩子们去避开呢？
2: 它是这样，如果大家伙有印象的话，去年的9月9号出现了一个雷暴哮喘，那么也就是说霉菌这些对孩子最直接呼吸道的影响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说呢，第一条就是诱发过敏反应。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可以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的过敏，也就起疹子、瘙痒，最严重的就是哮喘，这是第一大。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待在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里呢，会让轻症的哮喘变顽固难治，甚至全季节发作，需要长期用哮喘的药物来控制发作，停药呢就容易反复。第三一大类呢就容易损伤肺功能，长期慢性气道的炎症呢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 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肺功能。长大以后呢，会出现运动的耐力差，容易出现气短，不能耐受重体力工作。那么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以蒿属梨科桑科的草花粉为主，致敏性是很强的，颗粒小，而且飘散比较远。一天的高峰时段呢，主要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正午是最高的。晴热微风时呢，花粉的浓度达峰值。日出后1到2小时，日落前2小时是次高峰，所以呢，推荐外出的时间是清晨6到9点，傍晚6点以后。雨后呢，1到2小时。高浓度的场所应避开草地、草坪、公园深处、树丛、花丛、河边湿地等等，还有就郊区野外的农田，因为这里是杂草、蒿草、囤地草的一个密集地。对于绿化密集的小区，低楼层1到3层也需要注意，因为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通风差的时候呢，室内的花粉呢可以随气流进入，密闭加潮湿呢可以叠加霉菌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出行之前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花粉浓度。
1: 嗯，您刚刚其实跟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家长需要去了解一下，出行之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花粉浓度。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外界的环境，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会不会诱发儿童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帮助孩子们去远离这些过敏源呢？
2: 会的，过敏呢不只是花粉尘螨这些外界环境，饮食、作息、日常习惯呢都会直接诱发或者加重孩子的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那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高致敏的食物呢，比如牛奶、鸡蛋、海鲜、坚果、芒果、菠萝、草莓等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比如说芒果啊、菠萝呀、西红柿啊、草莓等等，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可能我们吃完了以后孩子嘴就会肿或者身上起皮疹。但是对于牛奶、鸡蛋这些还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它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需要查特异性的过敏源来明确。第二一个呢，就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奶茶、蛋糕、含糖的饮料。高糖呢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加重气道的炎性反应，让孩子呢更容易被过敏源刺激，导致过敏的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夏天孩子们爱喝的冷饮、冰淇淋、冰镇的水果等等。寒凉生食呢容易刺激气道和鼻黏膜，诱发鼻塞、清嗓子、咳喘。第四个呢，就是油炸等重口味的食物，孩子们都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烧烤啊等等，还有辛辣的零食，它会呢生痰，加重呼吸道黏膜的充血，过敏症状会更难好。第五个呢，就是暴饮暴食，积食的孩子呢脾胃弱，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医上会讲脾胃弱的问题，积食内热后呢，呼吸道就容易过敏，鼻炎、咳嗽会诱发甚至加重。那么哪些生活习惯不好会诱发呼吸道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熬夜，作息乱以后免疫功能就会紊乱，过敏体质呢就更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捂热出汗，汗湿以后受凉，鼻黏膜敏感，就容易犯鼻炎咳喘。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反复提到了，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通风，尘螨堆积，空气质量差。第四个呢，就是不爱喝水，少运动，这样呢呼吸道黏膜的湿度差，抵抗力差。第五个呢，就是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它可以将一些过敏源以及病原微生物带入到体内。第六个呢，就是过早的接触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香薰、蚊香、香水、刺激性气味等等，它都能够诱发气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除螨呢？除螨呢，主要就是要床品、被套等等，每周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呢清洗，然后暴晒。少玩呢毛绒玩具，少用地毯、厚窗帘、榻榻米等等，尽量的不用布艺沙发，选用皮质或者实木材质的家具，定期的除螨。另外呢，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太湿也不行，太潮湿容易滋生螨虫。
1: 好，其实刚刚李主任跟我们说了一部分了哈，您接着说，后边还有什么需要家长去注意的地方呢？
2: 就是宠物的问题，过敏的孩子呢尽量的不养猫、狗、兔子、鹦鹉等等宠物。家里呢不要点香薰呢、檀香、蚊香等等，家长不喷浓烈的香水，尽量不用气味比较大的空气清新剂 杜绝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每天固定时间的

0: 开窗通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非常详细这么多条的这个生活当中诱发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生活习惯。比方我们说这个，您提到说孩子这个出了汗之后哈，这个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给孩子清理，可能也会诱发。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二手烟啊，包括香味儿啊，香薰的这些，很多地方都需要家长去注意，尤其家里本来就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我们来去理解去重视的地方，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孩子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也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来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些过敏啊咳嗽的这些症状了，那家长包括孩子的呼吸道不适之后，我们居家护理包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缓解方法，家长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去进行缓解。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甚至是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儿童呼吸道的健康知识。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聊到了哈，这个孩子一旦已经出现了过敏鼻炎啊、咳嗽这些症状，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了解的是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做哪些事儿，能够快速的缓解孩子的不适，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安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可以给到朋友们呢？刚刚其实李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比方说已经出现了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家长们比方说要给家里的这个空调啊进行一些，我们夏季了，马上就要用到空调了，是不是要给空调滤网进行一定的清洗？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比方说爱吃甜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睡前甚至除了爱多喝水之外还要爱吃一点甜的，那家长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控制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居家的这个实用的安全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2: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鼻腔优先护理，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洗鼻子或者喷鼻子，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冲洗掉鼻黏膜的过敏源和分泌物，鼻子通了，夜间的咳嗽呢会明显减少。小婴儿呢主要用喷雾，大孩子呢主要用洗鼻器，温和呢并且没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和环境的一个调节，也就是护理很重要。室内的湿度刚才也说到了45到55，空调呢不直吹，风扇呢不直吹，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呢关好门窗，减少花粉和灰尘呢进入家里呢，绝对禁止香薰啊、蚊香啊、香水啊、炒菜油烟、按手烟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睡姿抬高，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嗓子咕噜咕噜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鼻后滴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他的睡姿呢垫高，缓解夜咳，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抬高15到30度，可以用枕头或者折叠的小被子，这样呢就能减少鼻涕的一个倒流，刺激咽喉，减少夜间的咳嗽。第四个呢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上需要忌口，发作当天呢停生冷，比如说冰淇淋呐、奶茶啊、冰镇水果等等，还有油腻的蛋糕等等这些啊，主要吃一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另外呢三餐是7分饱，避免积食。

0: 运动会诱发咳嗽的一个加重。少去呢人多灰尘大草多花多的地方，尽量呢居家的一个静养。但是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一咳嗽呢就吃头孢、吃阿莫西林等等消炎药，以及呢吃好多种止咳药。因为止咳药吃多了以后呢，它会阻止分泌物从气道内的排出，造成这个痰液的一个淤积。
1: 您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而且在最后的时候也给大家提醒了，就是家长们的这个用药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您探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家长们，而且我本身也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就孩子一闹呼吸道的时候，家长其实是最揪心的，尤其一听见孩子在那儿咳嗽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比方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他有可能说这个月闹了这个呼吸道问题，他下个月又会犯，或者说一个月犯好几次。那家长一听见孩子有这个咳嗽的声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上一些药，或者说已经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发病过程。比方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虽然说是这个刚开始只是一点咳嗽，但是可能过两天就会成支气管炎，再过两天可能会更严重，所以他会一开始就给孩子用上这个抗生素。那这种情况您说这个咱们给孩子用药怎么来规范一下呢？是这个抗生素我们就什么时候时机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呢？肯定说比方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不可能不用，对吧？
0: 这个首先得明确病源。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到有相应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或者支原体感染的时候，那么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病毒感染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用的，反倒呢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或者呢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
1: 您说的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呼吸道问题，那也不妨有一些孩子他由病毒引起到后面会发展成合并细菌感染哈。那就是我们是只是检查到病毒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他用消炎药，要等到确诊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再加上消炎药吗？
0: 对，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应该是有指征的时候才会应用抗生素。早期的时候呢，病毒感染的确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造成细菌的一个继发感染。但是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有一个临床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我们查了血常规白细胞高，中性的比例升高，结合着 C 反蛋白的一个增高，或者呢从临床上我们考虑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核酸它是个阳性的时候，那么抗生素应用才是有依据的，不建议早期应用抗生素。
1: 就是咱们从专业的

0: 鼻涕倒流刺激到这个喉部咽部了是吗？
1: 对。
0: 嗯，那像很多孩子其实他有这种慢性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经常是鼻塞的，他有的是常年鼻塞的，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嘴来呼吸，长期下去，哎，对，他会有这种代偿的发生吗？就是面容包括这个发育有影响吗？
1: 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张口呼吸呢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鼻腔里面它会有涎毛，也就是鼻毛，它可以对湿冷对空气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张口呼吸它不经鼻，那么直接经口，它就会造成嗓子的这种干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那么就会造成晚上腺样体的一个面容下颌呢后缩，上唇的外凸，牙齿呢排列不整齐等等。而且长期的这样呢，我们还会出现比如说慢性的一个缺氧，会出现慢性的心衰，或者长期的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到智力，因为它会出现轻度的一个脑萎缩的一个表现。
0: 嗯，那这个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尤其发生在孩子身上哈，家长一般都不太能接受。那怎么来去帮孩子改善呢？我们看网上有卖一些这种，哎，这叫什么？张嘴贴？闭口贴，给孩子就贴上，这种能行吗？
1: 有一定的作用。
0: 也可以用是吗？因为我是觉得，我说如果孩子鼻子是鼻塞的，我们说不透气儿，然后给他把嘴巴也贴上，那他不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吗？
1: 他还是能呼吸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从这几方面，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治疗呼吸道的过敏，也就是说减轻他过敏，那么鼻黏膜的充血水肿就会减轻。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配合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物，一些激素，局部应用的激素减轻气道的炎性反应，对鼻部鼻黏膜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建议他手术，比如腺样体肥大，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用鼻练习，用鼻呼吸，抿嘴用鼻呼吸，大龄的孩子可以用鼻口贴。
0: 我们看到过敏性的孩子哈，您在刚刚说不太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孩子经常就会揉眼睛揉鼻子，这是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动作哈。那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一般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康松莫米松喷剂，就鼻喷剂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到的激素类的药物在鼻子里的应用哈，
1: 局部的糖皮质激素，这是一个。
0: 这个最长时间可以用多久呢？孩子
1: 一般我们2周以上，大概长时间的话4周左右，不建议持续的用。
0: 就是最长别超过4周哈。
1: 对。
0: 也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用药的副作用，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呼吸道不适了，咱能不能不用药给孩子硬扛呢？或者说出现哪些症状了是可以在家护理的，哪些症状家长就必须马上要用药及时的就医呢？
1: 这个主要是看着一个病情的轻重，如果孩子仅仅是流鼻涕鼻塞等等我们叫卡痰症状，一般情况挺好，不影响食欲，不影响玩啊还有睡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护理来以及孩子的自身抵抗力来等待他的痊愈。但是出现以下情况呢就需要用药以及及时的一个就医，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超过1周，并且呢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以及日常生活，家长会告诉你晚上睡不好老是醒。第二个呢就是伴随了这个发热，呼吸困难，精神状态差等等，这就提示有感染的存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该应用到抗生素，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第三个呢就是夜里孩子老是憋醒，甚至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张口呼吸呢越来越严重，打呼噜。这因为长期的这种缺氧，刚才我也提到了，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啊、智力啊，出现腺样体面容等等。另外呢就是痰多，听着老是呼噜呼噜的，或者呢反复的肺部感染，尤其是同一部位的肺部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孩子再愣扛了，因为用药正规用药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这种硬扛的。尤其是比如说3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建议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了呼吸急促，就是呼吸频率非常快，这种情况说明 我们的肺。

0: 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平时的这种呼吸频率呢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的需要了，那么孩子呢就会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代偿，也就提示肯定是累积到肺部了。还有呢，比如说嘴唇发紫啊，三凹睁，也就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一个坑，一吸气就一个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小婴儿尤其是一岁以下呢，我们还得提醒，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老是咳嗽，治疗效果不好，还得警惕异物的问题，这个是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漏诊与误诊的一个病例。
1: 嗯，就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嗯，孩子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包括感冒咳嗽，其实家长呢经常会自行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止咳药，包括消炎药，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哈。这种做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呢？
0: 这个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一感冒，家长就会首选的就是感冒冲剂。
1: 对
0: 啊，但是比如说氨苯磺钠敏啊，霉敏伪麻等等等等，待会儿一定要知道，首先这个药是复方制剂。
1: 嗯，
0: 复方制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单一的成分，它大概呢含有四大类的成分，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第二一大类呢就是抗组胺药物，也就是咱们以前说的扑尔敏，现在对标咱们常用的呢就是一个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嗯，还有呢就是麻黄碱，麻黄碱也是个缩血管的药物，以及镇咳药右美沙芬，也就是它是退热加抗过敏加通鼻子叠加，这样的话呢容易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感冒的时候他吃上这个药，有的时候一发烧再会吃上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那么就会造成药物的量超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不建议孩子一出现这些症状就吃感冒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个误区，一咳嗽我就吃止咳药。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咳嗽呢它是一种保护性反射，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常识，假如我喝水呛了，那我就会剧烈的咳嗽，目的是什么？就呛到气管里的水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咳嗽对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止咳药呢它主要是分为几方面，一个呢叫做中枢镇咳药。中枢镇咳药呢它主要的药理作用呢是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它有些药物呢是有成瘾的风险的，作为处方药，所以孩子是禁用的。我们临床上代表呢大概是复方福尔可定，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买这个药的时候会要医生的处方。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一个镇咳药，临床上代表性的药物就刚才我提到的右美沙芬。而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是苯丙泰林等等。所以呢这一类它的药理机制说白了都是抑制咳嗽反射，来缓解气道痉挛，起效快。
1: 就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化痰药，这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化痰药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这个痰液变稀薄，不粘稠，好往外排。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些药物我就不咳嗽了。它主要是包括这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恶心性的祛痰药，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恶心轻微的刺激胃黏膜，恶心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1: 就是让孩子吐出来。
0: 对，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粘液的一个溶解剂。它的代表药物主要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唑甲酸坦。那么从药理上讲呢，它是直接打断痰液中的粘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变稀变碎。第三大类呢就是粘液的一个调节剂。它的目的呢也是把痰变薄，它的流动性变好，说白了就是好咳出来。第四大类呢就是促排痰药。促排药代表药物呢是桃金娘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增强气管壁的表面有一层纤毛，增强它的活动度，通过纤毛的摆动把这些分泌物啊以及病原微生物过敏原排出体外。所以呢根据我讲的这些，希望家长在今后选择排痰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副作用以及用药的一些原则。
1: 那像我们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个异痰净安秀特罗，它是属于这个排痰的药物吧？
0: 对，它是两大类，一个呢它里头有氨溴唑，另外它有一点支扩剂。
1: 嗯，就是支气管扩张的作用。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小婴儿吃完以后会出现手抖、腿抖，副作用。它是两种药，这是个复方制剂。
1: 嗯，所以就是在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些药物其实家长不能够经验性给孩子去用，每次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病情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咨询医生，哎，这次能不能吃这些药，是不是有要调整的地方哈？
0: 对，尤其是一些镇咳药，如果频繁的吃镇咳药，它反倒会把你痰栓不容易往外排，积聚在气道内，甚至形成堵塞。
1: 嗯，对，家长一定要高度的引起这些重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光有一些这个神经抑制的，包括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善，更是有很多细节去需要注意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再详细的去做其他方面的咨询了。其实有后台不少的家长留言在咨询这个关于儿童的抗过敏药物的应用的一些问题，那希望李芳李主任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的普及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再给家长们做一两点的这个夏季孩子们的呼吸道的护理建议吧。
0: 夏季呢还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让孩子不要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面，要开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过敏源，主要就是不要去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它的霉菌呢也会滋生。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护的，因为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手足口啊一些肠道病毒感染呢都会多，那么我们尽量的要做好一个防护。其他的呢没有太特殊的，生冷刺激的食物呢尽量是少吃。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科普呢带来一定的收益，保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用6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实用的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牢记今天的知识点，科学护理，理性应对，让我们的孩子安稳地度过夏天，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李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8: 分是分离。
9: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0: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8: 分是分别。
1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8: 分是分隔。
9: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8: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碳的生活，咱得
1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4: 少用点纸，
15: 多栽点树，
14: 少坐点车，
15: 多走点路，
14: 少开空调，
15: 多开窗户，
14: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研究，
16: 少点装修，
17: 少点垃圾，
16: 少点奢侈，
17: 少点攀比，
16: 少点包装，
17: 少点排场，
16: 少点浪费，
17: 少点排放，
16: 少点污染，
17: 少点遗憾。
1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也许心情不妙，
5: 也许阳光正好，
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7: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1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明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举办。今年的廊坊经洽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提前探访。
1: 2026年廊坊经洽会的展览展示场景搭建工作呢，正在紧张的进行中。那我们看到呢，现场呢已经是初具规模。那今年的展览展示会有哪些特色亮点呢？我们先睹为快。
2: 今年展览展示活动进一步突出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分设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四个专题展，汇聚了8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展品超过3000种，覆盖3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去年相比，物流展区进行了扩容，参展企业增长到245家，科技含量大幅提升，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场景等科创主题板块。行业吸引力持续增强，三通一达等行业龙头、头部科技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齐聚参展。
1: 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2号馆，这里呢也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消费展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消费新趋势和跨境消费，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省14个地市的特色消费展，
3: 可以了解我是燕达金色年华、固安莱康郡等龙头企业先进服务产品，可以在现场与润泽、洛必德等科技企业生产的 AI 机器人进行现场互动。此外，还可以在街区体验非接触式健康筛查、多功能氧舱、水平律动仪等多种健康黑科技产品，感受科技为健康生活带来的改变。
2: 本届展会不仅展示丰富的展品，还同步举办多场特色活动。专业观众可参与6月16号的展会成果发布会、1+14系列招商对接会及16场采购对接活动。还可参与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中国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等行业主题会议，高效对接行业资源，汲取前沿经验。
0: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展览、展演、研学体验等活动，让大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日前在邢台举行，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全省各地举办了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非遗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4: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2: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5: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2: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6: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2: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7: 非遗 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0: 又是一年樱桃丰收季，秦皇岛卢龙县潘庄镇的樱桃陆续成熟，漫山遍野红果追绿枝，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
8: 走进卢龙县潘庄镇秀格庄村俊熙生态农业樱桃采摘园，记者看到红彤彤的樱桃圆润饱满，缀满枝头，在翠绿枝叶的映衬下晶莹剔透。

0: 偶色则诱人。园内果香四溢，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一派忙碌喜庆的丰收景象。
1: 我们这大英的品种有枣大果、红灯、沙蜜豆、梅枣、鹅巴，这几样新品种年产量也都是十来万左右，一年能卖120-130万。
0: 据了解，如今硕果满园的采摘园曾经是一片荒芜山地。2013年，采摘园负责人谢宝结合秀各庄村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发现本地环境十分适配樱桃种植。产出的樱桃果形规整，色泽红润透亮，果肉细嫩多汁，酸甜适口，同时具备耐储存、盛果期长的优势。为此，他流转500亩山地规模化种植樱桃，历经10年精细化培育，樱桃园长势喜人，连年丰产。樱桃集中采收旺季，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鲜果远销北京、天津等多地市场。
1: 接下来我准备在提高大樱的品质上下功夫，通过科学管理套档，让樱桃口感更佳，品质更优，同时在线上拓宽销售渠道。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为您推荐的旅游景区呢是洋河楼以及正泰饭店。在这儿啊，您不仅能感受到两处景点在历史长河中散发的独特魅力，更能参与打卡记账，将这份记忆带回家。

滹沱河的波光与华北平原的坦荡之间，正定古城如同一部摊开的厚重史书，而洋河楼便是这部史书当中最为璀璨的书籍。它并非皇家宫殿那般彰显着绝对的权势，也非边关烽燧那般弥漫着金戈铁马的肃杀，它以一种更为谦和却也更为深邃的姿态矗立着。始建于金末元初的洋河楼，

0: 这首先在于它是一部可以触摸的历史，它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浸染着七个多世纪的风霜。关汉卿、白朴等巨匠也许曾在此登临，他们的才情与这楼阁的元气一同勃发。然而阳和楼的故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它曾历经战火，一度只剩下残破的基座，仿佛历史被强行地撕开了一道伤口。这道伤口诉说着文明的脆弱与无常，但正定人没有让它永远地成为废墟。近年来的复建不是一次简单的仿古工程，而是一场庄重的文化仪式。它告诉我们，记忆可以因物质的消亡而中断，但是认同却能因精神的召唤而重新连接。新建的阳和楼，每一根梁木都承载着对往昔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期许。它从废墟中重生，其价值不仅在于恢复了九楼四塔八大寺的古城天际线，更是在于它完成了从历史的遗物到活着的传统的升华。今天我们继续集章之旅，用印章记载阳和楼在历史长河当中散发的独特魅力。
1: 城正定呢，有着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的美誉。那这九楼之首呢，就是我刚刚张里所盖的阳和楼。阳和楼面阔七间，进深两间，高大广阔。楼檐南面正中悬挂阳和楼匾额，北面悬挂的是广大高明的匾额。那这两个匾额呢，我们都是可以从文创印章当中近距离来去欣赏它的庄严与威严。在大街上横跨着拦着巨鹿，庄严游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这是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对阳和楼的评价。它的梁架结构最为精巧，其斗拱无论是在分布上还是与梁架的交接上都有许多罕见之处，是弥足珍贵的古建筑实物。元代文人墨客喜欢在阳和楼上把酒临风，吟诗作赋。正是在一次次的碰撞当中，元曲完成了从民间俚语入诗到创作的文人化、专业化的全面过渡，最终成为一代之文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阳和楼就是元曲的摇篮。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的代表作《墙头马上》，以及代善夫的《逃学士》《醉写风光好》等等，在历经多年岁月沧桑之后，遗韵犹在戏台回响。如今站在阳和楼上，一边翻看着和这里相关的文创印章，一边感受着历史的变化与岁月的流转。那正是这种集章出游的方式，让我们呢更加直观地去了解阳和楼的历史与文化，也让我们对本土文化有了更加珍视的态度。
2: 那我们来到阳和楼呢，可以在楼上饮茶观景。那到一楼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文创小店里购买一些跟阳和楼有关系的文创产品。那最主要的，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些章呢，大概有12枚，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我们说到，在今年元旦之前，我们也会补充10几枚章。其中呢，3枚是新年的这个龙年限定章，还有梁思成的手稿章、手绘图。其中呢，就是有大概6枚左右是整个阳和楼的有关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元曲的章呢，是比如说有白朴先生，还有尚仲贤有关于元曲的古刹画图，一共是有10几枚章，大概在19枚左右。那我们阳和楼通不响呢，就是通过这些章，让更多的人就是了解阳和楼的历史文化价值。那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来到阳和楼，以章来吸引大家登楼观景，然后感受一下正定文化的魅力。
3: 我非常喜欢像这样一种集章的方式，比到一个景点拍个照片更有意义的多。像这样能让我更了解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文化，像洋河楼啊园区的一些内涵。
0: 坐落于石家庄解放广场北侧的正泰饭店，作为石家庄现存最早的法式建筑，它如同一部沉默却厚重的史书，以砖石为业，以岁月为墨，见证了石家庄从一座华北平原的小村庄以铁路交汇而逐步兴起为现代化都市的进程。1907年，正泰铁路通车，石家庄成为京汉正泰铁路的交汇点。正泰饭店作为服务配套设施在同年建成，是当时石家庄最大最豪华的饭店。这里的清水砖墙、拱券连廊、彩色玻璃窗、高拱门以及内部的雕花栏杆和木地板均散发着严谨优雅的西洋风情。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克石家庄战役当中最后一个据点正泰饭店，标志着石家庄正式解放。2022年的保护性修缮，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采用原工艺修复，甚至为墙上的一行发现的法文原名修改了设计方案。修复之后，它转型为集餐饮、博览、文创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客厅，被重新激活为承载公共生活的新空间。作为石家庄的城市原点，其重生象征着城市在快速现代化进程当中对自身文化根脉的追寻与确认。如今，它作为城市复兴的文化地标，继续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在这座承载着岁月重量的建筑里，每一个角落都低语着过往的故事。正泰饭店的集章活动便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与时光的温柔对话。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打卡与收集，更是一场以方寸印章为媒介，引导人们进行的历史寻踪与情感的归档。
4: 今天呢，我们要集章打卡的这个地方呀，对于省会石家庄而言，它有着非同于寻常的意义。那它呢，不仅仅是石家庄近现代城市的原点，那更是市区内现存唯一的，也是最早的一座法式小洋楼。你有能猜到这是哪里吗？刚刚的描述以及我刚刚盖好的章，您有猜对吗？没错，那这里啊就是正泰饭店。那正泰饭店呢，建成于1907年，那当时呀，石家庄就成为了京汉与正泰铁路的一个交汇点。与此同时，正泰铁路当局在石家庄站附近修建了服务性配套设施，也就是我们章里所呈现出来的这座建筑正泰饭店。围绕着车站交通枢纽的发展，石家庄这座城市逐渐发展起来，所以也就有了正泰饭店是石家庄近现代城市原点的这个说法。如今呢，印章中的正泰饭店与现实当中修缮完毕的正泰饭店呢相互呼应，让这座百年的法式小洋楼重焕新生，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

0: 凤姐，您刚才所谈到的都是正泰饭店历史的前世。那么现在就您所刚才打卡的正泰饭店花砖图案的印章，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花砖房间。
1: 哎，我对比了一下，我看就是这个印章和这个地砖是一样的图案。
0: 对，是的，这个房间在1920年到1937年正泰作为饭店经营期间，就是首层最大的餐厅，当时是作为餐厅来接待了许多的社会名流。那么现在我们依然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依然作为餐厅来面向大众开放。孟姐，您手中这个图案的印章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这个章的所使用的花窗就是我们正泰饭店的一个花窗图案。嗯，
1: 那咱们眼前的这个楼梯，我看因为刚才的盖章打卡点上也写着一个百年楼梯，是这个吗？
0: 对，是的，这个楼梯呢已经有大概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当时酒店经营期间呢，就是一个通往2、3楼客房的一个主要通道。那么现在我们依然恢复了它的一个功能，还是通往2、3楼客房的一个主要通道。所以至此呢，正泰饭店已经全面恢复了它作为餐饮酒店的全部功能。孟姐，我们现在推出的正泰饭店原创印章已经全面向大众开放了，那么大家可以在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半这个时间段来到正泰集章打卡。同时呢，正泰饭店我们现在最新上线了一套全彩套章，8色一体，能够全貌地展示正泰的建筑之美，同时还有正泰吉祥物默默首次入画。
1: 那是这只小黑狗吗？
0: 对，这只小黑狗默默是正泰的原住民，早在正泰饭店修缮之前它就在这儿居住了。
1: 那我觉得这还是融入了一个小故事在里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是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打卡集章的活动，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正泰，在触摸历史的同时呢，感受到更多的乐趣和互动，共同见证正泰之美。
2: 那就在刚刚呢，我也结束了今天的集章打卡的任务，所以现在也跟您做一个来到正泰饭店进行集章打卡的攻略分享。那首先呢，在正泰饭店我们一共可以集齐10枚这样的一个印章，这些印章呀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包括大厅、院落和餐厅。那印章的内容呢，包括像正门、花砖房间、内庭花园和2楼露台等等。那这些印章盖出来的效果不仅色彩鲜艳，而且呢每个盖章点位都有相应的介绍，这样一来呢，我们在收集印章的同时也了解了相关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整个过程仿佛是让我们穿越了百年的时光，进行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时光之旅。
3: 因为正泰饭店是石家庄的文化地标嘛，所以今天特意来参观一下逛一逛，没有想到还有这个集章的形式，我觉得挺好的，挺吸引我的，比单纯的拍拍照打打卡有意义。
4: 嗯，这个是我刚刚在这附近然后盖了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章，因为我们原来出门呢就是都是喜欢用手机来记录这些特别有意思的这种景象，然后我突然发现金边这边呢有这种盖章的这种很有意义的纪念形式，然后以前我根本不知道石家庄还有这种地方，然后突然发现有一个这么好玩的地儿，就觉得我们石家庄也有自己的这种老的文化，然后我们也要坚信石家庄会发展得更好，会更喜欢留在这座城市里，更爱这座城市。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

0: 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高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7: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3: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8: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9: 红棉并济。
3: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10: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3: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10: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1: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0: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3: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2: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3: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3: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 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

0: 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 我1992年开发廊，到现在就像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啊，我就告诉他，周文忠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忠烈士故居，信仰在这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0: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2: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术。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3: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此头颅未打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0: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4: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0: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5: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6: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0: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生生不息，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

0: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4: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6: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岳律师，今天咱们来聊聊啊，拆迁安置选房的时候已经确定的这个户名可不可以重新分配。沈某甲和沙某他们是夫妻的关系啊，两个人婚后是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沈某乙和沈某丙。在2012年5月的时候，沙某作为户主与拆迁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那根据这个补偿协议呢，沙某一户房屋被征收，征收补偿款啊，一共是30万元。安置房实行先签约后选房的政策，那后经相关部门核定，该征户人口为沙某、沈某甲，所购征收配套商品房2套，分别是101室和102室。那在2015年7月的时候，沈某甲去世了。在2019年2月，沙某申请101室房屋登记在沈某乙和沙某的名下，102室房屋登记在沈某乙的名下。当然说我们还有一个沈某丙啊，这也是沈某甲的孩子和沙某的孩子。那沈某丙就认为呢，两套房屋中有沈某甲的份额，沈某乙、沙某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继承权。那沈某乙、沙某认为沈某丙并非被安置人，无权主张分家析产。这也是一个家庭内部产生的关于房子的纠纷啊，岳律师。
1: 对，
0: 那这个拆迁安置选房的时候已经确定的这个户名是不是可以去重新分配的呢？
1: 实际上呢，在这几个案件中呢，它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的就是拆迁补偿协议的一个签订。因为你谁来签啊？那么在这个最终认定的时候啊，就包括就是最后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其实往往会出现一些争议。像今天这起案件，它实际上是这个女方签的字，而男方他没有在上面签字。但是呢，他这套房屋呢，其实根据案件的介绍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属于两个人的。
1: 对，它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同时呢，其实这里边也谈到了就是征收户的人口。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只涉及到这个夫妻两个人，并不涉及到子女，所以这里边其实也不涉及到就是析产的问题。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农村的这个房屋，它是这种户口都在一起，然后呢房屋呢也是这个跟子女一起建的，那么你在征收的时候呢，它就涉及到这个户里边它这些子女，那么所得的这些拆迁利益也好，安置补偿的这些赔偿也好，可能就涉及到这些子女了。那么你在分的时候，它就不是单纯的夫妻的共同财产了。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呢，其实有几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它的拆迁对象呢，其实只是这夫妻两个人。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继承的问题。因为这个老人呢是在2015年去世的，而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女方呢，她是把这个其中的房屋呢进行了一个登记。因为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就是拆迁这个后来置换的这些房子呢，它可能长期的并没有登记在某一个名下，那么其中呢，在办的过程中呢，可能有些老人就是为了省事儿，是吧，把其中的房屋呢登记在某一个子女名下，就防止未来这个自己百年以后呢再进行一个变更。
0: 这个案子就是登记在自己儿子名下了。
1: 提前登记在自己儿子的名下了。但是呢，这里边就涉及到另外的子女他不认可了。那么就需要去看一看他的这种登记的行为是否是有效的。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其实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房屋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是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既然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呢，其实这房屋有一半的份额是属于这个老爷子的遗产。
0: 是。
1: 那另外一半呢，他的老伴呢才能进行处分。所以呢，这里边他把这个房屋呢私自登记在自己的其中一个儿子名下，然后同时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实际上这种行为呢，即使你登记了，它只是一个对外的效力 啊，这并不影响另外一个子女去重新起诉啊，要求进行继承、进行分割。
0: 嗯，
1: 啊，那么最终呢，法院呢也结合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屋的这个性质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在这个建造过程中有没有贡献。
0: 嗯，
1: 啊，那么将这套房屋呢，最终判决呢是其中。这个沈某丙得到了24/3，沙某呢得到了24/16，沈某呢得到了24/5。那么为什么沙某多呢？就是因为他有一半是夫妻的
0: 共同财产，
1: 财产
0: 啊，有一半是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了，
1: 本来就是他的，啊、然后呢再从中去分。所以呢，抛去这个那一半，那实际上三个人份额都差不太多。
0: 嗯
1: 啊，那么具体的差异就在于刚才谈到的，就是。有没有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啊？这个房屋建设过程中呢，是不是参与建设了？虽然这个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可能子女参与建设了，那么适当的进行一个填补啊。
0: 嗯，这就是其实女儿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有权去分得属于自己的份额的。虽然说现在已经说变更了，是吧？都给了。登记在儿子名下了，没有给女儿保留份额，但是女儿也是有起诉的权利，把自己的份额从现在要回来，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对，是这样。
0: 嗯
1: 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刚刚您也是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做分家析产，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析产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1: 实际上，这个一提到析产呢，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一个词，就是遗产继承的问题。
0: 嗯
1: 啊，实际上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好比较。为什么呢？一个就是这个析产，它析的其实是这种共同财产。啊，那么这种共同财产呢，它的基础呢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共同财产。
0: 嗯
1: 啊，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夫妻两个，他有三个或者两个子女啊，一男一女，那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呢，他可能存在这种比如房屋的翻建啊，那么子女他成年以后，他没有，比如说女方没有嫁出去啊，男方也没有结婚，
0: 嗯
1: 啊，都跟着老人一起生活。那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呢，他可能存在着，比如说这个家里边的这种收入，可能都由母亲或者是父亲来掌管啊交，然后这些财产都放在一起啊，包括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房屋翻建，
0: 嗯
1: 啊，也是算作家庭出资进行一个翻建，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夫妻两个出资。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财产。那么这种共同财产，往往是在你比如说女方出嫁或者男方结婚的时候，它可能存在一个析产。那析产呢，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财产从共同财产中分配出来。啊，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析产呢都是跟父母去协商啊，或者家庭进行协商啊，这个达成一个析产的一个协议啊，最终呢去分配财产。那么这个继承呢是在人去世以后，
0: 嗯
1: 啊留下的这个财产去继承啊，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区分点就在这里，就是继承呢它是去世以后去继承遗产。而析产呢，析的是共同财产，而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性质也不一样。那么析产它析的是家庭财产，而继承呢，一般继承的都是长辈或者是这个去世以后留下
0: 的遗产。
1: 遗产，对，是这样啊。所以呢，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但是呢，如果两者同时发生的时候，就像今天这起案件同时发生的时候，那么要解决起来是要分先后的。先要析产再去谈继承，
0: 嗯，
1: 因为你还分不清楚哪一部分财产是哪一方的，
0: 先要分清楚这个财产是谁的，然后咱们再去进行继承。
1: 对、
0: 啊、
1: 是这样。
0: 嗯
1: 嗯，
0: 这个就是析产和遗产继承其实是有区别的，当然说也是有联系的啊。嗯， 卫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来，月历周刊现在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对
0: 啊，是您电话，您说啊。
1: 我电话。
0: 啊，您先把您那边的声音关小一点啊，您那边现在唱戏呢。
1: 哦哦。
0: 嗯，您说吧啊。
1: 烈人是，我有这问题就是家一两房坏地了，坏地了，养着十来年了，这家房又倒黄了，他说有两有地的两根又是小伙地，他说，地是他的，小伙地是家房的，这真是咋解决？
2: 我没听太懂您说的意思
0: 啊。
2: 您是庄稼地是吗？
1: 两个地
2: 啊。啊。
1: 甲乙两房，他换地了。
2: 啊，换地。
1: 换地了。
2: 嗯。
1: 啊，换地了。换地了以后养了十来年了，这是甲方有道黄说，这小伙地算他的。
2: 您说这个地是宅基地还是承包地啊？
1: 承包地。
2: 承包地是吧？
1: 啊
2: 啊！那换了以后呢？
1: 他换以后，他又倒黄，养着十来年，他没建议。这十来年以后呢，他又说他的，这问题是来他的。
2: 您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十来年以后，他又要求换回来是吗？
0: 反悔了是吗？
1: 对对，他再回来。
2: 哦。您现在想问的就是他这种要求合理不合理是吗？
1: 啊，对。
2: 嗯。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当年换地的时候，这个是怎么协商的？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还是说在村委会那儿已经办理过相关的变更手续了？比如说村委会那儿登记的这个这块承包地换给谁了？
1: 两件立个手续。手机上照写着，他这如果往路上得有点往指挥个，往路上回往指挥换，地坏了
2: 啊，
1: 虎木也虎，这两家都没意见，都贴着手机挺闲的
2: 啊。啊，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村委会那是有相关的手续的，并且已经办理了变更是吧？
1: 那是。换地的手续。
2: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再要求换回来，是需要跟您协商，你同意了才能再换回来。如果不同意的话，是可以拒绝他的。
1: 他不，他是一方不同意
2: 啊。
1: 他地换养着十来年，他们养着过，小伙子他们管过，这十来年以后，他说小伙子算他的。
2: 对，他这种诉求是这个既不合理也不是合法的。
0: 嗯
2: 啊，因为你们当初呢这个办理这个变更的手续或者说交换的这个手续呢，在村委会那儿也进行了一个变更了啊。实际上呢，从目前来看您说这情况呢，实际上就不存在换的问题了，而是说这个承包的手续其实已经变了，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地呢就是你在使用，他的那块地呢就是他在使用，不存在再换回来的问题，只存在就是说他在要求跟你换。那么这个问题呢是需要经过你同意的，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不存在就是再换回来的这个问题，而存在就是你可以直接拒绝他，就是我不同意换，
0: 那就换不回来。
2: 对，是这样。
0: 嗯。
1: 那你说这是这小伙子，你算谁的呀？
2: 什么？
1: 我那是带算小伙的地
2: 啊，
1: 也不是算地个，他那算小伙的算地个，那算谁的呀？
2: 我还是没听懂您说的话的意思。
0: 嗯
2: 啊，
1: 他的意思就是换的地上，
2: 换的地。
1: 地这可是有三小块闲地的
2: 啊，有几块闲地是吧？
1: 啊
2: 啊，闲置的土地是吧？
1: 咱们写的手里写的，都是地换地，户了一件，都是换了。要是十来年以后， 他有到黄的了，调和的县地上三趟的，那是再说。
2: 首先啊，第一就是要明确这个您刚才说那个闲置的土地是不是他的承包地，如果是他的承包地，那是归他使用，如果不是他的承包地，或者是也不是您的承包地，那么这闲置这部分土地呢，它属于是荒地，那么是他的这个使用权也好，所有权也好，都归集体，由村委会去决定。
0: 那不是说他能用就用的。
2: 对，不是说你先占了你就能用的。
1: 那是那手续是企业结的，这个光是几环的，没说的没好的别没说。
0: 这个就是您的这两个问题，就是给您一个解答吧，是吧？就是说您同意换这才能换，您不同意换那就不能换。还有这个就是也不跟这个先来后到也没关系，是吧？这个地也它是也是有自己的归属的。
1: 换给他那地，他那地又换给别人了，别人家盖房子了，那这换回来换不回来了。
2: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刚才一开始说的是这个承包的土地，那如果承包的土地的话是不能盖房的，只有宅基地才能盖房。但如果您换的是宅基地的话，那么如果已经办了手续了，这个宅基地上面已经盖了房屋了，这不
1: 是宅基地。
0: 那承包的地上是不能盖房子的。
1: 人家地上盖了一个。
2: 刚才我们已经实际上给您解答了，就是这个土地呢之前已经换过了，你现在是不能再换回来了。你要想换回来的话是需要协商一致，对方同意才能换回来的。这跟这个土地上盖不盖房子没有关系。
1: 不是，你像他找我来让他把底下还挠回来吧，他会让你这他给你盖房子了，不是也弄不回来。
0: 那您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啊？就是因为岳律师已经给您回答了这几个问题，也是您那个问的比较核心的这几个点啊。
1: 别说他给了他一年一，他说是一年交会啊，也给了他两回事了，他逮回来了咱黑，也意思他要有账了。再不是别给了两回了，他还要求的这个再不是都要回的。
0: 这样吧，岳律师，您再给这位朋友总结一下今天这个刚刚给他说到的这两个问题啊。
2: 刚才其实他谈到的问题呢，我听得不太清楚，但是我能够听清的就是说这个之前这个村里边的这种承包的土地，那么双方呢可能多年之前呢进行了交换，那么
0: 有过这样的一个约定是吧？
2: 对，并且呢在村委会那儿也办了相关的手续了。那么实际上呢在村委会那儿登记，一个是登记，另外一个是这个双方也协商都表示同意，可能应该是有书面的材料，那么这个很多年过去以后呢，可能对方提出来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要换回来的话，也是需要经过他同意的，
0: 双方同意才行。
2: 对，因为这个交换其实已经完成了，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变相的一个土地流转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有可能说到这个可能一块土地上带着这个闲置的土地，那么可能在交换的时候呢有点约定俗成，可能就把这个闲置的土地就给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闲置土地如果说交换回来该归谁，那实际上这个带的这块闲置土地实际上应该谁都不归。那么这种闲置的土地呢，严格来说它就是这个村集体所有的，尤其是这种荒山荒地没有进行发包的话，你是不能私自的去占为己有去使用的，
0: 这是归村集体所有的。
2: 对，但是呢如果说一方呢使用，但是呢这个进行了这个比如说到村里边去补充这个手续，那么这个是合理合法的。
0: 这是对这位朋友的问题进行一个总结的解答吧。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看看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他还在线吗？喂，你好。
7: 您好。
0: 啊，您说。
7: 哎，月光
8: 好。嗯，
7: 我要是遇见婚姻的有点麻烦。
8: 嗯，
7: 就是去年3月份，他外边打工认识一个女的。
8: 嗯。
7: 他俩去年，阳历4月份结了婚了。
8: 嗯，
7: 乍开始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后来他找各种理由他不在我们家待着。今天他奶奶病了，后天他妈病了，他老是走。
0: 嗯，
7: 就无论谁就跟着我儿子吵架，就是现在他要了6万多的彩礼。
8: 嗯，
7: 就是现在就比方我们要提出离婚，是不是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呀？
8: 首先我问一下，您刚才说是去年3月份认识的是吗？
7: 他就好像是去年3月份结的婚。
8: 啊，
7: 前年冬天他俩在那个打工，在搅拌队那边认识的。他俩
8: 认识了多长时间呀？
7: 认识了不到半年吧。
8: 哦，不到半年，然后去年三月或者领证结的婚是吗？
7: 对。
8: 啊，那到现在不到一年是吧？

0: 哇
1: 啊，他这有7个月不在家待着，到旅游都老是走老是走，但他这2-3个月挺像回事的，还出去干了1个月的零工。
0: 啊，
1: 他我挣钱都得交给他，不交他不干，因为年薪、
0: 啊、
1: 因为买事衣裳不趁他心，他又走了。
0: 啊，
1: 他说上1000块钱一件的，我们本来就是一般的庄稼主也买不起那么贵的衣裳。
0: 啊，
1: 他说那咱们就离了得了。我儿子说直接的他也不回，他也不说他在哪儿呢现在。
0: 离婚的话，您是想着您这边去起诉他去离婚是吗？
1: 他要不想正经过，那就离呗。
0: 您想问什么呀？
1: 我想问，
0: 啊、
1: 就是我们要提出离婚，是不是彩礼什么的，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0: 首先呢，这个彩礼呢，正常他需要看你们的这个结婚的时间啊，这个夫妻的共同生活啊，是否这个，你像正常如果说已经领了证了，并且有过这个共同的这个正常的婚姻生活了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彩礼呢还最终呢可能会酌情的去进行分割啊，这边还要考虑到，就是你比如说为了结婚啊，双方在一起的婚姻之间的花销，因为这个彩礼它是金钱，它不是说给了之后人家就不动了，它是要花的。
1: 嗯，就是
0: 啊，
1: 他陪送那点东西就价值10000块钱。
0: 啊，您别管陪送的什么，这个不能去这样去比较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些彩礼呢，它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它在婚姻的过程中、生活的过程中可能会花。啊，那可能是给女方花也好，给男方花也好，这钱可能会花掉，
2: 就用来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了。
0: 对，如果金额比较大，
2: 啊、
0: 最后会有剩余的话，那么如果双打个比方，如果对方又同意离婚，啊，那么这个可能会酌情的去进行一个分割啊。但是如果说对方就人家不同意离婚，那你根本就不涉及到彩礼返还的问题，因为彩礼返还的前提是双方要离婚才涉及到这个返还的问题。
2: 嗯，
1: 他提出好几次了，对女方提出好几次了，不然不跟你过了，咱俩办什么呗？我说你们不能随便说这句话伤感情，动不动的就说跟你离了得了，不跟你过了。要是他提出的，是不是可能他那彩礼应该是给他那个亲爹了？
0: 啊。这个给了谁咱们先放一边。首先呢，如果说他同意离婚的话，你可以考虑，就是您儿子是吧？
1: 啊，
0: 你可以考虑让他们自己呢先去协商啊。如果你要说这个要求他返还彩礼的话，也可以跟他沟通，看看是全部返还，或者是返还一半，或者返还一个比例啊。那么既然他已经考虑，他也不想再过了，
2: 就有这方面的打算了。
0: 对，既然有这方面的打算了，你也要征求一下您儿子意愿啊，毕竟这是两个人的事儿，啊。
1: 我这么觉得，他是不是对我们家是先一个准是领证了离了，后一个准是没领证，到我们家第三个又领了第二回证了，是不是我这么怀疑他骗婚的？他说要说人骗婚，我们是不是又得证据？
0: 首先呢，您说的这个骗婚得有证据，啊，这个是不是骗婚呢？
2: 这个咱不是说猜出来的，是吧？
0: 对，
2: 啊，因为这个您扣的这个名头还挺大的，所以说这个得有实质性的证据。
0: 对
2: 对
0: 对，
2: 啊，
0: 你比如说他有这种惯例是吧？这个之前呢也有过这种短暂的这个婚姻，并且呢因此呢这个也发生过纠纷，
2: 对，而且自己获利了，
0: 啊，
2: 是吧？就这种情况
0: 获利了，
2: 嗯，
0: 有过这种这个过去的这种历史啊，或者说是他是恶意的，是吧？你有一些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他跟您儿子结婚呢就是为了欺骗啊，为了获得金钱，
2: 嗯
0: 啊，
2: 这个咱们确实得有这个实打实的证据才行。
0: 对，
2: 嗯，
1: 这证据，
2: 嗯，
1: 是，
2: 这可能您这个猜想是这样的，
0: 嗯，
2: 啊，但是我们这个法律嘛，要看的就是实打实的证据，对吧？啊，
1: 先有一个孩子也没跟过几年就离了，后来有一个没领证的也分手了，有一个有孩子的也离了，反正跟谁都没过长的意思。
2: 嗯
0: 嗯

0: 看
1: 那可能也许是这个人他性格方面的问题，是吧？
2: 对，因为现在呢，您这个不能说这个，比如说他之前分手过很多次，你就认为这个他有这方面的倾向，因为现在的这个，你从离婚率上也可以看出来，包括现在国家的法律的规定，他为什么规定冷静期呢？那么就是考虑到可能现在有些年轻人呢，可能双方一发生一点纠纷，
1: 太冲动，
2: 对，就要离婚。那么你给他一个冷静期，他们自己可能过段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
1: 嗯
2: 啊，
3: 因为点小事，他走了，我儿子在给打电话不接了，说你们好好过年吧，我不回来了，头一年也没在我们家过。
1: 这个其实还是生活中可能有一些观念是不太一致的，是吧？就是造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这样的一个局面。嗯，但是如果说这个小两口就是说一定要离婚的话，这个事儿确定了，然后咱们再考虑下一步这个问题咱们该怎么做。
2: 对，这个问题呢，还是先让年轻人自己去
1: 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去协调一下吧。
2: 对，
1: 好吧。
2: 对
1: 嗯，
3: 就是说，他要是提出离，是不是能挽回点损失？我说你要是跟他分手，我们的损失，我们这一般的那小主也经不住这么打击。
2: 您看啊，这个损失不是您首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毕竟如果您这个考虑损失的话，那当初结婚的时候您就要考虑到这一点，是吧？那既然已经结了婚了，那么应该考虑就是如何能够挽回这个婚姻，能不能够挽回。那么以我们这个在生活中的经验来看的话，其实婚姻中的双方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是最好的，父母先不要去参与，如果真到了那一步，
1: 就是非离不可了。
2: 对，是这样，如果真到了非离不可的时候，然后您再考虑这个是否去起诉离婚。但是我们首先推荐的还是双方能够协商，那么如果能协商的话，可能就能解决您所谈到这个损失的问题。如果说协商不成，再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1: 咱们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2: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现在赶紧接听来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刚才还在不在线？喂，你好。
3: 哎，律师您好。
2: 您说。

0: 找我就说他呢有个女律师说得让我找这个方面律师，我今天还现在辞职啊，我想问学校要不给我放档案，或者是他呢我中间啊还那个不是竞聘那个卫生证高了嘛，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同事就说嘛呢，说你呀、啊、他到时候学校不给你放档案也让你赔一赔金，我想问的是我应该怎么办。
2: 您说的是您能把您那边电话关一下吗？因为有延时。
3: 对。啊，您把您那边如果是公放或者说听着收音机的，把那边的声音关一下，好吧？
0: 现在听清了吗？
2: 啊，听清了。您说的这个问题是指的您这个换单位之后他不给您档案，还是说什么？就是您刚才说
0: 现在嘛呢，我不是进学校的时候啊，签那个4年合同
2: 啊，
0: 他呢就是说我要得完成任务
2: 啊，
0: 4年以后合同到期
2: 啊，
0: 就是学校要是再继续用我，他们就是用我，可是我呢要完不成任务就得给我解除合同
2: 啊，
0: 嗯，
2: 有约定的是吧？
0: 对，我合同是这样签的
2: 啊。
0: 我呢要是中间我提前要是想辞职啊，就得赔学校的违约金
2: 啊，
0: 这是一个问题，我问这个
2: 啊，
0: 但是再一个嘛呢，中间我不是去的时候是副高吗，现在是正高啊，正高他现在不又给我定了按正高的任务，我肯定就完不成
2: 啊，
0: 我这样耗到到期以后那我肯定完不成，那你说啊我中间啊前期你爸是副高待遇，我也没享受正高待遇，后一半然后我是正高以后啊，那我现在他让我赔钱，这个合理不合理？另外我定这个职称还有这档案他不给我，我应该怎么办？
2: 首先啊，您这个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享受什么待遇的问题，这个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呢，那个您的那个合同里边应该是有明确的约定的啊，如果他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去给您去这个让您享受相应的待遇的话，那么您是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的啊。
0: 嗯
2: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刚才您说这个档案的问题，如果说离职之后您有接收单位的话，因为这个档案一般情况下是需要公对公的，不是说您想把档案拿出来这个单位就能给你的啊，档案是有档案的这个管理流程的。
0: 不放我，他不放。
2: 这个您放心，这个
0: 不让我调走。
2: 这个如果您有这个调档的这个相应的手续的话，他是要相应的配合您去这个给您调这个档案的，
3: 他是有这个义务去配合的。
2: 对对对，
0: 不是我啊，我现在插一句的那个律师啊，我是合同没到期
2: 啊，
0: 他呢就拿这些那个不是中间，我不是竞聘那个稿纸嘛，跟那个，然后这个他呢也拿这些要是要挟我，然后不给我放档案，让我赔违约金，这合理吗？
2: 不合理。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这个保留相关的证据啊，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会议室里边办公室内的这个相关的录音录像啊作为证据啊啊，
3: 嗯，保留证据，因为我们现在节目马上就要到时间了，先给您的建议先到这儿，好吧？
2: 嗯
3: 嗯，
0: 那好，
3: 嗯，
0: 好，
3: 再见啊，哎，
2: 嗯。
3: 是，谢谢今天岳律师做客到法治集结号。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想联系到岳律师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来添加到岳律师的个人微信，月光汉语拼音的全拼再加上4个数字1043，月光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1043，月光1043。那岳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2: 再见。

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

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9: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0: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9: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5:03，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都有哪些工作动态。5月26号到6月2号，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比赛在承德收官。张家口市参赛队员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勇竞速，一共获得了13金、12银和3铜，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的第一名。

0: 5月31号由河北省残联省肢残人协会主办的京津冀残疾人鹊桥交友联谊会在廊坊落幕，经过自由交流、趣味互动和心意表白等环节，最终呢有3对嘉宾成功牵手。6月5号，2026年保定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火热开赛。来自保定全市11个县市区代表队，含特殊教育中心的40多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为了做好2026年沧州市困难残疾学生以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的考入高等院校的资助工作，沧州市残联将继续实施对困难残疾学生以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进行资助的政策，力争让每一位收到录取通知书且符合条件的学生，在签订承诺书的基础下提前领取到资助资金，确保学生带着资助资金去上学。好，以上呢就是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相关的工作动态。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陈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节目会做哪些内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来自于山西省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的3位嘉宾。我们首先先介绍头2位。一位是山西省特教中专教务科科长王玉。王老师您好。
2: 宋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您好。另一位是招生就业办公室的任小帆老师。任老师您好。
3: 哎，宋老师您好，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过一会儿我们在节目的中间呢还会请出学生科科长黄刚老师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几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山西省特教中专的整体情况。今年这所学校针灸推拿专业在我们河北省的招生计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有需要这个信息的朋友也可以提前准备好纸和笔。再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情况等内容。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先播报一个快讯。今年的5月13号，石家庄市按摩医院组织河北开放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的视障学生到河北医科大学的解剖教研室开展实训活动。负责授课的是河北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张展翅教授的团队。他们细致地给学生们讲解了跟按摩相关的人体解剖学的相关知识，特别是运动系统和周围神经。学生们反馈呢，就是以前学习解剖主要靠的是发挥想象力，这一次呢对于重要的解剖结构呢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对于自己以后能够准确的操作手法还有回避临床上一些风险都有实际的意义。石家庄市按摩医院的副院长徐云峰也表示，今后呢石家庄市按摩医院还会持续深化校院合作，不断提升对视障学生的培训质量啊。这就是快讯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任小帆老师给大家把山西省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的基本情况给我们做个介绍。
3: 好的，宋老师。咱们这个山西省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原名呢是山西省盲人中级卫生学校，创建于1978年，1980年呢正式招生办学，是全国创建最早、省内唯一一所公办残疾人职业教育中专学校。学校有南北2个校区，南校区位于太原市富康街6号，主要承担大中专层次学历教育任务。 北校区呢位于太原市王村南街66号，是培训部附属按摩医院办公场所。培训部呢主要承担面向社会人员开展的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能。附属按摩医院是一所以中医推拿治疗为特色的专科教学医院， 在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治疗方面呢享有盛誉，在面向社会开展诊疗业务的同时也承担着校内实习实训的这个职能。学校历经40余载砥砺深耕，已发展成为集大中专学历职业教育、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医疗救治为一体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学府，是我省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阵地， 高素质技能人才成长的摇篮。学校开设有针灸推拿、中医康复技术、工艺美术、工艺品设计与制作4个专业。针灸推拿专业为省级示范专业、省级高水平重点专业。针灸推拿专业实训基地为省级高水平重点专业实训基地。学校具备保健按摩师、手工木工、工艺品雕刻、 家居制作师、陶艺工艺品制作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社会评价双重评定资格。 2014年被中残联认定为首批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 满足了学生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的需求。建校至今累计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8000余名专业按摩人才， 5000余名残疾学生以一技之长成功融入了社会，实现了自身社会价值。目前由省内外包括沿海发达城市在内的固定实习实训网点35个，学生实习实训开出率100%。多年来学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始终稳定在95%以上。学校有较强的师资力量，特教经验丰富， 这个有专任教师62人，包含了山西省高层次人才2名，全国优秀教师1名，山西省模范教师1名，其中高级职称教师19名，中级职称20名，硕士研究生13名，双师型教师占比超半数。我校建有大师工作室、名医工作室、思政工作室，多人参与到中残联历次组织的 盲人按摩统编教材编写，先后由5人受到国家表彰，10人受到省部级表彰。学校办学条件完善，教学实训设施设备功能齐全，建有按摩、针灸、美容、手工工艺、雕刻、陶艺、烘焙等各类实训室37个，以实体解剖标本为主的生命科学馆、心理健康中心、体能康复训练中心及其他辅助 活动场地、学生公寓、食堂、澡堂、图书馆、塑胶操场、篮球场、羽毛球场等一应俱全，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充分保障了师生日常教学、实习实训及生活需要。学校环境优美，绿化覆盖率高，校园内水深潺潺，凉亭坐坐，林荫遮道，花草围楼，芳香怡然，是求知学技的理想场所。 学校连续19年被授予省直文明单位标兵称号， 从2019年开始 又连续被评为省直文明校园。 2019年被省残联、省人社厅、 省政府残工委授予残疾人之家的荣誉称号。 我校心理健康中心于2019年9月建成， 同年11月已正式投入使用， 以为了每一名学生的心理健康为服务宗旨，加强心理卫生健康宣传，打造润心启智育特殊人才心理健康文化品牌， 于2023年被省教育厅认定为省级特色文化育人品牌。 2025年我校成为山西省助残就业创业公益联盟首批成员单位。 学校始终坚守初心，扎实扎根实干，聚力扶残助残，践行公益担当。宋老师，这就是我校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好的，任老师，那么咱们学校面向我们河北这边的视障学生招生的就是这个针灸推拿专业。
4: 对，主要就是针灸推拿专业。
1: 那下面我们请王玉科长给介绍一下咱们学校针灸推拿专业这个专业的师资条件，比如说老师教学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还有就是学生们在这个学习期间都会开设，学校给开设哪些课程，还有咱们这个专业的一些教学设施，您给都给介绍一下。好的，宋老师，刚才任老师其实已经介绍了我们专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其实我再强调一下，我们针灸推拿专业呢是我们学校从1978年建校以来的一个核心品牌。 所以呢，就是从1978年建校之后到现在40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我们的整个教学团队它是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功底的，而且呢这么多年服务于我们的残障学生，所以大家对于残障学生的学习节奏、沟通方式和成长特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所以我们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呢，也为这个残障的孩子们的制定了一套非常实之有形的一些教学的方案。那我们本专业呢，光专任教师呢就有38人，其中呢高级讲师呢有18人，讲师呢有20人。那在专业教师当中呢，我们的双师型占比超半数，刚才其实任老师也讲过了，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像我们的所有的专业课教师是要求要在企业当中要跟诊， 要去做跟岗实践的。所以我们的专业课教师常态化的企业实践，这个制度我们一直是在执行的。而且学校呢，我们还有自己的附属按摩医院，我们的针推专业和我们的中康专业的实训基地也是可以放在我们的按摩医院里面，一共呢有20个工位。所以我们的这个教学的师资团队， 那它既有理论的基础，又有实践的能力。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在这个多年的教学经验当中呢，我们还把这个整个残障的这个推针灸推拿专业的教学用书，我们进行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编写。我们有专业的辅导教材，同时呢，我们还录制了专业的重点课程的音频解析，包括一些标准化的手法操作视频，来适配我们视障学生的这个学习方式，破解我们有的时候读不懂、学不透，还有实操不规范的这些学习障碍，让我们的很多理论知识的能够可听、实操技能的能学到，专业重点的可记，全方位适配我们视障学生的成才需求。 那我们具体在教学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分班呢是以小班化教学为主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以专业技能课程为主。那在第一年的这个我们在开设的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也打击

0: 基础为主，所以开设了一些基本的公共课程，比如说像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职业道德与法治、信息技术，包括我们的体工啊等等这些基础的公共课。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专业基础课，比如说像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经络输血学呀，包括我们的食用人体、触诊诊断、按摩学基础， 这些我们在针灸推拿这个专业的基础的一些专业课程都会在第一年完成。那第二年我们称之为是强技能的一年，那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重点会给大家呢去教授内伤妇儿，就是我们的内科儿科妇科和按摩这个妇科按摩学、伤科按摩学这些临床课程，包含我们的刺法灸法学、我们的这个足疗还有保健 按摩这些课程，所以我们说第二年我们重点强调的就是我们针灸推拿的一些技能课程，以临床课程为主。那第三年呢，就是我们的重实践，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实习期间，以实践技能为主。那么三年的总课时呢，我们在3500多，在校的课时呢大概是在2300多课时。那这其中呢，我们的专业课达到了我们的50%以上，我们的实践技能课呢也达到了50%以上。 所以我们的这个课程是以我们残障学生真实学到技能、技术为前提进行一个设置的。那刚才任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大体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的教学设施。那在我们针灸推拿专业呢，我们一共有11个专业实训室，包括了经络啊，我们的这个经血室、点穴室、儿科按摩室，包括我们的足疗室，还有我们的美容室， 还有刺法灸法室，还有我们的这个正常人体解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教具啊解剖室，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法室。那整个的这个专业的实训设备其实它的价值呢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现在呢总体上投入了有1200多万，配备了比如说我们的多媒体的教学黑板，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拿手法仪和我们的这个盲医考试比较适配的，还有我们的多媒体按摩点穴垫子人体模型， 就是大家在盲医考的过程当中使用的那个黑衣人啊点穴的黑衣人，还有呢就是这个推拿的手法仪，就是盲医考使用的这个仪器，我们日常在教学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可以进行练习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经血仪，还有很多解剖仿真的这些教具。那我们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针灸推拿专业的实训基地呢是被评为了山西省高水平实训基地，所以也在 我们这个为我们视障学生常态化的实训技能训练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那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些实训室在每天下午的4点结束之后都是对我们的同学们完全开放的，大家呢可以在4点之后自由练习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各个实训室，其中呢还包括我们的体能实训室啊，大家都可以呢免费使用，公开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1: 好的，孙老师，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学校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些简单介绍。
2: 以前跟王老师也做过节目，我也曾经了解到您也平时也会给学生们讲课，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平时负责给咱们学生是讲的哪门课？
1: 我平常带的是儿科推拿学和妇科按摩学。
2: 那能不能 我再补一个小问题，就是在这儿您简单的给咱们收音机前今年准备参加盲医考的学生们，就是他们在妇科和儿科在复习方面应该往哪些章节上多下点功夫，您简单给做一个总结。
0: 好，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盲医考的过程当中它是包含2个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的理论考试，一部分呢是我们的实践考试。那 理论考试的过程当中是100道题嘛，儿科和妇科的这个题目呢加起来应该是各10道，一共是20道题。那在这部分复习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的重点应该还是要放在一些具体的一些疾病的按摩治疗上面，就是我们的实际的这样的一些按摩的病例上啊。我们大家在复习过程当中可以自己从倒推的模式，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是先讲这个病的 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然后它的治则是什么，然后它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按摩手法有哪些。那我们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倒过来来复习，这样进行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辩证的过程。重点还是在这个实际应用。

0: 方面重点去学复习。那在实践操作这一块呢，我们的第一站的临床问答，那对，其实其他科目也是一样的。临床问答里面呢，从每一个疾病它的病因病机、它的临床表现、它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以及它的按摩治疗，都是有可能会考到的。所以大家呢，其实在学习过程当中多用问答的方式，问答的方式不是记忆，是问答的方式来问自己，这一个病它的病因是什么，病机是什么，那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它有哪几个症型，各自的表现又是什么，然后呢它各自的诊断和辨证加减是什么。如果你自己能够问自己并且能够回答出来，那我相信这个知识点对于你来说就是已经掌握得非常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去记忆，而是要来进行一个自我的这样的一个练习的过程。
1: 非常感谢黄老师的这个分享。那就是那王老师呢已经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要给我们讲述的这个内容，再次感谢您的参与，以后也还欢迎您带着更多的对我们有帮助的内容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谢谢。
0: 好的，宋老师，也谢谢您，也欢迎广大的河北学子来我校就读。
1: 感谢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接下来我们还跟袁老师再聊一下，就是咱们学校针灸推拿专业今年在河北省的这个招生计划，您给详细的做个介绍。
2: 好的，宋老师。今年呢，咱们也就是2026年，咱们在河北的这个针灸推拿有20个招生计划。那么河北学生报名的话，需要的条件首先是具有河北省的户籍，年满15周岁，然后有初中以上的学历，生活学习能够自理的视力残疾生就可以报考。在这儿呢，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我校招生的这个政策，它明确要求是报考者需要具备初中以上的学历，但是我们也确实是在招生的过程中呢，发现好多视障人士呢，因为各种的客观原因吧，没有能取得这个初中毕业证书，所以呢，就是有点不敢报考，但是我们也发现，尽管没有这个初中及以上的这个学历，但是不少的这个残疾人士还是展现出了特别强的学习潜能，跟这个进取精神。如果说我们因为这个证书把他们就拒之门外，就是不仅剥夺了孩子们掌握专业技能的机会，也可能阻断了他实现自强自立的道路，这个加剧了个人和家庭以及社会的负担。所以为了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我校呢积极争取了省教育部门的支持，对学历不足但是具备学习能力的视障人士开辟特殊通道，为他们打开掌握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大门。简单来说呢，就是报名条件是年满15周岁，生活学习能够自理的河北户籍视力残疾学生都可以报名，对这个初中毕业学历呢不做硬性的要求。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是0351-752-159，0351-752-159，还有一个电话是0351-752-141，0351-752-141。
1: 这是咱们的那个报名咨询电话。
2: 对。
1: 这个就是入学，它是有一个面试的一个情节是吗？
2: 哎，对，是的，有个面试，就是我们得看看
1: 这个大概都是在一个什么时间段，同学们如果想报考咱们学校，他们需要相应的做点什么准备吗？
2: 他们可以先如果有这个报考意向的话，可以最近就可以拨打这两部这个座机电话就可以报名。报了名以后留下了相关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姓名呀、残疾证的这个等级呀，然后还有这个联系的方式等等。在8月份左右，我们的这个招生就业办的老师就会给同学们依次打电话，然后通知来校的这个时间、入学的时间、需要准备的东西这些，
0: 然后来校了以后呢，会有一个简单的这个面试，一般呢就是九月，九月初，九月上旬，这个开学的时间，时间，正式开学，就是被学校录取的话，正式开学是在九月上旬，是吗？
2: 啊，对对对，因为咱们河北的学生他有一个这个路程也比较远嘛，所以就是来校了以后，然后咱们会有一个简单的面试，如果说这个各项的这个条件都适合，就直接留下来这个开学，如果有个有一些极个别的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的话，不太适合在我们学校就读的话，我们也会及时的这个通知到他。
1: 哦，我明白您这样说，因为原来对这个环节我不太了解，这样说的话就是说，让大家伙在九月初的时候去学校，实际上是包含了面试，有少数的可能是因为各种情况不符合咱们的这个报名条件了，可能会被 就是说没被录取，大多数被录取的学生就不用再回去取东西去了，就直接就是进入到入学这个环节，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对，是的是的。
1: 哦，对对对，因为以前我对这个环节还不是很了解，今天听您这么一说呢，对这个细节更了解了。那就您再把咱们的报名咨询电话给大家伙再说一遍。
2: 好的，那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需求的，现在拿上纸和笔呢来记一下。我们的招生报名电话是0351-752-159，0351-752-159，还有一部是0351-752-141，0351-752-141。
1: 0351是太原的区号，然后是7852159，7852159，还有一部是7852141，是这样吗？是的，对。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山西省特教中专学生科科长黄刚老师。黄刚老师在线吗？在线，
3: 宋老师。哎，黄老师您好。
1: 哎，黄老师您好。刚才啊，我们对于山西省特教中专的师资条件呀，还有包括教学设施这些开设的课程都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就是比如说我们学生已经被咱们学校录取了，入学以后都有哪些费用，还有包括一些奖学金、助学金的情况，您给我们做一个整体介绍。哎，好的。
3: 为了减轻学生们的经济负担，我校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这个助学政策，全力保障每一位学子安心求学。首先是学费方面，学校严格落实终止教育免学费政策，所有的学生只要是有学籍，都可以享受免学费的待遇，无需承担学费的压力。第二个呢，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费用。 一年级新生报到的时候呢，杂费总计就是1000块钱左右，具体包括就是住宿费，一年就是秋季和春季，这样一整个学年的住宿费是600块钱。教材费大约每一学期是200块钱左右，现在这个教材费也是等学期末了才会收，其实入学的时候教材费是不收取的。另外就是 有一个这个校服和手法布，因为要做这个推拿，要用这个手法布，这2项加起来也就是200元左右。那么还有个体检费，现在是也降低了，是50元。剩下学生新生入学的时候呢，就是一些其他的生活用品，比如说一些床单、被罩了、脸盆、暖壶、军训服等等这些，可以自行准备。 可以直接带到学校来，也可以这个在学校购买，学校也提供这个，就是正规厂家的这个这些用品的这个采买，可以也可以在学校购买，也可以在学校周围，学校还是周围还是有这种大型的超市，也可以采买。从费用周期上来看呢，2年级的时候就只需要交住宿费了。 三年级的话就进入到这个顶岗实习阶段了，就住宿费也不用交了，就整个在一年就是在外面去实习。所以说就只需要在一年级入学的时候承担的这个住宿费和一些生活基本的生活用品，学生自己的这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些用品的这种费用。第三呢，就是说在来入学之后呢， 如果是一般我们到了这个完成一年学业啊，同学们可以利用寒暑假参加一些勤工俭学的活动，学校呢也开设一些勤工俭学的岗位，都可以为学生减轻这个经济负担，积累社会经验。第二块呢是这个多元化的助学举措，奖学金这个方面是有校内奖学金。 每一学期成绩的综合排名，就是平时的表现加上学习成绩两项，综合排名，一等奖的是500块钱，二等奖300块钱，三等奖是这个200块钱。那么另外呢，还有优秀班干部、优秀学生会干部、优秀广播员、优秀国旗手、道德风尚、勤奋进步等等，还有这些单项的表现比较良好的 这个同学，这个是每一学期有50块钱，另外考试成绩单科第一名有150块钱，比如说这个经络呀、中医呀这些单科成绩考到第一，全年级第一，就是150块钱。另外呢，这个整个一学年一年级，如果说你整个这个综合成绩是排在这个第一名的话，还有一个 国家的奖学金，这个是名额比较少，一般来说就是6000块钱，这位获得综合第一的这个同学可以获得国家奖学金6000块钱。然后另外现在国家政策也比较好，针对咱们残疾学生，孤儿、低保、建档立卡，包括这个父母是残疾的，等等，也一共有13类人群，现在的助学金从以前的 2000块钱提高到了每一年是2300块钱，所以说，然后呢，我们因为是隶属于山西省民政厅的，每年还可以去向上级这个部门为学生们去争取生活补助金，每年还有2000块钱，这个也是给一些特别困难的学生这个争取的这个生活补助金吧。 剩下来说，其实学生在学校最大的开支就是自己的这个吃饭，剩下其他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开支了。然后另外在学校这个饮用水这种过滤的这种饮用水也是全部免费，每周还可以免费洗澡2次，基本上就是在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开支吧，消费。
1: 那黄老师，您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学生在校期间的一些业余文化生活。在校期间，我们这个业余文化生活也是比较丰富，包括每年这个五一前和国庆前，分别有两次这个运动会，春季运动会和秋季运动会。另外还有这个 9月上旬入学之后，到了这个10月15号，还有盲人节的一个文艺表演，每年这个元旦，还有迎新晚会，每年这个山西大学呀，这个音乐学院还要跟我们一块儿去联欢，学校也有心理咨询室，每入学不光要这个身体上要检查，还要给学生们建立这个心理档案。 还有志愿活动，包括这个助残日，你看前5月17号，今年这个也是华夏银行呀，还有这个未来车友会一块带着学生们去这个一个景区去进行一个健步行，还有阅读日，我们还有这个最美特调声音，我们也去年经过这个残联还捐助了一个音乐教室，学校还有这个 体能室，就是健身房，给同学们锻炼这个力量呀，这个技巧等等，包括还有主题团日活动、雷锋日，在校的这个学习之外，课余生活还是比较的丰富多彩。
4: 那就是
1: 黄老师平时是也给学生们上课是吧？我记得您是教那个就人体解剖学、
3: 啊、
1: 是吗？
3: 对，我是带
1: 在这儿呢。我也想就是请咱们黄老师给正准备参加盲医考的学生们说一说，咱们实用人体学这门课在复习上他们应该怎么样有个侧重，您给简单的分享点经验
3: 啊。好，实用人体学这门课它是三门课就是结合起来的一门这个学科吧，啊，但是主要还是这个解剖学为主啊，还有一些生理学，包括一些组织学的一些内容。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最基础的一门学科啊，不管是学中医还是西医，所以说学生刚入学就接触这门课啊，我觉得还是要需要花这个时间啊，精力把这门课学好。因为很多同学反映这个就是说刚接触这门课呀，专有的名词比较多啊，骨骼肌肉啊这些新他们可能在初中呀或者是以前都没有接触过啊，比较的难以去记忆啊，所以说得花比较多的精力啊。当然我们学校有这个有标本啊，也有这个模型，基本上能做到至少两个人一套啊。现在我去年也跟教务的跟这个王科长他们给每个教室啊配备了一具这个骨架啊，课余时间呢大家都可以哎相互的去找找这些体表标志，找找这些结构啊。盲医考这块来说，我觉得也是和咱们这个盲人按摩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工作啊结合的比较紧一点，还是说这个运动系统啊，先把这些骨骼肌肉啊把这个整体上那个框架搭好了，然后是一些循环系统还有这个神经系统啊，这样的我觉得基础打得牢，后面的就学的比较的扎实啊，就会融会就是融会贯通啊，我是这么个理解啊。
1: 感谢黄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学生们分享，考生们分享这些重点。黄科长呢已经这个完整的解答了我们要问的问题，感谢您的参与，欢迎您以后还来我们节目做客，谢谢您，再见。
3: 好的，谢谢。
1: 下边我们还接着跟任老师来聊哈。任老师，我想，任老师您好。就是请您给做个分析哈，就是读咱们的全日制三年的中专和这个短期的按摩培训班啊，它的差异在哪里，各自的一些优缺点，您可以给做个分析。
4: 好的，宋老师，刚刚宋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全日制中专学习呢是三年，然后短期培训班呢是时间是1到3个月，所以从这个时间维度它俩就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哈。这个时间的差别呢，所以使得这个咱们全日制的中专学习还有短期培训班的这个培训内容呢它各有侧重。短期培训呢比较聚焦在这个手法实操，短期就可上手，理论教学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薄弱的，他的这个知识体系啊，没有成了很明显的系统性，而且呢，他这个完整性呢也相对不足。这个全日制的学习呢，我们2年在校，1年在外实习啊，然后2年在校的时候呢，按照教学大纲、课程计划，能够分阶段的、分模块的来学习知识，这个学生们呢能够很好的构建起完整的这个知识框架，他比较注重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让这个学生呢能够深入理解我们这个针灸推拿专业的这个本质哈。所以呢从这个知识体系方面呢来讲的话，他俩就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啊，一个呢更系统，而短期培训呢他这个知识覆盖的范围呢是相对比较窄的。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学习深度和广度来看的话，全日制的学习呢它因为有充足的时间，所以呢能够进行这个深入的学习， 你看每节课有课堂讲解，有课后作业，有实践，有项目研究等等这些环节，学生呢就可以把学到的这个知识呢充分的消化和吸收。

0: 三个呢就是学习氛围，有点区别。全日制的学习呢，学生全天在校，跟同学呀、老师呀，能够频繁的互动啊，能够形成这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能够相互鼓励，共同进步，这个更有助于孩子们提高学习动力以及这个效率。短期培训呢，因为是时间比较短，所以是集中式的短期性的学习，学习的氛围呢比较弱，同学们之间互动啊、协作的机会可能呢就比较少。第四个呢是从综合素质培养的这个方面来看啊，全日制的学习呢不仅关注学术的知识，而且还通过刚刚黄老师提到的社团活动呀、文体比赛呀、社会实践等等啊， 培养了学生的这个社交能力呀、团队的协作能力，包括领导力呀，或者说综合的素质。短期培训吧，大家都是在短期内集中的在学习，聚焦在这个技能的提升，比较少啊，或者说很少啊，涉及到这个综合素质的培养。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学历的认可和职业发展方面有点区别，在这个证书方面完成短期培训以后，学员获得的这个结业证，它是在这个学历层面呢认可度呢是比较低的，起码它是不能作为盲艺考的有效学历证明的。而我们这个全日制的学习毕业以后， 可以获得国家认可的中专毕业证书，在以后的这个就业呀，包括考公考编这些方面呢，都是会有一定的认可度的。尤其是可能在就业在传统的这些国有企业呀、政府机关等等的话，他可能对这个学历要求呢就更加严格啊。然后我们这个中专 全日制的中专获得的这个中专毕业证书是可以作为报考盲艺考的有效学历凭证的，所以说拿上这个中专毕业证就可以报考盲艺考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区别呢，就是长期发展的潜力方面有点不同，全日制的学习呢为学生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所以他未来的职业晋升啊、学术研究呀， 就有更多的可能性了。而这个短期培训呢能够快速提升技能，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它没有系统的知识支撑和这个学历背景，可能呢在职业发展中，一定职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可能就面临一定的瓶颈。所以说我们根据历年的这个调查数据也发现哈，不少的盲人朋友因为这个经济因素的 考虑哈，倾向于选择短期培训，他们希望能够快速的掌握技能，尽早的实现就业创收，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或者说年龄偏大、生活压力比较重的群体来说，可能短期培训呢，短期培训的这种快速变现的优势就更具有吸引力了。而这个全日制学习的话，更适合那些希望 就是系统学习知识能够提升综合素质，追求这种长期的职业发展，或者说需要这个学历认证，需要这个中专毕业证书，受到国家认可的中专毕业证书方面的这个需求的人群来说，全日制的学习可能会更适合。好的，宋老师，
1: 那接下来请任老师说一下咱们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升学的情况。
0: 好的，这个首先呢，咱们学生呢在两年在校的学习结束以后呢，他会有这个一年的这个实习期间，根据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呢，学生完成了两年在校的学习以后，第三年进入实习单位开展岗位实习。学校呢严格按照国家发布委职业学校学生 实习管理规定制定了实习方案，然后有各项的管理制度，做了这些实习计划。 而且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为每位学生啊，实习学生办理了实习生责任险，切实的保障了学生的合法权益。我校呢，

0: 连续多年零出险，这个就得益于我们学校实习前的这个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实习单位的安排上。目前我校呢实行集中安排与自主实习相结合的模式。 集中安排就是在每年4月，学校呢都会举办实习就业供需见面会，邀请多家优质的企业走进校园，搭建学生与企业面对面双向选择的平台。那么以今年为例，4月28号我校举行了实习 就业供需见面会，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32家 企业的参与，涉及了多项的这个特色优势的专业，其中呢，咱们这个河北省本地的企业今年有5家，体现了这个河北区域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咱们河北的学生提供了离家近、发展优的就业机会。然后呢，每年6月会召开实习生动员会，宣讲呢相关的实习相关事宜，强调这个实习纪律。 咱们在实习的过程中，学校学生和实习单位呢会签订顶岗实习三方协议，安排实习专管员负责实习管理工作。实习的过程中，班主任也对学生呢进行跟踪管理，跟用人单位呢会有一些的沟通联系，加强学生的交流，及时的为学生解决实习 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问题，而且呢，我们学校还通过学生的求职、创业补贴等政策，帮助学生呢实现实习就业、创业的上岗的无缝衔接。咱们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率呢，长期稳定在 98% 左右。实习结束以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也说，就业就是升学及就业嘛。其实有一部分同学呢就升学了，升学的方面呢，有可以深入一些本科院校，比如说长春大学的特教学院、北京联合大学，这些学校都面向视障学生开放。在大专方面，山西省内仅有我校招收视力残疾的学生。 所以说，大多数这个河北的学生呢会选择对口升学考试继续深造，才会取得这个大专的毕业证书。在就业方向上，毕业生可以进入社区医院、中医康复理疗科以及推拿科从事医疗按摩，也有好多同学呢选择进入盲人按摩店来就业，也有部分同学呢凭借着他的这个专业技能与实践经验成功的 自主创业。然后呢，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学校呢现在这个校企合作呢也是比较强的，有很强的这个优势。学校呢这个在合作网络建设中，学校秉持着精准适配的原则，现在呢有15家知名企业跟我校建立了长期的稳定合作关系。 其中山西9家，河北2家，北京1家，上海1家，天津1家，浙江1家。这个校企合作呢，就是前期会开展这个需求调研，结合残疾学生身心条件，研制出个性化培养的方案，把这个企业实操的标准呢融入了课程体系，优化了这个计算机辅助技术、岗位实操的这些核心课程，实现了教学 的资源与企业技术设备精准整合，与人用人无缝衔接。目前呢，我校有2家河北校企合作的企业，分别是石家庄银康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石家庄高新区李健盲人按摩店。李健也是我们学校2010届的毕业生，他学成返乡以后呢，创办的这个李健盲人按摩院，现在 已经成为行业优质实体，拥有3家连锁按摩店，总营业面积超过了600平方米，每年呢接纳我校的学生参与顶岗实践，学生呢实习转正率超过90%。
1: 好的，谢谢任老师今天的详细介绍。以后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继续的跟大家介绍更多，好吗？
0: 好的好的，我们也欢迎河北的相关需求的同学们来我校，也欢迎相关需求的河北企业跟我校联系。
1: 好的，那您跟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可以吗？
0: 招生电话是0351-758-5219，0351-758-1419。
1: 好，谢谢任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凌霄，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好的，
2: 再见。
3: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618来了，618真的来了，即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生罗兰口红折扣69元，
3: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即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00-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0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5: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
4: 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筝有我，河北有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 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 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哎！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和护士，来带大家全方位的聊透糖尿病的科学用药、日常饮食啊、控糖的细节、康复运动，来拆解我们日常在控糖里面大家不知道或者是容易做错的各种误区，来帮大家呢轻松的去稳血糖，科学的防并发症，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也是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0: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啊，董主任的好搭档、好战友，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战士，哎，是我们的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李护士长。李护士长您好。
3: 好，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小静护士长，当然呢也是我们医院的糖尿病小组组长，从事糖尿病护理专业已经23年了。
0: 吕护士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的哈，特别是昨天呢，我们是刚过完了我们的护士节，虽然迟来了一天，还是要祝我们吕护士长和所有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护理工作上的这个战线上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哈，真的是辛苦了。
3: 好，谢谢主持人。
0: 所以呢，两位专家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控糖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最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2: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他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说主食完全不吃，那么就会导致那么我们

0: 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各项元素的一个缺乏，这样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呢，认为一些无糖的一个食品就可以放心吃了，这也是不对的。那还有我们有一些糖友也会认为，那么降糖药呀，它可能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有损伤的，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十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爆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1: 所以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东人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
0: 的
1: 误区 是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说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2: 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不那个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来。其次呢，节流，所有咱们每吃的一口饭一口菜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在我们体内转换为血糖，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流给截住，摄入的少了，能量控制总量下来了，我们血糖也才会趋于平稳。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在做介绍的就是啊，饮食和运动是治疗糖尿病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1: 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
2: 对
1: 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有这个理念，然后接下去才会说你怎么饮食怎么运动啊。
2: 对，
1: 我们来说说，就是近几年这个糖尿病降糖的新药，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一旦生了病就特别想主动的依赖这个药物，这也是患者很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0: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黄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药、格列美药、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一个开头的，就是黄尿类的促泌剂，还有非黄尿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丁、利格列丁、阿格列丁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

0: 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伯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0: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啊，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啊，司美格鲁肽呀、这个替尔伯肽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格列净。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

0: 那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方案，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1: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哎，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0: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一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哎，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呀，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的好，它不是一个好，
2: 对吧？不一样，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哈，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哎，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0: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哈，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哈，这是两个概念啊。
0: 对对，
1: 好了，16:18，我们进段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参与。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 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

0: 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1: 哎，
0: 您好，您请讲。
1: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您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0: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2: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0: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2: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0: 品牌，
2: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儿。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1: 那个这个带着那洗澡什么的
2: 啊，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1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防水很好。
1: 平常就是老得在胳膊上带着那个
2: 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0: 戴一个臂表是吧？
2: 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1: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2: 不用摘
1: 啊，那不怕湿？
2: 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1: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0: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
2: 这个
0: 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1: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幽明-250，

0: 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五零是50%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1: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0: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几次一天？
1: 优密乐五零呢，它可以做到1天3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0: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1: 不，优密乐五零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0: 我三餐都打，都打点，不打不行，好像是。
2: 可以这样吗？
1: 对，常规
3: 病例有这样。
1: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1天2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您打几个呀？
0: 我打12个。
1: 那早上晚上呢？
0: 晚上就是12，早晨14。
3: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我觉得您打的量不少了。
0: 我那个打的是控制挺好，我糖化血红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
1: 那有
0: 都是，挺好。
1: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0: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1: 所以说呢，您需要坚持。
0: 20年了，我糖尿病都有二十年了。
2: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还可以
0: 啊。不是挺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1: 对，您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2: 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说说其他的运动啊、饮食方面，您有没有采取一些？
0: 因为腿不好，也运动不了，我腿膝盖那也不好，走不了多少路。
2: 明白了，
0: 每次靠这个运动不了，有时候我躺着蹬蹬腿什么的。
2: 这挺好。
0: 就走不了多少路，而且这腰椎不好，压迫这个神经嘛，走一会儿这个左腿膝盖一下就麻了。所以说。我80岁了都。
2: 哎呀，您这个声音还是
3: 很
2: 洪亮的，这也是
0: 是
2: 是
0: 啊，
1: 您确实是，您确实是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优密乐五零嘛，它1天3次打，我觉得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2: 实时的
1: ，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戴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臆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0: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2: 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0: 那我这个就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2: 医院不会
0: 有
2: 卖，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0: 就是药房是吧？
2: 您去药房看看，
0: 或者这个
2: 网上也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就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3: 没事，实在不行，您可以来我们医院咨询咨询
2: 啊，或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0: 哪种好？我想
2: 对，您线下问问他们好吗？
0: 行，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2: 不，电台不卖着，不知道。就您看看啊，不要，您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0: 行，谢谢啊，谢谢。
2: 好嘞，好啊。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 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有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3: 的一个
2: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大，这方面就董主任给我们提提醒好吗？
1: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网膜呀、肾呐、神经的一个受损。第三个呢就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问题，那血糖波动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啊、对神经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众们，如果说你觉得糖化挺好，仍然有并发症的话，注意一下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这块。
2: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5: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3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 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

0: 毫升呢，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啊，糖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日常呢，我们控糖的管理啊，科学饮食啊，用规范用药啊，以及我们哪些常见误区需要去避避坑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医生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吕护士长啊，两位在于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抓紧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啊。我们依然有二路上的听友在咨询，我们辛苦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就是问，因为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她的糖化是正常的，然后老师说到这个波动的事儿，我觉得我的空腹的和那个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就是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一直没有测过。这个就是说我老师建议我是测那个就是指尖血，还是说是去医院抽血去观测这个餐后血糖呢？
0: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很现实很实用啊。董真，
2: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二型糖尿病确诊了没有？
1: 怎么了？
2: 我想问，
0: 确诊了吗？
2: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
1: 了。确诊了。
2: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可以自己在家先测一下指尖血的自我血糖监测，
1: 啊，
2: 指尖血的空腹血糖，早餐后两小时血糖，午餐前血糖，午饭后两小时血糖，晚饭前血糖和晚饭后两小时血糖。那么我们血糖监测的话，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一周里边最少有一天这样的血糖监测。
1: 哦，一天至少有这种餐后餐那个两小时，或者还有餐前的这个监测，
2: 对对对。
1: 不
2: 说让你每天。
1: 波动是在多少？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2: 就是我们餐后和餐前的血糖是小于4.4毫摩每升，相差。
1: 餐前吗？
2: 餐后和、
1: 相差是吧？
2: 对对对，它的比它的相差，它减一下，餐后两小时和餐前的相、减一下。
1: 行，我明白。这我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吃这个二甲双胍。我觉得他特别吃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胃不舒服，
2: 嗯，
1: 然后我如果换药的话，我是去医院，比如说让医师指导去换呀，还是说自己去怎么换呀？
2: 您吃的是什么样的二甲双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还是
1: 缓释？
2: 缓释片。
1: 缓释。
2: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饭前。
2: 那您给你两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如果说饭前吃的不舒服，那缓释片可以放到饭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就是您的糖，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说放到饭后以后胃肠道还有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下肝肾功能尿常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来进行合适药物的选择。就是刚才在前边讲了，我们选择或者是换降糖药物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个体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根据您的身高呀、体重呀、并发症的一个情况呀，更好的帮助到您。
1: 哦，行，好了，谢谢老师。
2: 嗯
0: 嗯。
1: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哎呀，我突然忘了。啊，对，然后这个药物，我之前就二甲双胍，后来我就吃的时候，血糖，早上空腹的时候测过一个就是一些值。后来就是因为吃了之后胃不舒服，大概有半个月吧，或者一个月那样，我就没有吃。然后早上也是测了一段时间血糖，这俩的血糖值基本是相同的。那我这个药物我是否可以停掉呢？
0: 我的天哪！
1: 然后我加上我的体育锻炼。
0: 嗯，哦，您是新确诊的糖友吗？
1: 大概有2年了吧。
0: 哎呦，那您还能有这个老想自个儿停药的想法吗？
1: 有
0: 是吧？
1: 有，
0: 对，感谢您的坦诚啊！就是很多朋友老想着自己把药停了啊，就是这个糖尿病不太好，不太好逆，或者我们就可能大家说 不可逆啊，不可逆转，不太容易。
2: 但是需要考虑，就是现在有糖尿病缓解指南的颁布了。
0: 嗯，
2: 糖尿病缓解指南它是有
0: 缓解指南，就缓解了是吗？
2: 对，它不叫治愈了，但是叫缓解了。这就需要看看您的身高呀、体重啊、C 肽呀，啊这些，还有糖尿病的病程综合来评估的。
0: 嗯，
2: 就是说您要想停药。对，需要来医院，我们要根据您的身高、体重、病程，还有 C 肽、胰岛素的情况，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情况，帮您来综合评估一下，你有没有糖尿病缓解的可能性
0: 啊？就是说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可能。
2: 对，对于一些，
0: 但是你不能自个儿夸就停了，
2: 自己不行。对，
0: 会有什么后果吗，董主任？
2: 如果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呢，它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可能是我的空腹血糖就是一直都是还好的，
0: 嗯、
2: 对对对，但是饭后血糖是控制的不好的，
0: 嗯、
2: 或者是
1: 血糖、啊、对我的
0: 你就是这种是吗？你就是这种啊、嗯？那您说这种有什么？要是自己换药有什么风险啊？
2: 对，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突然停药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您的饭后血糖没有控制好。另外呢，突然换药的话，您换什么样的药呢？如果说餐后血糖高的没有那么多，或换了一个像黄尿类的药，你容易发生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0: 哦、
2: 嗯，对，
0: 所以还是要就换什么，还是要问问医生，还要评估你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你换药之后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逐渐的是减药啊、断药啊，还是换药啊，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那个就主任您是哪个医院呢？我刚才没有听太清。
0: 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是您是哪里的听众？
1: 是东莞路那个吗？
0: 啊，对，您是石家庄的听众是吗？
1: 啊，对，我是石家庄的听众。
0: 啊，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东莞路上。
1: 啊，医大一。
0: 嗯，好吧。
1: 是就那个怎么称呼主任？
0: 嗯，董闪闪，内分泌科。
1: 内分泌科董闪闪董主任，行行，好嘞，那我知道了。
0: 嗯，好嘞，好，感谢您。
1: 好，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嗯，好，嗯，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咨询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哎，主播好。
0: 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这个去年七月份查出的糖尿病，在用药到现在。血糖和那个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保持着很平稳，就是那个体重。

0: 之前也是一个这个体重嘛，是怎么就会刚确诊糖尿病呢？我也要好奇。
1: 哦，以前就是以前的体重就总是在180-200左右吧。
0: 那您那会儿是就是没有糖尿病，还是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1: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有了症状以后才查出。
0: 什么症状啊？当时？
1: 当时就是老爱喝水，才到医院。
2: 有多饮的症状了。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打司美格鲁肽是从200斤降到180斤，那您现在的剂量是什么样的呢？司美格鲁肽用多大量呢？每周？
1: 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2: 就是司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司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1: 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2: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1: 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所以现在我在外面。他这个如果加大剂量，就是和这个小剂量，它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2: 都会有，对，它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买的那个司美格鲁肽是多少钱一支啊？
1: 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3: 可能5.5的可能性。
2: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嘛？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1: 好像没有吧。
2: 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1: 还差一点，好像
2: 还差一点，
1: 没到头。
2: 就是我们司美格鲁肽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37下是0.5，55下是0.75，然后就是拧到头是1毫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1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期了，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剂量增大一些。
3: 那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2: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3: 这样不安全。
2: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1: 血糖，因为每次复查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只能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2: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1: 有胰岛素。
2: 什么？
4: 胰岛素
2: 、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1: 还有二甲双胍。
2: 还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2: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您看您现在是3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1: 我因为我们是那个小县城吧，邢台沙河的，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期或者这个稳定这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打过，这个有没有科学意义？
2: 没有科学意义。
0: 天哪，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 我们医大一是不是有网上问诊？
3: 有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一个义诊，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大董准，然后呢跟您。

0: 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2: 嗯，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3: 行，
2: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准。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6: 喂，
2: 哎，您请讲。
6: 是我吧？
2: 是您。
6: 我这个上操好几年了，我是看后那个看线一般可比较正常。
2: 嗯。
6: 这个看后我找的就有点偏高。我问一下，这看后俩钟头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问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2: 高呀。
0: 嗯，您先说您多大年龄？
2: 嗯
0: 啊，
6: 我年龄92周岁了。
2: 多大？
6: 92。
2: 92周岁了。哦，那挺好，那可那我觉得可以了。
0: 对对，我觉得还可以
2: 啊。
6: 11、12可以是吧？
2: 嗯，
1: 对对对，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两小时血糖在10毫摩每升左右可以。
6: 哇，我多不是11、12的呀。
1: 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0: 对，
2: 嗯，您对自己有更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6: 没有，我都别人问问我最高到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的时候多。
2: 嗯。啊，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是吧？
6: 对。
2: 嗯，也还行，
6: 可以吧？
2: 是吗？可以啊，
0: 以，
2: 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太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保养呢，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我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6: 11、12可以是吧？
2: 嗯，可以可以。嗯，
6: 我最高到过14，我少很少。
2: 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
6: 11、12 问题不在那是吧？
1: 对，平时如果说在十一十二可以，但到十四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6: 哦，
1: 嗯，
6: 那个十三十四的时候不多，就十一十二时候多。
2: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1: 对，管住嘴，迈开嘴。
2: 嗯，迈开嘴啊。
1: 嗯，管住嘴，迈开嘴。
6: 你哪个医院？你没听？
1: 对对对，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6: 你咋哦？都行了，我。啊，好了，
2: 嗯，
6: 十一十二问题不大是吧？
2: 是的，
0: 再有了，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十三十四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
2: 嗯，
0: 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
2: 嗯、
0: 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6: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这个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盐饼皮儿。盐饼皮儿和这个山药都，咱们不是我们咱们的普通山药，
2: 嗯，
6: 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2: 嗯，就是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就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哎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那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哎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十一十二的那样的，哎，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6: 好了，麻烦你了。
2: 嗯，好，谢谢您的来电啊。看，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是一定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你看主持人说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2: 哎，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0: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
2: 有
0: 一些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
2: 啊。
0: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二型糖尿病才行，
2: 啊，
0: 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啊，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2: 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这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您可能会享受到免费啊，你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您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哈，哎，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哎，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哎，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1: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
2: 嗯，
1: 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肽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肽针，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肽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药、免费检查的这些，
2: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是吧？人家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就凡事都是有两面性，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 就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7: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3: 清朗网络空间，
7: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9: 618来了，
14: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9: 嗯，太划算了吧。
1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16: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15: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7: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1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18: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 你们家里有没有一些看完之后再也没有翻过，但是你觉得好像也并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书呢？这些书是不是静静地堆在某一个角落，或者是在书架上默默地吃灰呢？你说扔了吧，挺可惜的，你说送人吧，不舍得，但是也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翻了，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家里无处安放的那些书。多抓鱼，大家说哪仨字呢？比如说去河里边抓鱼去了，就是那俩字，抓鱼，前面加一个多字，多抓鱼。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家里没用的书都可以在这款 APP 里面卖出去。那怎么卖书呢？我们打开这款 APP 之后，最底下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项，它的名字叫做卖东西。然后点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用图片提示我们具体操作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手机扫码看收购价，你只需要扫一扫书背面的那个条形码，然后它就能够出现关于这本书的详细信息以及可以卖多少钱。你举例来讲，我的办公桌上呢有一本《朦胧诗精选》，没事的时候翻一翻，正好今天就用这个 APP 扫了一下，然后手机上出现了这本书的封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不同的出版社以及不同的版本，那本书的封面是不一样的，但是多抓鱼只需要扫码之后，它就能够很精准的获得此书的信息。然后上面标明了回收价多少钱呢？3.8，打了13折，它上面也会提示我们打了13折，因为这本书的原价是29元。大家说这太亏了，其实看你怎么想，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比如说我们吃过的食物吃了一半，谁还会吃？没人会吃，除了爹妈谁还会吃你剩下的，对不对？再说了，现在买书很方便，也基本上很少会有人选择买二手书，除非有些人是为了淘一些比较稀缺的书，可能才会去寻找二手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更何况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出手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处的书，但是对于别人来讲可能就会有价值，所以说价钱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犹疑的，反正你也不是为了收藏，对吧？所以我们只需要用这个手机扫一扫就能够知道这本书在这个平台上回收价格是多少。但如果说扫码扫不出相关信息的话，也可以手动补充信息，你直接把条形码底下那个序列号敲进去就可以了。可是如果你敲进去之后依然无法识别，那可能就是非公开出版物，或者说赠品，或者说国外的条码，这时候你就可以放弃。在这个 APP 里面，它是明确地罗列出了哪些书平台是不收的，比如说教辅性质的图书，这个是不收的。你说哎呀终于有救了，把孩子们那个小学的课本、中学的课本、高中的课本全部卖了，这个是不收的，因为这个是教辅性质的。另外比较烂俗的一些言情书，这个不收。还有就是有影响阅读以及封面完整和美观的那种破损啊、污渍啊、老化呀，或者说有味儿啊，这些书也是不收的。另外就是非卖品和非法出版物，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是很好去操作的，直接扫码，扫不出来的手动输入，但是依然还不行的，那你就得考虑一下你自己的看书品味和格调了。再者啊，就是关于这个书的新旧程度、破损程度，等到书被收走之后呢，它会进行二次评估。像我们扫码得出的那个价格只是一个预估价，评估之后的价格才是可以给我们的一个价格，到时候就会直接转入到你的 APP 里面，因为在 APP 的个人页面里面有一个钱包，也就是说你卖书平台给你的钱到时候就会直接出现在钱包里面，这个是可以随时提现的。整个过程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扫码提交信息，然后就会有工作人员上门取书，等到工作人员收到书之后进行一个评估，然后把钱给你啊。我刚刚说了两个工作人员，大家要区分，第一个上门取书这个工作人员是快递小哥，他只负责收书，第二个工作人员进行评估是当你的书寄到这个 APP 这个平台的公司所在处，他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评估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这本书究竟能够值多少钱。整个过程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着快递员上门就可以了，这个运费也不需要我们自己承担，直接选择到付，平台是会承担的。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有很多书你肯定不会看了，你也没有想着继续留着它，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用这款 APP 还倒是挺方便的。多抓鱼，多抓鱼，而且多抓鱼其实它并不仅仅只是卖书的，它也是一个以二手书买卖为核心的电商平台，除了卖书还能买书，非常适合在上面淘一些冷门书，而且你收到的书都是消过毒带着塑封的，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们收到书之后明明知道它是二手的，但是也会觉得很舒服，首页会有各种各样的书，也都标明了多少钱，并且告诉我们这是打了多少折之后， 然后点开之后呢，还能看到关于这本书的一些详情，比如说这本书是哪个出版社的，原价多少钱，作者是谁，品相如何。这个品相就是关于这本书的新旧程度，包括我们在卖书的时候，它上面也会告诉我们，如果品相好，这本书大概多少钱，如果品相差，这本书大概多少钱。而在我们如果想在这个平台买书的时候，你点开某一本书的详情页，也能够看到品相。比如有的朋友说，我虽然想要的是二手书，但是我也不希望要那种一看就知道是二手书的破烂的作品，那你就挑品相好的，品相好的一般都没有问题。而且其实成年人看书不像小孩子，小孩子看书他可能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笔记，勾勾画画的，确实有影响观瞻。而成年人看书，他可能真的就是在闲暇的时候作为一种打发时间去看，整个看的过程当中是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并不会勾勾勒勒很多的笔记什么的。所以相对来讲，只要上面写的品相不错的，这些书都没有问题啊。多抓鱼呢，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关于二手书买卖的平台。刚刚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关于你的书的卖或者是买，我估计很多人听这个主要是为了卖书，呵呵，买书都想买新的，对吧？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旧衣服或者旧的电子产品，这个也可以去通过这个平台卖掉它，让平台进行回收。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依然是点击首页下方的卖东西，如果我们默认的话，进入卖东西的页面，它就是第一项卖书，但是后面你可以看它有选择卖衣服或者是卖电子产品，这个我没有试过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体验。总之呢，就是这样的一款 APP， 我觉得还是挺方便而且很有用的。如果说家里有不看的书想要处理掉，或者你也真的是想买一些二手书，都可以试着去用啊。名字叫做多抓鱼，多抓鱼。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当年刚上班的时候，租房子嘛，租在一个老小区里面，虽然说环境很一般，但真的特别方便，生活中吃的用的全部都能买到，而且根本都不用出小区。再有就是有

一些平时用不着，但当你需要的时候找不到却急死人的，像开锁、通厕所、配钥匙、裁缝，这些也全部都有。话说大家有多久没有见过这些摊位了呢？如果说现在你需要配一把钥匙，或者说需要疏通一下下水道，你会怎么找呢？如果现在有人找我咨询这块的问题，我可能会懵，哎，好像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可以联系到配钥匙的、修自行车的。就曾经好像满大街都是，经常会在一些街道的交口能够看到这些服务，慢慢的不知道都去哪儿了，可能也是隐藏在了我们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当中啊。所以还是那句话，虽然不怎么常用，但当需要的时候真的是急死人。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你想找但却找不到的小店，这款小程序上都有。小程序的名字叫便民生活圈地图，便民生活圈地图，你可以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直接输入这七个字就能找到啊。在进入小程序之后呢，可以看到一张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标着颜色不同、 logo 各异的标志，然后这些标志呢分别对应着开锁、配钥匙、修鞋、裁缝店、修表、家电维修等等等等。你需要什么服务直接点击相的标志就行，这样的话呢就能看到具体的位置、距离你多远、人家几点到几点营业，还有就是联系电话。如果说某天回到家发现忘带钥匙了，那只能是开锁嘛，那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看一看距离你最近的开锁服务。再有就是如果说家里的电器坏了，而且也已经过了很多年不是售后的这个维保范围的话，那也可以看一看附近有没有家电维修，因为确实真的很方便。小的时候遇到这种事儿就根本不是事儿，因为哪能修电视，哪能配钥匙，什么地方能补鞋，什么地方能修自行车，心里门清，脑子里会有一张地图，直接去就行了。但是现在这些小摊位小店面确实越来越少，基本上都隐藏在一些小街巷里，除非说你就住在这一块，否则你根本就不会留意，可一旦需要了你也只能干着急。所以怎么样找到这些服务啊，这个方式一定要收好。我们只需要进入小程序，点击底部的小修小补，那么刚刚我所提到的但是不限于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服务，地图上都会标出来。除此之外呢，小程序还提供很多其他的便民服务，比如说菜店。可能大家会说，那我这个小区边上有没有菜店我还不知道吗？对，但是你想，如果说新搬到一个小区的话，对周边环境不是特别熟，那肯定是不知道哪些地方可以买菜的，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款小程序来看一看。同理，你的小区附近有没有大型超市，有没有便利店，这上面也都标得很清楚。在我发现这款小程序之后，其实我个人最迫不及待的想了解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猜不到，就是早餐店。因为我们家附近没有吃早饭的地方，我觉得很多北方人可能早起来就喜欢吃点油条、咸菜、豆腐脑。有一些小区吧，可能人气不足，或者说它这个底商就都没有租出去，也就没有什么开店的。你想找一个早餐店，想坐在那儿吃根油条、喝碗豆腐脑，真的太难了。但是我在发现这款小程序之后，它里面有一个早餐店的一个选项，点开之后就发现跟我们小区仅仅隔一条街，不太远，就有好几个店。你像早起的话就可以去吃油条豆腐脑，还能吃煎饼，还能喝豆浆，还能吃小笼包，确实是比较惊喜的。所以我在发现它之后就决定接下来每天早上去吃一家店。当然我也知道好多年轻人早上不吃早饭啊，就为了多睡一会儿，但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建议大家能每天吃一点，你实在不行的话周末去吃，对吧？毕竟我们不用着急上班，而且很多早餐店一般到十点也都还在营业着。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吃很重要，找厕所也很重要。出门在外，在不熟悉的地方想找厕所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那么下一次你也可以在这里面直接打开小程序，点击公厕就能够看到附近的厕所在什么位置啊。再有就是如果说遇到身体不舒服想买药的话，咱们可以点击药店就能看到最近的药店。还有就是对于年轻的爸爸妈妈来说，平时忙着上班可能没时间接孩子放学，那么小程序里还提供了托管班，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看看你们家附近有没有合适的托管班。那说到这儿了，大家应该对这款小程序都了解了，对吧？它主打一个便民服务，所以说为什么它的名字叫便民生活圈地图，因为它提供的都是便民生活。

而且是以你为中心的一个圈，然后在地图上把这些个服务给你标出来，所以它的名字叫便民生活圈地图，非常的直观啊。你放在以前的话，如果想找什么店，我估计很多人就是要么就问一下，比如说物业群里面所有的邻居们，哎，咱们小区哪儿有这个裁缝店，或者说什么地方可以换锁之类的，或者年轻人可能就会直接打开手机在地图上去搜，比如说搜理发店，搜粮油店，搜家电维修等等等等。但总归来说操作相对繁琐，而在这款小程序里，我们只需要进去，然后每一项生活当中用得着的服务它都进行了归类，我们只要点击相应的选项，那么以你为中心3公里之内能提供相应服务的店面摊位就全会标出来，确实很方便啊。建议大家收藏好这款小程序，否则用得着的时候只能干着急，比如说下水道堵了，你是不是很着急，是不是想第一时间冲到楼道里面看一看墙上有没有小广告。但是现在很多小区都改造得特别好，尤其是老小区，那个墙面也都粉刷一新，想找那个小广告也不太好找了，所以说这款小程序要收好啊。在微信里面直接搜便民生活圈地图，便民生活圈地图。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五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颗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4: 聊天、
3: 购物、追剧、
4: 看电影、
5: 点外卖、
4: 听歌、
3: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3: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3: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3: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手机上每多下载一款 APP， 就说明我们又有了新的需求啊。我们知道每一款 APP 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功能进行的设计，比如说微信，它的核心功能就是社交，高德地图就是导航地图，美图秀秀就是修图，然后以这些核心功能又开发了很多附属的功能。但如果说我需要很多不同的功能，得下载那么多 APP， 感觉挺烦的，有没有可能一款 APP 就能满足我的多项需求呢？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工具箱类的 APP 啊，名字叫七点工具箱。七点工具箱，这里面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实用功能。我们在进入这款 APP 之后，从上到下可以看到这么几个功能分区，分别是生活日常、系统操作、图片工具、视频工具、其他工具，主要是这五个部分。然后每一个区域当中又有很多实用的功能，你比如说在这个生活日常，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从上到下第一个区域当中，它提供的功能有什么呢？有每日60秒早报、历史上的今天、分贝仪、还有指南针、翻译等等等等。你比如说每日60秒早报，它会展现昨晚、今早这一页有哪些大事件值得关注，而且它提供默认模式和图片模式。默认模式就非常简单，就是一条一条的新闻简讯。然后图片模式的话呢，它会变成一整张图片，方便我们保存。因为有不少朋友可能习惯把这个当天的重要的事件转发到朋友圈，那有图片模式就更方便了。历史上的今天不用多讲啊，我们能够知道历史上的每一天都发生过什么事儿，每天看一眼就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那我个人还有几项特别想推荐大家去使用的，有这么几项啊。首先呢就是分贝仪，其实之前有朋友咨询过有没有测声音的 APP， 那这款就可以。我们点开之后要允许它使用我们的麦克风权限，然后它就开始检测我们周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分贝了。其实测分贝的应用不少，但是大都是最后给我们一个数字，比如说70、20、35，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清楚。那这款 APP 会告诉我们，0到20分贝很安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动静，20到40分贝安静犹如轻声细语，40到60分贝相当于一般室内的这个谈话，再有就是60到70分贝就稍微有点吵闹了，可能对于我们的神经是有损害的。而70到90分贝就是非常吵，神经细胞会受到破坏。90到100分贝那别提了，吵闹加剧，听力受损。那大家说，那我用这个功能有什么实际的生活场景吗？有啊，比如说如果你家附近有工地施工，晚上也不停的那种，那你就可以在你家打开这款 APP 测一下分贝，如果说高于60分贝就证明工地的噪音影响了你的生活，那就该反应反应，该投诉投诉呗。你再比如说，如果楼上邻居家的动静比较大，每天都咚咚咚的，那你也可以测一测，看一看自己是过于敏感了，还是确实超出了正常的分贝，需要跟邻居再上去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楼房嘛，不可能说做到完全互相不影响。有的时候家里有小孩子，或者说大声说话的声音都有可能传到周边邻居家里面。但如果你去反映的话，可能对方跟我们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衰弱呀？你怎么会这么敏感呢？对吧？你也不好意思说他不是就是怎么样，那就会吵起来。但是我们以后就有这个分贝测试仪去测一下，看看到底是我们自己矫情了，还是真的他们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啊。好，这个是测分贝的。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比赛记分牌。比赛记分牌，像不管打篮球、踢足球还是羽毛球、乒乓球，但凡咱们要比赛的话肯定都得记分，对吧？如果说就是日常大家玩的那种，基本上就是心计，有时候难免就乱了。那好，我们平时在自己玩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比赛记分牌的功能去记分，打开之后一左一右两个记分牌，就是说

我们的屏幕就突然间变成两个积分牌了，而且左右两个牌是不同的颜色。每一个牌子上都有一个加号和一个减号，比如说哪边要加分了，点击对应的加号就行。同理，如果你这边想扣分的话，点击减号。就别看这只是一个小功能啊，我们在比赛场景需要的细节它都很贴心的考虑到了。比如说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双方需要换场地，我们可以点击交换场地，那两边的牌子的顺序也会自动更换。还有那种可能一下子记好几分的，比如说篮球你投了一个三分球，对吧？你说我连点三下行吗？当然没问题，但我们也可以设置点击一下代表几分。所以说平时喜欢打球的朋友，喜欢打比赛的朋友啊，这个功能一定要记好了。再说一个功能，时间屏幕，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把手机变身为数字时钟，而且什么都不需要设置，我们只需要点击时间屏幕这个功能就可以了。然后有两种模式，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敲击一下屏幕就可以更换。你像很多人都有淘汰不用的旧手机，各方面哪儿都挺好的，也不舍得扔，也不舍得送人，对吧？那就可以打开这个界面，让你的手机变身为一个电子时钟屏幕，放在床头柜上也好，放在书桌上也好，物尽其用，而且它确实能够起到装饰作用。还有一个功能叫指尖轮盘，就光听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其实非常简单，抓阄。比如说办公室几个好朋友下午想点杯奶茶，谁来请客呢？好，咱们抓个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一根手指头摁在这个屏幕上，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光圈在不同的手指之间来回轮转，最终停在谁的手指下面，谁就是抽中的那个人，那你买奶茶吧。其实很多生活场景都可以用到啊，你比如说快递到了，谁都不想下楼去拿，那好，咱们就抓个阄。吃完饭了，谁都不想洗碗，好，抓个阄。准备出去玩，你说去四川，他说去云南，僵持不下的时候，抓个阄。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既可以帮我们做决定，又能增加乐趣。那刚刚说到的这几项小功能都属于生活日常这样的一个大的功能分区啊。此外还有像图片处理功能区也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它是主要提供跟图片有关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九宫格切图，把图片变成黑白风格的，给图片加上水印，或者说把图片转成像素模式的，生成卡通图片的，都可以试试。另外忙了一天，如果说下班回家之后想放松一下，你还可以试一下比如说电子木鱼，没啥用，就是敲屏幕玩。你也可以点一下随机笑话，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笑话。再就是随机谜语，可以帮我们打发时间啊，还能活动大脑。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能，支付宝到账音效，这个真的我觉得大家要去玩一下，情绪价值太足了。你希望听到多少钱的到账提醒，你就直接输入数字，你比如说我今天输入数字5000，点击确定，直接就会想起支付宝到账5000元。哇，那一刻好兴奋，即便说我知道这是假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功能啊。所以介绍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多都很实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啊。这款 APP 的名字叫七点工具箱，这个七呢就是1234567的七，七点工具箱。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听节目的朋友当中，肯定有家人或朋友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工作或生活的吧，也应该会常常在他们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他们周末的忙碌身影，比如说去图书馆听演讲，去大学蹭某个教授的课，去某个高峰论坛听一听观点碰撞，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些场合尽可能多的去听大咖们的一些演讲，哪怕只是他们分享自身的故事，那也是很有意义的。跟有水平的人在一起，即便闲聊也会有很多收获，因为对方的见解、对方的谈吐、对方的视角、对方的眼界等等，总会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一些触动。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花重金去跟巴菲特吃饭，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可能也有朋友在想啊，我不是不想跟大咖面对面，只是我在小城市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一席。一呢就是一二三四的一，席呢就是吃酒席的席，一席。你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会想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没错，就是那个一席两个字啊。 APP 的名字就是从这句话当中取出来的，而 APP 的定位就是集合各行业的大师级的人物，给用户免费听取演讲的机会。在这款 APP 上面，它有各种优质的演讲视频，内容和质量真的是高的没法说，而且它邀请的都是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好玩的有成就的神仙级的大咖级的人物，比如说企业大咖，比如说学术造诣颇丰的大学教授，行业领军人物，独立音乐人，电影编剧等等等等，真的是各行各业他们都有一定的成就，而且听这些人谈话，你绝对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每一个视频演讲视频啊，时长是30到45分钟，就很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的那种课堂，不会说特别长，因为一长的话大家可能就看不下去了，就中途停止了，所以30到45分钟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演讲时长。而且通过这些不同主题不同行业的大咖们的演讲，我们会了解到方方面面不同领域的内容，可以扩大眼界。你像这个演讲的内容，演讲的主题有关于城市建筑的，关于流浪动物保护的，关于灾害预警的，关于气候研究的，关于说唱音乐的，关于家庭情感的，等等等等，包罗万象。所以我们可以在每天睡前拿出30到40分钟看上一个演讲视频，你就会多一份对其他领域的了解，比如如何定制昆虫的行业饲养食用标准，让吃昆虫的人安心安全呢？如何去设计一间孩子们喜欢的教室呢？为什么人会一夜之间白头呢？流浪动物带来哪些生态威胁呢？等等等等，我只是简单的说了其中几个演讲的一个大概的主题，更多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发现啊。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看视频啊，还睡前，我不想举着手机看，太累了，我可能看了看就睡着了，我能不能有一种更方便的收听方式呢？当然可以，我们在这个视频的底下，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音频版本，点击音频就可以纯听，把手机关上就直接可以听了，还可以调整播放的语速。比如说有的演讲者他可能语速偏快，如果我们跟不上他的节奏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倍速调成0.5倍速。但如果有的人说话特别慢，而你完全能够跟得上，反而还觉得有点节奏太慢了，我们可以调成1.25倍速，这个速度是可以调的。那有朋友说，我本来是想通过看这些视频

听这些视频，听这些演讲去学习的。那我听着听着睡着了怎么办呢？也没关系，每个视频都有详细的文稿，依然是在视频下方的选项当中就有一个文稿的选项。那我们可以在白天利用琐碎的时间看看文字，去沉心静气的读一读每一个讲者的故事。或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还可以投屏，比如说在家里面拉上窗帘，投在我们的电视大屏上，让屋子里尽可能的黑，这样的话就可以营造一种我们在剧场在图书馆沉浸式的看演讲的情境，这样也会更投入哈。总之呢，这款 APP 会很贴心的为我们提供不同的收听或收看方式。那如果说你对于某一个视频当中的内容不是很理解，因为它可能完全跟你的行业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嘛，如果真的完全听不懂，我们可以看一看评论区的用户留言，然后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评论分享。所以这里是一个接受知识的平台，也是一个分享观点的平台。目前在这款 APP 里面有800多个演讲，如果我们一天看一个的话，也看个两三年了，对吧？何况我们不可能做到一天看一个，所以有时间了，大家慢慢的去看，去探索。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大概是说，你要相信，这个世上始终有一些人过着你想要的生活。这款 APP 一席，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坚持，不一样的追求，不一样的收获和成就，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如果想突破自己小小的世界，跟优秀的人面对面，去接触更多未知的人和事儿，而且还能够在这个学习当中获得收获，大家可以使用这款 APP 哈，一席，听君一席话的一席，安卓版和 iOS 版本都有，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7: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6: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1: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电商平台的年终大促即将到来，各大平台呢是纷纷打出百亿补贴的旗号去招揽顾客，这本该是惠民的福利，如今呢却乱象丛生。近日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直指虚假宣传、规则晦涩、商家信息公示缺失。

等一系列顽疾，及时为狂热的电商促销现象降温。这些平台所谓的百亿补贴并没有拿出足额的资金做专项补贴，嘴上喊着百亿补贴，实际呢却不愿意承担促销的成本，沦为口惠而实不至的营销噱头。更让人诟病的是，部分平台利用自身的话语权，把补贴的成本变相转嫁给入驻的商家。那这种操作呢，可谓是两头伤。对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各类优惠规则晦涩复杂，特别难懂，而且门槛还特别多，大家费心凑单比价，最后到手的优惠呢却微乎其微，说白了就是被虚假宣传给套路了。那对于那些中小商家而言，被迫分摊促销费用，利润空间呢被不断的压缩打磨，只能被动的卷入低价内卷，根本就没有精力打磨产品和服务。长此以往呢，不良的营销模式会严重破坏电商行业的生态，靠套路引流的平台大行其道，诚信经营的商家反倒是举步维艰，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不断透支着消费者的信任。良性的市场竞争应当守住诚信的底线，此次监管约谈同样也是一记警钟，电商大促不能只靠花哨的口号，而是要靠实打实的优惠，平台呢，当然也要主动承担起主体责任，摒弃营销的套路，公开透明制定促销的规则，唯有放弃噱头，真诚让利，兼顾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才能让电商大促回归本质，实现多方共赢。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又到了一年招生季，针对高考特招升学诈骗，6月12号，公安部在发布会上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据报道，上海警方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不法分子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消息。22名家长缴纳了900多万元的相关费用之后，却只收到了非全日制入学的通知。骗局败露之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部分受骗家庭深受重创，不少学生错失了正常升学的时间，无奈只能是休学弃学。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杨某被依法批准逮捕，蔡某、韩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起案件呢，具有特招升学诈骗的典型特点，公安部的防骗提醒有非常强的针对性，等待不法分子的必将是依法严惩，但事实上这类案件却并不少见，而案情呢，其实也是大同小异，骗子却能屡屡得手，因此呢，更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被骗的家长到底值得大家同情吗？当然客观而言，这些家长并不值得同情，他们的孩子被耽误也是自己想走歪门邪道付出的代价。不仅如此，这些家长走歪门邪道请托他人违法运作招生，还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法律上面的责任。一些家长其实不是不知道花钱把孩子包装成体育特长生是破坏高考公平的行为，如果所谓的运作成功，一定不会有家长主动披露此事，失败了才说自己被骗，一些人还因此把这些参与运作的家长说得非常无辜，这无疑为招生诈骗提供了土壤。即便是骗子收钱不做事，家长也并非只是受害者，而是妄图获得非法利益的同谋者，同样也应被追究责任。只有做到非法交易的买卖同责，才能清理招生诈骗，治理招生的乱象。家长花钱请托非法机构进行招生的运作，无论结果如何，都应根据其行为定责。就如考生考场作弊，不论是否提高了成绩，只要有这个行为，就会被认定为违法，并严肃追责。招生的公平是基本的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打击招生诈骗就需要在追究实施诈骗者责任的同时，以买卖同责依法追究花钱运作家长的责任，以此强化家长的公平意识和法治意识，维护公平的招生秩序。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 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0: 让人轻轻的。
1: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永难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6: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

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0: 保底是26分钟。
1: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3: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4: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5: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6: 以前等1-2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5: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7: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5: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8: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9: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璐报道。
10: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1: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0: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4: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

0: 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2: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3: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4: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5: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4: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6: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4: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

0: 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

0: 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这车要么停不进去，要么停进去人就出不来。哎，这句来自车主的真实吐槽啊，它精准地道出了当下新能源车越来越胖啊，越来越重带来的尴尬。走在街头啊，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新能源车呀，尤其是那些 SUV， 它不仅越拉越长，而且越造越重啊。不少家用 SUV 的整车这个整备质量啊，轻松突破2吨，有的甚至逼近3-4吨，都跟这个轻型卡车差不多了。来自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4年，这7年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了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啊，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进一步梳理16款大中型新能源车，发现车辆整备质量从2300公斤到3303公斤不等。哎，面对这种越长越胖、越胖越重这种趋势，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观点啊！我认为这显然不是咱们国家基础设施跟不上，就是新能源汽车本身的问题，虚胖。啊，新能源车怎么叫新能源？它的本意是节能减排，对环境友好。可如今呢，这车企们似乎陷入了一场盲目的增重竞赛。啊，为了缓解消费者的续航焦虑，最直接粗暴的办法就是堆砌大容量电池。啊，为了营造所谓的豪华感呀、安全感啊，冰箱、彩电、大沙发以及各种冗余的智能硬件层层叠加，连车载马桶都能给你整出来。啊，车企主动选择将车造大了、造重了，以此拉高售价，能提升单车利润，可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转嫁给了咱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公众们呀。啊，这种虚胖首先就是让现有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我国的城市道路啊、桥梁以及大量老旧小区的地下车库，它的设计和在啊标准都是基于传统燃油车时代的。当数以百万计的巨无霸新能源车昼夜碾压， 这路面的疲劳寿命就会被急剧压缩，桥梁和车库楼板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啊，数据显示，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将变成原来的两倍多。啊，还有日益增大的车身尺寸，又长又宽，让原本就紧张的城市停车位更加捉襟见肘，停车难从一位难求变成了有位难停。更令人担忧的是啊，这种增重趋势啊，它正在背离新能源的环保初衷，它埋下安全隐患了。它这个车越来越重啊，它越重，行驶能耗必然越高，对吧？它不仅抵消了电池扩容带来的续航优势，还陷入了越重越耗电，越耗电越堆电池这种恶性循环。同时呢，更大的自重啊，它意味着更大的惯性，对吧？车越重啊，这惯性越大嘛，这很简单的物理常识。车辆的刹车距离呢就拉长了，对轮胎和制动系统的损耗也会成倍增加。那么在突发的情况之下啊，更重的车身会严重影响避险能力啊。你在更重的车里坐着啊，出事故可能你倒安全了，可是你这么大的车对行人和其他车辆造成的潜在伤害也会更大呀，对吧？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靠把自己变成一堵厚重的墙，而是靠科学的设计和合理的重量控制。你倒是安全了，你把危险啊推给行人和其他车辆了啊。我看有业内人士说，当前市场竞争的烈度已经超过了技术创新的速度，就电动车行业正处于一个平台期，整个产业都在等待着这个电池技术的真正突破啊。他判断，这个业内人士判断，只有固态电池实现量产，车辆的瘦身才能真正迎来转机啊。这固态电池是大家都等着呢，难道这固态电池一时半会儿要量产不了的话，就放任这些超大超重的新能源车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吗？啊，所以行业这个时候必须要及时站出来纠偏，得主动减肥了。一方面，车企应该走出堆料的舒适区，将研发重心转移到轻量化材料应用啊，车身结构优化以及提升电池能量密度等真正的技术创新上，而不是简单的粗暴的做点物理叠加啊，在车上包饺子、洗澡、马桶啊，这有人用吗？啊，另一方面，政策层面也应该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更严格的能耗限制标准，甚至探索阶梯式的车重税费制度，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这些车企们控制自己的车重。总之啊，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啊，应当是用更节能更高效的方式提供优质的出行体验，而不是比拼谁的吨位更大啊，变成新能耗车啊。只有让新能源车卸下无意义的包袱，回归轻量化高效率的初心啊，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发展与公共利益的共赢，让这条路呢走得更稳、更踏实、更远。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这五大电商平台被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体约谈了。我看了媒体发布的约谈的内容，简直是惊掉了下巴呀。为什么呀？各大电商平台大声吆喝的什么百亿补贴，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回监管部门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所谓的百亿补贴很可能就是一场忽悠人的虚假宣传。咱们老百姓平时上网网购，打开电商平台啊，满眼都是百亿补贴的横幅啊，听着确实让人热血沸腾啊，觉得平台那真是下了血本给我们发福利啊，让利给消费者。我甚至还单纯的操心过，这百亿补贴这么多，那电商平台挣点钱也不容易啊，这百亿里是不是平台出一部分，然后要求平台内的商家再出一定的比例让利给我们消费者呢？可结果呢，监管部门一查，发现这所谓的百亿补贴根本不是平台在活动期间真金白银砸进去的百亿资金，而仅仅是一个长期的营销活动噱头。这就好比你看到一家饭店门口挂着免费送一万份大餐这个牌子，进去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一万份大餐分十年送，每次就送一小口。就这种玩文字游戏夸大其词的做法，说白了，这不就是虚假宣传忽悠我们消费者吗？把消费者当猴耍。而更让人觉得蹊跷的是就这几个平台面对监管部门的约谈和询问，这几家平时财大气粗的大平台们竟然集体玩起了躲猫猫，装聋作哑。当被问到，你不是百亿补贴吗？你到底实际投入了多少补贴呀？平台和商家到底是怎么分摊这笔钱的呢？这些平台不说，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干脆拒绝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你看，这就让人纳闷了呀。如果真的是良心补贴，你真的是平台在自掏腰包让利，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把账本亮出来不就行了？为什么要集体的藏着掖着呀？这几个平台没有一个说的。如果不是心里有鬼，你为什么不敢公开透明？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一旦把底牌亮出来，大家就会发现这所谓的百亿水分大得惊人呢。很多时候平台只是出了一个吆喝的流量，真正的降价成本全都压在了平台内的经营者身上。这种套路它不仅是对市场监管的敷衍公然对抗监管，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赤裸裸的漠视。咱们普通消费者在百亿补贴的这种狂欢中单纯的以为，天真的以为自己是占了平台的便宜了，结果呢掉进了商家为了清库存而设下的陷阱。因为商家利润被严重挤压，他有的时候只会拿翻新机、后封机、什么瑕疵品甚至假冒伪劣来充数，出了问题找平台，平台又用各种霸王条款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说商品纠纷跟平台无关。你消费者花了钱买不到正品，维权还找不到正主，你这叫什么事儿啊？电商平台想要发展，想要吸引流量，这无可厚非，但竞争得有底线呀，你不能靠玩弄概念、隐瞒真相来搞内卷。如果大家都把精力放在怎么编造百亿补贴这种谎言上，想着怎么设计规则让消费者往坑里跳，那这个市场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呀？电商经济的根本不就信任经济吗？你信任的基础都没了，这个经济可能都没有必要存在了。这次约谈就是给这些平台敲响了一记警钟监管部门已经把话挑明了，别搞那种扭曲市场的内卷式补贴，要把心思用在比创新、拼服务上。对于平台来说，与其花几千万打广告吹嘘什么百亿补贴，你不如把这笔钱实实在在的补贴到商品里，把售后服务的流程理顺了，把商家的资质审核做严了。咱们老百姓买东西图的不就是个实在放心吗？你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名词儿，是多少钱的补贴你就明明白白写出来，是谁的责任就痛痛快快的担起来。 只有把消费者当成真正的服务对象，而不是收割的韭菜，平台的路才能走得长远。希望这次约谈之后啊，这些平台能真正醒悟，别再拿百亿当幌子忽悠人了，踏踏实实做点利国利民的买卖不行吗？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令人是唏嘘不已啊！我先读一条网友的评论啊：一个妈养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养不了一个妈。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是最近啊，上海奉贤一小区居民张先生反映，邻居阿婆啊，持续多日。在凌晨两三点左右持续的喊叫，一开始呢，阿婆还只是一个人在阳台上自言自语，但最近这阿婆呀声音越来越大，吵的人是睡不着觉了都。不少邻居在小区的业主群内反馈说都被吵到了。那么据了解，当事人孔阿婆今年86岁了，有四个子女，但是孔阿婆长期独居，一个人住，每天有一个长护险的护理员会上门2个小时给阿婆呢做一顿饭。孔阿婆的这四个子女很少往来，为什么？一次是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呀，这个四个兄妹有纠纷。这邻居们就觉得孔阿婆可能是因为长期缺乏陪伴产生了心理问题。那么记者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况，孔阿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这一行人，表现出特别愿意跟人说话的意愿。交谈中，孔阿婆否认了平时会在窗口喊叫，说没这么干过。记者发现孔阿婆的房子里啊装了好几个摄像头，这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监控和孔阿婆的子女们对话。那么记者下楼之后啊，发现孔阿婆又开始在窗口喊叫。根据居委会工作人员说，跟孔阿婆交流之后发现啊，这老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记者联系了孔阿婆的2个儿子，这老大说大儿子说孔阿婆的工资卡呀银行卡呀都放在弟弟那儿了，而这个小儿子说呢，说这房子被哥哥拿走了，理应由哥哥负责照顾。最终啊，在多部门的推动之下，孔阿婆的四个子女一同达成了调解。这四个人一致同意将为老人请一个24小时的护工照顾，家属也会带老人去做一个脑部 CT 进一步检查。说句实在的呀，就每次看到这类新闻呀，我都非常气愤就这四个不孝子女，但凡有一个还有点良心，也不至于放任孔阿婆独居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之后就能判断阿婆有点神志不清，需要就医，而这四个从孔阿婆身上掉下来的亲生骨肉对亲妈置若罔闻，不管不顾。你甭说什么都是因为财产分配不均有纠纷，但是任何纠纷在赡养老人方面都显得苍白无力，都不是站得住的借口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亲情尽孝责任，这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更是咱们中国人的情感支柱。你再大的纠纷，在赡养爹妈面前都应该暂时搁置我知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财产纠纷在现在也很正常尤其老人可能经常会给那些偏爱的子女多分一些财产进而引起其他子女的不满。可是当情与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就是裁决的标尺，得听法律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划重点赡养老人体现在三点：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看这个案子，孔阿婆的四个子女最起码照料生活、精神慰藉都没做到，一共就三点，你1/3都做不到，骂你们是白眼狼不冤吧？只要父母子女关系存在，父母有赡养的需要，子女就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赡养义务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这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 你作为老年人的子女，任何理由在法律面前那都是站不住脚的。啊，再举一个例子，2021年，82岁的程阿婆，将老房征收的700多万元补偿款，这一半多，也就是400多万，都给了小儿子了，给大儿子200多万，还有两个女儿，每个女儿呢，各分50多万，就想着呢，轮流在四个子女家中居住养老。程阿婆在大儿子和一个女儿家轮流居住2个月之后，就因为生活细节吧，跟子女家庭就有矛盾了。那么无奈之下，从2021年开始就住在了小儿子家，啊，但是因为经济纠纷，这小儿子房屋也被拍卖了，也背负了外债，给他那点钱也都没了，啊，只能跟程阿婆一块在外边租房居住，租金都出不起，什么日常生活医疗费用也不够。大儿子和两个女儿都说，你程阿婆一直私自补贴这小儿子，这几个人呢拒绝承担赡养责任。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之下，这各子女都答应了将来给程阿婆赡养费，每个月800。你看很多子女啊就找出各种理由为不赡养老人找借口，有的以自己没钱我养不起老人，有的以自己没有分到财产或者分得太少就不养老人，让分得多的养。有的以跟老人合不来有矛盾为借口说你甭过来，就种种理由吧，五花八门。有的不但不赡养老人，反而虐待老人，自己住新房，老人住旧房，住危房里，有的甚至让老人住在猪圈里，还有的让老人一把年纪上街乞讨，这都是前些年出现过的新闻。当然了，情归情，法归法，家庭不光要讲法律，更要讲情感。在这种多子女家庭啊，的确很多老人都偏爱某个子女，一旦涉及到经济利益或者到了赡养老人的时候，这矛盾确实非常容易爆发出来。所以这提醒啊，提醒老人们真的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赡养问题啊，在平时的相处中呢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那么另外在法院在调解中也要考虑到父母财产的这个分配事实，你不一定要求儿女支付同等的赡养费用，这样呢可能也更容易得到被执行人的理解。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喧声夺人。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楼。

0: 不一样。哎，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网传一男子虐待领养犬只引发关注。经过调查，李某，男，39岁，谎称收养获得犬只之后啊，实施伤害行为致犬只伤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该局已对李某依法行政拘留。那么央视网在发布这则新闻的时候配了一句短评我非常认同说呀，反对虐待动物并非像有些人说的把动物放在人之上，而是反对一种最危险的逻辑，谁弱谁就活该被伤害。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待动物的态度，往往折射的是其对待弱势者的态度。我在节目中其实多次说过，以虐待动物取乐的人往往心理扭曲阴暗，甚至还具有反社会人格，这种人恃强凌弱，当虐待动物无法满足他们的阴暗心理时，他们就会把攻击目标转向弱势群体，比如女性、老人、孩子等等。所以反对虐待动物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动物，提升动物福利，实则呀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更关乎的是社会安全感。其实早在2个月之前，就有邻居发现李某在家中虐狗，并上前制止，当时警方接警到场，但李某拒不承认因为缺乏直接证据以及相关的法律依据，最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那么从那之后，他行为变本加厉。到了6月初的时候，就前些天，一名女性救助人将一只奶狗无偿送给了李某。你不是说要收养吗？送给你。后来发现这个小奶狗遭虐待致死，尸体被从高层阳台抛下去。悲痛之下，这位女性救助人情绪崩溃，一度都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件事就成为事件发酵的导火索。6月7号到8号。大量热心网友、志愿者以及受害动物的主人前往李某居住的小区对峙，在楼道内意外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狗，送医检查之后确诊为牙齿被锯平了，尾巴被剪断了，全身多处骨折，伤情极其严重。事件曝光之后，数百名志愿者通宵在小区外理性聚集，要求严惩施暴者，呼吁完善动物保护相关法律。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惩治虐待动物的独立的专项法律。这个动物保护法为什么难以出台呀？就这跟咱们国家的国情是有直接关系的。就简而言之，在我国社会，动物更多的是被视为我们的财产，还没有被赋予人格，因此呢就产生了很多争议。而且农业农村部之前曾经表述过，说动物保护问题涉及到行业发展、民族习俗、 宗教习俗、伦理道德等多重复杂因素，全面提高动物保护水平仍将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系统性任务，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虽然没有专门的法律，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也能及时惩治这种变态之人。比如，如果被虐待的动物是公民的私有财产，可以适用故意损毁财物类这个来处罚，这个条款来处罚。那么如果是无主的流浪猫狗呢，就像李某虐待的动物，它持续很长时间，它严重惊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引发小区群众的心理恐慌，它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它客观上破坏了小区的公共生活秩序，它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这种其他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认定情形，是可以对其行政拘留的，这也是当地警方对他刑拘的一个原因。这件事也还有一个点值得注意这李某有个外号叫什么，叫山姆打包哥，山姆就山姆超市那个打包哥，怎么来的呢这个称号。他曾在2024年11月在重庆山姆会员店反复的排队领取那试吃品，并且自己带着容器打包带走，被网友戏称为打包哥。人家工作人员制止的时候他甚至将打包好的汤汁泼向了工作人员，这事件一度登上热搜，山姆会员店当时做了报警处理，所以网友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山姆打包哥。看到了吧，你看这种人心里是不是扭曲的，他不正常吧，爱贪小便宜，而且没有羞耻感，心里还极度的阴暗变态。大家生活中遇到这类人我觉得还是躲远点为好，他们遭雷劈的时候别溅了自己一身血。

0: 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离开工位15分钟啊，提前离岗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说了4分钟，没想到这些会被公司拿来当作解聘员工的严重违纪的依据。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判决。2025年1月份，在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做调研并汇报进展。结果在2025年2月13号下午5点多，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要求1个小时之内办完全部离职手续。在对簿公堂的时候啊，公司声称我有10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啊，其中就包括刚才我说的，你离开了工位是有15分钟，你还提前离岗4分钟，电脑晚开了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那对此呢，小林在法庭上一一进行反驳，说离开工位那是上厕所喝水，和同事说话那是工作交流，提前4分钟是要从4楼去1楼打卡签退呀。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2审判决，认为本案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程度。公司凭这个监控片段突袭式的开除员工，这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这公司啊，这是偷鸡不成18米，活该。听完我说的这段这个新闻啊经过，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应该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在这家公司如果工作的话，那该有多窒息呀。我甚至觉得这个案子似乎对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是一个线索，就这种公司呀，在压榨员工方面手段多得很，不妨啊好好查一查啊，顺藤摸瓜，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这种非人道的手段，要坚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啊，这样的奇葩公司多了啊，监控员工的手段发明了不少。杭州某公司给员工派发智能坐垫，说是为了监测使用者的健康状况，但同时这个坐垫能够统计员工每天坐在座位上的时长。还有一些企业为了防摸鱼，甚至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和信号干扰器，反正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刷不了手机啊，而且还会公开员工如厕的时长。包括前阵子有一款声称能神不知鬼不觉监控员工电脑屏幕的软件，以不足300元的价格在小红书上公开叫卖，就只要在工作时间干点非工作的事儿，就会被单位认定为摸鱼啊、脱岗啊、翘班啊，轻则扣绩效，重则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其实对于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要说上班谁从来没有摸过鱼，去那个没人信吧，因为人非圣贤，不是神仙。这就和咱们小时候上学一样，听课走神了，这是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正常的现象。现在当你得知自己上班时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睛监视之下，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稍微的松口气儿、喘口气儿，就会被认定为工作不积极。你这恐怕不仅不能让员工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反而会让员工觉得这公司一开始就防着我，就不信任我啊。要知道，人是智慧生物，更是情感动物，我们不是机器人，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理性啊。哪怕我们表面上在监视之下老老实实的上班，内心可能也是排斥的，是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归属感、向心力的啊。有机构曾经对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的355家公司进行调研，涉及26种产品、9.2万名员工，最终评选出前20名最出色的雇主。根据这项调查，员工心目中的好公司跟公司的资产规模呀、股价高低呀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好公司、这些出色的雇主前20名的，他们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浓浓的人情味儿，对吧？你当企业愿意站在员工的角度去真正理解员工的难处，并想办法为员工就业创造条件啊，员工也会自然的以工作成果作为回报啊。反过来， 如果企业就是把员工当成赚钱的工具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将工作效率和效果当作唯一的标准，那么员工对待企业要么就是消极怠工，要么就敬而远之，以脚投票。总之一句话总结，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激发效能和创造力，可不是制造恐惧和猜忌。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一名16岁智力障碍少女遭工友吴俊义以及保安金守业多次性侵致孕，他母亲带他堕胎的时候，医护人员通过强制报告制度揭发了案件。两名嫌犯分别因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和10年6个月，并赔偿17000多元。顾小河自幼因为高烧救治不及时，脑子有点问题，这个认知啊，仅相当于5、6岁的孩童。2023年，16岁的顾小河跟着母亲张凤英生活在浙江杭州市某厂区的宿舍里。这顾小河呀，经常跑出去玩，成了厂区附近人人皆知的特殊女孩。她不谙世事啊，毕竟啊，才相当于5、6岁孩童的智商，啊，懵懂无知，啊，也没有反抗意识，啊，就谁跟她玩一会儿啊，她就将对方视为好人。2023年2月，吴俊义在工厂入职不久，就摸清了顾小河的情况，就刻意伪装成啊温柔小哥哥，频繁的给顾小河买贴纸、买零食，主动陪着他逛小店。哎，顾小河很快对吴俊义就放下戒心。2023年4月，吴俊义利用张凤英外出上工的空隙，多次将顾小河带至他的厂区宿舍，在顾小河懵懂无知、毫无反抗意识的情况下，对其反复实施性侵。2023年8月，顾小河频繁呕吐，怀孕了。母亲张凤英吓坏了，但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想隐瞒、想逃避。为什么呀？因为她觉得呀，女儿智力残疾，说不清楚被侵害的细节，即便报案了，也可能因为证据不足无果。更重要的是啊，她害怕被人议论，怕女儿这一辈子抬不起头。于是呢，她决定悄悄地带孩子呀，想打掉肚中的孩子。那么到医院之后，医护人员发现情况异常之后，立即按规定履行了强制报告义务。那么吴俊义很快就被这个抓了，但流产胚胎的 DNA 鉴定显示，胎儿的生父并非吴俊义，而是另有其人。在调查的过程中啊，承办检察官无意中问了小何一句，说有没有穿过制服的人靠近过你。听到这句话，小何眼睛一亮并点头。那么顺着这条线索，经过层层排查， DNA 比对验证，附近某小区的保安金守业被抓获，他正是侵犯顾小何的另一人。把魔爪伸向智力低下的未成年少女啊，此二人禽兽不如啊。这个案子得以揭发告破，就归功于医护人员坚决履行了强制报告制度的义务。根据相关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都负有报告义务。其中，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是指依法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特殊职责，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居委会、村委会、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等教育机构，以及校车服务的提供者，还有托儿所等托育服务机构，还有医

0: 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诊所等医疗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旅店、宾馆等等。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报告呢？是这些情况，但不限于这些情况啊。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隐私部位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不满14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流产，14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因性侵害导致怀孕、流产，未成年人身体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不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欺凌、虐待、殴打或被人麻醉等，还有未成年人因自杀、自残、工伤、中毒、被人麻醉、殴打等非正常原因导致伤残死亡，还有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处于无人照料状态，还有发现未成年人来源不明、失踪、被拐卖、收买或者被组织乞讨，还有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或未成年人正在面临不法侵害危险。我以上说的这些都需要强制报告啊！而且遇到这些情形，我之前提到的那些机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注意啊，强制报告制度中的强制是指法定必为，违则追责啊，符合触发情形的时候必须报告，无正当理由你隐瞒了、拖延不报甚至虚假报告，那就要承担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啊。但是啊，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在执行中啊也时常会遭遇落地难啊。什么意思？就是那些被法律明确要求必须报告的主体有的时候选择沉默啊，就不报告。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仍然有近3000件应当报告但是没有报告。就实际执行当中啊，目前在报告单位内部它缺乏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流程，就报告主体还不够明确，对不报告其实也缺乏有效的追责。你就拿说这个问题，就报告给谁这个问题就有理解分歧啊。你说不涉及犯罪的时候是否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呢？尤其是公职人员呀，他们遇到情况习惯于逐级上报，而不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那么这个中途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受到不同意见的干扰，或者顾虑一些其他的因素吧，就转而不报告，就私下调解了。那么针对报告主体可能沉默的困境啊，我发现有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关键的应对机制，就是在办理每一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时候呢，同步审查相关机构与人员是否履行了报告义务。总之啊，密接未成年人的那些机构和人员其实就是这个社会上孩子身边的一道安全网。那么这张网安不安全，它仰仗着强制报告制度的贯彻落实。希望咱们每一位公民都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吹哨人呢。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0年6月14号，巴黎陷落。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法国战役。1905年6月14号，俄国海军战舰波江金号起义。波江金号铁甲舰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表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逐渐走向了高潮。正是在革命高潮的冲击下，沙皇专制制度的最后支柱军队开始动摇，公开转向了革命。列宁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说这是一次组织革命军队核心的试举。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你说巴黎，巴黎那么有名的城市陷落到谁手里啊？纳粹德国。纳粹德国进攻法国吧，打了6个星期，法国不打了，投降认输。这在人类近现代的战争史上也是挺奇葩的一幕，法国就此就投降，巴黎法国的首都就此沦陷。德军入城，希特勒美滋滋的也去了，是吧？那个入城式，德军的入城式搞得非常盛大，气焰非常嚣张。你现在在网上可以搜到很多的照片，就当时那段历史吧。法国的民众就眼看着这个敌军入城啊，自己的首都啊沦陷啊，哎呦，那种感情啊，痛苦啊，愤怒，无可奈何，恐惧，哎，这个内幕确实非常的不堪。那既然今天就到了6月14号，我们就聊聊那段历史啊。这聊起来说来话长，在欧洲啊，这个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吧，就近现代历史上三个国家纠缠不休啊，彼此争斗啊。当然，总的来说呢，法国和英国虽然你要说是宿敌啊，有世仇，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面对新兴的、新崛起的德国呢，他们俩还是联手。你比如一战的时候，英法就联手，最终击败了德国。那法国就很惨，法国本土啊，打成一片白地，因为战场是在法国呀。德国本土、英国本土基本上都没有成为战场，那法国就很惨。所以到一战结束呢，有巴黎和会啊、凡尔赛合约啊，法国就想着我弄死你的，我绝不让你再翻身，对吧？就给德国各种各样的限制，各种各样的剥夺呀。那你想，德国也得活呀，你这么不让德国人活，他那个民族主义啊就自然崛起。后来希特勒就借机就趁势上台，那是1933年。从1933年到1939年6年的时间，希特勒呢重整军备，德国经济一飞冲天，因为他大搞军火工业，那就业就不是问题啊。而且德国确实有制造业，有工业的基础底子非常好，一战虽然打败了，很快恢复。那希特勒上台当时就承诺民众，我是要复仇的，我们得算账啊，莱茵区我得进吧，凡尔赛合约我得撕毁吧，然后呢9月1号闪击波兰，第二次大战的欧洲这就开打。那当时的欧洲大陆啊，我们说这个形势是极端的复杂，就玩家非常多，还有苏联呢。苏联曾经想和英法合作，搞一个欧洲的安全框架，英法不搭理他，所以苏联又转而和德国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吧。那这个条约本身呢，让苏联得到了备战的时间，因为斯大林知道和德国必有一战，是吧？那所谓互不侵犯条约，那么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吧，对吧？那德国人怎么想呢？和苏联必有一战，没错。但是呢，稳住苏联，互不侵犯嘛，我腾出手来，我先把欧洲其他的部分我横扫一家伙，我先把英法干掉，这是希特勒的想法。双方也是各取所需吧。 所以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那么然后英法怎么办？英法和波兰是盟友，所以你必须要对德国宣战。宣了吗？宣呀，这个国际义务你还得履行，对吧？但是真正动手吗？不动手，并没有真正的去和德国人打仗，就坐视波兰亡国。波兰人在历史上其实也很悲惨的，命运很悲惨。那么这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像英法这样的国家，说了不算数哈，不真正的履行自己的承诺，常事儿啊。所以今天很多人看到俄罗斯乌克兰在打仗，就替乌克兰担心。你后面站的是西方国家，有几个说话算数的？有几个不是背信弃义的主啊？那我们回到当时，虽然说英法没有和德国直接接火吧，但是心里面很清楚，这仗恐怕是难以避免了。至于德国人，我管你那么多呢，你愿意交火咱就打，你不愿意交火你就闪，对吧？我是横扫啊。而且德国这个时候就有了对英法作战的就一整套的想法。当然这个仗不容易打，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你要想征服英国啊，当年拿破仑也没做到，那你有强大的海军才行，恰恰英国海军强大，所以德国人不好办。那你说征服法国吧，也不太好办，一个是法国确实是欧洲列强之一，法国陆军号称是欧洲第一，虽然说普法战争就败于德国，一战呢被德国打得也很惨，但法国的军力还是很强，我们要承认啊。他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一战之后法国陷入经济上的大危机大萧条，他没钱了。另外呢，这个政府啊轮换非常频繁，政局不稳，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策略，这就要了命了。但是法国人也不傻，法国人说这么着吧，我搞一条马奇诺防线，就是我挡着你德国人，我修了非常多的堡垒，我让你德国人没法进攻我。那法国人是真抓实干啊，你现在愿意去网上搜这个马奇诺防线的这个解剖图啊，非常有意思，人家那个防线地下哈，电影院都有，咖啡馆都有，那法国大兵呢在底下看着电影喝着咖啡，听到警报坐着电梯拿着枪上来打仗，就这个永久性的攻势，可以这样讲，几乎叫做不可攻克，不可摧毁，难以跨越。这点就是德国人很清楚，不行，我硬撞我撞不过去，那怎么办？想别的办法吗？这里面有一点我们要说，德国呢在历史上有这个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哈，什么容克贵族，这帮人呢确实是尚武啊，好勇斗狠，但是有时候思维也比较僵化，而且他们也看不起希特勒这样的暴发户，那希特勒也不能指望这帮人呢，包括军队内部的这些老式军官，什么传统贵族，我指不上你们嘛，靠不住，所以希特勒当然就培植自己的力量，就是选拔那些年轻的有创造力的军官，比如说古德里安。那我们讲坦克在一战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坦克怎么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一个是坦克技术在进步，再就是军事家们开始思考。当时在世界上有三个人对坦克的运用呢，应该说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一个是古德里安，这是纳粹的啊，纳粹名将。一个是托哈切夫斯基，这是苏联元帅。但这位倒霉啊，据说是苏联中了反间计，把图帅给杀了。另外法国有一个戴高乐，戴高乐是个上校，小角色，所以他们虽然对坦克的运用啊，就是集团冲锋啊，打这种闪击战啊，长途奔袭啊，就集中使用坦克这么做哈，对这个他们有共同的认知，但是命运是截然不同。只有古德里安他得到希特勒的重视，最终算是功成名就吧。纳粹在发动侵略战争初期，他那个闪电战确实很厉害，尤其对欧洲国家，那你想欧洲国家都不大，没什么战略纵深，而且基础设施人家建设的好，发达嘛，公路铁路都挺好，所以德国人他这个机械化部队就好办，再加上天上有飞机，德国一战之后战败嘛，是不允许有空军的，但是后来希特勒上台呢，撕毁凡尔赛合约，我就搞空军，重建空军，而且是纳粹的二把手，就是那个格林，他亲自抓空军。这位胖子吧，有人讲他的聪明是绝对聪明啊，但是更醉心于权术，对空军的建设呢，他就干一件事，要钱，因为跟希特勒关系好嘛，要钱，那德国的军费将近一半做空军，那还做不起来啊。而德国空军将领也都服他，为什么呢？能要钱呢，对吧？你把钱要来比什么不强啊，剩下的事交给我们。所以德国空军很强的，就在和英法开战之前，德国的轰炸机都有2000架，那么英法加一块也就是个800架，德国的就是先进战斗机都有6000架，英法不过2500架，差距就这么大。所以从德国来讲呢，对英法开战这是必然的，方案已经做出来了， 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啊，1940年1月，德国有一架飞机意外坠毁，那个飞机的飞行员正好带着这个进攻方案的副本，就让盟军就英法就得到了。哟，这德国人要进攻，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这个部署，这就真的开始准备打仗了。但德国那边就有意思了，著名的这个军事将领曼施坦因啊，曼帅啊，曼施坦因呢，他就跟希特勒建议说，你看，第一个，这个方案我早我就不喜欢，太保守，第二呢，你这个副本又让人家得到了，那怎么办？改计划嘛。那这回德国人改的计划就相当大胆，而且非常新锐。刚才我们讲那个马其顿防线，那人家法国人啊搞得固若金汤，你怎么冲啊，怎么撞啊，怎么突破啊。但是马其顿防线也不是没有弱点，它这个末段呢，有一片叫阿登森林，那个地方就是森林啊，植被密集啊，所以一般人会认为，咱们今天也会认为，那森林啊是不是原始森林呢，你装甲部队过不来啊，天然的屏障就挡住德军装甲部队，那我就不用派太多的兵力去防守了。所以阿登森林这儿呢，对英法来讲是一个短板，它防御呢比较弱。可从德国人那边讲呢，就想从这儿突破。怎么突破？就是用我的装甲部队从森林里我开出去。你说可能吗？你知道这句话吧，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亲自尝一尝，对吧？你说阿登森林到底能不能过坦克，怎么说都叫废话。为什么呢？你去试试啊，你真要想把坦克开过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德国人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就等于说把自己的装甲部队啊从这儿阿登森林就过去了。而英法呢，就主观上感觉没事，他们过不去，这个森林能挡住坦克，哎，你就不去看一眼，就不。那你说你不失败你等什么呀？所以这是个伏笔啊。然后我们就讲到了5月10号，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之前是那个张伯伦绥靖主义吗？丘吉尔上台坚决跟纳粹要干到底。也就是在这一天，德国就开始对低地国家发动攻击，就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啊，这几个国家都很小啊，所以很短时间就投降了呗。最惨的是谁？是荷兰。德国人说你投降吧，你这根本打不过嘛。荷兰这边呢就没吱声，没吱声我可动手了啊。德国这边轰炸机就去轰炸鹿特丹，飞机刚起飞，荷兰说我投降我投降，可是德国空军没有得到这个消息，飞机依然是把鹿特丹给炸了。你说这得冤不冤？总之这个仗一打起来哈，就德国人他确实有自己的优势。其实我们客观上讲，他的坦克呀，就那个时候德国的坦克和英法比起来没有太多的优势，但是它是集中使用啊，就是这个战术上是新的。另外呢，有飞机配合，就是那个容克87，那个飞机速度不是很快啊，固定式的起落架，它有特点，它是俯冲轰炸机，就是用非常陡的这个角度啊，一头扎下来把炸弹扔到那个目标上，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航线才扔得准。而且呢，俯冲的时候，它那个起落架上装了一个特殊的风笛，就会发出特别尖锐的鸣叫声，叫那种声音啊，越接近地面，它有个地表效应啊，那个声音就越尖锐刺耳啊，撼人心魄，吓人呐。你就说是这个英法的部队还有低地国家的军队哪见过这个，那抱头鼠窜呢，当时就这么一个状况，不堪一击。那你说英法就不抵抗吗？也抵抗。英国呢专门从本土不是派了远征军吗？但是是节节败退，最后实在没办法退到哪儿呢，我们知道退到敦刻尔克，就在敦刻尔克，英国和法国军队有33万人最后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本土。这就是英国搞了一个所谓发电机计划，从法国撤。那这个过程又特别富有戏剧性啊，就是说希特勒他这个装甲军团呢，本来就推到这儿之后，很多人讲有可能就一鼓作气嘛，就把英法联军的几十万人推到海里去了。关键时刻希特勒下令停停，歇两天，哎，我们歇两天。但解释是不一样的，有的说法说什么呢，说希特勒主要想和英国人媾和，就是我把你打到这个程度，你只要你认输啊，投降，承认我在欧洲大陆的利益，哎，就完了。有这个说法，也有说法是，就是德国的装甲兵已经强弩之末了，推不动了，因为长期的这个奔袭啊，消耗非常厉害。你说人挺得住，坦克还挺不住呢，所以到这儿不得不休整两天。这两天确实给了英法喘息之机。那这时候呢，那个德国的纳粹二号人物空军元帅格林说：“我来，我用飞机炸他们。”赶上天气又不好，就德国空军呢在对这敦刻尔克的这个轰炸之中啊，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实力。 这位吧就爱吹牛。我们知道后来呢，英法联军33万人撤到了英国本土，那你要不要攻英国本土？德国海军当时没有制海权，又是格林站出来说不用不用，我用空军炸他们，我让他们投降，就是那个不列颠之战嘛，最后也没有让英国人屈服，这是格林很尴尬啊。但言而总之，到1940年的6月4号，到这天，整个英法联军算是完成了从敦刻尔克的撤退，就能跑就跑了，还有很多是跑不了的，有殿后的，就阻击德军的，有一些法国的军队还是展现出极大的勇气，令人尊敬。但这时候这个抵抗也只能是让大部队，让有生力量逃到英伦三岛去，那并不能守住法国。那么丘吉尔就急了嘛，那丘吉尔专门跑到法国去要求法国政府抵抗打呀。而这个时候法国政府已经没有斗志，我们现在分析法国人这个心理啊，你看一战的时候呢，我法国和你英国联手去打德国啊，那战场是在我法国，你英国呢跟我隔着英吉利海峡，你是安全的，德国是进攻的一方，那把我法国打成一片白地，我太惨了。二战眼看着又是这么一个局面，那纳粹又杀进来了，你英国人呢老让我抵抗，我去替你去扛德国人的进攻，你倒是没事，我怎么办？我又打成一片白地啊，这次损失比上一次还要大呀。所以法国人上上下下很多人不愿意打这个仗，觉得是替英国人卖命了，还有这个考量。当然也有不这么想的，谁呀？戴高乐呀。戴高乐是正好有个机会送这个英国人啊回英国去，怎么送呢？就是送到飞机场，你坐飞机走嘛。结果戴高乐也上了这飞机，就飞到英国去了。他是在英国搞了自由法国运动，就是要带领法国人，要领导法国人进行抵抗。那这是戴高乐的选择。那至于法国当时这政府已经乱了套了，这么着宣布巴黎是不设防城市，就是我不抵抗了，你别弄我，我不抵抗了啊，就这个。所以这样算来，从这个纳粹进攻法国到法国就投降呗，巴黎沦陷就是40来天，42天左右，6周就完了。那么希特勒算是完成了一战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一战的时候，当时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想征服法国，就没成啊，反而输了，损兵折将，割地赔款嘛。到了希特勒这个时候把这事做成了，哎呦，得意忘形啊，就跟法国人提要求，说这么着啊，你那儿有一个贡米甸森林是吧，我们要在那儿搞一个投降仪式，就是法国你向德国投降，在那儿签投降书，而且在那儿我们特别指定啊有一节火车车厢，我们要在那个车厢里签。你说希特勒喜欢火车吗？不是。一战的时候呢，德国向法国投降是在这个地方，是在这节车厢上签的投降书，所以现在我德国呢翻盘，哎，翻身了，我也得这么来一遍，你当年怎么羞辱我，现在我怎么羞辱你，要来这么一手，这对法国是极大的羞辱吧。但是你打输了怎么办啊，也只好如此。当然希特勒也好，法国人也好，他们都不会想到这只是战争的开始。这是1940年，没几年，1945年就轮到纳粹德国灰飞烟灭，希特勒绝望自杀了。1905年6月14日，波江金号起义。你现在要在网上搜波江金号起义，大概是两类结果。一类呢是这个历史史实、历史故事，另一类呢是一部电影，叫《战舰波江金号》，是苏联著名的一个大导演叫爱森斯坦。那还是默片时代，没有声音啊，有音乐啊，没有人的对话，也没有具体的角色，就是用一种这个浪漫主义的手法吧，高超的电影技艺。来复原，来讲述了战舰波江金号起义的故事。那今天正好6月14号，我们聊聊这事儿啊。1905年，当时沙俄什么状况？你看，1904到05年是日俄战争。历史上今天那时候呢，就今天啊，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就在一个月前，在5月份，对马海战已经爆发，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呀。而且因为当时要和日本人打仗，沙俄的黑海舰队大量的有经验的军官和水兵啊，这被调走到太平洋舰队啊，第二太平洋舰队啊，跟日本人打仗去了。这样呢，在黑海舰队呢，大量的新兵，就补充新兵，还有大量的就是无能的军官就凑在一起。而且1904-05年这个日俄战争，我们知道最后沙俄惨败啊，又打仗，打得劳神费力，打得民穷财尽，还打输了，前线的这个败报啊，不是捷报，是败报啊，传回国内，你想国内民众啊不满啊，民怨沸腾啊， 所以当时呢，工农这种这个暴动啊、起义啊不断，而且当时有这个革命党人呢，计划在军队，就在黑海舰队，我也推动起义，最好全体的这个舰只全起义才好呢，就做这些工作。那你说不是波江金号一条船起义吗？对啊，这是一个意外，他提前就起义了。为什么？你要今天用戏谑的说法，开个玩笑讲，就是一碗罗宋汤的故事。那怎么回事呢？当时呢，就是黑海舰队啊，这是这个沙俄的海军很重要的一支舰队，在今天，俄罗斯联邦黑海舰队也是很重要的力量，对吧？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很特殊，它版图虽大吧，没有特别理想的出海口。他呢建立几支舰队，彼此之间也不能呼应，这是他国情决定的。但是黑海舰队还是很重要，黑海舰队的水兵啊，在当时那时候的沙俄呀，你很落后也很愚昧吧，你当兵的是被军官管理啊、管制啊、约束啊，甚至欺压的对象。就说波江金号吧，是一条前无畏舰，13000吨吧，上面水兵得有700多人，你想挤在这么10000吨的船上，这个生活条件本来就非常恶劣。那时候船烧煤，我们就说这个一个月前的对马海战，那是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啊，从本土起航绕了大半个地球跑到对马海峡去送死啊，他的船烧煤啊，连军官的这个舱室都不得不装大量的煤，你想那个煤渣啊，这人跟种在里边一样啊，那哪一天耳朵眼里不能掏出3两煤来啊，就生活条件很恶劣。那至于俄军的这个士兵啊，和军官待遇是不一样的，那在军舰上其实很讲等级啊，军官和士兵的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呢，军官会在最好的舱室吃最好的食物，那当兵的就没这个待遇了。当时波江金号呢，就是早餐，就说水兵啊吃的是红茶配点黑面包，就也仅能果腹吧，你绝对谈不上美味，甚至难以下咽。中午这顿饭稍好一点，有个罗宋汤。罗宋汤这个东西好像是乌克兰人发明的，在中东欧都很流行哈，它这个秘制汤料啊，里边有甜菜什么的，当然有肉啊，牛肉。在前一天呢，那咱们推算应该是在1905年的6月13号啊，这个从奥德萨，黑海舰队嘛，从奥德萨买的牛，你说买一整头牛吗？买整只牛，那700人吃也吃不到什么呀，就这牛，而且当时这个军舰上没有冰箱，这牛就吊在甲板上，你说啊，对，都那样啊。当年那个军舰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你记得这个北洋舰队民族英雄邓世昌不，他在船上还养狗吗？那个太阳犬，有这个不懂历史的二把刀就攻击他啊，船上养宠物啊，这是正常的，英国人也这么干，邓世昌恐怕就是跟英国人学的，他倒没有在英国留过学啊。那船上会养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各种宠物，养猫啊，抓老鼠，这常见的，养骆驼的都有，这是发端于西方的这个舰船文化吧。扯远了啊，从奥德萨买了一头牛，当然死牛了，就吊在这个甲板上，大家都能看见，然后就是中午就拿它做汤嘛，结果早晨大家发现就不对了，这病牛吧，这身上都是蛆啊，你想那个死牛啊，太阳出来那么一照，那味儿啊，那观感，这当兵的就赶快就汇报，跟领导们汇报，这不行了，这没法吃这个啊。那个军医看了看，哎，无所谓，我跟你们说啊，拿这个盐水啊，拿醋啊洗一洗啊，中午就是美味，你们就吃这个啊，这能吃得下去吗？哎呀，这个不满的火焰就开始在这个士兵的心中就开始熊熊燃烧。这是6月14号开始啊，我看到过不同的说法，这酝酿了若干天之后最终爆发。那士兵们，人家说咱也推举个头吧，也搞了一个委员会，20多人，有一个这个领导啊，说你跟军官们得对话，得提要求啊。最后这个对话就闹翻了，军人嘛脾气都不好，最后就动枪了。那你想，这沙俄的反动军官，你只要有本事有能耐，大家也佩服你。我们说了，有本事都调走了，黑海舰队剩下都是没本事的啊，还挺横。那么军官和士兵之间就发生摩擦。最终，那你想，你招惹当兵的700多人呢？最后军舰就骚动了。这天应该是在6月27号，就叫士兵委员会吧，就把这个反动军官就抓起来杀了一批，连这个舰长就杀掉了，关了一批。然后有一个委员会管理这条军舰，700人造反了，起义了，升红旗，而且就奔奥德萨，因为这船本来是在这个外海进行什么射击训练啊，现在要回到奥德萨。奥德萨本身的政局也不稳，也有工农运动。但是沙俄政府是要镇压的，一方面要镇压波将金号的起义，同时镇压奥德萨的这个革命的民众，因为民众对波将金号的起义是欢呼啊， 是拥护支持啊，所以这个派哥萨克进行镇压，后来又派黑海舰队其他舰只去镇压波将金号的这个骚乱暴动嘛。但是黑海舰队其他舰只拒绝向这条军舰开炮，这我们就讲到这个苏联拍的那部片子，就是默片嘛，战舰波将金号，那个片子拍的就非常有艺术感，各种蒙太奇什么的哈。他就讲哥萨克在奥德萨镇压革命群众的时候，就是这个士兵啊举着枪排枪啊，群众四散奔逃，他就拍一个婴儿车沿着那个台阶一级一级就掉下去，最后掉到海里，通过这个婴儿车来反映反动政府灭绝人性。而最后呢，战舰波将金号呢，在这个影片最后呢，是穿越黑海舰队那些拒绝向他开炮的兄弟舰只，就像阅兵一样，雄赳赳枪啊开向远海啊，革命的红旗给人无限的希望。当然实际情况没这么浪漫了，这条船呢最终在海上待了10天11天这个样子吧，它需要补给啊，最后怎么办？你说回到沙俄任何一个这个港口，那马上会遭到清算的，所以最后跑到罗马尼亚去了，康斯坦丁港，在那儿向罗马尼亚当局投降，然后呢这些水兵等于就四散了，反正你只要回到沙俄马上被抓住处决啊，就流亡了。但这个事儿本身呢，等于说是俄国革命的一次预演吧。列宁对这次波将金号起义评价很高的，因为这是在反动军队之中出现的这种群体性的起义革命行动，这是被给予很高评价的。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
1: 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请听首篇，平山依托革命圣地谱写振兴新篇。
0: 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1: 以汇兴业，廊坊金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跑出发展加速度。
0: 联播看天气，专家解析进入六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达到85%。
1: 伊朗消息人士说，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
0: 科技金融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引擎，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听我省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助力企业穿越周期稳定发展。
1: 这张看似普通的布是沧州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功能膜，它集十余项专利于一身，具备透液不透气的硬核性能，是电解水制氢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部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
2: 它的产能达到每年可以说在20万平左右，可以产生了大约就是8000万这个左右的一个产值。
1: 产品性能领先，但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并不容易。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告诉记者，起步阶段最难的除了技术攻关就是资金。
2: 我们的技术进行了多次迭代，迭代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设备，也要什么研发的资金，当时资金比较困难。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和这个资质，按照银行的贷款传统的方法来看，它是很难得到的。
1: 轻资产、无抵押、研发风险高，这是中石平台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针对这一痛点，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推出中式保融通产品，整合银行加保险能力，为中式活动各环节提供差异化、组合式的金融支持。依托这一模式，沧州工院先后获得300万元信用贷款，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徐勇：
3: 通过银保协同增信，风险共担兜底，有效解决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抵押物不足、风险难评估、资金供给不匹配等痛点难点，为中式项目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1: 产品创新是点，生态构建是面。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主导创建了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同时在全省开展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聚焦打造一批中式平台，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攻关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核心技术项目，发展一批共享工厂，落地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顺着这一政策脉络，金融活水也在流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从激光裁切、机械臂焊接到自动下料，全工序一气呵成。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4: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共享提升了产能，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接了大订单，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骤增。针对共享制造这一新业态遇到的新问题，我省引导金融机构深化与共享工厂精准对接，充分利用订单往来、交易流水等信息，向集群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中国农业银行衡水分行公司与投行业务部总经理宋泽虎，
4: 针对产业集群推出了专属的集群贷模式，围绕着使用共享工厂的这些企业来进行批量的画像，一方面提高了我们获得企业数据的精准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批量数据后，我们的贷款最快可以实现3天投放。
1: 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5: 有共享工厂的时效，有银行的授信，我们企业放心的接订单，放心的把服务和产品质量做好。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2%，高出各项贷款增速10.7%。截至今年4月末，金融机构已向省内351家共享工厂及相关企业发放贷款超100亿元，为共享制造模式提供坚实的融资支撑。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刘涛，
6: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引导发挥好联盟的功能作用，指导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优化服务、破解难题等方面下功夫，深入开展好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持续提升我省面向中试平台、重点实验室

0: 等主体的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积聚。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改革热土，发展一线，追寻红色记忆，记录时代变迁，展现全省上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走进石家庄市坪山县。坪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个周末在坪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手中快板翻飞，将革命历史娓娓道来，吸引游客驻足录像留念。据了解，2025年有360多万游客来到西柏坡感悟红色精神。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一部副主任范浩天：
2: 非常高兴能够讲述这段革命历史，我想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不同的感受，也更加加深了我对西柏坡这段历史这种认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了解西柏坡，感受西柏坡，对西柏坡感兴趣，能够走进这里，让我们把西柏坡精神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看好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村85户人家270多口人，现在90%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相关工作。2025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70万元，人均收入2万元。坐落于港南水库旁的李家庄村，此时山花烂漫，整齐的房屋掩映在树荫下。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依托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全村85户人家中已有40余户从事特色民宿和餐饮行业。
3: 这儿一些花呀什么的亭子，对，都特别好，而且他们准备的音响可以唱歌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服务都特别好。
1: 石家庄市坪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4: 几乎经营的平均下来在6万多元左右，把这个所有的统战文化都植入到我们里边，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统战故事，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红色历史。下一步呢，比如说一些手办礼啊，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啊，放入到咱们这个民宿里边，让游客来了以后有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1: 近年来坪山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培育了红色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四大文旅板块，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圣地柏坡、团结北庄品牌彰显，光禄山风景区、星火大院、文都河水世界业态分成，获评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5: 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是3地联合建设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省与京津联动，系统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壮大集群实力。2025年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6: 具体来看，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呈现以下特点：产业规模稳步提升。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319家，集聚了制造业500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优质经营主体，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集群已建成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个 5G 工厂，布局48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个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达73.4亿元，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集群内优质企业占比达82.4%。现有2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6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58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机制不断完善，构建1+1+1+3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也就是政府领导小组、集群促进组织、京津冀产业联盟以及3个区域协同服务机构。出台集群发展提升3年行动方案，引导产业走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未来我省将与京津深度联动，争创全国一流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标杆，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打造错位布局、配套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等7个国家级产业特色园区提档升级，打造一园一特色、全域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载体。

0: 各类专业展会平台持续提升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1: 全省新闻联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河北廊坊举办。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廊坊金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一批签约项目依托区域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跑出建设运营加速度，成为以会兴业、以商兴练的鲜活样本。 在凌空经济区廊坊百洋医药品牌商业化物流基地内，自动化仓储设备高效运转，有序开展药品分拣、调拨等作业。据了解，百洋医药在2023年正式签约入驻凌空经济区廊坊，规划建设医药商业物流基地与高端制造产业化基地两大核心项目。依托凌空经济区完善的配套体系和利好政策，项目一落地便按下了加速键。
2: 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岳，这个物流基地呢，作为国内和全球医药流通网络的核心枢纽，24年8月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了，并且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营收就过亿的一个成绩。25年12月的时候，我们也投入使用了，有国际
1: 领先优势的高端设备的全球生产中心，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撑。凭借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区和综合保税区四区叠加优势，凌空经济区廊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在实打实的政策利好下，百洋医药业已成为国内医药流通的重要战略节点。 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岳，
2: 一方面我们会把这个华北的医药流通网络织得更加的紧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推动进口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1: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条产业链。 凌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介绍，截至目前，凌空经济区廊坊已引进百洋、新里程、蓝帆、吉诺卫等23个重点生命健康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3: 百洋医药是我们依托廊洽会平台精准招商、以商兴练的标杆项目，依托百洋医药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龙头项目赋能区域产业能级跃升。
1: 目前，多个像百洋医药一样的重点项目正在河北各地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近年来，我省借助廊坊金洽会这一开放合作平台，举办多场行业论坛、产业链对接会，面向海内外客商推介投资机遇。仅2025年，大会就吸引31家世界500强、39家大型央企参会，促成188个合作意向落地推进。法国、匈牙利、德国等多个外资项目落地开工。
4: 同时，联动全省特色产业拓宽销路，激活消费市场，以项目引育、贸易提质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作为本届廊坊金洽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举办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为企业提供全程金融服务。
1: 据悉，该活动覆盖河北全部地市，邀请企业近700家，推介项目300多个，涉及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近日，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凌空经济区举行，会上发布关于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4: 锚定华北地区跨境电商集聚区建设目标，聚力打造跨境贸易新高地，建立综保区位优势，畅通寄货出海通道。近日，河北依托企业创新积分体系，推出专属科技保险产品，将企业创新积分数据深度融入保费定价机制。企业创新积分越高，排名越靠前，保费优惠幅度越大，最高优惠40%。
1: 三下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600万。

0: 咨询周边天气路况等信息，同时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一旁的保温桶里盛着现熬的绿豆汤，水、草帽、防护手套、简易维修工具等整齐堆放。
1: 挺好挺好，服务挺周到，一看是农机车，放行挺快，哎，马上它通过了都。还有吃的喝的，还有工具啥的。
0: 目前像这样的机手服务台全省共有549处，此外全省设置925个绿色通道，
2: 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对所有农机转运车辆免费通行。同时呢，我们增加了疏导人员，简化查验流程，对农机运输车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
1: 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0: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自三下开始以来，我省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6314辆，同比增长28.8%，累计免收农机通行费631.43万元，同比增长43.6%，全省路网运行良好。
3: 天气条件直接关系着三下生产。统计数据显示，昨天7时至20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雨天气，285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进入6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记者为此采访了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买文明，来听报道。
4: 专家表示，六月是我省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从6月3号起，由于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的高空冷涡移动缓慢，导致天气反复无常。它的活跃时间一般集中在午后到前半夜。
5: 如果白天降水有间歇，气温呢会迅速回升，就积累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形成了这种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催生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再加上垂直风切变呢比较强，对流组织化程度高，维持时间长，冰雹就更容易生成。
4: 专家表示，这种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历时短促、致灾性突出的特征，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交通受阻等。省气象台预计，高空冷涡将逐步东移，雷雨范围向北收缩。
5: 15到17号，中北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16号的下午到夜间，对流更为明显。20到21号还将有一次全省性雷雨过程。
4: 气象部门提醒，夏季天气演变迅速，公众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防和躲避。灾害预警生效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
6: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今天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2支龙舟队伍齐聚白洋淀，同台角逐。
7: 加油！加油！加油！
4: 在白洋淀雄安新区青少年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8: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的非常多，而且当地的队伍多了啊！我希望以后不是12支，是24支、48支、100支，我更高兴。
4: 六月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清澈的淀水、飞驰的龙舟与岸边绿意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城共融、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
9: 我来自意大利，在白洋淀这个赛场，我感觉挺舒服，环境非常好，然后有很多绿植，很多树，很多公园。下次我也会带一些朋友来这里玩。
10: 这绿化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都特别惊喜，所以我们后来昨天来试完水以后，满街上跑了一大圈，然后又拍照了，湖边上也去了，然后城里也去了，还特地跑到那个餐馆去吃了铁锅炖，然后鱼的，哎呀，特别的香，赞不绝口，特别好吃。
4: 赛场外，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市集、趣味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赏非遗、品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水乡文化底蕴。
11: 孩子3年级，正好是学过端午节的这一课，孩子就老问龙舟是什么样的，正好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的节日，感觉特别好。
7: 这夏季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截至目前，全省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

0: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
1: 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大展将于明天在知音1953三号库正式开幕。展览将汇聚25件苏轼相关书画的高清复制品，3部宋元古籍真本影印本及定瓷精品。展览将持续至8月9日。
0: 日前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夺得冠军，其中河北小将樊宇初表现出色，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展现出中国足球少年的精神风貌。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0: 日前，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修订后的《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旨在加强中央财政资金管理，充分发挥其引导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作用。其中具体支持范围主要包括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消费领域的普及应用等。该办法实施期限至2028年。
1: 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0: 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1: 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近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境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0: 近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除了现房销售，全国多地二手房以旧换新工作最近也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超过2周，市场反响踊跃。
1: 伊朗媒体1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就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或少的一部分。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巴加埃还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目前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

0: 和田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当天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恢复正常运行。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6时，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强强对话，战成1-1平。同组苏格兰队以1-0击败海地队。在 D 组首轮比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4: 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说走就走，美国开出北约撤军清单，空军战斗机撤走1/3，空中加油机全撤。 AI 格局，中美第一集团中等强国被指插不进脚，船员身亡，印度强烈抗议，美国朋友竟如此麻木不仁。该打钱了，美军 F-35 机队全任务能力率不足1/4，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12日，有报道称，美国正加速缩减其数十年来为欧洲盟友提供的安全保障，计划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的军机和舰艇数量。文件显示，美国计划将部署在欧洲可供北约使用的 F-16 和 F-15E 战斗机数量从约150架削减至100架，将海上侦察机数量从26架减至15架，并撤回此前部署在欧洲的全部8架空中加油机，调离一艘具备导弹发射能力的潜艇、一艘航空母舰以及配属航母执行任务的多艘战舰和数十架舰载机，调离原本负责欧洲防务的2支战略轰炸机编队中的1支。五角大楼拒绝就文件中的具体数字置评，仅援引欧洲司令部上周发表的一份声明，称美方计划总体上减少在欧洲的军事承诺。
1: 这个新闻比较重要啊！看来美国人要来真的，就是从欧洲要撤军。你注意，这个不是说，比如我从德国撤军，然后我跑到波罗的海三国或者跑到波兰去，不是，真的从欧洲要撤军。那你说从欧洲撤军之后，那这往哪儿去啊？一个回美国本土嘛，要么亚太、印太的部署，还有一个中东啊。所以美国人现在做这个事情，如果他很着急的话，侧面上也能让我们看到美国人对自己目前啊他面对的这个困境他的判断。比如说中东他要不要继续打下去，他目前是不是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窘迫，如果有的话，那从其他地方调兵堵到中东去，那就意味着还会再打下去啊，这是一种可能性，至少是给对方制造一个压力啊。要么就是往印太亚太去调，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确定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谁了，那不是俄罗斯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嘛，这次美国说撤军不是说从一些欧洲国家撤军啊，搬到另一些欧洲国家，不是，是要从欧洲搬走，那这就有意思了。我们先看他往哪儿搬，现在目前这个消息还没有啊，他往哪儿搬这个动向，他早晚得搬啊，他一旦搬这个不可能悄悄摸摸的，肯定是光天化日大家都知道。他往哪儿搬，确实这叫真抓实干，就让我们能够得以判断美国人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是这则新闻我们看了之后首先产生的一个反应吧。然后有几件事情要说啊，不管怎么说，美国是决定从欧洲撤军了，而且你看他把所有的加油机都要撤走，加油机本身也算是空中力量的一个倍增器吧，尤其像 F-16 这样的轻型战斗机，它内油是有限的，它航程作战半径是有限的，所以加油机就很重要。至于像 F-15E 那种攻击鹰啊，它是重型战斗机，双发重战机嘛，强调对地打击能力，它往往会有大量的载荷，如果远程奔袭的话，加油机也必不可少。如果把加油机全部撤走，那确实意味着美军，就美国空军在欧洲要承担的这个战术级的任务是有限了。而且你看，刚才我们讲它加油机的动向很重要，比如它要去中东，那意味着得接着干，那比如挪到亚太印太，那就是另一番寓意了，这我们就跟踪观察吧。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人要撤走在欧洲的一部分军队，那意味着那美国对欧洲一度的这个安全保障方面的承诺就打折了，那美国对欧洲的重视程度也就打折了。再多说一句，美国在欧洲诸多的部署，包括之前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率先成立的北约，针对苏联的意味很浓啊。那现在如果说刚才我们讲的一系列的打折，那意味着美国确实不再把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就是美国也不想保欧洲的战略安全，所谓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美国要么不承认了，没有，不像以前渲染的那么迫在眉睫，要么就算有，美国不打算保护欧洲和俄罗斯在欧洲对抗。我们经常讲言行啊，言和行哪一个更重要啊，你光说不练假把是吗？你这么一动，我们就看到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说到底呢，那美国的欧洲战略其实会发生一个大幅度的变化吧。这个事儿我们以前也聊过，美国随着自己国力越来越强，对欧洲的干预是越来越多。到二战结束，那美国和苏联实际上把欧洲分了一家一半，东欧那边苏东集团呢，西欧这边那是美国阵营啊。美国率先成立北约，理由就是就拉着一帮北约盟友，就是老欧洲啊，西欧这帮国家要应对苏联的威胁，苏联可能要入侵呐，咱得小心呐。苏联确实在就是最后的那个鼎盛时期，在1981年搞过那个西方八一大演习，上万辆坦克 进行过演习啊，一周就冲到英吉利海峡去了，这对欧洲的震慑啊，让大家说不出话来。当时就是有这个威胁，所以美国这种渲染你也不能说太过分。当然说美苏冷战嘛，你换一个角度讲，苏联到底有没有雄心壮志就横扫欧洲，恐怕也谈不上。但美国要渲染吧，那老欧洲国家就很害怕嘛，就需要美国提供这个安全保障，这就形成一个依赖。美国提供保护伞嘛，我就得到了安全，为了这个安全我甚至可以让渡我国家的一部分利益，甚至一部分主权。这么多年老欧洲就是这么做的。后来苏联解体了，那我们就渲染俄罗斯的威胁嘛，这个威胁还存在啊，所以美国还要继续提供安全保障，欧洲继续跟着美国跑。只不过美国的国力逐渐的在衰落，美国对欧洲的所谓安全保障呢，咱还不好叫名存实亡，但是逐渐在打折扣，这点欧洲人是有切身感受的。那时至今日，美欧之间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嫌隙，美国对欧洲欲取欲求，在经济上的这个霸凌，对等关税啊，要格陵兰，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不考虑欧洲的利益，这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就这两年的事儿嘛。而欧洲对美国其实也在渐行渐远，如果你逼得急了我没办法，你比如对等关税我还得认，我得接受，但是你比如说美国要求欧洲来到中东霍尔木斯海峡，不去啊，不去，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甚至包括对以色列的态度和之前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双方就是美欧在渐行渐远。那么时至今日，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就是美国原来的这个欧洲战略其实在发生变化，这个逻辑链条原来是很清楚的，苏联或者说俄罗斯威胁欧洲，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双方在欧洲对峙，是这是一个局面。但是苏联解体了，苏联或者俄罗斯其实不可能再对欧洲构成威胁，不但如此，北约东扩了，北约都东扩了，你总不能说俄罗斯在威胁欧洲威胁北约吧，是翻回来了，你威胁俄罗斯了。所以从俄罗斯的这个叙事啊，从他们的逻辑里，那么俄乌之间的战争就是你北约兵临城下打到我们家门口了吗？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啊，他们是这个逻辑。那你西方欧洲你可以不接受你不认，但是现在俄罗斯的实力确实今非昔比，而美国实力也在下降，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人家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就不再装了，不再演了，不愿意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了，所以提出来一系列要求，比如说你军费涨到 GDP 5%啊，那你这么高的军费就不需要我再保护了吧，那就得往后撤嘛。所以美欧在渐行渐远，这个我们是看到了。而从美国这个角度讲，欧洲是不是还那么重要，显然不那么重要了。哪儿重要？那亚太印太重要吗？美国谈不上放弃在欧洲的利益，因为俄罗斯很难说真正威胁到欧洲，美国的利益如果愿意保是可以保的，也不可能想象欧洲和美国彻底割袍断义，不会的。就是说美国不需要再像之前就是有那么多的投入才能维护自己在欧洲的利益，现在不用那么多投入我也能维护，那我就不投入了嘛，而且我在欧洲还有那么多利益嘛，现在就这么个问题。这是我们对美国这方面的一个猜测吧，一个推演吧。那翻回来再说接下来的这个格局啊，如果美国不肯或者说不肯完全去兑现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欧洲会怎么办？那恐怕我们要做一个猜测吧，短期和长期。短期那欧洲就得想办法有自己的战略自主，但这个很难啊，因为前两天这方面消息很多，你比如英国的国防大臣辞职了，说到底那军费给太少，这活儿我没法干了。相应的辞职的还有几个，就是说和英国的防务有关的高官包括助手多人辞职。另外呢，德国法国搞得六代机黄了，当然最新的消息我看到德国和西班牙又推出了一个六代机方案。你画画呢，坦率说画画我也会，可是六代机是飞机，是一个项目，是需要有巨额投入的，不是你画张画就能解决的。那你看现在德国西班牙又推出了六代机的一个版本哈，一个构想，画了张想象图，这说明不了问题啊，你真干吗？还是以前我们说的拿钱，你有没有技术？另外在政治上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干预啊，这些问题对他们很重要。另外就是英国意大利日本搞那个六代机也算搁浅了，这就显示什么呢？欧洲自主防务叫困难重重，如果你有钱你不去买美国的装备你自己搞，我们看到这些门槛不是很容易跨越的，而且欧洲国家之间彼此没有太多的互信，没有合作的这个基础，或者说 以前合作的传统所剩无几的话，这也是很尴尬的局面。所以你看，短期内如果美国真的不再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甚至干脆就通过撤军的方式明确自己的态度，那欧洲就得想办法自己搞自己的防务，虽然很难，你得搞。如果你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主防务，那你的路就宽了，你的机会就来了。但是在近期显然你要吃苦，你要投入，而且预备着和俄罗斯和美国之间都有这样那样的不睦，这是我们说近期。那远期呢，如果欧洲真的能够通过比如在防务上能够自主，那时候不管北约还有没有啊，欧洲能够自己相当程度上保自己的安全，你就有了什么呢？有了后盾，也有了筹码，你可以做什么呢？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坦率说，今天现在俄罗斯和欧洲关系正常化有没有这个必要？俄罗斯有没有兴趣？那你要说兴趣肯定是有，可是欧洲目前对俄罗斯还挑剔呢，所以双方现在恐怕不可能马上走到一起。那假以时日，俄罗斯需要医治战争创伤，他打了几年仗，仗早晚会停，他的经济他的社会怎么办，对吧？那欧洲如果有一定的战略自主，甚至有了自主的防务，他就有底气，同时也有胆量和俄罗斯接触。那么俄欧有没有回到战前的可能？那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如果俄罗斯和欧洲，你比如基于首先是基于能源合作，随后呢在经贸领域能够有一体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欧亚大陆确实会出现独特的一极，这一极是非常庞大，非常有力量，有话语权的。这对中国对美国都是一件大事。当然中国本身在亚欧大陆我也搬不了家，那至于美国，你在亚欧大陆还能存在吗？之前你之所以能存在，尤其是在欧洲存在，理由就是苏联或者俄罗斯有威胁，我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你现在不提供了，那你还有必要存在吗？欧洲还愿意让你存在吗？那这意味着，如果再加上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有所缓和，那欧美之间的矛盾就更加不必掩饰，那欧洲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所以从长远看啊，特朗普现在做出来的这个选择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影响，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到他本人卸任这个反应也不会停。但是话说回来了，他也就两年多任期了，如果特朗普卸任继任的美国总统如果是一个坚定的特朗普主义者啊，就是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衣钵走，那另当别论，这种可能性很小。与其说未来的某些共和党候选人还是什么特朗普主义者，倒不如说他们是需要安抚讨好特朗普以成为他的继任者而已，至于是不是真的继承他的衣钵，谁会在意呢？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特朗普卸任之后他的政策不能够延续，那美欧的关系和俄罗斯的关系，欧俄的关系都可能还有变数，那这就看美俄欧三个角色谁更加高瞻远瞩，谁提前布局，谁认清自己的利益并且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了。
0: 近日有媒体发文称，在中国和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领域，中等强国的科技主权可能只是幻觉。尽管欧盟等经济体正寻求加强在 AI 领域的主权，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在技术和供应链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已无法动摇中美在 AI 竞争中的接二格局。去年12月，日本政府计划未来五年内投入10,000亿日元，支持日本科技企业研发 AI 技术。今年2月，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印度人工。

0: 智能影响峰会时称，他希望印度能够追赶中美，跻身 AI 超级大国行列。加拿大政府于当地时间6月4日公布了 AI 国家战略，承诺至少投入20亿加元用于 AI 技术发展。欧盟则在上周推出了欧洲技术主权方案，寻求扶持欧洲本土的科技企业，从而让欧盟成为 AI 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保护欧洲的数字独立性。但有分析人士发文指出， AI 领域已经形成中国和美国主导的G2格局，除了中美之外，已经没有第三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能够参与 AI 竞争，中美已经与其他国家拉开代际性的差距。
1: 这则新闻实际上等于客观上道出了目前在人工智能 AI 这个领域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你甚至可以说是 G2， 我们只说在 AI 领域啊，这个 G2 这个双黄蛋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个局面形成意味着就是中美在第一集团，那问题来了，那凭什么你们俩在第一集团？和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几个问题，为什么其他一些国家甚至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就没能进入第一集团呢？这个格局怎么就形成了？那如果说中美你在第一集团，你赢在哪儿？那些所谓中等强国、传统的发达国家，那如果没赢，它输在哪儿？问题出在哪儿？短板在哪儿？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们感慨一句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实际上到最终它是普惠。你比如贸易，前两天我们节目就聊了，我一直思考这个事儿呢，就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就挪威吧，在那儿。水下600米发现一条沉船，那沉船不是中国的啊，但上面好多货是中国的，比如说陶瓷，而且18世纪的。那你说18世纪中国挪威之间有贸易吗？你这么问也行，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你要问中国和欧洲和北欧的贸易，这么问其实更确切。或者我们这么说吧，我记得前两天聊这个话题我说了，中国挪威之间有没有航线我不知道，但是呢瑞典和中国肯定是有的，就那个著名的哥德堡号，有一条哥德堡号到中国来，那无外乎也是茶叶陶瓷啊运回去，结果到家门口沉船了那个哥德堡号。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时中国和瑞典，就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之间是有贸易的，就是说中国景德镇生产的瓷器，然后到哪儿呢？到广州，到13行，然后上船，谁的船呢？可能就是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的船，把这个陶瓷啊茶叶运过去。哥德堡号我很关注的，它那个茶叶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普洱茶，有一些已经被水泡了的没办法，有一些密封的好的还能喝，还有一个说法不是普洱茶，是这个武夷茶，还有安徽的松露茶，说法不一样，反正我也没喝到啊。有这么个事儿，那就是说中国这个货哪怕是运到了哥德堡，运到了瑞典，很快就能到挪威，当时挪威和丹麦是一个国家，联合王国，你别管到哪儿，周边是普惠贸易嘛，大家都能享受到。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也可以说有相对原始的全球化吧，挺好，海上丝绸之路嘛。所以你看贸易它的核心是联通啊。昨天我们不是讲加拿大美国之间有跨境，有个大桥都建成了，人加拿大掏了钱，你美国愣是卡住不放行，你说你图什么？就要惩罚对方，你惩罚对方，他的车过不来，你的车也过不去。那我们说的是贸易啊，这和其他一些产业就不一样，而且各种产业的发展吧，包括像 AI 领域啊，在全球化和这个非全球化的时代它又不一样，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不同规则的东西。所以你看现在出现这个局面，在 AI 这个领域，所谓中美成为第一集团，中美呢这两个国家也不是纯粹的所谓六边形战士，就是什么都会，什么都强，什么都是最好最厉害，不是，但它都有，首先是都有，基本上能形成一个闭环。大家一般认为，你比如美国领先在哪儿呢？芯片 GPU 包括基础理论，那投资非常之大嘛，这是美国。但是它有问题，比如说它电力不足，基础设施陈旧，这是麻烦。但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啊，中国你要说在顶级芯片，按说现在还不如美国，但是华为升腾啊，以它为代表吧，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啊，另外像 DeepSeek 等等吧，再配合上我们14亿人口，那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场景，这个局面如果再加上我们在电力方面对美国的优势，我们现在是美国2倍多呀，所以中美呢应该说各具优势。当然你要单论技术，可能美国在某些领域还领先，这个我们也不讳言，但是中美都堪称呢都是六边形战士，就我能形成闭环，我自己能玩了，我都有， 只不过这个可能你先进，那个可能我领先，大约是这么个状况，这个格局就这样。所以可以使用2008年当时美国人提出来那个 G2 中美共治世界。如果从国际关系上讲，这个概念特朗普前不久也提出过，我们并不接话，但是我们就仅就 AI 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中美在第一集团，也像 GDP 一样，和中美 GDP 基本上正相关啊。那美国比中国高，但是呢，中美算第一集团，排到第三的，和这个前两名，它有一个断崖式的落差，是这个样子。就中美呢，各有长短吧，但中美确实能够同时跨越多个门槛，这些门槛包括什么呀？你比如说算力啊、数据、资本、人才、产业链、政策，诸多门槛，中美同时跨越。其他国家就是所谓的中等强国呢，那恐怕某些领域吧，也未必没有优势，但是全局上，我们讲这六个门槛，它没有都跨过去，它只有局部的优势。中美是在都跨越了门槛，在这个前提下啊，互有长短，但是我能做，都能做，只是这个你做得好，那个我有优势。那其他所谓中等强国，就是你门槛没有跨越，你没法进入第一集团。这个又和什么有关系？之前我和大家也聊过我的一个观察或者思考吧，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时代，很多所谓中等强国，它只要在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它不需要什么都做啊，它一招先就行啊，它有临门一脚就可以啊。其他的东西，因为全球化，别人给它准备好了，别人伺候好了，就最后就是你一哆嗦就完了。那如果到了后全球化，全球化被踩刹车了，暂停了。在这个时候，很多你原来你不在意的东西，现在你必须重新的具备，而有些东西你根本就不具备。你比如说内循环，国内大市场，你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天生就两头在外，坦率说人家做的不错，就两头在外，一度做到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那了不得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以前你之所以了不得，其实背后有人帮忙啊，比如美国，在全球产业链里，他帮你到了某个位置，他帮你占据了某个市场，全球化他主导的嘛，所以你实际上占了他的便宜。那现在美国一翻脸，我吃亏了，咱俩算算账吧，以前那个便宜你不要占了，你欠我的还得还给我，那你不倒霉吗？所以我们重复一下，全球化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多国家，特别是很多小国，包括欧洲一些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就是很多事儿不用你干，你把你能干的干好，你就 OK 了啊。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本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长期又被西方有的是制裁啊，有的时候是打压啊，真正高科技东西禁运呢，给你来这个，你只能自己搞，这日子过得很苦，投入也很大，但是翻回来，我的产业链是完整的，我国内市场也足够大呀，所以真到了所谓后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时代，那我的优势反而出来了。以前你们占便宜了是吧，现在那些便宜没有了，那些便宜掩盖了你能力上的不足，现在没有掩盖了，你不足就是不足了，你短板补都不一定补得上。刚才我们讲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国内市场就那么大，怎么补啊？它谈什么内循环啊？所以要不说有的人不开眼呢，那美国逆全球化，你日本你还跟，那到最后你经济成了什么样子了，这就没法说了啊！还想在 AI 领域想拔头筹，太难了。如果说以前比如我就做芯片的，做半导体的，你拔头筹不是没有可能，现在 AI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它是个生态了，它甚至都不是一个物种，你怎么拔头筹？就刚才我们讲的诸多门槛，至少六大门槛你都翻过去，你才有资格说这个话。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时机窗口该打开的时候你钻过去就好了，你没有钻过去，它窗口关闭了，你就撞天花板了。现在第一集团已经形成，那所谓的中等强国没有一个能进入第一集团，说到底你自身都是残缺的，很多东西你不具备。你说哎，那我有一个办法，那这些中等强国抱团，就像那个加拿大总理卡尼说的，那抱团互通有无，那人家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就凑齐了。麻烦也就麻烦在这儿了，当今世界啊，国家是基本单元，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主旋律，占便宜都想，吃亏付出谁都不愿意。而且如果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讲了吧，那个时候好办，你一招先，你临门一脚就可以，现在不是了，现在你不具备的东西你都得想办法自己去具备，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靠不住的。就前两天我们关注吗，

0: 国、法国六大机玩不下去了，那边英国、意大利、日本也玩不下去了，那真的就很麻烦了。这些国家本来就小，它经济规模是有限的，能投入到六大机研发上，这个钱就是有限的。为什么抱团？一个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我记得和大家聊过吧，就是法国那个达索公司阵风战斗机试飞成功，当时有个工程师就说，这恐怕是我们就是法国单独研发的最后一款战斗机了。什么意思？太贵，花钱太多，再掏掏不起了。就未来研发飞机，我们一家掏不起钱，就得找人合作。为什么法国德国要抱团呢？不就是凑钱吗？那现在这项目黄了，你自己搞，自己搞没钱吗？你要想搞还是得抱团。那真能抱团，何至于出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闻这个局面啊？特别像 AI 这个东西呢，它要事关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所以你看作为这所谓的中等强国，大家很焦虑，眼看就够不着，那你说怎么办？那将来恐怕就得选边站，就是在中美之间可能两种技术路径、两种标准、两种接口你选。那一般认为西方世界恐怕要选美国，这是实话，可现在真实的状况是选美国确实又不那么靠谱，自身受伤又不少。所以个人理解啊，目前作为是所谓中等强国，你让他们彻底放弃美国不现实，但是呢不拒绝中国就好，你最好能兼容。就是所谓中等强国，你第一集团进不去，那你就有可能在将来呢用人家的产品、用人家的标准，甚至直接用人家的算力，可能的。那这个时候呢，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要一棵树上吊死。你比如中国现在面对这个中东的战事啊，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嘛，全球面对能源危机的考验，这时候中国相对来说很轻松，甚至我看法国那个《费加罗报》他说得夸张，他说得感谢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能源的用户，是吧？如果他拼命的去用去买，那能源价格会炒得非常高啊，那我们日子没法过了。你看人家中国就没这么干，甚至人家还释放战略石油储备。那为什么我敢呢？我有啊，实际情况在这儿嘛，我们买油买气儿，我们从很多家去买，我们自己有储备，然后我们还有新能源，该做的我都做了，所以我才遇事不慌啊。 AI 也是这个道理，所谓的中等强国，你说你自己搞你搞不了，你说抱团彼此之间不信任，那最终可能就是还是要利用中美的产品、中美的服务。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简单的站队，不要简单的押宝了，你应该是兼容啊，你要争取做这个左右逢源的角色，而不是选这个得罪那个，选那个得罪这个，而不是这么着啊。如果这个也想不到，你看 AI 就没搞起来，然后懵懵懂懂晕头转向还选边站，那最后必受其害啊。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Coach 经典包合集。 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日常上班出行低调高级又显品味。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精选近30款爆款样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大容量托特包适配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多种场景。所有款式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日常百搭不踩雷。重点是咱们的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纸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格。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特别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都没问题。年轻小姐姐用，或者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托特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

0: 别清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经典包豪华合集，多种爆款样式，适配各种穿搭，容量满足日常所需。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暨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神送外号垮脸救星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今天暨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这款性价比超高的大牌面霜有两种质地供不同肤质选择，清爽版油性混合性皮肤首选，轻盈乳霜质地更快渗透，滋润版干皮中性皮的挚爱，上脸更加轻薄，没有粘稠的感觉。滋养乳霜延展性好，轻轻推开就能被肌肤快速吸收，养分直达肌底，不仅能牢牢锁住水分，还能为肌肤补充流失的胶原蛋白。坚持用下来，会发现皮肤变得饱满有弹性，素颜也能透出健康光泽。今天暨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随机发货，产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发动攻击，导致3名印度籍船员死亡。据报道，印度外长苏杰生6月13日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印方再次就袭击表示强烈抗议。而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卢比奥在通话中向苏杰生强调，美军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和平与安全，所有商船都应立即服从美军的指令。卢比奥还称，违反美国封锁令以及非法运输伊朗石油的行为绝不会被容忍。对于美国国务院冷漠且强硬的态度，让印度人民院国大党议员沙希·塔鲁尔深感震惊。他13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方完全没有对无辜印度人的死亡表示遗憾或哀悼，一个朋友和战略伙伴怎么会如此麻木不仁？
1: 这是美国和印度之间叫局域再生吧？美国在中东动手，就对邮轮动手，导致伊朗船员不幸罹难。关键美国这个不是意外，它动机很明确，目标很明确，打击的就是过往的船只。所以这个事儿让大家可能也很震惊，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一般认为是伊朗在那儿封锁海峡，甚至美国一度是要求欧洲国家，就是说北约盟友你们来帮忙，干嘛呢？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呀、啊！打通海峡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如果有水雷的话，你们要来扫雷，这水雷是谁扔的？那从美国这个角度讲，或者从西方的理解，那肯定伊朗干的嘛。即使将来战争结束，扫雷也是一个大事儿，如果水雷扫不干净，那航运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嘛。另外呢，如果北约盟友就这帮欧洲国家真的要到霍尔木兹海峡，就海军在这部署的话，还有可能面对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那么对无人机和导弹基地你要不要进行还击？那等于说你就参战了嘛。所以我们也知道欧洲国家一般不参与，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但是我们也知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带来的一系列的麻烦，我们讲过嘛，首先是油，中东产油国的油出不来，只有2个国家例外，就是沙特跟阿联酋，因为他们在本国修了石油管线，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自己等于有这个码头吧，就是你的油轮呢可以不通过海峡，在相关的码头呢进行装卸嘛，然后走人，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看这次遭到攻击的船也不是在海峡，那就是说不只是进出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不安全，在相关海域比如阿曼那个海域，在那儿也不安全呢。而且美国人的目标他实际上是要阻止你去买伊朗原油，你买了你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就搞你。而且我们看新闻看到美国这次他飞机是用精确制导武器，可以直接非常准确的打击那个油轮的机舱，就让你在海上瘫痪嘛，那由此造成人员伤亡。所以你看现在真正让这个海峡被

封锁啊，犹豫不出来的到底是谁，至少包括了美国呀。那么现在全球你说能源危机也好，由此造成经济的萧条也好，甚至不只是油还化肥啊，如果运不出来的话，很快会出现什么呢？粮食生产的问题，有没有可能造成粮食短缺，或者造成粮荒甚至饥荒，这都是可能的呀。那美国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是整个世界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了。那翻回来说印度啊，印度其实因为它适龄劳动人口很多，大量劳务输出也有，所以很多印度人就印度海员呐、印度裔啊，就在这个邮轮货轮上打工。我们曾经聊过哈，全球的这个航运是很独特的一个领域。你比如我这船货船或者邮轮啊，它当然会有船东了，但它挂的旗子是谁的，这可以商量，有所谓方便旗一说，挂谁的方便，挂谁的我成本更低，那我就挂谁的嘛。另外这个船有船长什么大副啊船员对吧，那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呢？这船本身船东是谁，为哪个公司服务，运谁的货，谁家的船员，这都很可能是拧巴的。那不是说简单的这个国家是船东，他肯定只运这个国家的货，他的水手都是这个国家的人，不会的，这开个玩笑，小联合国啊。而印度人，印度的船员在很多船上服役，就涉及到很多国家，很多航运公司，很多船东，挂的也不一定是哪国旗，有很多的印度船员服役，所以这次这个事儿才会在印度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那很多船遭到攻击，那上面都是印度人呐。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看，一个是苏杰生，印度的外长，当然要和卢比奥，就美国国务卿要沟通，这得有个说法啊，你打死我们人了。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呢，就非常冷漠，你按说你造成人员伤亡了，就算你不想承担责任，你表达个遗憾，对死者表达一个哀悼之意，总是人之常情吧？没有，完全没有，只是重复美国的态度，美国的立场，那你买一样油我打你啊，还是这个态度。那你想让印度这边情何以堪，心何以甘呢？所以大量的民众那就要对美国表达不满嘛，通过群众的这个游行之类的方式表达不满。另外是什么呢？反对党，就拉尔甘地他所在的这个国大党，当然借此要对莫迪政府发起批评。那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他印度人民院，你相当于议会的下院吧，国大党的议员也表达不满嘛。就说到底，这印度船员毕竟是无辜的嘛，这种无辜死伤，你美国总应该表达一个遗憾啊、哀悼啊。战略伙伴啊，美国是盟友，那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是朋友吧，战略伙伴吧。甚至美国那个印太战略，没有印度何谈印太战略啊，就这么一个关系，你对朋友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无动于衷，你如此冷血，这是无法忍受。咱说到这儿，难免给美国人算算账，这算什么？1988年，美国文森斯号导弹巡洋舰在海湾攻击了一架伊朗民航机，导致200多人罹难呢，连乘客带机组人员都有290人，把客机打下来了。最后我记得是赔了1亿多。这事儿是在1988年，但这里面还有38名非伊朗人，有66名儿童，还有一名孕妇，很惨了。美国说识别错误，哎，看错了，民航机嘛，可能我看成攻击机了。那伊朗当然不认嘛，说这就是这故意的犯罪行径啊。在1989年，在国际法院，伊朗对美国提出起诉。到了1996年，说要不赔点钱吧，赔了1亿多。但是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这个赔偿叫特惠性质，拒绝承认对事件负有责任或者是法律责任，这是美国的态度。那这次对相关海域的船只的这种攻击，这是很明确的，是明目张胆的，这不是误击啊！人家美国连误击都不说，打的就是你，而且完了不做任何解释。那现在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印度国内民众当然恼火嘛，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本来就很浓。这几年呢，印度总的来说经济发展速度吧，从数字上看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啊。而莫迪就人民党也在利用这种情绪，但这种情绪是双刃剑，你只能赢。你赢了大家皆大欢喜，你要是输了受挫了，你承认自己不行，那可就麻烦了，你在国内都没法交代。所以现在这事儿发生之后呢，你看反对党，你在野党，国大党现在站出来，当然指责莫迪政府，而莫迪本人没有回应。那没法回应啊，那说什么打死我们活该，
我们也不打算报。

报复，你不能说这个话，那你说我报复，你报复得了吗？你下这个决心吗？这是印度目前面对的这个局面，关键在于美国，美国根本不考虑印度方面包括莫迪本人的利益，你多少说句软话，你给我个台阶吗？没有，完全没有，这样印度这边就非常被动，当然对美国也相当失望。所以最后我们还要回到印度美国之间的关系啊，你说什么伙伴关系，什么战略合作，你可以说得很好，或者我们这么讲这个话，如果美国真的觉得印度重要，需要印度，那给你两句好听的也未尝不可啊。但是如果你不那么重要，或者现在本身就是在一个博弈的过程之中，我甚至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你施加压力，给你点颜色看看，而不是去收买你，事实上我要告诉你，你就没那么重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奢望美国会给你什么好脸色呢？

0: 据报道，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受到软件缺陷、备件短缺和腐蚀问题困扰，在整个2025财年，也就是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当中，美军 F-35 隐身战斗机机队中仅有约四分之一具备全任务能力。报道称，根据数据，美国空军的 F-35A 是三种子型号中全任务能力率最高的，几乎是陆战队 F-35B 和海军 F-35C 的两倍，但仍仅有 28.5%。 美国空军 F-35 机队在过去五年中的全任务能力率普遍高于另外两个军种，但整体却依然呈下降趋势。而在具备基础任务能力方面，即将条件放宽到战机能够完成至少一项指定任务的时间比例时，则出现了另一种情况。2025财年，美国空军 F-35A 机队的一般任务能力率仅为 38.6%， 低于 B 型与 C 型的约 54% 至 64%。这与2020至2021财年美国空军领先其他军种的任务能力形成鲜明对比，且仍在逐年下降。
1: 这个消息咱们作为围观群众也就是看个热闹吧，就是美国 F-35 机队所谓的啊全任务能力率不足四分之一，怎么理解呢？不好用呗。而且最好用的是空军，也就这水平，如果说陆战队和海军就更糟。这怎么说呢，这个如果我们说是意料之中，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夸张，有点吹牛，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F-35 这个飞机从诞生之初吧就有很多问题，这伏笔就埋下了啊。简单聊两句啊，就是说美国确实在全球范围内是第一个搞出了无代机吧，对这个隐身飞机的研发是比较早的。这里面背景是什么，这是冷战，就美苏啊都把大量的资源投到这个战斗机作战飞机研发之中。当然美苏又不一样，你知道苏联很重视陆军，而美国呢很在意这个制空权的争夺呀，空军的打击能力啊。那苏联本身是一个陆上强国，它国土面积又大，它会有大量的这个防空导弹形成防空网，而美军要和苏军作战呢，你想你这飞机你得穿越这个防空网，那难度是很大的，苏联导弹很厉害的，那怎么办？所以从美国这个角度讲，隐身尤其雷达隐身，这就是我设计飞机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又恰好是什么呢，苏联一个科学家呀，他写了篇论文，他研究的倒不是隐身，他研究的是这个飞机啊，作战飞机啊，这个雷达反射面积。但是呢这个论文相应的公式你倒着推，就是我让我雷达反射面积小啊，我倒着推这个飞机怎么设计啊，那对这个飞机设计的时候就隐身的考量它就有作用啊，它是有指导的。就当时美国那个洛克希德公司那臭鼬工厂，他们是拿到这个论文醍醐灌顶，又利用美国当时比较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苏联这方面技术差一点。另外苏联呢它和美国不一样，它不是很重视战斗机的隐身能力，美国重视嘛，作战要求不一样嘛，所以美国就率先搞出来，就是那个 F-117 夜鹰，那是对地攻击机，也没有火控雷达，而且现在看那个飞机就跟钻石似的，设计很粗糙。随着技术的进步，包括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美国开始真的要搞这个无代机，就是隐身机。当时搞的是 YF-22 和 YF-23， 前者呢在竞争中胜出，这就是 F-22。现在很多军迷对这个 YF-23 外号的黑寡妇落选呢，到现在还感到遗憾。因为

在想要，比如日本啊、以色列都想买，那美国还不卖，你这我就自己拿着啊。甚至俄罗斯就猜说这玩意儿是不是银样蜡枪头啊，你不敢卖，你卖的话很多戏法就穿帮了嘛。那美国就搞了一个所谓 F-35，他是想和 F-22 形成高低搭配，这 F-35 要便宜，而且呢我三军要通用，而且能够向我的盟友热卖，我挣钱。所谓三军呢，就是空军，空军用的是地面的机场啊，还有海军陆战队，他强调的是垂直短距起降能力，另外还有这个海军，海军是航空母舰弹射起飞的啊， ABC 这么三个型号。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第一，美国人说想搞什么高低搭配，想 F-35 能便宜点，做梦去吧。美国人搞东西向来是这样，一开始呢这么起的范儿，我搞一款便宜的啊，大量装备的啊，真研发起来了，你发现一点不少花钱，这是一个。再有第二个呢，三军通用啊，就是这个飞机通过不同的型号满足空军啊、陆战队和海军的需求非常难，那舰队的速度是最慢的船决定的啊。这里边你看啊，你要是想考虑垂直短距起降型号，这是最麻烦的啊，难度最高的，它其实就决定这飞机恐怕就得是一种单发机。你看特朗普当美国总统，他上一个任期就说这 F-35 设计的就不对，应该做双发飞机啊，改成双发的吧。你改成双发怎么垂直短距起降啊，不是那么个事儿啊。相形之下，你看珠海航展咱们搞的那个歼35，咱们不考虑垂直短距起降，就是空军和这个航母上使用，它在设计上没有那么多限制，它不用牺牲太多的性能。美国不是，美国你可以说它太自信啊，你可以说它当时三军通用强调妥协嘛，最后这个东西你就要牺牲很多的性能。那么 F-35 搞出来其实也没少花钱，它单价也不便宜，当然有些盟友买这本身还能收回一些成本，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一架 F-35 它得用400多公斤稀土啊。如果中美关系没问题，你不打贸易战，你从中国买稀土这好办啊，你非跟中国打贸易战，那中国反手，咱没说不卖啊，就是限制稀土出口你就受不了了。另外今天美国制造业是空心化的，所以 F-35 本身啊确实这个质量是有问题的，包括发动机质量是有问题的。美国自己装备的 F-35 出故障摔飞机的事儿不少，那你说现在它妥善率不高，你说它这个全任务能力率不足，这很正常，这不意外，真正的麻烦你等着吧，还在后面呢。因为这飞机毕竟是美国人自己搞的，你要说修升级，那美国人相对来说啊还是得心应手的。那别人呢，你比如英国航母上用的是美国 F-35B， 演习的时候出事了回不去了，结果在印度降落的，这是个段子，是真的。然后呢从航母上派了这个直升飞机带着这个工程师来修，就到印度机场修，修不好啊，还得从美国找人，最后反正弄回去了，没办法，英国人自己处理不了啊，买你的飞机我要用，我打仗我自己都没法伺候，这飞机你说咋整。另外确实今天这个时代和以前是不一样了，你说当年最简单的枪啊炮啊那谈不上智能化，今天这个飞机就跟咱手机一样，动不动几天哎升级了，软件升级了，你刷新一下吧，是吧，它是这么个东西，那你想维护它其实难度就很大。而恰恰是包括美国军方三军嘛，买这个飞机的时候他们更在乎的是飞机的数量，就拿这个钱多买几架，那是啊，多买一架呢是一架啊，但是你想没想那涉及到的后勤那维护升级这个东西，基础设施这个也得花钱呢。是它不是简单的体现在多出两架飞机来你觉得捡了个便宜，但是后勤的支持非常关键啊，你飞机多归多它老趴窝，妥善率不高，全任务能力不足，你这不白折腾吗？那美国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局面， F-35 不是一种好飞机，特朗普也不满意，但是装备这么多你说我不要了，不要你用什么呀。所以你看到现在美国打仗大量的还在使用 F-15 F-16 老飞机，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你说不是有什么 F-47 六代机啊，你等他什么时候搞出来再说吧，现在呢叫青黄不接， F-35 指望不上，用更老的就是 F-15 F-16 新飞机， F-47 到不了货，现在等于成个空窗期了，就慢慢耗着吧。最要命的是美国自己 F-35 的生产，它的发动机它的这个雷达就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它不能到位，甚至有的飞机先拿配重，没雷达嘛，拿配重先在那配着啊，对付着，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啊。
堂堂的美国的这个军队。

0: 现在也混到这步田地了。还有扎心的事儿，我们也说一下，就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比如最新的福特号，它和 F-35 不匹配，它那个电磁弹射器弹不了 F-35。老式的尼米兹级哈、有十来艘吧，有几艘四艘改装了，能够弹 F-35， 剩下的这飞机还不能用呢，你说要不要命？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汉武大帝。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王质被封为皇后，那王质的儿子刘彻呢，也顺理成章地被封为太子。但是这场楚魏争斗战在这儿啊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因为当初在废黜刘荣、改立刘彻的这件事儿上，朝廷里边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就坚决反对，搞得景帝颇为不悦。说这位重量级的人物是谁呢？那就是平定了七国之乱的功臣，当时担任丞相的周亚夫。当易楚之事尘埃落定的时候，景帝对此却耿耿于怀，并不是说汉景帝啊多么的小心眼儿，而是景帝担心，你周亚夫既然反对刘彻立为太子，那么当自己百年以后，你恐怕不会心甘情愿地辅佐刘彻吧？你对我儿子这是有威胁的呀！以你周亚夫的身份地位，以及你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包括你在军队里边的号召力，万一你要想搞事情，作为少主的刘彻恐怕对付不了吧？
5: 你镇得住他吗？
4: 因此，如果想将来让自己的儿子刘彻坐稳汉家天下，那么景帝这就得琢磨着怎么样未雨绸缪，提前的把周亚夫这根刺给他拔掉。
6: 汉文帝在视察周亚夫的军营时遇到了哪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情形？汉景帝时期发生的哪两件事导致周亚夫丢掉了丞相之位？景帝使出了什么计策去刺探周亚夫的真实内心？为了诛杀功高望重的周亚夫，景帝找了个什么理由？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4: 在这儿我们先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周亚夫，他是出身于功臣之家，他的父亲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汉开国元勋周勃。想当年吕氏乱政，机遇倾覆汉朝江山，时任太尉的周勃那可谓是挺身而出诛杀吕氏，并且迎立了代王刘恒为帝。这周勃这儿给汉室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所谓虎父无犬子。作为元勋之后，周亚夫呢也继承了他父亲的基因，打年轻的时候啊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治军才能。给您举一个例子，那是公元前158年呢，匈奴大举犯边，时任河内太守的周亚夫就奉皇命进驻细柳，就是现在陕西省咸阳市的西南。他和屯驻霸上的刘礼、屯驻吉门的徐厉共同拱卫京畿。汉文帝为了提振士气，亲往三座军营去劳军，视察另两个地方霸上和吉门的时候啊，刘礼和徐厉大开营门，都是率领所有的部将去跪迎圣驾，从头到尾啊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而当文帝一行人前往周亚夫的军营的时候，这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率先抵达细柳军营的是天子车队的前导，打着双闪，开着报名灯就直接过去了。到了军营门前，这前导惊得目瞪口呆，但见是大门紧闭，营门两侧的门楼上站满了士兵，而且这些士兵呢，刀出鞘，弓上弦，一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模样。前导蒙圈了，不是你们这帮人瞎了吗？连天子的旌旗都看不见吗？这是要造反吗？于是赶紧扯着嗓子大喊吧，说天子就要到了，赶紧打开营门。 谁也没想到门楼上的士兵就跟没听见一样纹丝不动。片刻以后呢，把守营门的都尉这才回话说，我家将军有命，军中只有将军令，没有天子令。这前导气的差点吐血呀。周亚夫这好大的口气呀，你竟然敢放出这种口风来。咱们看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边，雍正让年羹尧的士兵说解甲，这些士兵们谁也不动，只有年羹尧发话，士兵们这才脱去铠甲。这是被视为作死的行为啊。
7: 啊，田希热，你们都是百力战功的人呐，在这儿就不要拘礼了，卸甲，凉快凉快。皇上叫你们卸甲没听见吗？既然皇上让你们卸甲，你们就卸吧。
5: 皇上您别介意啊，他们这些人在军营里待惯了，他们只知道军令，不知道皇上。
4: 如果这种事儿遇上一个小心眼的皇帝，估计周亚夫啊，即便不被治一个欺君之罪，但是这官啊就甭想当了。可是呢，当这个前导禀报天子以后，汉文帝的车驾抵达，文帝让大臣持节向周亚夫传令，周亚夫这才下令打开大门。文帝这儿好不容易进了军营吧，可刚一进门，守门的军官马上又说，
8: 将军有令，任何车辆进入军营请缓慢行驶，请跟我来。
4: 文帝只好命令所有的车马放慢速度，挽着缰绳徐徐而行。天子车队到达中军大帐的时候，周亚夫啊这才出来见礼，身上居然还佩戴着兵器。这随行的大臣一瞧，周亚夫这纯粹是活腻歪了，这是想要去跟阎王爷叙叙旧吧？毕竟你臣子携带武器觐见皇帝，这可是严重的违背礼制。更让大臣们惊讶的是，周亚夫走到銮驾之前居然没有跪地行礼，而是直挺着站着，说道，甲胄在身，末将不便跪拜，请允许臣用军礼参见皇上。说完呢，轻轻地作了一个揖，这可是值得平辈礼节呀。呵，你跟皇帝真不见外呀。随行的大臣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大家伙把这个目光又瞄向皇帝，就单等皇帝发火，甲胄在身是吧，把他皮都给他扒了。结果汉文帝这儿呢并没有发怒，劳军结束以后，在回京的路上，大家伙纷纷表达对于周亚夫的不满，只有文帝一个人不停地赞叹，此真将军也，跟周亚夫的治军相比，霸上和吉门两军简直是如同儿戏，那样的军队呀，迟早会被匈奴偷袭的，将军也会变成俘虏，至于周亚夫，谁有能耐能动得了他呀？一个月以后，匈奴退去，拱卫京畿的三军撤防，刘礼和徐厉都是回任原职，而只有周亚夫被文帝升为了中尉。从此啊，文帝对这个周亚夫刚正不阿的品行和严谨治军的才干，那也是念念不忘。临终之前呢，文帝还嘱咐儿子，就是嘱咐后来的景帝啊，说国若有急难，周亚夫是真正可以领兵之将。文帝驾崩以后，景帝升任周亚夫为车骑将军。数年以后，七国之乱爆发了，这景帝啊果然就想起了文帝的遗训，果断地启用周亚夫为太尉，统领朝廷兵马。而周亚夫呢也是不负众望，先是提出了避敌锋芒、断敌粮道的战略，继而呢亲率大军绕至敌后，又采取了坚壁清野、以静制动的战术，从而一举击溃了吴楚联军。当然咱必须得说啊，即便是没有周亚夫，汉朝朝廷呢也能够平定七国之乱，但是必将是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战争，绝不会说短短三个月就结束战争。平定七国之乱让周亚夫的功勋和威望迅速到达了顶点，不久之后呢又升任丞相，一时之间那是功盖朝野、位极人臣呐。可是世界上很多事呢，有利它就有弊，凡事都是双刃剑，刚正不阿的品行成就了周亚夫的功名富贵，但是也给他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易楚的事儿，周亚夫呢不让景帝废掉刘荣，这让皇帝非常不高兴。而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他又因为战略需要，把梁王的封地推在了战争的第一线。梁王数次求救，他这儿再三拒绝。即便天子下令，但是周亚夫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这可就把梁王给得罪到底了。所以打那以后啊，梁王每次入朝都会在太后面前诋毁周亚夫。久而久之呢，太后对周亚夫也充满了厌恶。到了公元前147年的秋天，又发生了两件事儿，这可就让周亚夫丢掉了丞相之位。第一件事儿是关于外戚王信的封侯问题。王信又是哪位呢？他是王志的兄长，虽然说跟着母仪天下的妹妹鸡犬升天了，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非常趁钱，可是始终没有封侯。对于王志来说，自家兄长富而不贵，自己这边外戚的势力就会大打折扣。王志啊，当然就要下功夫去运作一下。王志很有政治头脑，他非常清楚啊，扩张外戚势力历来是很敏感的事儿，你稍有不慎呢，就会引发皇帝的猜忌。所以王志呢，并没有选择向皇帝吹枕边风，而是拐了一个弯，在某天侍奉太后的时候呢，假装无意地提了一嘴。老太后当时也高兴，而且也没想太多，当即主动揽下此事。很快呢，这位窦太后就向儿子景帝提出，说你把这事给我办了吧。景帝一听就面露难色，说先帝在的时候始终没有分封窦彭祖和窦广国，直到儿臣即位才将他们封了侯，故儿臣以为王信封侯之事也应留待将来。哎，他所提到的窦彭祖和窦广国呀，一个是太后的大外甥，这窦广国呢是太后最小的弟弟。景帝打心里边不希望外戚势力做大，自然呢不想封王信，只好拿窦氏隔代封侯的事儿来做挡箭牌。太后老大的不高兴了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做法，当初窦长君在世的时候没有封侯，直到死后才由他儿子受封，对这事儿啊，我都一直引以为憾，现如今为王信封侯也是为了不让皇后将来跟我一样心里边留有遗憾。景帝一听踌躇良久，最后只能是搪塞一番，说待儿臣与丞相商议之后再做定夺吧。随后呢，景帝把周亚夫找过来商量，他非常了解周亚夫的性格，这结果呢也不难猜到，周亚夫当时就翻了，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当初高皇帝曾立下誓约，也就是说刘邦的白马之约呀，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兄长，但是对于国家没有任何的功劳，如果给他封了侯，就违背了高皇帝的誓约。景帝一听带劲，在理儿，既然连丞相都强烈反对，王信那个猴啊先消停着吧。其实景帝就是把这个皮球啊踢给了周亚夫，让他去当这个恶人，而周亚夫呢也自认为自己是秉公直言，何况他自己这个人设是吧，不惧权贵，明知道皇帝把自己当成背锅侠，那我也不在乎，我这是为了你们江山社稷。行吧，咱们算算周亚夫得罪的人，皇帝、梁王、皇后、皇太后，就是当时整个帝国里边最有权势的男的女的都被他给得罪齐了。做职臣做到这个份上，官帽肯定是保不住了，官帽下边那个脑袋能否保住那都两说，可是周亚夫对此呢是毫无察觉的。导致周亚夫罢相的第二件事，就是关于匈奴降王徐卢等人的封侯问题。当时啊，以徐卢为首的六个匈奴酋长归降大汉了，景帝打算呢把他们全部封侯，以此作为政治号召，促使更多的匈奴人前来归附。但是这事再次遭到了周亚夫的反对，他说徐卢等人背叛其主，陛下却将他们封侯，这给咱们汉人树立什么榜样啊？日后你又如何要求人臣为陛下您尽忠守节呢？景帝一听这个话，那个脸啪嗒就掉下来了，说丞相此意未免迂腐，不可用，随即下诏把徐卢等六人全给封为了列侯。周亚夫心里边可就不痛快了，哦，当初你的大舅哥想要被封侯的时候，你找我来商量，我把道理一说，你呢顺坡下驴了，这回我又提出同样的道理，您这儿给我搞双标。所以说周亚夫这儿感觉到心灰意懒，索性称病不朝，什么事儿您自个儿做主就行了，我生病了您休假。景帝一看正中下怀，哎，这可是你自个儿撂的挑子啊，那就别怪朕不顾君臣之意了。很快景帝呢顺水推舟罢免了周亚夫的相职。 周亚夫成了一个无职无权的闲人了。按理说，对未来的少主刘彻应该没有威胁了吧？不是啊，在皇家眼里边，是绝对不允许存在放虎归山这种事儿的。这种事儿做的最绝的，当然是明朝的朱元璋。自己的太子朱标死了，他想要隔代传位。那你们这些有本事的将领，非常有智慧的谋士，将来我孙子摆弄不了你们呢。来吧，让朕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砍瓜切菜。哎，景帝这虽然没有朱元璋那么狠，但是他也知道，作为一个名震朝野的功臣元勋，即便他已经下了台了，他的政治威望、影响力、号召力，那也是不容小觑的。倘若周亚夫是心存怨念，将来对大汉社稷和对自己的继承人，那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呀。于是问题就来了，周亚夫真的是心存怨恨吗？景帝决定啊，我试试你。景帝从这个帝王之术里边随便拿出来一个略施小计，就足以刺探周亚夫的真实内心。公元前143年秋，那时候周亚夫被罢相都4年过去了，一直在家中闲居的周亚夫忽然接到了宫中使者的传召，让他入宫去赴宴。周亚夫这又不傻，这肯定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肯定是又想找我商量什么事儿，完了把这个责任呢推到我的身上。但是没辙，皇上让你去你不能不去。心中忐忑的周亚夫跟随使者上殿，眼前的景象让他颇为诧异。因为啊，这场酒宴呢只有俩座位，皇帝端坐在上垂首，下席呢空着，那不用问，那就是周亚夫的位置了。带着疑虑，周亚夫行礼入座，景帝这笑容可掬，哎，口深点，走一个，干喝不行啊，得来点菜呀，命侍者传膳。说是传膳，但是让周亚夫更为疑惑的是，侍者呀只给他端上来一盆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说这个筷子没给上，你来副刀叉也行啊，我当西餐吃。毕竟眼面前这个肉啊，不是切成小碎片的啊，而是圆滚滚的一大块，就跟个大肘子似的。周亚夫这就有点懵了，那是请我来就一个菜呀，还没切，关键是您没给我上筷子，怎么着印度手扒肉啊，最起码给我来个印度飞饼，我卷着吃啊。当然有印度飞饼也不行，当着皇帝的面用手去撕肉，那是军前失仪呀。周亚夫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了，对身旁的侍者没好气地说

0: 餐具呢？我的餐具呢？
1: 可是侍者呢，往那一站，跟聋子似的，仿佛就没听着，眼皮都没抬一下。就在这时候呢，景帝忽然大笑着说了一句：“此不足君所乎？”翻译过来就是说，难道这些还不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吗？言外之意，作为天子，我有权利让你吃肉，但是你别忘了啊，就算肉到了你嘴边，我也有方法让你吃不成，你吃下去我也能让你吐出来。再引申一层含义，作为皇帝，我可以赐给你权力和荣华富贵，但是随时能给你，随时能夺走，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景帝设计了这场意味深长的无柱之宴，柱就是筷子，目的就是敲打周亚夫，观察他的反应。那周亚夫什么反应呢？特别生气呀，刚才跟侍者就嚷了，他心里边有股歪火啊，愤愤不平啊。其实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周亚夫没管使者要筷子，而就像鸿门宴里边那个樊哙似的，给我肉是吧，我就吃，还别说熟的，生的我都能吃得下，那汉景帝又会说了，你看看此人呢，好像是知书达理，但是野性难以驯服。这就跟相声里边说的一样，想打你呀，有的是理由，你为什么不戴帽子？当然，景帝问完那句话，周亚夫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失态，赶紧是免冠谢罪。
0: 陛下，臣刚才一时失态，请陛下宽赦。
1: 看着伏地谢罪的周亚夫，景帝这儿呢不咸不淡的说了一个字：起。意思是行了，起来吧啊！周亚夫惊魂未定的躬身退出。根据《史记》里边记载，景帝呢盯着周亚夫远去，看着他的背影，说了这么一句话：“此泱泱者，非少主臣也。”这么一个心里边不满意、不乐意的主，他不会安心的辅佐我儿子的。皇帝有这种想法，还说出这种话，周亚夫这儿可就大事不好了。帝王之术里边还有这么一条呢，就是面对这种可能不服管教的臣子，怎么样传给下一代呢？老皇帝临终之前呢，都会把这些臣子呢，以莫须有的罪名直接打入监牢，表现出来的态势，这些臣子啊，将来可能是要被杀头的。这些大臣本来是手握重权，风光无两，忽然之间一盆冷水浇到头上，可能小命不保。依附于他们的那些党羽呢，纷纷散去。好，过了没有一两年，老皇帝死了，新皇帝上台，从牢里边把这些重臣捞出来，一番安慰，一番勉励，再让他们官复原职。你别看没给他们升官啊，那感动的痛哭流涕呀，对新皇帝那是心生感激呀，这也是帝王心术。周亚夫如果只是面临这样的结局的话，还算是不错的，可是他没有这么幸运的，因为自从无柱之宴以后，景帝就决心要铲除周亚夫了。不过要诛杀这么一位功高望重的名将，需要一个够分量的把柄。虽说是皇帝要杀人，从来不愁找不到把柄，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你总得有个理由吧。哎，周亚夫的家人主动把这个理由就给送上来了。这人呢，就是周亚夫的儿子。事情缘起于周亚夫之子想要给老爹预备死后的殉葬品。那周亚夫作为一代名将，他的墓葬里边当然少不了兵器之类的东西。根据汉朝律法，官府是允许民间持有刀剑等一般兵器的。可问题在于呢，周亚夫的儿子啊，也不知道脑瓜子搭错哪根筋了，他不仅想要陪葬兵器，还想要陪葬甲胄。
2: 孩儿已向营造将作少府处定了500具甲盾，近期就可搬到墓地上去。
1: 列位，这可就属于自寻死路了啊。因为汉代虽然不禁百姓持有刀剑，但严禁民间私藏甲胄。说为什么有这么奇葩的规定呢？其实也不奇怪啊，因为古代啊就是禁甲不禁兵，甲就是甲胄，兵就是兵器。原因是甲胄的造价比一般兵器昂贵得多，可以给士兵提供极高的防御保护，而且属于军方的特殊装备，绝不允许民间买卖或者是私藏。背后的道理其实就是，老百姓造反的时候，你手里边即便是拿着刀啊拿着剑呢，朝廷的正规军一出来，甭管是骑兵还是甲胄，都对造反的老百姓是碾压式的。你砍吧，砍我身上没事儿。跟这个不太类似，给您打一个比方啊，现在咱们呢那叫禁弩不禁弓，普通人 您从网上买也好，自个儿造也好，打造这个弓箭，这是被允许的。可如果说你自己造弩，或者是网上买一把弩，这可就是违法了。因为弩相较于弓，使用门槛更低，普通人呢，小孩啊都能够操作，而且可能导致广泛的被使用，从而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那弓就不一样了，首先拉开一张弓，把它给射出去，三五回，一两分钟，你没经过训练的话，胳膊膀子都酸透了。就算你力大无穷，唰射出去，射哪儿去了？不知道。精度对于弩来说啊，那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所以说弩呢，属于是危险的武器。当然，这就说远了，而且这个比喻呢，也不是特别的类似啊。且说当时吧，营造署的官员明知此事违法，但是碍于周亚夫的面子，把这东西啊就卖给他儿子了。当然，这笔交易是秘密进行的，只要不是当事人把这事儿捅出去，朝廷也无所得知。但是周亚夫的儿子又一次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在雇佣民工搬运这批甲胄之后啊，竟然不给人家工钱，哎，这就属于活该坑他爹了。人家这个搬运的民工多次讨薪无果，就把这个赖账的周亚夫的儿子告到官府。
3: 数百名雇工聚集府衙告官，告周亚夫之子拒付修造工钱及谋反事。
1: 有关部门一瞧这个案子牵扯到周亚夫，赶紧上报景帝。景帝正愁找不着理由呢，就令司法部门立案调查。
4: 裴尚也是卑职，派人去问他要干什么，派行山当面问他要干什么。
1: 有关官员呢找到周亚夫，呵，这时候周亚夫那架子还老高呢，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官员无奈，只好是据实回报。
3: 什么？他一字不答？
5: 是的。
3: 好个周亚夫，此人反向毕露。
1: 景帝是勃然大怒，朕也不要他的口供了，随即下诏命廷尉把周亚夫逮捕入狱。案件到了廷尉手中，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阎王爷端坐在阎罗殿，一会儿词儿冒出一人影来，哎，这不周亚夫吗？词儿又没了，相当于周亚夫啊已经徘徊在黄泉路上了。周亚夫对此呢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当廷尉派人去抓他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自行了断，以免受辱。
6: 哎，将军不要啊！
1: 他的妻子呢抱有一丝幻想，你是大汉的功臣，别轻生，死都不怕，你还怕活着吗？
6: 将军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让不忠的污点玷污了周家两世将军的英名。
1: 好，周亚夫入监狱了，廷尉就问他，你想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们家买的这个器具都是殉葬品，怎么能说我造反呢？廷尉看着周亚夫冷冷地说道，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翻译过来就是说，你纵然不在活着的时候造反，也会死了以后造反。你说对于这样的流氓逻辑，周亚夫还有什么可说的？要怪怪自个儿太耿直了，把不该得罪的人都给得罪光了，再怪就怪他有一个不省心的儿子，办个陪葬品把他老爹给葬了。为了免遭狱卒的凌辱，周亚夫从入狱的第一天就开始绝食，此后啊一连五日水米没打牙，到了第六天呢，忽然是口吐鲜血，一头栽倒。一代名将，帝国的功臣，就这么凄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实很多年前呢，周亚夫还没有发迹的时候，我们说西汉有一个著名的女相师叫许馥啊，就给他看过相，说三年以后你将封侯，又过八年你将入相，位极人臣，再过九年你会被饿死。周亚夫一听，开什么玩笑呢？我的兄长已经继承了我父亲的爵位，就算我兄长死了，那也是他儿子承袭他的爵位，怎么可能轮得到我呢？还有，我托您吉言啊，有朝一日富贵绝顶了，甚至出将入相了，那怎么又会被饿死呢？你这有点太不靠谱了吧。许馥盯他良久，说你嘴边有数文入口，这就是饿死之相。好，周亚夫的人生一步一步印证了许馥的预言。首先是他哥哥因为犯了罪了，爵位被除了，然后由周亚夫呢承袭爵位，被封为条侯。 紧接着，周亚夫由河内太守车骑将。

0: 将军升至太尉，进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了丞相，到最后自己把自己活活饿死。不知道临终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起许父的预言。好，说完了周亚夫之死，我们就该说到周亚夫被逼自杀的这一年，刘彻14岁，已经在太子的位置上坐了7年了。紧接着太子要登基，刘彻要开启帝王生涯了。还有哪些故事，节目的后半时段我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
2: 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等等通通没问题。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把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经典老花自带高级质感，温柔包揽，四季穿搭。
1: 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享8.8折。比如599元的包，折下来只需551.08元；756元的包可以打8.8折，折后仅需665.28元。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6折优惠券。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618济广优品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滋润型清爽型任选，75毫升大容量，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型被称为胶原霜，质地润而不厚，延展性很好，直达肌底，收缩毛孔，淡化细纹，保湿抗氧，改善肌肤粗糙暗沉，还含有美白雀斑成分，坚持使用能使肌肤更加富有光泽和弹性，显著抚退细纹和皱纹。如果是油皮，选清爽型，冰淇淋质地，上脸哑光，出门一天清清爽爽。如果是干皮，选用滋润型，奶霜质地，深层锁水，一天皮肤都水润蓬弹，素颜也有光泽。今天济广优品商城618特惠，超低价只需199元，还能参加商城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最终到手只需191.04元，搭配其他产品一起下单，满618可享受打8.8折优惠，新老板随机发，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数量有限，一定抓紧时间来商城抢购。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2: 景帝登基之初，因何对魏婉意见很大？他让魏婉坐冷板凳的真实用意是什么？他又通过怎样的试探之后，对魏婉大为敬重和信任？既然已经认可了魏婉，可景帝为何迟迟不重用他？ 两位老师对汉武帝刘彻的教育对他今后的统治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景帝临死前做了怎样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儿？刘彻登基时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历史格局？他为此颁布了一个什么样的诏书？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石方才给您说到，周亚夫死了，他被逼自杀的这一年呢，刘彻14岁。您别看刚14啊，他已经在太子的位置上坐了7年了。这7年以来啊，他的父皇景帝给他提供了最好的宫廷教育。比方说，他给刘彻选定的第一任太子太傅呢，名叫魏婉。婉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绞丝旁，右边一个当官的官。这个魏婉呢，是当时朝野知名的忠厚长者。早在汉文帝时期，这魏婉呢担任中郎将，他就因为敦厚质朴，颇受文帝的赏识，所以文帝临终以前就特意的嘱咐景帝说：“婉长者善遇之，这是一位敦厚的长者，你要好好的对待他呀。”可是景帝登基以后，好像是忘了文帝的嘱咐，很长一段时间呢，直接把这位魏婉就晾到一旁。当然，他肯定不是忘了啊，他之所以这么做，有3个原因。首先，景帝心里边不舒服，他对魏婉有意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早在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魏婉呢就无意当中把他给得罪了，这个心里边的疙瘩景帝始终还没有解开呢。说这魏婉怎么得罪的景帝呢？或者说怎么得罪的当初的太子呢？当时啊，景帝为了跟文帝左右的大臣增进感情，时常呢就邀请这些大臣们到自己的太子东宫这儿来喝酒。有这么一回呢，魏婉也在受邀之列。您等到其他客人都到了，唯独魏婉以生病为由婉拒了景帝的邀请。对不起，我身体不舒服，去不了。对此呢，景帝是极为不悦的。他知道魏婉不是来不了，而是不想来。为什么不想来呢？是为了避免私交太子的嫌疑。其实这一点也正是魏婉生性忠谨的表现。可即便了解魏婉的初衷，景帝心里边还是不舒服。好，你等着。说怎么等着呢？景帝啊，迟迟不重用魏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冷藏，我看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魏婉当时呢，他以淳朴忠厚著称，但是这到底是真的还是你装的，你演的？你真是进行的道德伪装呢？在历史上，为了博取清誉而上演道德秀的人呢，可并不少见。所以景帝这儿呢，就让魏婉坐上了冷板凳，我看看你的表现。景帝登基以后，对文帝一朝的大臣几乎都有重用，唯独对这个魏婉呢，不闻不问。哎，即便如此啊，魏婉依然是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身为当时朝里边资格最老的这么一位中郎将，他非但没有倚老卖老，坐冷板凳的时候啊，也并没有心生怨言，反而是比一些后生更为的谦逊。凡是跟同僚一块做事儿，出了错了，有了问题了，就揽到自个儿身上；有了功劳了呢，他就让给别人。所以他的敦厚恭谨之状是一如既往的，人家这不是装的，不是表演的。景帝把这一切都看到眼里，终于有一天呢，他到上林苑狩猎的时候，特意召魏婉前来参圣。这圣不是圣上的圣，而是惩罚的惩，但是在这儿呢念圣，它指的是4匹马拉着一辆车。所谓的参圣就是随驾同行的意思，这可是只有天子近臣才有的荣宠。当时景帝呢就问这个魏婉说：“你知道朕为何召你参圣吗？”魏婉回答得很直白，说：“臣不知。”景帝就把话给挑明了，说：“想当初朕在东宫请你来赴宴，你因何不来呢？”景帝这儿旧事重提，不仅是想要解开当年的心里边的心结，也是想试探一下魏婉，看你事到如今会找一些什么新的说辞来跟朕这儿辩解。而魏婉这儿呢波澜不惊，说：“臣当时抱病在身，不便赴宴，请陛下治臣不敬之罪。”哎，他还是坚持当时的说法，既无辩白之意，更无阿谀之容。景帝一听呢，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边对魏婉平添了几分的敬重和信任。 因为既然魏婉明知景帝对自己是心有芥蒂，

0: 仍然不改当初的说辞，那就足以说明啊，人家并不认为当初那么做是错的，而且足以见出这魏婉不是一个见机行事、没有原则、见风使舵的人。进而言之，既然当初的魏婉能够绝对忠于文帝，不和太子私下结交，那么现在他这种始终如一、其戒如实的品格和操守，也会把同样的忠诚毫无保留地献给自己。这样的人呢，毫无疑问，这当然是值得信赖的。不过尽管景帝在心里边其实已经原谅了魏婉，但是还是没有给予重任，而是给了他这么一个河间王太傅的职位。从官阶上来说可以说是升迁，但是要令实权呢，一个藩王的太傅显然不如一个京官。河间王太傅除了吃驴肉火烧方便点儿，好像没有别的实惠吧。这样的安排对于魏婉来说无异于是明升暗降。既然你景帝已经认可了魏婉，为什么还不重用他呢？这可就要提到第三点了，这又是帝王的用人之术。自古以来啊，帝王的种种用人之术其实啊都离不开四个字，叫恩威行赏。也就是说呢，要获得臣子的忠诚和拥戴，就要做到恩威行赏皆自天子而出。你魏婉虽为忠良之臣，但毕竟是前朝旧臣，你的功名、你的富贵都是文帝赐给你的。因此景帝呢，在重用魏婉之前，有必要先挥舞一下恩威的大棒，才能够真正的收服其心。换言之，无论一个皇帝从前任那儿继承了多少的人才资源，那都得是花心思进行收揽人心的工作，否则呀，他权力的基础终究是不稳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帝也好像并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好当啊。固然你可以从上任天子那儿继承权力、人才资源，但是你继承过来以后如何使用、如何驾驭人才，这得看你自己个儿的本事了。因此呢，景帝故意把这个魏婉外放为藩王太傅，其实就是想树立恩威。他这么做呀，就相当于告诉魏婉，甭管之前你在前朝在我父皇的手底下有过什么样的资历、有过什么样的贡献，打这起一切归零。往后啊，如果你干得好呢，朕就可以给你更大的权力，这是恩；如果干得不好，朕就可以随时让你滚蛋，这是威。魏婉这儿毫无怨言的就去上任了，而且呢运气还比较不错，刚刚调任河间，大显身手的机会就不期而至了。说什么机会呢？当时七国之乱爆发了，魏婉是临危受命，被景帝封为将军，组织河间军队抗击叛军，立下了不小的战功。平定叛乱以后，魏婉终于迎来了仕途的辉煌，被景帝升为了中尉。那时候的中尉啊，这官可相当不小啊，这就是当时首都的卫戍司令。
1: 魏婉啊，当初朕也是有意不让你多做那些得罪人的事儿，搅入一些是是非非，有意把你藏一藏，现在你得出来做点事儿。
0: 不久之后，魏婉又被封为了建陵侯。您等到刘彻当上太子以后，魏婉马上被景帝选为了太子太傅。
2: 刘志敬拜老师。
1: 他叫你老师，你是太子太傅了。
3: 啊，陛下，这
1: 魏婉啊，不要教他弄刀使枪，也不要教他琴棋书画，你就教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选左右，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然后天下可定矣。教他儒学，非你莫属。
0: 在魏婉的言传身教之下，刘彻的学业和品行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导和熏陶，逐渐也成长为景帝心中合格的储君。
3: 殿下注意啊，这个王字是最简单的一个字，但是它藏有许多玄机，三横一竖贯通其中，这也是最不简单的一个字。这一竖呢，它代表道，王者之道，唯有参通天地人之道才配做王者。三横是天地人三元，
4: 三元不通则王者失位而亡。
0: 与此同时呢，魏婉也得到了景帝极大的宠信。您看《汉书·魏婉传》里边是这么说的：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魏婉

0: 在东宫教了刘彻三年，随后他就被升为了御史大夫。几年以后啊，那可就位极人臣了，官拜丞相。从魏绾手中接过东宫教鞭的人，就是刘彻的第二任老师，太子少傅王臧。跟魏绾比起来呢，王臧任职东宫的时间要短得多，但是他所传授的某些东西对刘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呢，也对此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无以伦比的决定性的影响。哎，王臧所传授的正是儒学。我们众所周知啊，这个汉朝自开国以来啊，一直以黄老之学为最高的统治理想。所谓的黄老之学呢，就是信奉黄帝老子为鼻祖，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家学说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想。秦王汉兴之际，天下凋敝，财竭民穷，急需要恢复发展社会经济，而黄老思想所提倡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正好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到了景帝一朝呢，黄老思想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尤其是窦太后更是把这个视为了治国安民的无上法宝，要求皇族成员和窦氏族人都要读其书、尊其术。
1: 我汉家本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天下，推崇的是黄老之道，不是儒道。道之可道，非常道；名之可名，非常名。世间的小道理，那不是大道理。
0: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唯黄老思想独尊的环境之下，儒者王臧居然是阴差阳错的成了刘彻的第二任老师。当然了，王臧给刘彻开的课呀，表面上还是以黄老之学为主，但是呢，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还会有意无意的在刘彻的精神土壤当中植入了一些儒家思想的种子。这不是洗脑啊，是往里边啊种这小种子。后来呢，当窦太后和景帝他们突然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赶紧撤掉王臧的时候，这小种子啊在刘彻的脑子里边就已经是发了芽了。
2: 孔子说，好学不倦，学而时习之，以智慧求人善，早上知道真理，晚上去死也值得。孔子说，君子之政定要举贤用能。
0: 哎，这是给您说的刘彻当太子的时候，两位老师除了给刘彻提供最好的宫廷教育以外，汉景帝呢还特意给他安排了很多参与朝政的机会，以此来考察和锻炼他的能力。而自幼就聪明睿澈的刘彻当然不会让景帝失望。给您举一例子来说啊，有一回廷尉啊呈报了一桩案子，这是一起凶杀案，凶手的名字叫房年，被害人呢是他的继母。这个案子的案情特别的简单，起因呢就是房年的继母陈氏与旁人私通，被房年的父亲发现以后呢，陈氏恼羞成怒，把他父亲就给毒死了。房年得知以后，愤而杀死了自己的继母陈氏，给他父亲报了仇。可按照法律，杀母这是大逆之罪，应该处以极刑，就是活剐了。景帝看完了这个卷宗，没有做任何的表态，而是把这个案卷直接转给了刘彻，让他谈谈看法。刘彻翻开卷宗，迅速扫了一眼，马上就有了结论了。
3: 廷尉判的不对，方年杀的只是继母，这继母啊，最多只是假母，因为他与儿子并非亲生骨血，而仅仅是由于与父亲有情爱。但是继母已经杀死其父，这就表明这种情爱已绝。而且对方年来说，这女人乃是杀死其父亲的仇人，方年为父复仇，杀人触犯法律，只应以杀人罪追究之，而不应论以杀母亲的大逆不道罪。而其继母本身已先有杀夫之罪，罪也当死，方言应由凌迟改为死刑，再减一等，判死牢苦役。
0: 景帝听完以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这儿子可以。因为太子的看法跟景帝是不谋而合的，随后景帝就以一般杀人罪判处了这桩案子。这事儿被满朝文武听说以后呢，也都认为这案子断得公允，并且对太子的表现是赞不绝口。后元三年的正月，景帝刘启忽然患病，而且这个病势越来越沉重，景帝知道大限已至，自己不久于人世。

0: 朕心里也踏实啊。咱们的儿子聪明英武，必成汉室的大事。
1: 很显然，景帝这么着急的做这个事儿，就是要抢在自己死之前呢，给刘彻的登基和顺利的行使皇权铺下最后一块砖。当时朝野上下都是公开表态，都认为皇太子刘彻虽然年仅16，但是他的智慧和能力远超同龄人，足以和成年人比肩，因而呢，完全有资格亲自执掌朝政，统治这个广世众民的国家。景帝做出这样的表态，绝非是可有可无的啊，因为刘彻的祖母窦太后，还有他母后王氏，那都是不简单的女人，她们都有干预朝政的力量，更何况汉初的吕氏乱政，前车之鉴可不远呢。景帝对此要予以防范，不能够说自个儿稀里糊涂的死了。这时候甭管是刘彻的奶奶窦太后啊，还是刘彻的母亲王氏啊，说哎，我这儿子还小呢，都没加冠呢，我们先垂帘听政吧，甭来这个，直接给太子加了冠了，自己死了，刘彻就能够亲政。
2: 今日是皇道吉日，奉大皇帝命，在此行太子冠礼，一家资布冠，二家皮鞭，三家黄冕，冠礼毕。
1: 给刘彻举行冠礼，也算是耗尽了景帝最后一点心力。后元三年的正月17行的冠礼，10天以后，景帝在未央宫就驾崩了，享年48岁。
2: 皇上驾崩了。
1: 同一天，刘彻在景帝的灵柩前登上了大汉天子的宝座，是为汉孝武皇帝。这就是我们正在给您聊的汉武帝，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深刻影响此后中国历史2000年的汉武帝时代，就在这一刻拉开了帷幕。在武帝刘彻之前，中国历史其实一直没有帝王年号，上自先秦，后到汉高祖刘邦，都是直接以君王在位的年数来纪年，哪怕是到了文帝和景帝这儿啊，仍然是采用着什么前元、中元、后元这种模糊的纪年方式。而刘彻刚一登基，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啊，就是给帝国创建一个年号，从此呢，中国历史才开始以帝王年号来进行纪年。刘彻使用的第一个年号称为建元，此后呢，陆续使用了元光、元朔、元寿、元鼎、元丰、太初这些年号。他一生在位54年，总共使用了11个年号，大概5年就要更换一个。刘彻登基以后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进行册封。他祖母窦太后受封太皇太后，他母亲王氏受封皇太后，太子妃陈娇，也就是金屋藏娇的那个阿娇啊，受封皇后，他外祖母臧儿受封平原君，他舅舅田汾受封武安侯，田胜受封周阳侯。有记性比较好的朋友说，哎，他还有一个舅舅，就是那个王信呢。王信要被封侯的时候，周亚夫一直拦着没封成，现在汉武帝登基了，为什么不封王信为侯呢？因为汉武帝登基之前，周亚夫刚一死啊，王信就已经被封为了盖侯了。行吧，封完了一堆侯，哎，刘彻这儿好好的得审视一下自己的父皇留给他的这座江山。大汉立国之初，承秦末之乱，天下肃然，民生凋敝。根据班固在《汉书·识货志》里边记载，就连高祖刘邦的御驾，想要凑齐4匹毛色相同的马都找不着，最后只能是随便拉了几匹凑合着。满朝文武的代步工具也大多是牛车，根本坐不起马车。至于普通百姓，那更是家徒四壁，穷得没有隔夜之粮。为此呢，自高祖以下的历代汉家天子才会尊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行的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之策。到了文帝和景帝时代，更是以清静恭俭、安养天下而著称，所以才有了备受后世称颂的文景之治。而到了刘彻即位这一年，大汉立国已65载，曾经的那个财竭民穷的天下早已经变得物不丰富、繁荣富庶。您看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就记载了当时就是汉武帝即位数年以后的社会盛况，说大汉立国70多年

0: 间，国家大多时候都是太平无事，如果不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一般都能够丰衣足食，城乡仓饼里边都装满了粮食，郡县府库里边财货充盈，而中央金库里的钱呢，更是多达数百上千万，很多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铜钱散乱的无法统计，国家储备粮一年一年的反复堆积，以至于仓库里边都放不下了，只好是露天存放，最后啊发霉腐烂都不能食用了。那么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还提到，当时啊老百姓家家有马，乡村的阡陌之间更是马匹成群，偶尔有人骑乘母马或者是小马都会被人笑话，聚会的时候都不叫他。那种底层的，就相当于在街道居委会上班的，三餐呢也是有好酒好肉，而基层的小公务员呢也都对自己的福利待遇很是满意，所以一干就是大半辈子，就连子孙都已经长大成人也无意升迁。至于那些大一点的官呢，更加热爱自己的本职岗位，有些人呢爱到连自己本来的姓都不要了，比如说管粮仓的就改姓仓，管财政的就改姓库。列位，这就成了一个富庶繁荣安定团结的社会。那么在这种社会里边呢，人人都很自爱，很少犯法，凡事以仁义为先，不屑去干那些羞耻的勾当，这家形容的跟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似的。但是这就是汉武帝即位之初，《史记》里边所描述的大汉天下呈现出的太平景象。可还是那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无论是一个时代看上去多么的光明，多么的灿烂，它肯定会有阴暗面。所以司马迁在赞颂这个时代繁荣富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揭露它的问题和隐患。我们就不念原文了啊，直接给您说，说汉家天下在经济上一派繁荣，法律制度却变得宽松废弛，先富起来的那帮人呢，那都是挥金如土，骄奢淫逸。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呢，财富和土地都集中在了少数人的手中，于是既得利益群体倚仗手中的权势和财富，他们和黑恶势力勾结，在社会上横行霸道，肆意的欺压弱势群体。由于皇族和宗室成员都享有分封的土地，而那些朝廷的高官，像什么公卿士大夫们，也都享有制度赋予的特权，所以就在财富积累和生活享受方面开始互相攀比，奢侈无度。很多皇亲国戚呀，包括政府高官啊，人家住的房子啊，坐的车呀，穿的衣服啊，大大超过了他们身份和等级规定的制度。有道是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当一个社会上层普遍陷入这种奢靡腐败的时候，巨变的时刻也会悄然来到。刘彻登基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格局。一方面，他继承了历任汉家天子积累下来的雄厚国力；另外一方面，他又面对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因此啊，刚一登上天子大位，刘彻就强烈地意识到，清静无为、缺乏进取精神的黄老之学，已经不能够应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了。黄老之学也不再适合作为汉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改弦更张是势在必行的。这个帝国呢，急需要一场变革。所以在建元元年，就是公元前140年呢，在这年的十月，刘彻颁布了即位以后的第一道诏书：
1: 今朕诏令天下，命你等及各地军国首吏，自即日起，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入朝。朕将当庭测对考试，择其优者委以重任。
0: 大家伙儿共同讨论的题目是古今治道。这个治呢，虽然是治理的治，但是它更应该理解为治世，也就是说古往今来治世的规律。治世指的是太平盛世，这个道呢指的就是规律啊。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盛时不足盛有余，都是这个规律的意思，而不是道理的意思。在这个大题目之下，刘彻提出了事关国家治乱兴衰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500年来，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君王，还是草泽乡野的有识之士，皆欲效法先王拯救万民，那为什么到最后总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呢？都说三代是受命于天，有什么依据呢？这世上灾异不断，是什么原因呢？人的寿命

有长有短，品行有好有坏，这又是为什么呢？朕希望天下能有淳朴的风气，法令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官员能够清正廉明，刑罚减少，奸佞改过，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要实现这一切，朕该怎么做呢？其实刘彻也知道啊，面对这样一些至大至深的问题，答案肯定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他也没指望着说得到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他抛出这些问题啊，只是想让对策者们借题发挥，各自亮出思想观点。刘彻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此次测试，让不同学派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呢，汇聚成一股有声有势的政治思想，冲击这个黄老之学，为即将进行的观念改革摇旗呐喊。这既是一种舆论上的造势，也是对旧有意识形态的一次火力试探吧。除此之外，他也希望通过这次测试，从诸子百家学说里边找到最合乎需要的一套治国理论。那么他找到了吗？这就不用问是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嘛。那么是怎么找到的呢？为什么非要选儒家呢？这个问题啊，放到明天咱们再慢慢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我已经很久没有被一首歌感动到了。有天早上像往常一样打开网易云的每日推荐，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突然间就被这首歌的旋律吸引。虽然之前没听过，但是一听就知道是周传雄的声音，然后去看手机，果然周传雄演唱的《给你的歌》2003年发行，收录在《我在身边》那张专辑中。那张专辑我是知道的，主打歌《我在身边》当年很火，这张专辑严格意义上应该叫做新歌加精选，因为只有五首从来没有发行过的新歌，其他的作品此前早就皆知向闻了，是周传雄写给别人的，现在又全新编曲自己演唱了一版，有记事本、出卖、花香、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等等等等，都是曾经的大爆金曲。那些年我的关注点都在主打歌《我在身边》以及周传雄重新演绎的这些金曲，漏掉了排在 A 面第二首仅次于《我在身边》的这首《给你的歌》。想想歌曲发行的那些年，华语乐坛每年都能诞生几十首脍炙人口的金曲，再加上网络歌曲异军突起，所以旋律没有那么抓耳，情感上不是极度悲伤或者极度快乐的作品，很难吸引大众的耳朵。但是今天听到这首歌，我是真的被感动到了。周传雄用最简单的方式，没有任何技巧，安安静静地唱着，可传递出来的情感却那么饱满。陈信荣的填词也相当质朴真诚，每一句都让我脑补出具体温馨美好的画面。尤其这句唱给你的歌，好难好忐忑，如果走音，笑笑摇摇头。就每次听到这句的时候，我能想到的是一个非常唯美的婚礼现场，男生站在女生面前注视着她的脸认真地唱，她唱的并不好听，所以女生边摇头边幸福地笑着。其实现实中大部分的喜欢都是平平淡淡的，就像这首歌一样，安安静静，没有太多浓情蜜意的语言，但每一句听起来笨笨的话都是内心最真实最诚恳的表达。所以希望听完这期节目后，大家可以把这首歌设置为单曲循环听上。

10遍20遍，我相信你也会被感动到。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开场歌曲是周传雄演唱的《给你的歌》，而周传雄确实给很多歌手写过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琳在1998年发行的《记事本》。

这是陈慧琳和冯德伦合作演唱的《北极雪》，跟记事本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两首歌都是周传雄作曲。这张专辑对于陈慧琳意义重大，因为当时陈慧琳虽然已经发行了几张专辑，但还缺少一首能让所有人都记住的国语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陈慧琳的团队向周传雄发来邀约，希望他能为陈慧琳写首歌。于是呢，周传雄便创作了《记事本》以及《北极雪》。这两首歌是陈慧琳国语作品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尤其记事本，只要陈慧琳出现肯定就会有这首歌，不然的话主办方不答应，歌迷也不答应。哪怕陈慧琳还有那么多经典的歌曲，但在内地歌迷心中，记事本一定是排第一的，是花花宇宙、不如跳舞、制造浪漫等等金曲无法取代的。因为这首歌里有我们太多的回忆，仿佛是突然间大街小巷都在播记事本，更何况那些年的学生时期是流行写日记的，日记本就是记事本，每一篇文字都藏着年少时期的心事，尤其是偷偷喜欢但不敢说出来的。

那个男生或者女生，所以歌词的第一句就让我们狠狠地共情了。第一句是这么写的：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啊。哪怕后面的歌词唱到爱到痛了，痛得哭了，跟当时的我们无关，但不重要，因为很多时候能被触动或者打动的往往就是某一两句歌词。而现在在听这首歌，一定会有人很自然地就想到当年写日记的情形，也一定有不少人至今都还保留着不同时期的日记本，可能里面写的那个人早就没有了联系，但那时候的很多故事至今都还记得。再来说一说北极雪，其实北极雪的传唱度也非常高，很多人因为这首歌才知道原来冯德伦唱歌这么好听。但其实冯德伦最开始就是歌手身份出道，只不过让他大红大紫的是电影，所以我们更为熟悉的是他的演员身份。那这首歌后来周传雄也唱过一版，进行了重新编曲，并且歌词也是重新填了一版，歌名呢从北极雪改为再见北极雪，然后和他对唱的女歌手依然是陈慧琳。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A 娜她说，我们是大小叶一家，忘了是哪年开始听你的节目，只记得那个时候大叶还是小学生，全家人都好喜欢你。梁永爱他是无锡的一位60后听众，他说每天都在听你的广播，听到了我那逝去的青春，听到了当年的激情，想起了过去的往事。可子说，才发现这么好的节目，随着音乐旋律想起了很多故事，感谢你。晨曦中遇见他说，这段时间每天散步都会听，越听越经典，让70后的我找到很多的回忆。另外小瑞他说，最近有点脆弱，泪点很低，希望一切都越来越好，感谢高磊的温暖陪伴。张米焕是在邯郸涉县圆月弯刀，他的留言非常浪漫，他说他是在星空下听节目。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之后呢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听到的是周传雄写给陈慧琳的两首金曲。那陈慧琳既是歌手也是演员，在很多电影中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比如说2000年陈慧琳跟金城武搭档主演的《薰衣草》非常经典，两位主角的颜值特别高，非常养眼。但说到《薰衣草》，我相信80后90后更为熟悉的一定是许绍洋和陈意蓉主演的电视剧版的《薰衣草》。当然啊，电视剧跟电影没有任何关系，讲述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故事。而电视剧《薰衣草》的片头曲和片尾曲同样也是由周传雄创作，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绍洋演唱的《花香》以及《幸福的瞬间》。

有回忆的两首歌，分别是电视剧《薰衣草》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连同旋律一起出现的，还有当时看电视的各种画面。进入2000年之后，偶像剧突然间就风靡了起来，很多新人都是通过出演偶像剧一夜爆红，像《薰衣草》中的许绍洋，《斗鱼》当中的郭品超，《流星花园》的 F4 等等等等，都是这样。偶像剧的目标群体主要是中学生，连带着部分小学生以及大学生，剧情呢，要么是轻松好玩的，要么是极为虐心的。在偶像剧刚刚开始盛行的那几年，基本上都是怎么虐怎么来，要么是明明近在咫尺却互相认不得，要么是突发意外，男主或者女主肯定得死掉一个。现在想想觉得幼稚，但当年看得如痴如醉，我们的情绪大笑也好大哭也好，时刻被故事牵动着。剧情怎么样先不说，但是能够让观众跟着高兴或者难过，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而且我相信大家还记得《薰衣草》这部剧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薰衣草这种植物，在那之前至少我是没有听说过薰衣草的。而电视剧之后呢，学校门口的摊位或者门店里开始卖一种蓝紫色的装有薰衣草的小玻璃瓶，特别受欢迎，估计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当年应该都买过哈。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麦子肯阳是山东人，他说听经典好多年了，第一次打卡，但是此刻坐标唐山。向上吧少年在山东，他说自从家里添了闺女一直在忙，好长时间不听了，刚好在回家的路上有点累，再加上工作也不顺心，于是打开节目，希望未来可以越来越好。不加糖的咖啡是在石家庄，小皮匠在广州。程雪芳他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每首歌都选在我的心坎上。小熊熊上学堂是在单位值班，找自己在湖北，还有 Mr. Lee 是在河北张家口。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之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是出自偶像剧，那些年的偶像剧不仅带红了很多年轻的演员歌手，还让很多歌曲传唱开来，比如《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恶作剧》，《斗鱼》的主题曲《Lady》，《天国的嫁衣》的主题曲《花的嫁纱》，这些歌真的都太好听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出自一部偶像剧，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剧叫 MVP 情人。那这首歌呢，是由周传雄作曲，5566演唱的《我难过》。

这是那英在2000年发行的《出卖》，收录在《心酸的浪漫》专辑中。这张专辑拿下了很多大奖，对于那英来说意义非比寻常，而《出卖》这首歌也是出自周传雄之手。所以到这里了，可能很多朋友反应了过来，难道这期节目的所有歌曲都是由周传雄创作的吗？没错，周传雄呢，作为一位创作型歌手，不仅自己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也为其他歌手写了很多传唱度高的作品，像前面我们听到的记事本《花香我难过》，以及刚刚的这首《出卖》，包括一会儿还要听到的几首歌。我相信这些旋律都曾经出现在你的某个时期，而当我们回忆起那个阶段的故事，随着画面一同出现的，一定会有一大批熟悉的旋律。虽然这些歌今天我们依然在听，但不可否认他们已经被打上特定年代的印记，所以为什么年代剧那么喜欢使用怀旧金曲作为某一幕的背景音乐，那是因为哪怕什么都不说，观众只要听到旋律就已经清楚地知道时间背景，甚至还会被一秒带入到那个年代。所以2000你在做什么呢？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不管那个时候年龄多大，我们都在同样的时期听着同一波歌曲。而在千禧年那么多优秀的歌手当中，周传雄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哪怕当时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他写的众多作品我们却早就听过了。那时候他的名字更多的是出现在歌词页的作曲一栏，而没过多久，随着黄昏的一夜爆红，周传雄的名字也终于响当当地出现在大众面前。然后呢，他在小刚时期的很多作品也一同被挖掘出来，像《我的心太乱》《哈萨雅琪》等等，也是再度走红。优秀的创作人不一定会唱歌，但歌手如果会创作，那么一定也是一位优秀的创作人以及制作人。周传雄不仅自己唱歌，还为别人写歌，并且为其他歌手制作专辑。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陆毅的第一张专辑，周传雄便是制作人，主打歌《非同寻常》也是由周传雄作曲。但是因为这首歌前不久咱们刚刚播过，所以今天呢就不再听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Kid Oppo 在唐山，他说听着经典跑步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感觉生活又增添了更多的快乐和希望，愿各位听友天天开心。必须找回自己，他说加班加到怀疑人生，一听就爱上了，很久没有听到这么高品质的节目，80后在广西仿佛梦回20-30年前。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是平台生成的一串数字，他呢是一位深圳的朋友，他说无意间发现这个节目，对于爱听老歌的我来说成了每天上班的必听，一个人的办公室有越听越经典的陪伴是一种幸福。艾达苏在江苏苏州，他说高磊的声音真的很温暖，戴着耳机边听歌边工作效率很高。还有诗 FL 是在浙江宁波，他说希望一家人特别是慧文宝宝要健健康康。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周传雄作曲，那么这首歌呢是李克勤在2005发行的爱可以问谁，而且在歌曲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周传雄唱的和声。

这是周华健在2001年发行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传雄作曲。那在我心里呢，有三首歌特别适合谢幕演出，除了这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外，还有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以及掌声响起来，因为只需要音乐响起，我们就会知道一段传奇的人生要谢幕了。但也只有成功的歌手，有众多家喻户晓作品的歌手，才能担得起这三首歌的分量。当然，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写给周华健的，所以李宗盛和李卓雄在写词的时候特别把周华健的一些代表作，像孤枕难眠、寂寞的眼和最真的梦融入了进去。也希望未来有一天，周传雄可以再写一版歌词，一版属于周传雄的歌词，把黄昏、寂寞沙洲冷、我的心太乱等等代表作也写进去，因为我相信总有一首歌会让我们想起周传雄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YL 他说，向过去的不痛快说再见，然后带上爱和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侠女是一位6岁的小朋友，他说他的名字叫姿堂，而且是听我的节目长大的，希望等你10岁20岁的时候还能来听，越听越经典啊。还有瓜皮苏是吗，他是全拼音的啊，他是在广西。还有爱如阳光是在深圳的老朋友。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咱们的节目在很多平台上都可以听到录音回放，像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上都可以，只需要搜索越听越经典就可以找到几百期录音，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也希望你能够多点赞、多评论、多转发分享。今天我们用了一整期节目听到了周传雄为其他歌手创作的经典作品，当然他为别人写的歌远不止这些。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周传雄的创作是任贤齐在2002年发行的《永夜》。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卫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我们新闻广播就可以点击收听了。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啊，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音频直播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哎，这些年来啊，随着我们这个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普及的筛查哈、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在体检报告上会看到肺结节三个字，这个短短的几个字呢会让很多的朋友觉得瞬间焦虑不舒服啊，会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肺结节会不会和这个肺癌直接画上等号呢啊。其实面对肺结节，我们到底是该密切的观察还是及时干预，这是很多朋友关心的话题。如今呢广泛应用的肺结节微创手术很多朋友有所了解，但是到底安不安全呢？是什么原理？微创手术的创伤大不大？什么样的人适合？术后又该如何的去护理才能够回归正常生活呢？这都是我们很多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胸外科也是肺结节中心的权威专家走进直播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一些认知误区，还有来拆解一下肺结节微创手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帮大家来放下焦虑，去科学面对我们肺部健康的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肺结节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一起来了解一下肺结节的微创治疗。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肺结节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蔡杰飞，蔡主任，蔡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主持人好，那个听众们下午好。今天咱们探讨一下这个肺结节的，这个诊查什么的啊，一个还有一个微创啊。
0: 肺结节日常是您接诊比较多的这个患者咨询之一吗？
2: 啊，对对对。
0: 也有没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到了。从哪一年开始，就是好像咨询肺结节的朋友忽然变多了？
2: 这个确实有，就是五六年之前吧，也就是咱们那个疫情以后啊，随着咱们这个人们做 CT 的这个普遍的程度增加，
0: 大家更关注这个问题了。
2: 对，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它这个 CT 的分辨率也高了，它那个可以精准到1毫米是吧？原来就是说4-5毫米的这个结节。拍片子了。

0: 或者一些那个粗的就筛查那个是看不到的，
1: 嗯
0: 啊，现在是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体检报告上的用词都叫微小结节哈，您、
0: 啊、
1: 就想多小、
0: 啊、5毫米以下的，
1: 对，都能发现哈，所以这种查的很细了，所以发现的也会多了哈、
0: 啊。对对对。
1: 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说，说这到底什么是肺结节啊？说我们查出肺结节了，一定就是癌吗？
0: 也不是，肺结节的话，简单的说，它就是 CT 影像上面。这个类圆形的局限性的高密度阴影，通常说医生可能说，哎呀，你这个肺里边有个小影子、小疙瘩，通常指的是3厘米以下的，这属于结节，要是大于3厘米的，医学上叫肿块。
1: 嗯，
0: 其实它就是一个形态学的一个描述，也不绝对说它就是一个疾病的诊断，这个也不用特别的，焦虑。
1: 嗯。
0: 结节的话有单发、多发，形态啦、密度啦，各不相同。如果查出肺结节的话，就是刚才说这个不用特别焦虑。
1: 嗯，
0: 它也可以肯定的说不等于是肺癌。实际上咱们体检中由于这个CT 的分辨率也高了，再一个现在人们也注重健康体检啦什么的，是吧？体检发现这个肺结节中超过90%的一般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以前比如说咱们得过肺炎啦，结核啦，留下的斑痕，或者是一些淋巴结啦，凑过瘤啦，良性的一些疾病，只有极少数的，据统计吧，不到10%吧，最终有可能为确诊为这个早期的肺癌。看到这个肺结节这仨字啊，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别紧张啊，更不用谈虎责辩。
1: 好，这是大家这个对于肺结节的理解哈、就是不用特别焦虑啊，我们先辨别一下它是良性和恶性的。
0: 对对对。
1: 刚才蔡主任也说了，90%都是良性的。这个良性的一般来说我们观察就行是吧，主任？
0: 对，随访就可以了。
1: 那怎么来区分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就是通过一些词儿啊，还是通过一些什么检查呀？
0: 这个的话，不要自己去这个去百度去搜去，要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啊，比如我们医院，近期也刚成立这个专门的专门中心。其实现在各个医院，十级以上的综合性的医院里边，都有肺结节的门诊，中心之类的，随访干预啊，如果是确定到了手术那一步。也可以做手术，一站式解决，不用特别那个焦虑。关于这个肺结节，就是良性这块儿，怎么判断的话，就是专业的医生专业评估，结合这个医生可以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评估判断。第一个，比如说大小，通常这个肺结节越大，它恶性风险肯定是越偏高的。
1: 大的就是相对来说不如小的，是吧？
0: 对对对。直径小于5毫米的微小结节，你刚才提到的微小结节，这个风险是很低的，就定期随访就完全可以，不用把它当回事儿，只有5到10毫米以上，需要定期的就随访观察。如果是大于10毫米，这个风险相对来说会增加的。这是大小来说。还有一个就是密度，这个密度的话有时候比这个大小还要这个判断良恶性更重要。从密度上来说，一个是纯摸不里的结节，就像一小片这个薄雾一样，很多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个良性的，或者早期的一个懒癌，我们叫懒癌，就是惰性，
1: 没有什么活跃性。危险性很低。
0: 这种是发展相对说特别慢，可以随访到5年啦10年啦都是可以的。原来我的病人都有这样的，所以说也不用特别着急。还有一个就是混合摸不里结节，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部分实性的，它这个就跟那个咱们摊那个鸡蛋一样，中间是一个一个圆蛋黄，是吧？边上是云雾的，像这种，不是一个密度的，这种的话有实心成分在，所以说这种情况要高度警惕。对对对，它往往提示有可能有浸润。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的纯实性的，这个的话 CT 上就是有的就是一个纯的一个小白点儿，尤其在纵隔状况上，说的比较专业的纵隔状况上的话，就是一个小白点儿。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微小的光滑的，也可能是钙化。这种，要看它的成分的情况，看它的形态，也是需要重视的。如果是纯粹的钙化，那是没事儿的。另外咱们说到了前面两个了，然后就是形态，你可以这么理解，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的，这种。
1: 奇怪的是吧？
0: 对对对，奇形怪状的，有的那个有触角的，是吧？我们说叫有分叶的，就跟菜花一样，还有一个有毛刺儿的，边缘有小的刺刺儿，还有比如说胸膜前拉，这个说的比较专业，就是小的病灶，它跟胸膜那块连到一块儿了，就跟那降落伞一样，蹬下来了，像这种的话，也是一提示有那个恶性虫虫在里边的，
1: 这就是医生从影像上都能看到，是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穿行，就是这个结节里边有个血管穿过去了，或者有血管在那积塑，积到一块儿了，这种有时候也会，另外一个就是有小空泡的，就是这个结节里边有实性成分，它里边有个空泡，这种叫空泡征，它也是提示这有恶性风险的一个指标，另外的话，就说这个需要动态观察它的动态变化，这个是金标准之一吧，如果随访当中这个结节明显的增大，或者短期内迅速的增大，这种的话一定要，或者实性成分的增加，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结节中心啦、结节门诊啦去正规治疗，
1: 对，就他就发现了之后复查还是挺重要的。
0: 对对，这个东西，可以这个，不拿它太当事儿，但是不能忽视它，
1: 就是还不能不管，是吧？
0: 对对对，
1: 到日子你得看看它有没有变化。
0: 对对对，这是初步的判断这个良恶性这个结节的一些标准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些。个人的因素，高危人群，对对，比如说有这个长期吸烟的，包括二手烟，还有一个就是说，接触这个粉尘的这个工作的，他防护不好啦，另外有肿瘤家族史的，这些的话要高度注意，如果有自身有肺结节的话，一定要定期的复查，如果是到了一定程度，可以经过一些辅助的手段。比如说做这个肿瘤标记物啦，做这个穿刺活检啦，纵向 CT 啦，甚至PET CT 都是可以的，现在PET CT 这个费用也都调了，也都下来了，
1: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挺专业、挺综合的一个事儿哈。
0: 对对对，
1: 经常会有这个，我相信您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就是经常有患者朋友或者也听众朋友就拿着报告问我们说：“哎呀，这上面有好多的描述，是吧？
0: 对对对，
1: 一会儿又钙化了，又磨玻璃结节了，又大了，又小了，哈。”就是从词儿上，大家比方说有没有一些关键词让大家一看这个你就得注意？比方说大，刚才您说大于5毫米或8毫米，这个您大概得注意一下哈。
0: 对
1: 啊，还有什么词儿是大家通过报告上？因为我们还知道那个，比方说乳腺结节，一说这个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现在比较关注的这三大结节哈。乳腺结节我们知道有这个分级是吧？不然分级一类、一级、二级。肺结节有这样的分级吗？
0: 肺结节那个，有的机构会有这个分类，但是一般情况下，主要是看它的大小，然后密度，这个实性成分，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形态上的变化，刚才我说的就是说，比如说有这个血管穿行啦。血管激素，胸膜牵拉，空泡征，像这些，都要特别注意的，引起注意的，
1: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复杂的这个肺结节，从报告啊，还有从影像上来看，哪些是安全的，哪些可能要高度的警惕或者是怀疑了啊。我们这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蔡主任跟我们说说，那是所有的肺结节都需要治疗吗？啊，就是哪些结节医生会建议采用一些手术啊或者微创的治疗方式呢？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是发现了肺结节啊，大家应该怎么做？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肺结节是不是跟肺癌有关系啊？有哪些早期的治疗方式啊？说这个微创介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专家来跟我们来聊一聊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肺结节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蔡杰飞蔡主任。蔡主任在于这个肺结节的微创治疗上还是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的啊。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在今天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我们继续来请出蔡主任啊。如果我们体检发现了这个肺结节，
0: 嗯，好
1: 是吧？
0: 嗯、
1: 这个您觉得想给我们这个大众最核心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0: 总结上两句话吧。
1: 嗯
0: 嗯，第一，就是说呢，不要太焦虑，
1: 嗯，
0: 不做惊弓之鸟。再一个，也不能不拿当事儿，
1: 嗯
0: 啊，也不能做鸵鸟。
1: 嗯、
0: 就是如果查出肺结节的话。嗯，从来不管他，置之不理，不随访，这个有可能错过这个治疗早期肺癌的这个机会啊。因为这个肺结节的话，它的发展，包括它各个形态的变化，是需要定期随访的。
1: 嗯
0: 嗯，
1: 好，这个是我们比较科学和客观的哈，就是过度焦虑，
0: 对对对，
1: 可能他本来没事，你一焦虑影响他，他就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吧，就是发现的肺结节，有的尤其女性接触的这种也不少啊，有的刚退休的，
1: 嗯，
0: 她本来事业上边也没啥事儿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查出肺结节来了，
1: 注意力都在这儿了，
0: 对，有的肺结节啦、乳腺啦、甲状腺啦，
1: 嗯，
0: 她说她就是结节体质，
1: 嗯，
0: 啊，有的也不一定是这样，
1: 嗯，
0: 啊，就特别焦虑，她只要发现了，就我就一个病人，她就要去做五六毫米。
1: 嗯
0: 嗯，咱感觉临床上感觉是没必要的，
1: 嗯
0: 啊，他就要做，但这种的话也是劝了好多次，这随访了三五年了，也没什么特殊的，
1: 嗯
0: 啊，也不能说就是为了粘到猪根就盲目的手术，
1: 嗯，
0: 这有时候他就白一刀，
1: 嗯，
0: 好多90%的，刚才不提到了吗？都是良性的，你不该做的，你做了它还是有损伤的，
1: 嗯
0: 啊。是吧，
1: 也没有必要去过度治疗啊。
0: 哎，对对对，
1: 嗯，同时还是有个，嗯，虽然是微创那也有创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一定要专科的随访，嗯，这个那我们医院，嗯，刚才提到我们医院，然后大型的综合医院吧，都有这些门诊啊，嗯，中心什么的，嗯
1: 嗯，好，这是给大家一个理性的哈，一个分析哈。那什么样的，像蔡主任，什么样的，比如说什么类型的或者什么情况的，咱们医生会建议他采取手术或者是微创的介入治疗呢？
0: 这个第一条就是大小上边，嗯，大于八毫米的，
1: 嗯
0: 嗯，一般掌握到八毫米以上的，嗯，再一个就是，这个一些实性的或者是混合性的膜部类结节，啊，这个还有一个形态的变化，
1: 嗯。
0: 嗯，一些胸膜前拉啦，毛刺儿啦，像这种，嗯，都要积极的处理的。
1: 嗯嗯，这个其实它我们就是通过影像学来判断吗？还是说要做穿刺来查一下呢？
0: 如果是说嗯，差不多八毫米以上，达到一公分，嗯，
1: 嗯，
0: 这个术前的话是可以做一个穿刺啊，
1: 嗯，
0: 现在都也很成熟，
1: 嗯
0: ，CT 引导下边，嗯，就10分钟8分钟的事儿，
1: 嗯
0: 啊。
1: 所以就是不是一定要去做穿刺来查它是不是良恶性，但是它达到了一定的我们觉得可以微创手术的程度，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微创手术了。
0: 对
1: 啊、
0: 哦哦哦、嗯
1: 这个

0: 相比于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发现胃结节、开胸哈，这个微创手术它的优势是在哪些方面？它更适合哪些人群呢？
1: 这个微创的优势的话，你看啊，也就是一个是咱们说的微创，一个是这个开胸，就咱们说的这个胸腔镜。
0: 胸腔镜
1: 对对对，
0: 就是微创，下一个小镜管。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视频消融了。啊，一些其他的一些
0: 视频下消融，
1: 对，更偏保守的这些啊，虽然首先说胸腔镜的手术吧，相比咱们那个传统的开胸的话，优势在哪儿啊？
0: 嗯，
1: 就说在镜下，咱们这个正常的就是镜子的话，一般这个放大的比例都在5到10倍，这个看的血管啦，包括病灶。是更清楚的。
0: 这胸腔镜从哪儿进呢？就是我们胸上打个孔。
1: 对。打个有5毫米的镜子，有10毫米的镜子，就是5毫米镜子就是打5毫米的，就黄豆那么大一个口。如果是1公分的镜子的话，就是1公分的，差不多也10毫米，一个小孔就可以了。把这个镜子植入到里边。它一个是精度上边，很清晰。是吧？再一个的话，它也是偏光，有30度角的。胸腔里边是一览无余的。整个的全能看到。包括这个平时遇到的病人，有的尤其老年人上了岁数的。他会质疑这个，你们这个微创，那开胸看得多清楚、啊？
0: 弄得干净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看得准吗？
1: 对。说实话，这个微创手术的话，这个镜子进去以后，比咱们开胸视野要好得多、而且操作起来精度会更好。
0: 当然它这个肯定是这个镜子更灵活，是吧？
1: 对对对，
0: 可能开胸开到哪儿，可能看到那一部分。
1: 对。第二一个是这个清晰度上边，这视野上边，还有一个就是创伤比较小。这个的话，一般就是只需要。开传统的是2到3个孔，1到3毫米的，
0: 还不是一个孔就行，得开2-3个、是吧？
1: 对，一个孔的话，是镜孔，另外一个就是操作孔，差不多3公分吧，现在这个越来越就是越各中心嘛做的越来越熟练了，单孔的，就是这个孔既进镜子，又进这个操作的器械，现在这个也是慢慢成主流了，其实这个，你单孔
0: 会更大吗？才是
1: 不会，
0: 也是那个小孔，
1: 也就这么大，就是你做的熟练程度到那儿了，再一个的话，咱这个比如说咱结节也不是太大，也不是说特别深部的，不需要操作那么多，比如说分的血管，是吧？气管啦，这分里边分离的。地方操作的比较多，是吧？难度比较大，这种的话一般会有一个镜孔，还有一个单独的操作孔。毕竟它不会打架，这器械和镜子它会有一个操作的时候是会有阻碍的。还有一个就是视野上边，你一个孔进去的话，它你这个视野是顺着的。你要是2个孔的话交叉，它这样看的这更直观。尤其咱们那个经验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那个什么的，不是特别老练的啊，这个是比较适合的啊。这是创伤，它不需要撑开肋骨。原来你想做这个肺的手术的话，
0: 开胸的时候，
1: 2-30公分的口子。另外一个疼痛会轻，它毕竟口子小，术后疼痛会明显减轻。术中的话可以打上一些神经阻滞，是吧？术后的一般不用打这个止痛针。再一个就是恢复快，一般术后几个小时，或者是第二天早起，就下床活动了。一般第一天引流不是太多。把管就拔了，2-3天就可以出院，恢复很快，1到2周基本上正常工作了，就是不说特别那个
0: 剧烈的
1: 体力劳动的一个的就是坐办公室了是没问题的，
0: 这个听上去大家可能对这个更有期待哈，
1: 对对对，
0: 恢复的快啊，
1: 对，
0: 我们有听友说这个微创手术是不是对人群要求特别严格，另外费用是不是会更贵呀？
1: 这个人群要求的话，它是有一定要求的。它最起码它是现在目前大部分中心吧，它是需要那个气管插管，就是插双腔管的。就说咱们比如说咱操作左肺吧，这个左肺是要扁下去的，这样的话它有利于这个术中的操作有空间。
0: 同时它不会起浮动是吧？
1: 这术中操作血管啦什么的，它会那个更稳更精准一些。就是人群的话，一个是能耐受麻醉的，再一个如果特别高龄的这些，还有合并一些
0: 基础疾病的，
1: 心脏啦，比如说这一些糖尿病了，糖尿病现在倒是不是特别那个什么的，
0: 绝对紧急不是绝
1: 对，
0: 对，
1: 尤其我们医院它现在血糖管理都很好，它就是术后一个愈合的问题，
0: 所以就是说，它对人群有一定的要求，
1: 对，
0: 它会就是手术之前会评估它一下，
1: 对，会的，做肺功能啦，这些都会做的，
0: 这个是全麻吗，主任？
1: 全麻，必须全麻，
0: 也是个全麻，所以就是大家就觉得微创也是全麻啊，因为它要有个插管啊，
1: 对，
0: 就像刚刚大家说的，这个是比开胸费用会更高吗？还是？
1: 这个现在一般情况下，除非就是大的瘤子，咱们说的肿块儿，有的这个涉及到，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气管啦、血管啦，需要修装切除的，这种有可能会选择这个开胸，但是现在也是小切口，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腔镜的，包括现在某些就是有些中心吧，这个包括修切了什么的，他们也是就是腔镜下边可以完成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0: 这个可能根据病情不同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微创啊。这微创有一个就是胸腔镜，另外还有一个说是叫消融是吧？消融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消融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是个什么形式，您能现在给我们简单点一点吗？
1: 消融的话，它从这个就是说从这个创伤来说是更小，它就是一个针眼儿，但是它是怎么样，它就是说它是就是咱们胸腔镜微创手术的一个补充吧，比如说一些不能耐受麻醉的，特别高龄的，合并一些并发症的，也不能这个插管的，这些病人，还有一些就是他就接受不了这个手术开刀，另外一个就是咱这个结节啊，它是长得比较靠中央，就是在树干树杈子那块长着，它没在树梢上，这种的话，你要是比如说咱们做手术的话，需要切除，它需要切一个整叶肺了，多半拉肺了，
0: 这损伤比较大，
1: 这种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消融手术，消融手术的话，它就是进去以后，一般是热消融，还也有冷冻，把这个结节的话，就是咱通俗一点说，就是烫死它，冻死它，然后慢慢的纤维化，吸收，
0: 这个是不是叫消融哈？听上去消融的创伤会更小一些哈。
1: 是的，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0: 是吧？
1: 对，肯定是不如这个，咱们这个胸腔镜手术。就是咱们说切口的手术吧，切除更干净。另外，就说如果涉及到需要考虑侵入性的这个癌的话，需要清这个淋巴结清扫，这个它是做不到的。
0: 也就是不是光良性的结节，我们可以用胸腔镜手术，就是确诊为癌的也可以用，也是在用胸腔镜手术。
1: 对，
0: 所以就是各有优劣啊，
1: 对，各有优劣，它是互补的，这个也是，
0: 好，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这个关于肺结节微创手术哈，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后台的问题还是挺多的，我们进入广告之后，我们请蔡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 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说到这个肺结节的微创治疗，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肺结节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蔡杰飞蔡主任。蔡主任在这个微创治疗方面特别是肺结节有着挺非常丰富的经验，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蔡主任，像您做的比较说是岁数比较大的患者，能到多大岁数能接受这个微创治疗呢？
1: 80-90岁也没问题的，只要肺功能是可以的就可以。
0: 那他们比方说做这个手术，您首先会考虑什么？比方说是术后这个拔管之后的这个肺的这个活力，还是说他前期的这个耐受，对他们做手术考验比较大的是哪些？
1: 考验比较大的就是岁数比较大的，包括合并并发症的这些病人的话，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过麻醉这一关就是能耐受麻醉就可以。这个主要是术前的话，肺功能包括血气啦，这些一定要
0: 做好评估，
1: 做好评估。对对对，也会 MDT 多血管的一些讨论包括重症的麻醉科、呼吸，包括如果有心脏疾病的，心内也会参与，另外这个高龄的话，确实有这样，我们这儿做的最大的。80-88，88岁，这老爷子，他这个肺功能呢也挺好，也当过兵，意志力也比较好，而且他这个结节的话，人也比较会长，长得比较边缘，是到里边手术的话，也就半小时，
0: 难度低一点，
1: 对对对，就把它拿掉了，拿掉下来以后就是一个。咱们说的原位癌这个术后也不用化疗，
0: 它算早期是吧？
1: 早期但是你不能养着它，养着不行就是还有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高龄的还有一个肥胖的这种病人的话
0: 也有难度
1: 是有难度的但是现在这个医疗技术是越来越好主要麻醉团队技术力量越来越强。
0: 对，这个手术哈，虽然我们很少请到麻醉的我们专家来到直播间，但是麻醉真的是手术里面保驾护航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对这个麻醉很重要这个麻醉的技术是越来越好现在包括那个北京啦、上海啦还有咱们石家庄现在这个医院里边现在也做考虑到简单的手术的话免插管就不插管了就给点就是麻醉对对对这个肺子的话它是有呼吸的但是呼吸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小处理简单的血管了包括你做个楔形了做个小的肺段了这个是没什么大的影响的
0: 这对患者术后恢复可是太好了是吧就是没有插管之后他创伤小很多痛苦也小很多
1: 就是麻醉结束以后一觉就醒了
0: 但比较比较考验专家就是这个医生和麻醉师的这个配合
1: 对对对这个一个是麻醉师要够硬再一个就是手术你要很熟练
0: 很快的
1: 对进去以后就嘁哩咔嚓就干完了就行了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或者觉得特别满意的手术案例？
1: 就刚才我说的这老爷子，
0: 因为他岁数很大哈，我们觉得风险也会大，
1: 也是一个挑战的。
0: 嗯，因为我们现在比方说做手术的考虑，其实都是有恶性风险的。就是大家有朋友虽然说，哎呀，我听着这个创伤挺小的啊，包括消融，我就想把它弄掉。但是只要它不是恶性风险，其实我们还是。
1: 是吧？对，这个为什么称为这个结节中心呢？它就是给人一个保驾护航。这个小的时候，这个结节小的，或者是它没什么大变化的话，咱就观察它就可以了。随访，定期的随访就可以。不是说一味的一棍子都打死，不是那样的。
0: 我们有听友说，这个要是做这个胸腔镜手术的话，一般需要住院多久？然后术后还要住院多久啊？
1: 这个胸腔镜手术的话，一般前期的话就是准备一两天。有的大的医院的话，他会让在就是院前准备。住了院，第二天就做了。咱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床位不是太紧张的话，就是前面准备一两天就可以。做完手术以后两三天，所以说这个整体的话，一般就是5到7天就可以了。一周解决问题了。
0: 虽然我们听上去说是有恶性风险的，还挺担心焦虑的哈，但是处理起来也还是挺快。
1: 一般情况下出院以后一两周，你散步啦，日常的这些活动是没问题的。可以做做简单家务，比如说扫扫地啦，这些都没问题。
0: 就刚出院还是得日常卧床休息是吧？得恢复一段时间。
1: 需要，他毕竟经过一个麻醉是吧？还有一个肺功能的，还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做肺样啦，他还有一些这个血流动力学的一些改变都需要一个自己的一个调整期吧。一个月左右可以做轻微的一些体力劳动。三个月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0: 这个术后对这个肺功能，就是正常的功能影响大吗？
1: 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的，因为原来你看做这个全肺的，很多的。因为那时候，一般不做这个，比如说休切了。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瘤子，或者这个结节，它正好卡到这个树杈的这儿了。现在是怎么样？就是说可以把这树枝跟它锯断，你可以这么理解吧。气管给它断了，断了以后，把瘤子拿掉，然后把这个树杈的树枝再接回去。这些袖状切除，气管的袖状切除，血管的都是可以的。所以说现在做全肺的，相对来说很少了。而且原来做全肺的话，一侧肺是没问题的。
0: 怎么理解您是做全肺？就这边都
1: 拿掉了。
0: 哎呦天哪！
1: 对，现在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包括中心性的一些肺癌，选择性的也是休切啊什么的，给他留一部分肺功能。尽可能的保留他的这个肺功能吧。
0: 所以就是现在技术越来越精准了，治疗的哈。还有听总副说，这个要是全麻的话，术中是不是就不会疼？醒了之后还疼吗？有这个痛感的体验会明显吗？
1: 全麻的话，
0: 虽然是微创是吧？
1: 对，全麻的话，病人是他一点感觉是没有的。他手术过程中他是就是睡一觉，他什么也不知道。做完手术以后，咱微创手术的话，切除比较小。再一个可以局部的神经阻滞。包括麻醉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打这个椎旁阻滞。这个术后疼痛是很轻的。
0: 所以这个这像既然是治疗，它也有创，这个有创啊，是微创，
1: 对，
0: 多少它都会有一点这个不太舒适的感觉哈。
1: 对，
0: 大概率都是在可接纳的范围内的。有什么人就是说不能做这个胸腔镜手术吗？严重的这个明确的禁忌会有吗？
1: 有的。
0: 比
1: 如说一些这个刚才咱说了不能再说麻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原来做过这个胸部手术的，有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结核性胸膜炎啦，就是封闭胸的这个是不能耐受的。心功能不行的，心衰的这是就虽然是微创手术，它也不行的。
0: 所以这个就不要考虑这个微创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这个的话可以刚才说的就可以选择这个神秘消融这一块、
0: 哦、
1: 啊，这个是一个补充嘛、
0: 哦、
1: 啊
0: 嗯，那不是更好吗？消融不是创伤更小吗？但是
1: 更小，
0: 但是它的清扫程度是吧？
1: 对，它这个术后还是有一定的据统计啊，有一定的这个复发率的啊。
0: 嗯、然后看看这个听众朋友的，嗯、哎，就是有朋友问说这个消融和这个微创，嗯，他们术后会不会复发转移呢？啊、嗯，
1: 复发转移的话，就是咱们结节手术的话，胸腔镜的。相对来说这个复发啦转移啦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什么叫复发呢？有的它严格意义上说它是新发的，它不是复发了。
0: 嗯
1: 啊，就是有可能这个结节拿走了，它别的又出现了。对对对。
0: 嗯、
1: 消融它确实是有，因为这个本质的区别嘛，一个是把这个东西拿走了，嗯，一个是还留到那儿。只不过是把它灭活了。
0: 嗯，
1: 它灭活的话，这个，它有可能，有这个可能吧。毕竟东西在那待着，有可能，有复发的情况。
0: 嗯，
1: 啊，消融是这样。
0: 嗯
1: 嗯。
0: 啊、哦，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如果既能做这个胸腔镜，又能做消融，是吧？就两种方式。
1: 嗯。
0: 这个怎么选择？医生一般会从哪个角度就制定这个个性化的方案呢？
1: 嗯，可能是
0: 会有这样的人吗？说又适合这个又适合那个。
1: 会的，会的，
0: 会有
1: 啊、会有这样的。但是作为一个外科大夫来说，还是就比如说考虑他确实是就是一个这个适合强劲的、
0: 哦。
1: 再一个就是说恶性的话，判断大概率从影像上啦，包括术前一些检查啦，
0: 嗯，
1: 他考虑就是一个倾向于恶性的侵入性的。嗯肯定要推荐腔镜微创手术的。
0: 这个咱们是一般都是会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呢？
1: 这个的话就是说一看结节的位置是吧，它的形态，还有这个患者的身体的一般状况，会从这几方面考虑吧。
0: 不是说创伤最小的不疼的就是首选，还得看预后的这个效果和治疗的这个。
1: 对，咱因为是为了治病嘛，咱不能说光为了这个
0: 不难受。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要综合来考虑这个问题、啊。
1: 对，但是临床上确实有这样的患者，有的女性她就接受不了，你说3公分的小口她也接受不了，
0: 那怎么办呢？
1: 那种的话，那就只能是选择
0: 先消融。
1: 消融啊、
0: 然后消融之后再复查呗，是吧？
1: 对，
0: 看看
1: 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0: 看看情况，
1: 有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0: 这是大家的提问啊，也谢谢大家给我们发来的问题。我们进段广告之后，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时段，看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蔡准解答一下。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
6: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哈，比较关注的问题还有哪些呢？就是说有人要问，有人就比方说术前需要做哪些检查啊、要做好哪些这个身体啊心理的准备，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 这个是必须的，术前准备是很重要的。包括咱这微创虽然是一个小手术，微创的手术创伤比较小，但是术前这个准备的话，它就像打仗之前备弹药一样，术前的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些检查，评估，是给手术做坚强的后盾的，术前是最马虎不得的，首先检查上边，最起码胸的 CT， 但现在的一般都是薄层的扫描，结节的位置啦、大小啦，这个要给它定。判断它的大概判断它的良恶性，还有一个肺功能的评估， 评估这个心血管系统、心电图啦、心脏彩超啦，这些都要做的。血常规，凝血功能，传染病的筛查，这是都是需要的。包括自身身体的一些准备，长期抽烟的，需要戒烟两周，这个是挺重要。这个长期抽烟的以后，售后他这个痰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包括麻醉过程当中，有的痰他从气管里边都出来了。
0: 天哪！
1: 对，他在里边攒的时间很长，所以说戒烟两周是很重要。
0: 这个对于烟民朋友们还真的是一个决心和考验啊。
1: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术前的话，可以自己练习练习这个咳嗽。帮助术后排痰。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
0: 这还需要练吗，主任？
1: 需要练，
0: 需要练。
1: 对，他养成一个自己一个习惯。
0: 这个难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术后咳嗽太疼，他不咳嗽还是？
1: 一个是疼，有的人术后他不会咳。有的人咳嗽就是跟嗓子较劲儿，他不是说那种
0: 从胸腔或者腹腔上来的劲儿，
1: 发自内里边的那种咳嗽，那是好多都是无效的咳嗽，跟嗓子较劲是没用的。
0: 还是得把我们的胸腔里面的这个痰液
1: 对对对对对对，再一个控制好这个基础的一些疾病，比如有高血压的，把血压控制好。
0: 高血糖的。
1: 对，血糖的，把血糖控制好。有的心脏疾病的病人，他术前有可能一直吃一些抗凝药。
0: 要停一停。
1: 这要停一停，或者换成一些其他的药物，可以打肚皮针了，是吧？度过这手术期了以后，后边以后，然后再接着用上。因为术中的话，这个渗血的问题是吧，在术中用药，它会这个减弱它对药物的敏感性。但术中用药不顶事儿，那是很麻烦的。
0: 所以都是，这还真是为手术做的准备哈，方方面面的。那这个比方说在微创治疗前，像患者还有家属，他们最需要和医生沟通清楚哪些问题，就常见的误区，您给我们避避雷好吗？
1: 行，可以的。首先那个进到这个术前的时候，先问问我这个结节它有癌的这个概率有多大。这个你得大概做到心中有数。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是一刀切。手术的风险有多大，是吧，有什么特殊注意的，这个是要搞清楚的。再一个，你就是说咱现在选择的是治疗方式也是很多的。包括这个胸腔镜啦，刚才说的消融啦。你可以问问我除了这个手术方式或者是这个治疗方式，其他的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0: 多了解一下，
1: 损伤更小的。这些都是可以了解一下的。再一个就是说，做比如说选择手术吧，这术后我都需要注意什么。是吧，术后的复查啦，康复啦，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另外的话就是说咱们可以问一下这治疗后的效果怎么样，后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包括结节的做完以后这个病理的情况，术后需不需要化疗啦、放疗啦。还有一些做什么免疫组化，基因检测是吧，需不需要后期的一些吃靶向药。这都是可以的。
0: 这个在术前其实都是可以跟医生进行一个全程的一个了解，是吧？
1: 对对对，
0: 前期就是现在未来会什么样。这个是很让自己心里也有底儿，让患者心里再更好的依从性。所以这看病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你直接给我推荐一个说哪个专家，其实它是一个门学问，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具体的细节和流程。
1: 这个确实需要强调一下，这每个人的结节的位置啊、大小啊，包括密度、形态，以及个人的自身状况
0: 都不一样，
1: 这个治疗方案的话，肯定是必须个体化的，不是一概而论的。
0: 对，
1: 自己得了这个有这个肺结节的话，不要去盲目的，比如说百度一下，
0: 或者问问隔壁老王，你是什么方式？我怎么是这个方式？
1: 对对对对，不要说给自己套，这个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这个中心 去正规的治疗。
0: 嗯，因为疾病它就是复杂的、多变的哈，所以它治疗起来方案方法也是很多种选择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哈，一定要是细致的去了解和关注自己的健康。
1: 对，对，
0: 就是别一看到体检报告上有一些名词，就是打乱了生活的节奏，特别的焦虑啊，特别。

0: 成功。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了，非常感谢蔡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大家这么多细致的提问，谢谢您。
1: 哎，不客气。
0: 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关注肺部健康，远离认知误区呢，还是需要我们去科学就医，从容的应对。好，我是张曼，今天的音照大医生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题是比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情绪反哺。我们总在期待有人理解，有人安慰，有人接住我们的情绪，却常常忘记了再好的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消耗，而是彼此照亮，互相温暖。一段长久的感情呢，从来不是一个人撑着，而是两个人都愿意用心回馈。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几首老歌陪你聊聊关系当中的温柔和懂得。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温柔的旋律里，我们总能听懂陪伴的意义。其实人和人之间啊，就像一杯温水，只取不用添温。再热的水也会变凉，再亲密的人也有疲惫和委屈，也需要被安慰、被看见。那最好的相处呢，从来都不是一方拼命付出，而是你懂我的不易，而我珍惜你的真心。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关系里，不只是被爱，也要学会去爱。

好的感情真的是相互支撑，是彼此治愈的，是你在低落的时候我拉你一把，我疲惫的时候你给我力量。相逢的意义呢，在于彼此照亮，而不是单方面的消耗。我们都曾经渴望被温柔以待，更要学会把温柔回馈给那个一直陪着我们的人。情绪被接住是幸运，懂得反哺才是长久。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能给你情绪

我们说最好的关系是双向奔赴，是彼此滋养，你给我温暖，我给你安心，你听我碎碎念，我接你的小情绪。这一生啊，有人同行已是难得，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为我们消耗情绪、付出真心的人，用同样的温柔去守护、去回馈。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继续陪伴你听歌的时光。

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说到了比情绪价值更重要的叫情绪反哺。其实好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索取，而是彼此照亮互相滋养的，也真心的希望每一个电波那一端的你都有人可依，也有人可信，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懂得温柔待人。感谢各位又一个深意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高芳，今晚就陪你到这里，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老郭老故事为您特别策划奉送了这个小系列，叫知其所以然。其实呢，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讲解还算不上知识文化分享，就是给您聊点轻松的。今儿啊，知其所以然这个小系列，它的主题叫园林建筑。
3: 胡同一词的由来和蒙古语水井有什么关联？是怎样的历史原因让广东开平的碉楼柔合了东西多种建筑风格？从空中俯瞰山西的乔家大院，所呈现出的汉字是哪一个？徽派建筑中的马头墙又是如何演变而来的？苏州狮子林和宋徽宗时期的花石纲有什么关联？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如何设计建造了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先来给您说说胡同，大家伙脑海当中总会浮现出青砖灰瓦的老北京的胡同，是中国北方特有的词汇，指的就是城市当中狭窄的街道，它也算是一个城市里边的毛细血管吧。它所连接和贯通的是城市的各个角落。元朝和明朝的学者他们研究以后认为说，胡同本猿人语，也就是胡同这个说法呢，它不是汉语，而是蒙古语。根据考证，胡同二字和蒙古语当中的水井发音是完全相同的，既是水井的意思，它为什么又用来表示狭窄的街道呢？这蒙古大漠缺水，在有水源的地方安居，这是蒙古人古老的生活习俗。你当蒙古人征服汉族地区以后，仿造汉族人的生活方式建成定居，做这城市规划的时候呢，蒙古人也没有忘记他们大漠生活的传统，保持着对于水源的这种稀缺性的警惕。建造城市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先挖水井，然后再来建筑房屋铺设街道。元代元大都当中，深巷之内必然会配备一口深井，蒙古语当中把这个水井呢就叫胡同，就成了小巷的代名词。您看元杂剧里边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于胡同的台词，到了明清时期地理民俗著作当中也可以经常看到对于胡同的介绍。这个词语这个说法在元明清三代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了一个广泛使用的通俗词语了。您看元代那元大都一共有11座城门，连接各个城门的大街构成全城的主干道，各条主干道相交形成了很多的长方形的正方形的居民居住区，居住区里边又有若干条整齐的胡同，胡同两旁呢通常就是北京四合院了。元朝规定大街的宽度是24步，大概是37米多，小街的宽度是12步，也就是18米6，胡同的宽度是6步，9米多，不到10米吧。而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修建的，随着北京的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城市的规划也越来越宽松，就出现了很多并不符合原来标准的街道。两堵四合院城墙之间那个走道啊，它的宽窄甭管它是否符合规定，也甭管它里边有没有那口水井，都被笼统地称为胡同了。当然胡同那个说法呢也不仅仅限于北京，在北方很多城市里边那种狭窄的街道都被称为叫胡同。您比方说贫嘴张大民

0: 的幸福生活，也是胡同两边的街坊邻居啊。
1: 看着台阶，留神门啊，别夹着你。哎，害什么臊啊？真是的，再这么着我不高兴了啊！穷刺挠你。
2: 大明，怎么跟人说话呢？
1: 不让你进来，你就进来呢。
0: 北方的小巷子叫胡同，那上海的小巷为什么叫弄堂呢？甭管是北方的胡同还是南方的弄堂，都是富有民间生活况味、具有平民色彩的城市民居形式。小街小巷开小店，卖什么的都有。逛这些小商店呢，能体会到在城市中央 CBD 体会不到的那些乐趣。
3: 因为我们在北京20年，就觉得就一直特别喜欢胡同，我们就觉得那个生活在胡同里面啊，能感觉到这个北京的一个特色，
4: 人与人之间很好的一个交流和沟通，
5: 对，
3: 就是有点家庭的感觉。
5: 对。
0: 可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北方的小巷叫胡同，南方的这种小巷子为什么叫弄堂呢？其实这个弄堂本来是写作弄堂，词音是一样的，字儿不一样。第一个堂呢是上得厅堂的堂。第二个堂呢是唐朝唐代的堂，这是一个古老的称谓。在古代典籍当中，弄指的是小巷中套着的小巷，也就是弄巧成拙的那个弄。当然了，我在节目里边经常读成是弄，谁谁谁想弄死谁那个弄。话说在江南地区啊，这个弄堂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但是跟北京胡同它同样著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那么成为民居建筑形式独特代表的，还真就属上海的弄堂。上海的弄堂也叫里弄，它和同样颇富特色的石库门一样，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1842年的时候，上海成为了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纷纷在这儿建立租界，伴随而来的是外国的工厂、商号、银行的进入，吸引了大批的中国劳工。他们在这些机构工作，也就因地制宜地在附近居住。租界当局在指定地块上兴建了大批的集体住宅，这些房子行列整齐，各个区域之间形成了一条条的窄巷，有的直达马路出口，出口处呢装着可以随时关闭的铁门，整个区域是自成一体的。这些分布密集像城市毛细血管一样的窄弄，就成了上海的弄堂。从19世纪中后期一直到咱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除了花园洋房中的富人和棚屋里边穷苦人，普通上海市民呢都居住在这种弄堂里，和北京的胡同一样，带着浓重的生活烟火气，里边各种的店面商铺，甚至还有小型的工厂，像什么学校啊、电影院呢、啊、还有什么舞厅啊、 KTV 啊，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生计，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和形态，在那儿都能找到对应的影像。咱们看导演王家卫拍的电视剧《繁花》里边体现出的那种老上海弄堂里边的繁华热闹，那确实是让人赏心悦目的。
6: 我不是来吃饭的，邮票你来了吗？
7: 三六不要。
0: 这上海的弄堂通常是以里来命名的，像什么同仁里、平安里，也有命名为坊、园、村庄，乃至新村、花园、别墅，也体现了上海这座新兴城市的包容度和亲和力，这也算是上海弄堂特别的一面。接下来呀、啊，想跟您说说碉楼。一说到这个词儿呢，您可能会想到南唐后主的词里边所写“碉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可我们说这个碉楼跟这个碉楼不一样啊，这里边碉啊是十字旁的，碉堡的碉。咱们看电影《让子弹飞》当中，作为电影背景的时候，有这么几座碉楼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糟了，我成替身了，
9: 去碉楼，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
0: 这些碉楼结构特别，样式新奇，还有强大的军事功能，易守难攻。这些碉楼还真不是电影摄制组所搭建的布景，而就是广东开平当地老百姓居住的普通的民居。在开平那儿啊，民居普遍都建成了碉楼的样式。在明朝时期，周边四个县之间的一个小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

0: 开平这儿成了著名的四不管地带，当地治安混乱，盗匪猖獗，河流肆虐，洪涝频发，人们为求自保，只能是想方设法的建造坚固的房屋来保全自己和家人，碉楼这种建筑形态就应运而生了。从16世纪开始出现，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了鼎盛时期，大量回乡的华侨在开平老家盖房置业，修建了3000多座碉楼。到现如今呢，这些碉楼仍然完好保存着的有1800多座。
1: 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华侨，赋予了它不同的形状，所以就形成了开平这个地方特色的碉楼。它是防御功能的，当地的气候还有他们的生活的习惯，形成了这个地域建筑的风格的。
0: 您如果去旅游的话，到那儿一瞅，嚯，这碉楼啊，高出一般的民居很多，通常是2层或者是多层的，墙壁厚实而坚固，窗户比较小。碉楼上的四个角呢，都建有突出的角堡，角堡上有观察孔和射击孔，可以居高临下开枪射杀逼近碉堡的敌人。这是一种集防卫居住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最为迷人的是，开平碉楼啊，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元素，成为了一种融合众多建筑风格、综合多种审美趣味的建筑艺术品。您看，上个世纪初，从世界各地归来的华侨，把他们在海外见到的各种建筑风格纷纷给引进了。古希腊的柱廊，古罗马的穹隆，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哥特式的尖拱，葡式建筑当中的骑楼，都柔和聚集在开平碉楼的身上。更为神奇的是，竟然最大限度的在这儿啊得到统一了，既让碉楼拥有了华丽的美感，也使得每座碉楼都呈现出跟别人不一样、极富个性的一面。接下来这个话题啊，咱们从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说起。
2: 老爷吩咐下，叫四太太到大门口听招呼，就是有老太太在院门口站一站。这是府上多年的老规矩了，几位太太都去了。四月点灯。
0: 1990年，著名导演张艺谋在这个乔家大院呢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使得乔家大院名扬四海，整座大院如同是一座坚固的城堡，由3丈多高的砖墙四面围合，精致古朴，气势恢宏。它由一个大院和6个中院组成，大院里边套着6个中院，6个中院当中又套着20多个小院，一共有房屋313间。如果从空中俯瞰，或者说您拿到它这个平面图这么一端详，乔家大院整个呈现出了一个双喜字的形状。晋商大院的建筑形制严整，结构精巧，在造型上尤其是挖空心思，为了追求吉祥美好的寓意，在修建大院的时候啊，往往会把一个带有美好含义的汉字嵌入到建筑结构当中，是承载着主人本人的愿望梦想，也和本家主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内涵丰富，意味深长。比方说山西那个王家大院，用内部的通道排列出了一个巨大的王字，这既点出了王家大院主人的姓氏，也强调了这个家族那是一官一商的背景，期待子孙们能够加官进爵。乔家大院的主人乔氏一族那是世代经商，讲究的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所以利用这个四合院的组合，把家宅建成了大吉大利双喜字的形状。有关于这个乔家大院啊，咱们也看过相关的影视剧，名字就叫乔家大院。那个男主人公呢，就是那陈建斌，他呀就领着甄嬛呢在乔家的，哎不对，这就看串了。
3: 咱们家在生意上到底出什么乱子？
4: 有大麻烦，大概还得50万两。
3: 就为这你才娶我？
4: 你说的对，但是没办法。
3: 我替二爷想了一下，只要包头高粱的生意能挺住，乔家就可以转危为安了。
4: 对，
3: 3天之后二爷必定要跟我一起回门，到时候我再问我爹借银子好吗？
4: 好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位大导演的作品，李安想当年拍这个《卧虎藏龙》的时候啊，周润发主演的大侠李慕白 牵着马走过画桥，有这么一个长镜头，白描式的体现了宏村的青烟、黛瓦、马头墙。
5: 哟，爹来了！爹来了！
1: 秀莲，李慕白来了。
6: 家里好吗？
1: 挺好的。哎，请进。
0: 这黄山的宏村呢，是徽派建筑代表，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地。那什么叫马头墙呢？就是传统民居建筑山墙的墙顶部分，房屋左右两面侧墙是被称为叫山墙。传统民居的屋顶被高耸的屋脊一分为二，形成两个线条流畅的斜坡。山墙呢，通常被压在斜坡底下，成为上边等腰三角形加下边长方形的形态。有时候这个山墙呢，会打破原有的规矩，远远超过屋顶，形成了高高的墙垣。垣就是断壁残垣那个垣啊，这是起到了防火的作用。这种山墙的墙头就像高昂起的马头，被称为是马头墙。房屋两侧的山墙修成马头墙的形状，这是江西安徽一带，尤其是安徽民居的典型特征。徽派建筑有这么一个说法，叫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很有诗情画意。明代弘治年间，徽州一带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当地人是习惯建造木质房屋，并且是把房屋和房屋连到一块儿。这种建筑方法可是经常会引发火灾的，一旦起火就会烧掉成百上千家，火灾在当地就成了难以治理的社会问题了。弘治十六年，就是公元1503年，有一个知府叫何新，他刚到徽州上任，就遇到了一场可怕的大火，就是一户普通的人家着了火了。因为中间没有任何的建筑物阻挡，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迅速蔓延到了一大片的街区。面对这种惨状，何新在琢磨着有没有什么方法把这个凶猛的大火挡住呢？经过他的细心研究，他就设计了这种把山墙抬高的烽火墙。烽就是封锁的烽啊，远远的高出屋顶的山墙可以阻挡大火，有效防止火势的蔓延。经过了几次测试，何新发明的烽火墙果然起到了很好的消防作用，当地的人们纷纷效仿，高耸的烽火墙就成了徽州民居的一景。人们又对烽火墙做了美化，使得它顶部就像高昂起的马头的形状，逐渐就形成了现在马头墙的样子。这种马头墙高低错落，沿着屋顶的坡度呈现梯形跌落而下，一般呢有两叠式、三叠式，最多可以达到五叠，这被称为叫五岳朝天。马头墙的顶部通常又铺着精致的青砖小瓦，白色的山墙，青色的墙顶屋瓦，在颜色上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那种错落有致的叠式形态又使得马头墙有了动感，使得整体建筑多了几分的轻盈和别致。马头墙这种马头的形状不仅仅是装饰的意义，明清两代啊，徽商那是天下闻名的，不少安徽人远离家乡外出去经商了，家里边的马头墙就是希望远行的家人能够马到成功，是有这种祝愿含义在里边的。徽州一带的村落当中，高低起伏的马头墙仿若万马奔腾，自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积极的景象。那么既然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园林建筑，必然会提到苏州园林狮子林，这又是绕不过去的。哎呦，这苏州狮子林可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因为那儿呢曾经有过我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86版西游记第16集《去经女儿国》在狮子林取的景。你逛这个地方必须戴着耳机听着里边的歌曲，是吧？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

0: 狮子林，这是苏州一处著名的园林，它以假山而闻名，有假山王国的美称。为什么取名叫狮子林呢？其实这个狮子林呢，原本是元代狮林寺的后园，后来呢成为了私家园林，解放以后就成了公园了。狮子林建于元朝至正二年，著名的僧人天如禅师到了苏州，给信众们讲授佛法，他的弟子们就给他修建了一座寺庙。天如禅师的师父中峰禅师曾经在浙江天目山的狮子岩传法，所以把这座园林呢取名为狮子林，这是狮子林得名的原因。狮子林的名字还和园林当中的狮子石有关系，占地10000多平方米，有将近1/5的面积都是假山景观，都是用太湖石堆叠而成，手法奇巧，众多的奇峰怪石把园林切割得支离破碎，营造出了不同的景观效果。它也得到了假山王国的美誉，各种各样的太湖石，有的玲珑剔透，有的险峻峥嵘，除了被独具匠心的堆成了山峰、峭壁、山谷、洞穴这些景观之外，还刻意的塑造成了姿态各异的狮子石，有舞狮、吼狮、斗狮、西狮等等等等，整个园林群狮欢腾，随处可见狮子的形象。那么这些狮子石还大量采用了北宋花石纲的遗物。北宋末年，宋徽宗酷爱江南的奇花异石，江浙地区的官员呢就采办这些奇石花木进贡给朝廷，运送花石的船是每十只编为一组，被称为叫一纲，所以这才叫花石纲。你给皇帝送礼不能说只送一小块，你看着玩去吧。当时从江南到开封，船帆和船帆相接，桨声和橹声不断，花石纲绵延几千里，也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的人力和物力。你像《水浒传》里边青面兽杨志，就是因为押送这个花石纲被人给骗了，被人给劫了而入的监牢。
1: 有件紧要的差事要去东京一趟。
2: 恩相之事，杨志我万死不辞。
1: 6月15日是泰山大人蔡太师的生辰，你的差事就是把这些生辰寿礼一样不少的送到太师府中。
2: 我杨志绝无二心。
0: 北宋末年爆发的方腊起义，也是因为江南人民不堪忍受花石纲的繁重徭役才揭竿而起。现在狮子林里边留存的太湖石就有一部分是当年没来得及运往京城的那些花石纲的遗物。既然咱们说到了苏州园林，那么苏州的拙政园多提上一嘴。这拙政园呢是一座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它和北京的颐和园、咱们河北的承德避暑山庄以及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唐代，它最初呢是大诗人陆龟蒙的故居，元代的时候被改成了一座寺庙，明朝正德四年御史王献臣归隐苏州，把这儿买下来了，重新设计建造，改为了私家园林。聘请的是谁来设计的呢？那可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一提到江南四大才子，您脑海当中可能会想到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那里边那四大才子啊，他们一出场，白绿红蓝伴随着奇怪的音乐，给咱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3: 今天我们江南四大才子到这里游山玩水，难怪那些女子要疯狂啊！
4: 说的是、
3: 各位各位。
0: 文征明调查了园中情况，绘制了拙政园图，他发现呢这儿土质松软，水体众多，他认为不适合修造过多的建筑，就以水景作为主体来设计园林，种植了大量的植物，还因地制宜地设计出了各种的景点。哎，这水确实多呀，园子里边还有鸳鸯呢。列位，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86版的西游记啊，女儿国的国王带着唐僧一块逛御花园的时候，这个取景地就是拙政园，背景音乐就是鸳鸯双栖蝶双飞，玉帝哥哥留下你不亏。

征明本人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在设计园林的时候特别强调山水画一般的情趣和境界。经过了整整16年的苦心经营，水景为主，花木为辅，庭园错落，自然典雅的拙政园才最终建成了。但是后来呢，在明清两代高官的手中不断的被买被卖，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这又成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居所。江苏的巡抚李鸿章、张之万，还有中华民国时期的政府要员都曾经在这儿住过。那么说到园林，北方有没有著名的呢？也有。传说当中，唐代的时候啊，有人出使天竺国，拜访了维摩诘居士的故居，就看到了佛经里边描绘的能够广容大众的居士住所。到这一瞧，哎呦，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斗室。这个使者呢，用护板量了一下，是古代大臣朝见君王时手持的那个工具，发现这间斗室不过是10个护板的距离。后来人们就用10户来形容狭小却又广能容纳的空间。中国著名的风筝之乡山东省潍坊市有这么一座著名的园林，就叫10户园，袖珍小巧，精致秀丽。这个10户园它始建于明代，最初啊是官员胡邦佐的住宅。清朝光绪年间，这个小巧的花园被潍县首富丁善宝买了过来，它也被叫做是丁家花园。十户园占地面积只有2000平方米，比那个小园极致的苏州网师园还小了将近1/3呢。但是十户园虽小，却房屋众多，建筑精美，假山呐、池塘啊、亭阁呀、庭院呐、花草啊，各种建筑紧凑而又错落有致，这是北方园林当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哎，这音乐一起您就知道了啊，这个地窖啊是86版《西游记》拍摄高老庄时候的那个原型地。行吧，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了，我这儿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继续听这个小曲儿。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继续来给您讲述知其所以然园林建筑的内容。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还是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分享知其所以然园林建筑的这个主题内容。
3: 无锡的纪畅园为什么会受到清代皇帝的青睐？岭南园林代表可园的布局为何会像军事布阵？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是北京的恭王府吗？山西晋祠圣母殿的殿堂内为什么看不到支撑房屋的柱子？千年古刹少林寺在漫长的历史中都经历了哪些劫难？西安大雁塔建成后为何会发生倾斜，又是如何改邪归正的？杭州千年古塔雷峰塔是如何倒塌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坐落在江苏无锡市惠山脚下，有这么一座纪畅园和苏州的拙政园，它俩一块儿被称为是江南古典园林中的双璧，璧就是和氏璧的那个璧，占地面积大概只有

15亩可不算很大的面积，但是你一旦进入以后，却觉得广阔深邃，似乎它有无穷大。季畅园呢，它建于明朝正德年间，是当时兵部尚书秦金的私人别墅，最初取名为凤谷山庄，后来呢，根据王羲之的诗句“取欢人至乐，寄畅山水阴”，由此改名为季畅园。清代的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先后12次巡游江南，每次啊都会到季畅园这儿游玩，十分喜欢这园子里边的布局和意境。乾隆索性把季畅园的风光景色绘图带回北京了，把清漪园内按照万寿山的山势，还仿建了整座园子，命名为惠山园，也就是现在颐和园里边那个谐趣园呢。这季畅园为什么受到清代皇帝如此的青睐呢？这就得提一下季畅园巧妙的造园方法——借景法，就是在造园子的时候啊，把园林周围的景色风光也纳入园林设计的总体考量当中，使得园林景观借助自然景色无限的延伸，让原本有限的园林空间变得无限深广。这季畅园就是，它巧妙地运用了借景的方法，近以惠山为背景，远以西山为借景，大大拓宽了园林的视觉范围。惠山呢，只有300多米高，季畅园的假山是顺着惠山山脚来堆叠的，假山呢，好像成了惠山的一部分。你在园中观赏的时候，真山假山是混为一体，似乎山的余脉进到园林当中了，又好像整座园林修建在山上。而那个西山呢，山顶上有一座秀美的龙光塔。在季畅园安排园林布局的时候，有意地把葱翠的西山和山顶的高塔作为了园林背景。季畅园用了惠山的泉水，沿着假山修出一条山涧，把园林之外的水呢纳入园中，也是被称为叫八音涧。涧就是山涧的涧，就是因为泉水声音悦耳清澈无比，除了视觉感受，这儿还有听觉感受呢。所以有人评价季畅园说，它的景致啊是7分天然3分人事，这也是对他借助自然风光成功使用借景法的充分肯定。很多影视剧都到这儿来取景，您像那《大明风华》是在惠山寺那儿取过景，而其他的影视剧，您像什么《陆小凤》《笑傲江湖》《少年包青天》等等等等。好，咱们聊完了无锡的季畅园，再来给您说说广东的可园，就是可以的可，可爱的可。中国古典园林按照地理位置可以分为北方园林、江南园林和更南部的岭南园林三大体系。岭南呢，地处于亚热带地区，日照充足，植被丰富，相对于北方和江南而言，它有更加优良的造园条件。而位于广东东莞的可园就是岭南园林的典型代表，它也是岭南四大名园之一。可园始建于清朝道光30年，总面积只有3亩，但是设计精巧，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它运用的叫咫尺山林的手法，就是成语当中近在咫尺的咫尺，亭台楼阁、厅堂庭院、池桥水榭是一应俱全的。整体布局高低错落，曲折回环，园子虽小，但是小中见大，丝毫不显得拥挤。再加上清新文雅的园内陈设，精心选植的花卉草木，烘托的是一片层次丰富的园林景观。人们用一个藏头的对联来形容，可羡人间福地，园夸天上仙宫。可园的主人是清代中期的官员张敬修，他本来是个文人，但特别喜欢军事，爱读兵书，曾经平定过广西的叛乱，可以说是一员儒将。根据自己的军旅生涯，把进退攻守的军事原理运用在造园的手法当中。可园有1楼、6阁、5亭、6台、5池、3桥、19厅、15间房，通过130多道样式不同的门洞、游廊、过道，连成了一张结构复杂的大网。整个园子四通八达，好像一个布局繁密的军阵，暗合了孙子兵法的军事原理。
进入园内，你要跟我似的是个路痴，那稍不留神就迷路了。但仔细寻觅，却又豁然开朗，发现哦，不远处就是从那儿来的。精巧的布局，复杂的结构，就好像三国时期诸葛孔明的八阵图，让人是叹为观止。可园里边的建筑多以可字来命名，可楼啊，可轩呐、啊，可堂啊，可周啊，都用清一色的水磨青砖为材料，又精巧又细致。据说啊，在修建这个可园的时候，主人张敬修让每个工人一天你只给我铺一块砖，以求慢工出细活。正是因为在设计修建的时候的良苦用心，使得可园呢成了岭南园林中的珍品，也是广东四大名园之一。

哎，我们在聊建筑的时候呢，给您说到了《西游记》的取景地，也提到了《水浒》当中花石纲的那个典故。刚才呢，您又听到《红楼梦》的音乐响起，那咱们要聊什么呢？给您说说恭王府花园。在古典小说《红楼梦》当中，有这么一座大观园，风景优美，建筑众多，是小说情节展开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物活动的重要舞台，更是作者曹雪芹借鉴了当时古典园林创作出来的绝世名园。根据很多红学家的考证，这大观园呢不是曹雪芹的原创，它是以某座著名园林为原型的，曹雪芹呢进行了艺术加工。很多人认为这座作为大观园原型的园林，就是位于北京什刹海畔的恭王府花园。恭王府，这是北京现存清代亲王府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也最为著名的一座。它原本是清朝乾隆皇帝时期权臣和珅的府邸，咸丰皇帝把它赏给了六弟恭亲王奕欣，它就被改为恭王府了。恭王府由宅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东中西三路，每路啊都是五进深的超大型的四合院。中路是宫殿形式建筑，气势宏伟。东路院落殿堂众多，人们把它称为叫99间半，有着小紫禁城的美称。西路呢，主要院落是天香庭院。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西路这边天香庭院，大观园贾宝玉居住的怡红院的原型。花园的部分呢，那更是集中了恭王府的园林精华，又名叫翠锦园。从它的名字就可以想象出，园子里边汇集了很多园林的精华。中国古代园林一般的规模比较小，建筑物呢也比较少。恭王府花园不一样，它集中了31处建筑，形成了庞大的规模。翠锦园当中的建筑非常丰富，像什么堂厅、轩斋、廊亭、舫，多种类型。就因为它建筑众多，景致优美，和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有几分相似，人们引发了种种的联想。事实上，恭王府的宅邸是由和珅建造，当时啊只有府邸，还没有那后花园呢。翠锦园的全部建筑是由恭亲王主持修建的，和珅还有恭亲王那都是曹雪芹之后的人物，他们修建的宅邸和花园自然是不会出现在曹雪芹的笔下的，这个算是一个带悬念的谣言。我们再来给您说说山西太原的晋祠圣母殿，这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宋代土木结构建筑，它从北宋屹立到现在依然是非常的坚固。而奇怪的是，这圣母殿宽阔的大殿之内居然没有一根柱子，却依旧这么稳固，它采用了哪种建筑方法呢？这晋祠啊，是为了祭拜晋国的开国诸侯周武王第二个儿子唐叔虞而修建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北魏时期。李道元《水经注》里边已经记载了有关于晋祠的内容，后世的历朝历代对晋祠都有扩建和修缮。北宋天圣年间修建的圣母殿就是它的代表性建筑，也是晋祠里边现存的最古老的。

建筑，它是为了祭祀唐叔虞的母亲而修建的。整座大殿通高19米，面阔7间，进深6间，平面接近正方形了。这也是现存的北宋建筑当中的代表之作。为了扩大殿内的实际使用面积，圣母殿它采用的是减筑法，减就是加减的减，

部分内筑，增加建筑物室内空间的一种建筑方法。圣母殿殿内来自于房顶和屋架的压力，尽管在殿内看大殿里边没有一根用来支撑的柱子，但是实际上丝毫不影响它结构的坚固性。这种巧妙的建筑方法在故宫的保和殿也曾经使用过。说到晋祠，说到这圣母殿，我们又得提86版的西游记了。您别看距离现在都快40年了，但当时取景地是遍及整个中国。您到晋祠圣母殿外，上面直接写着西游打卡处，温馨提示86版西游记此处剧情。您比方说啊，孙悟空和二郎神杨戬他们斗法的时候，因为都会72变嘛，你变个这个我变个那个，

0: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1: 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0: 休得啰嗦。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2: 还有那个奔波霸要去给白龙马下毒的时候，那也是在这个晋祠这儿拍的。白龙马一生气，直接呀就到海里边去找前女友报仇去了。
3: 你要干什么？
4: 小的是奉了匹波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吃毒的宝马。
2: 接下来呀，我们想跟您聊聊少林寺。少林寺是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的南麓。嵩山呢，分为太室山和少室山两大部分。这座寺庙坐落在少室山的密林当中，因此得名少林寺。少林寺不仅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也更是汉传佛教禅宗的祖庭。这是一座著名的千年古刹。它闻名于全国呢，就是因为李连杰主演过那部电影，当时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到少林寺去学武术，就是因为这电影热，主题曲呢也是火得不能再火。

0: 据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少林寺武僧因为帮助唐太宗李世民有功，受到封赏，少林寺就名扬天下，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名刹。在唐代，少林寺又不断的扩建，规模越来越大。到了宋朝初期，少林寺拥有土地14000多亩，楼台殿阁5000多间，寺众2000多人，成为中原屈指可数的大寺之一。这样庞大的规模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也被很多武侠小说的作者写进自己的作品。因为少林的武术也是独成一派嘛，武功最强的好像是那扫地僧。
1: 善哉善哉，萧居士你得心仁厚，以天下苍生为重，实在是菩萨心肠。
2: 你是谁？
3: 怎么你们每次来都把经书弄得这么乱？
2: 你到底藏在这里多久了？
3: 老僧不记得了，恐怕有70-80年了吧。
0: 到了民国时期，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少林寺也多次遭到灭顶之灾。1928年的时候，军阀石友三纵火焚烧了少林寺，大火一直烧了40多天，少林寺内著名的建筑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还有钟楼被焚烧殆尽。经过这次劫难，殿阁耸峙、楼台辉煌的少林寺盛景已然是不复存在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寺中很多建材根据文献资料得以修复和重建。少林寺虽然屡遭劫难，但是依然也保存了不少的古建筑原物，像北宋的出祖庵、明代的千佛殿，还有不少清代重建和新建的殿宇亭台。说这里边是这所千年古刹最古老的建筑呢，那就是塔林。这是历代少林寺高僧安息之所，保存着从古至今的砖石塔木240多座。塔林中最古老的木塔建于唐朝甚至唐朝以前，和寺中的其他建筑相比，这些朴实的木塔才是严格意义上少林寺最古老的建筑。既然说到塔，先来给您说说西安的大雁塔为什么会发生倾斜，又怎么样改邪归正的。唐朝距离现在已经是1000多年的历史了，唐代建筑保留到今天的并不多，完好度和知名度最高的就是西安的大雁塔。由于时代的变迁、环境的改变和人为的破坏，从康熙58年开始，人们就发现这大雁塔有倾斜的现象。建筑界有十塔九斜的说法，大雁塔

呢，也不能逃脱这种宿命。到1996年，大雁塔已经向西北方向1000多毫米，那可是倾斜了1米多呀。经过20多年的综合治理，到2011年的时候，大雁塔不仅是停止了倾斜，逐渐的还往回里边改斜归正，平均每年呢回位1毫米。啊，1000年以后估计就正过来了。古建筑为什么十塔九斜呢？大雁塔又是怎么正过来的呢？这就要从古塔，特别是大雁塔的建筑结构说起。这事儿啊，跟历史上真正的唐僧取经有关系。大雁塔始建于唐代永徽3年，最初是为了供奉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由玄奘法师亲自督造。明代万历年间，在唐代塔体基础上，对大雁塔又做了大规模的补修，在塔的外层形成了60公分厚的包层，使其更加宽大，哎，形成了现在大雁塔的造型了。大雁塔全塔通高64.7米，这相当于20多层楼那么高啊。它是砖仿木结构的四方形楼阁式塔。通常而言呢，塔式建筑往往体量高大，甭管它是木塔还是石塔，和普通的殿宇、阁楼、院落相对比，塔式建筑地面承受的压力那都是最大的。经过千百年的毅力，大体量的建筑难免会引起地面沉降，造成塔身的倾斜。到了近现代，大雁塔出现了加速倾斜的迹象，是因为附近地下水过度开采，地基受到破坏而导致的。哎，人们对这大雁塔周边进行了地下水回灌，有效遏制了塔身的倾斜。大雁塔是西安的标志性的建筑，在唐朝的时候啊，更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新科进士及第都要登临大雁塔，在塔内题名留念。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座塔——开封铁塔。开封铁塔位于河南开封市铁塔公园内，它建造于北宋皇佑元年。根据史料记载，1000多年当中，这座铁塔呢一共遭遇地震38次，冰雹10回，大的风灾19次，水患6次。1938年6月份，侵华日军用炮火轰击这个铁塔，全塔中弹70-80枚，塔身遍体鳞伤，但仍然屹立不倒。开封铁塔这么坚固，就是因为它是用铁铸成的吗？开封铁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7年，公元982年，南方的吴越国进贡了一颗阿育王的舍利。宋太宗为了供奉这颗稀世珍宝，建造一座高塔，修塔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建筑大师于浩，用了8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座高大而又坚固的高塔。高塔最初取名为福圣塔，宋真宗赐名为灵感塔。它有8角13层，高56米多，挺拔秀美，也是当时北宋都城的第一高塔，被称为是天下之冠。50年以后，这座高塔遭了雷击，被火给烧毁了。宋仁宗庆历4年，

0: 您别看它不是铁铸的，却胜似铁铸，它的坚韧和稳固见证了中国古代建筑高超的水准和辉煌的成就。那么如果说到塔的话，最为著名的应该是西湖岸边的雷峰塔。一来呢，这座塔呀跟新白娘子传奇挂钩，
1: 世界上竟然真的有这么一座雷峰塔。娘子你怎么了？官人没什么，我们走吧。
0: 二来呢，整整100年以前，这座在西湖边屹立了将近千年的古塔真的就倒塌了。鲁迅先生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论雷峰塔的倒掉》，我们在课本里边也学过，所以咱们大家伙儿啊，对这个雷峰塔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1: 大爷，这座塔就是雷峰塔吗？
2: 是啊。
1: 这塔还立着？
2: 这塔是前些年重建的，原来的塔好多年前就倒了。如果塔下真的镇了白娘子，他早就自由了，说不定他早修炼成人，又投了几回胎，就在这世间的什么地方呢？
0: 雷峰塔，它是一座砖结构的佛塔。北宋太平兴国2年，吴越王钱俶为了保佑一位黄姓妃子所产的儿子而修建此塔，最初起名为叫黄妃塔，妃就是妃嫔那个妃呀。塔位于西湖南岸南屏山的雷峰附近，又管它叫雷峰塔。原来有7层，通体用青砖建造，在南宋时期经过一次重修。重修以后的雷峰塔金碧辉煌，在夕阳和湖光的映照下夜夜生辉，这也成了西湖的著名景致，名曰雷峰夕照。明代嘉靖年间，危害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入侵杭州城，焚烧了雷峰塔，仅剩下砖砌塔身，情景非常的苍凉悲凉。清末民初，杭州民间就盛传着说雷峰塔的塔砖有辟邪功能，这就吸引了很多人去盗挖塔砖。到了1924年9月25号，年久失修的雷峰塔轰然倒塌。于是鲁迅先生呢，把这个塔的倒塌和白蛇传的民间故事结合起来，写成了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本来呀，还想给您说说杭州的六合塔，以及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的云南崇圣寺的三塔。从哪儿看到的呢？给大人去买香烟，那烟盒上有很多的风景照，有一个著名的烟的品牌就叫三塔，还有一个叫石林。想说，但是时间不太够了。当然，还想跟您说山西广圣寺的飞鸿塔，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为什么要说这座塔呢？在86版《西游记》当中，扫塔变奇冤，唐僧师徒扫的就是这座塔。那我们就伴随着这首扫塔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距离今年的中考只有最后的40多天了哈，现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每一个学科的复习节奏都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那么英语呢，作为拉分比较稳定、短期提分空间又很大的一个科目，很多同学越到这个冲刺的阶段啊，越觉得特别的迷茫，不知道说这个阶段我应该是回归到基础抓基础，还是应该我现在来刷一刷这些难题呢？也不知道说我这个时间是应该分配给刷题，还是分配给背单词，还是分配给练作文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初三毕业班多年，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一线教师、资深班主任齐双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中考英语最后这40天如何来备考。齐老师，下午好。
1: 啊，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最后这40天，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们初三英语的这个复习的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因为每天很多同学现在会学习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也会学的比较晚一点哈。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这个分数就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是非常努力的状态之下，但是还是有点长不动，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其实每年带毕业班，我都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临近中考，学生越容易陷入一个盲目的内耗，刷题量越来越大，熬夜时间越来越长，试卷做了一套又一套，但是英语分数要么原地踏步，要么就忽高忽低，很难实现一个稳定的提分。归根结底就是冲刺的方向错了，复习的逻辑完全偏离了中考的命题规律。最后的40天英语复习的核心逻辑其实只有8个字：抓牢基础，精准补弱。第一，中考英语整体命题是非常温和的，基础题、中档题占到整张试卷80%以上的分值，难题只是用来区分顶尖学生，绝大多数同学的丢分从来不是难在压轴的阅读，例如说地篇、复杂的长难句，而是错在单词不认识，短语记得混淆，基础语法的模糊，答题习惯差，作文的低级失误多。放弃基础去啃难题是冲刺阶段最大的浪费。第二，短期备考时间里边不允许我们面面俱到，初一到初三全部知识点重新复盘是压根不现实的，唯一的高效方式就是瞄准自己的薄弱题型，高频错题，必考核心考点，点对点的突破，而不是大范围无效的这种大水漫灌式的复习。第三，英语的记忆加技巧的是一个记忆加技巧的学科，只刷题不背诵，只做题不复盘，只练新题不去改错题，是所有中等生、后进生提分的最大障碍。
0: 好，那我们很多同学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情况，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数停滞，可能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有的孩子可能他就这个分数他还会在这个阶段他往下出溜，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掌握的不太好，我们漏洞比较多吗？
1: 其实很多同学这个分数停滞，它的本质是3件事。基础漏洞长期的堆积不修补，做题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背诵记忆来说3天打鱼2天晒网，最后一个月只要及时调整复习思路，放弃自己这种无效的努力，聚焦核心考点，无论现在成绩处于哪个层次，都有足够的时间稳步提分，稳住心态，从而从容应战。
0: 也就是说大家最后这个阶段不要盲目的去啃这个难题，还是要回归基础，这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哈。那么孩子们的学习水平不太一样嘛，比如说每个班我们都会有学的比较不错的同学，相对来说还不错中等的同学，还有就是在后面一点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那么这三类同学大家的复习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您分层次说一说吧，就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处在不同层次的同学，我们接下来应该主攻什么，我们复习的重心我们应该侧重什么，应该怎么样划分。
1: 这个问题特别贴合当下的这个班级现状， 分层备考，对症下药，是最后冲刺最科学的方式。
0: 嗯，
1: 我也在这里以三类形式给同学们说清楚，大家可以来说自己自行对号入座。
0: 嗯，
1: 然后来调整自己每天的一个复习安排。
0: OK， 我们先说说这个尖子生，学习比较稳定的同学。
1: 首先稳定在105分以上的同学，这算是英语的尖子生。这类同学基础比较扎实，单词语法基础题型几乎没有大的漏洞。
0: 嗯，
1: 简单题中档题很少丢分。他们的复习核心不是补基础，而是稳失误、磨细节、冲高分。第一，严控低级失误，单选语法填空、情景交际、词汇运用，一定要杜绝笔误、单复数的错误、时态的混淆、大小写的遗漏，以及固定搭配写错的这一类可控性失分。
0: 嗯，
1: 中考一分一操场，顶尖比拼的就是谁更少的犯错。
0: 嗯，
1: 第二，专攻压轴题型，重点突破 D 篇的这个议论文、说明文阅读、高难度的完形填空、逻辑类的这种任务性阅读，我们现在叫做阅读表达。
0: 嗯，
1: 每天精炼一篇高频难点的篇章，梳理长难句的一个拆解方法，作者一个态度判断、主旨的归纳、推断判断题答题逻辑，从而突破分数的天花板。第三，我们要提升作文的质感，不要只满足于不出错，要积累高级的衔接词、高分句型、地道的短语，替换简单基础句型，优化段落结构，要杜绝单一的句式、平淡的表达，从而去冲刺作文的满分档15分。
0: 嗯，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对于学习基础比较好的同学有一些现实的练习，比如说模拟考试啊，或者是给自己规定一些时间什么的？
1: 我觉得做现实的整套训练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每周两套完整的中考现实模拟，完全贴合这个考场时间，训练答题的节奏、时间的分配，还有自己的考场心理抗压能力。
0: 嗯，
1: 避免考试的时候前紧后松、左题慌乱。
0: OK， 这是针对英语尖子生，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在这个阶段完成复习。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中考英语最后的这40多天，大家怎么样来进行备考。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教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班主任齐双伟老师。齐老师呢，刚才跟我们英语基础比较好的同学分享了一下这个阶段我们应该重点侧重于哪些方面。接下来齐老师再说一说成绩比较中等的同学，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复习。
1: 好的，主持人。第二类，也就是人数最多的中等生，就是80分到104分的这一部分核心群体。
0: 嗯，
1: 中考生是中考最大的提分潜能群体，他们的基础不算差，但是漏洞比较零散，题型偏科，做题技巧不足，时稳时不稳。他们的核心目标是补齐短板题型，同时守住中档的分值，适当做取舍，放弃部分难题，不要跟尖子生死磕压轴难题，性价比非常的低。完形，短文填空，常规的阅读理解，基础的写作是他们提分的主要抓手。找出自己固定丢分较多的题型，比如说有的同学完形总是错5-6个，有的同学短文填空完全就没有思路，有的同学阅读细节方面频繁的踩坑。接下来每天固定进行题型的专项训练，一天一个重点，集中突破，比盲目刷题刷整套试卷效果要好太多了。同时中等生最大的通病就是单词眼熟但是记不准，核心短语记不全，时态语态呢模棱两可，所以每天固定20到30分钟循环背诵中考核心高频的短语、单元重点短语还有单词，常考的固定搭配，反复的复盘，从而扫清阅读和做题的基础障碍。
0: 那我们针对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们，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同学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抓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第三类，也就是基础薄弱的潜能生，也就是80分以下，甚至来说处于及格线以下的同学。最后的40天，绝对不能够放弃，也不能有自卑心理。中考英语的基础题占比是非常高的，只要抓准方向，快速提分，完全是可行的。复习的总原则就是，第一要彻底放弃难题，就是死抓基础，只拿能拿的分，复杂从句、非谓语、动词难点、压轴阅读就直接放弃，不要在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主攻三大得分板块，听力的基础题、阅读理解的细节题，还有课本的核心词汇、基础的语法，还有简单的情景交际，以及特别特别基础的作文模板，优先做到中考1800个核心词汇，看见来说大部分能够认识，常用的短语来说的话能做基本的区分，一般的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还有情态动词，还有这一些基础的语法能够完全的吃透。作文的背诵来说的话，有一个开头和结尾，简单的过渡，然后套用一些万能的句式，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保证书写的工整，语句来说通顺为先，尽量来说规避那些极其简单的语法错误，就能够比较稳稳的拿到基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完全跟别人去比进度，每天我们按照自己的进度去进步一点点，把该背的背会，该记的记牢，基础题不丢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0: 也就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我们更重要的是抓基础，把这个基础分拿到手。日常的复习过程当中，有的同学就会陷入到纠结，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这个阶段马上就要考试了，在冲刺的这个时候呢，总觉得时间特别紧张，我究竟是应该多刷一刷真题，刷一刷这个模拟卷，还是说我需要回去再啃啃这个课本，抓一抓课本的内容呢？就课本在这个阶段同学们还有必要再回归吗？
1: 这个地方我可以这么说，这个阶段要以真题为主，课本兜底，同时刷题和回归课本这两件事儿也绝不冲突。首先最后一个阶段一定要以本地近5年的中考真题、各区高质量的模拟卷为核心的复习资料。中考命题有一个特别强的延续性，高频考点啊、出题套路啊、题型设置、设问方式，包括这种易错的陷阱，每年都会重复的出现。真题呢是最贴合中考难度、命题风格的一个宝贵的资料，比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种杂牌的练习题的价值高出很多。刷题不是为了刷新题，而是通过真题来摸清哪些知识点年年必考，哪些题型是固定套路，哪些错误自己会反复的犯。所以每做完一套真题，不要只是去对答案，一定要做到精读错题，标注错题对应的考点， 比如是冠词的用法呀，还是词义的辨析，是时态辨析呀，还是语境推理，还是固定搭配，从而建立起自己高频的错题清单，以便让自己反复的回看。
0: 嗯，刷题的目的不是说你要做多少题，而是在这个题当中找到自己比较薄弱的地方，然后给它总结下来，更精准的再来复盘自己比较薄弱的地方，争取把这个薄弱地方给它攻破哈。说到这英语学习，这个单词背诵也是大家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同学们，普遍反应就是背单词就背了以后就会忘哈，这个忘也是很正常的，是吧，乔老师？
1: 嗯，是的。
0: 嗯，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背十个，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夸张一点会忘那么六七个哈。这段时间就是大家怎么样来这个背单词？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在这个背单词上面呢？
1: 首先我觉得在初三这个冲刺阶段来说的话，我们这个短期记忆啊，千万不要采用一种特别极端的方法，比如说熬夜呀，然后一夜一夜的这种死抄。
0: 嗯，
1: 然后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应自己的高效方法。
0: 嗯，
1: 例如说首先我们可以按照高频的分级来背诵，不去平均的用力。中考来说1600到1800的词汇，不是每一个单词都是同等的重要的。
0: 嗯，
1: 每年常年常考的这些高频的核心词啊，阅读的高频词啊，写作的必备词啊，易混的辨析词，大家可以把它简简单单的分成三类，完全熟练的直接跳过，眼熟易混的重点复盘，完全陌生的去重点攻克。最后40天我们得优先去攻克这种高频的必考词，这些生僻冷门词啊，例如说专属名词啊，包括一些这个地名啊，这种或者用法特别局限的词，哎，再简单了解即可，不要在上面过多浪费时间。其次来说，要短周期循环复习，对抗遗忘，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0: 对。
1: 很多同学记不住单词，它不是记忆力差，是只背不去复习。他遵循了一个短期记忆的规律，当天背的单词当天晚上抄一遍，第二天早上来说的话，快速去过，然后再简单的回看，这样来说才能够牢牢的记住，而不是说每天去记上100、200的词汇，然后
0: 每天记新的，
1: 第二天起来来说的话还需要去看新的，完全忘了，
0: 嗯，
1: 那样得不偿失。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呀，不要一曝十寒，我们要做到一个少量多次反复复盘，这是复习阶段记单词最快最稳的方式。第三呢，就是语境绑定记忆法，不要孤立的去记单词，就不要独个去记个别的单词，什么 apple 啊、苹果这样的。
0: 就不建议大家，比如拿着字典背，是吧？
1: 对。
0: 有的孩子就开始从字典里面开始挨着个的开始，会发现就是记一个忘一个。
1: 这样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一个对自己时间成本的浪费，
0: 嗯，
1: 就是而且会挫伤自己的一个自信心。
0: 嗯，
1: 我们需要做的是结合课本的短语和真题例句一起记，比如我们记动词，我们顺便记住它的固定搭配好不好？记形容词，我们记住它的常用修饰，要记住它后边要跟一个名词，在句子和短语里面去记单词，有语境，既能记住意思，又能知道用法。做完形啊、语法填空啊和作文的时候，不用去拼凑，就能直接用上。
0: 嗯，
1: 这样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一个效果。
0: OK， 大家可以试一试齐老师提供的这些记单词的方式，千万不要死记硬背。那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对于同学们来说算是拉分的重灾区吧。就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是完形填空，一个是就占比非常大的这个阅读理解，占的分数可以说是很高，很多孩子在这两个地方也是失分最多的地方啊。最近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两大重灾区，大家怎么样能够稳住，并且能够快速的提分，有没有一些技巧啊？
1: 在这里我要提到的是两个题型，就是完形和阅读，可以说他们是中考英语的一个半壁江山。
0: 嗯，
1: 短期内我们可以靠以方法和刷题和总结的这个方法来实现提分，然后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首先我们先说阅读，首先来说，第一要把控一个做题的顺序，简单的记叙文和应用文先做，这样来说我们不但能够保证正确率，同时来说的话还能给自己增强一些信心。
0: 相对来说这两个文体要简单一点，是吧？
1: 对，能够让我们积累一个非常宝贵的自信心，后面做起来就比较顺。
0: 好。
1: 然后高难度的这种议论文啊、科普的说明文啊，往后放，避免一开篇心态就受挫。
0: 那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记叙文、应用文，还有这个议论文、科普的说明文，它是按照孩子们的这个做题顺序出现的吗？第一篇是什么？第二篇是什么？它会有一个固定的顺序吗？
1: 它不是完全按照这个固定的顺序出现的，但大体来说的话，是按照这些话题展开的。
0: 嗯，
1: 这个是没错的。
0: 嗯，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发现这篇文章确实挺难的，我们就可以先跳过，是这意思吧？
1: 是
0: 的。嗯，好，
1: 把它留到最后再去。
0: 好，这是我们做题的顺序这一块，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自信心产生哈。你自信来了，可能有的时候不会做的题，在这个时候你也能够攻破了。我们再说说第二个方法呢。
1: 第二来说的话，就是不同的题型啊，它对应的是不同的方法。比如说细节理解题，我们可以直接定位原文原句，必须比对选项，这个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可以说这属于是叫送分题。
0: 嗯。
1: 然后，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想的过多，不要去主观脑补。
0: 这是什么？就是同学们爱脑补什么？
1: 就是觉得一点，哎，我觉得他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另一方面呢？原句都已经呈现到面前了，千万不要去多想，就老老实实的去把答案选上就行了。
0: 就是遵循原句的意思，不要就是脑补太多的画面，反而可能这个时候会干扰我们，是吧？
1: 对，
0: 反而会选错。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题型吗？
1: 下面就是我想说，就是下一个题型就是主旨大议题。
0: 嗯。
1: 主旨大议题的话，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无论中考也好，还是高考也罢，它的这个阅读的素材都是一个总分总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大概的框架思路。
0: 嗯。
1: 所以说，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着重的去看首尾段。如果是单个段落的主旨大意，我们就去看段落的首尾句。这样来说，我们就能够非常非常顺畅的去抓到这个段落以至全文的一个主旨大意。同时来说，我们还可以抓一些题眼词，也叫高频核心词汇。让我们来说去迅速的去定位相关的段落以及相关的哪一句，
0: 这样有助于同学们在考试。

0: 上上能够节省一点时间，是不是？
1: 对，
0: 就不用我们通篇全都读完了以后，全都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概括什么主旨大意，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就可能在考试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那有好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个方法，是吧？好，其他的还有另外一些题型吗？
1: 还是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样，就是时间是特别宝贵的一个资源，我们一定要把那个足够的充足的时间留给后面的写作。所以说阅读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利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方法，包括一些技巧，去为我们尽可能的争取一些宝贵的时间资源。接下来就是这个推理判断题。推理判断这个地方还是那句老话，千万不要过度的解读，
0: 也不要脑补，是吧？
1: 对，就是一定要是基于原文内容，不要基于我们自己对它的一个理解。要不然的话，我们得到的可能是自己认为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不是人家真正的正确答案。
0: 对，就相对来说，初中的英语还没有就是大家想象的，就是绕的弯那么多，是吧？
1: 没有那么高深。
0: 所以大家就是遵循我们的原文的内容，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得分点哈。因为有的孩子可能确实是容易想得多，或者是判断的多，就是越判断的多，越想得多，有的时候反而越选错。哎，这个秦老师反复强调，就是我们要基于原文的内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细节理解题、主旨大意题，还有这个推理判断题，还有别的类型的题目吗？
1: 还有就是初高中都会考到的叫词义猜测题，就是给一个生词或者给一个代词，让你通过上下文的语境来猜测它的一个语义。这个地方来说，我们就一定不要孤立的只去看待这个词汇，我们依托上下文的具体语境，然后去通过它的一些转折、因果、地北对比的这些逻辑连词，然后做一个推断，结合整个句子的语境，最终来说得出它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0: 这个题叫词义猜测题，那十有八九这个词你是不认识的。
1: 大概率不认识。
0: 但是有的同学比如说我刚好认识，但是也不能就是说凭主观说是你知道的那个意思，因为他在像刚才秦老师说的，在语境啊不同的语境当中，他可能还会有别的意思，所以大家要根据上下文来进行推断。
1: 当然，如果要是词汇量特别大的同学，那就是这就是拓宽词汇量的意义所在。
0: 好，这是我们阅读理解当中不同的这个类型，有不同的这个答题的技巧。有没有一些就是同学们容易出现的一些普遍的情况，就是通病呢？
1: 这个是肯定有的。例如说不通读全文，然后断章取义，凭自己的个人感觉做题。那个中等难度的阅读，快速通读全文之后再去做题，理清人物、事件、观点，这样做题来说更准。
0: 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些这个方法，但并不代表着说，比如说那个主旨大意，并不是说不代表着说你只看首尾段、只看首尾句就可以哈。就是大家还是要在通读原文的基础、全文的基础之上来进行做题，这样的话理解的会更加透彻一点。好，这是阅读理解方面的一些小技巧送给大家。咱们再说说完形填空。
1: 好的。完形填空这个题型，无论中考和高考都是会设置难度的地方。它考察的三大核心是词汇辨析、固定的搭配、上下文语境的一个逻辑。所以做这一类题的核心原则就是要先通读全文，把握一下文章的主旨、人物的一个情感、故事的脉络，不要去边看边选。比如第一遍我们跳过了空，直接去了解大意。这样来说，我们能够通读整篇文章，了解他在讲什么，而不是说做一个看一个，做一个看一个，有可能做完全文了都不知道故事在讲啥。
0: 那就是说跳过这个空也不影响大家了解整个文章的大意，我们先这样通读一下。
1: 对。
0: 好，那第二遍呢？
1: 第二遍的时候结合语境来择优选择，因为他这现在的这个中高考，他的这四个选项没有完完全全的排他性，我们要选择一个最优选项。也就是有可能有两个当中它的语义相似，但是它明显用在这儿里边来说 A 可能更合适， B 来说用起来比较牵强。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里做出所谓的最优解。第三遍的话就完整诵读后，然后检查它这个全文的逻辑是否通顺。当然如果遇到不确定的空也千万不要死磕，我们可以先标记并且跳过。因为在下文当中这一类题往往会出现重要的提示词，包括重复词汇还有情节线索，这一类题回头再做的时候正确率往往更高。
0: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这个空不会，有同学就在那儿一直摁着，哎呀到底选这个还是选那个，没事儿，咱直接跳。

0: 到过，可能后面给了你更多的灵感和线索哈。那么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在这个完形填空上训练什么呢？
1: 在完形填空上的训练来说，要重点关注动词短语的辨析，然后近义词的辨析，还有连词的这种逻辑词，例如说转折连词、因果连词，还有让步这种连词。还有情感类的形容词、副词，这些都是完形填空题型每年都必考的考点。
0: OK， 好，听到齐老师给大家的这个分享哈，就是我们在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侧重点，当然我们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还是需要静下心来，无论是说我们有这个学习的方法，考试的方法，还是说大家需要把我们平时练习的这个能力发挥出来，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去到碰到这个难题的时候，或者说碰到不认识的题的时候，不认识的词的时候，不要慌。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学会发现，就是当我们看到不认识的词比较多的时候，有的孩子就会慌了，是吧，乔老师？
1: 是的。
0: 就是当我们看到不认识的词的时候，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我自己我觉得还挺好用的方法，就是没事儿，这个词我不认识，其实其他同学也不认识。所以大家调整这个心态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状态哈。
1: 积极的一种心理暗示。
0: 哎，是的。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考英语最后的这40多天，大家怎么样来进行备考哈？我们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教师、资深班主任齐双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单词的背诵，还说到了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重头戏，我们的这个作文啊，作文在这最后40多天怎么样快速提分？有同学们，怎么样来稳住这个中档的分儿，来冲刺一下这个高分档呢？
1: 首先英语作文是这张试卷当中性价比非常高，而且短期提升非常快的一个题型。
0: 嗯，
1: 就哪怕你之前基础薄弱，就我白卷一个字不写，
0: 嗯，
1: 只要现在你能够去做积累，然后掌握一点方法，也能够稳稳的去保住自己的基础分。
0: 嗯，
1: 而中等生来说稍加优化，也能够给自个儿拉开差距。
0: 嗯，
1: 我们要注意以下的几点。首先我们的卷面书写是第一的得分点。中考作文来说阅卷速度特别快，也整齐工整的这种书写，然后规范的字母，然后均匀的间距，这些天然就会给到阅卷老师非常好的一个印象分。
0: 嗯，
1: 最后每天我们要坚持练习这种工整书写，不要去写连笔字，不涂改，不写斜体字，不乱涂乱画。如果要是不慎写作，我们就轻轻的划一道即可，不要去涂黑疙瘩。
0: 嗯，
1: 卷面的整洁会直接减少隐性扣分。第二就是储备话题素材，我们要去分类积累。中考的这个话题非常的固定，无非以下几种：校园生活、学习习惯、健康运动、环保节约、志愿服务、传统文化、人际交往、假期安排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按照这些话题，每周我们准备2到3组这种万能句型、过渡短语，还有比较高级的这种衔接词，例如说表示递进呀、转折呀、总结呀、建议类的这些固定句式。
0: 嗯，
1: 考试的时候我们灵活套用，让句子句式结构不要单一化。第三，我们要拒绝中式英语，保证我们的语句写出一句就正确一句。尤其基础比较一般的同学，千万不要去强行写那种特别复杂的长难句。
0: 嗯，
1: 我们要优先保证的不是句子的这个架构有多么的复杂，而是语句的语法正确、时态统一、主谓一致、单复数没有错误。用简单的句子正确表达，远比那些重叠堆砌、错误百出的复杂句得分的概率会更高。第四，就是我们三段式的固定结构和规范行文，开头引入主题，中间分层次去叙述或列举要点，结尾总结或升华，表达希望啊，还有建议，这样结构清晰、层次分明，阅卷老师一目了然，得分也就自然更加稳定。第五就是范文的一个精确的仿写。我们不要去绝对的死记硬背，我们多看一些中考的满分范文，摘抄一些优质表达，模仿段落结构和句式，把别人的一些高分的表达转化为自己的常用句式。每周呢仿写大概2篇的话题作文，定时写作，限时完成，适应考场的写作节奏，同时让老师也给看一看，给个分儿。
0: OK， 好，这是我们在作文上，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复习。再说说听力，孩子们怎么样能够冲刺一下我们现阶段的这个听力？我们要不要，比如说每天要固定的听什么东西，听多长时间？
1: 听力这块切记去突击刷题和盲目刷题，我们要讲究的是常态化和轻量化，同时贴合中考。第一，我们要固定时间，保持这个自己的听觉语感。每天也不用听太长时间，15分钟即可。
0: 嗯，
1: 千万不要说我一个小时的高强度练习，完全没必要。
0: 嗯，
1: 时间呢在早读啊、晚饭后啊，包括睡前，固定一个时间段去听一听听力，保持耳朵对英语语音的敏感度，同时避免长时间不听导致反应会变慢。第二，我们的素材呢只选中考同款，也只用本地的真题听力，中考标准的语速录音，正规模拟听力材料，远离语速过快、口音杂乱、题材偏离中考的这种课外素材，以避免打乱我们的答题节奏。第三，要精听结合泛听，日常训练以正常做题泛听为主，错题对应的音频要单独精听，反复听自己的一错句，理清连读、弱读、近音词的混淆问题，找准丢分原因。第四，要掌握考场听力的技巧，提前浏览一下选项，预判一下话题，抓取时间啊、地点啊、数字啊、人物关系、情感态度这些关键的信息。偶尔遇到一个没听懂的题目就立刻跳过，千万不要纠结，不要影响下一题。
0: 嗯，
1: 我们要整体把握自己的心态。
0: 嗯，
1: 听力呢重在保持状态，每天短时间的练习，到中考考场的时候就能够从容的去适应它的语速，正常发挥， 不去丢基础分。
0: 嗯，好，这个听力每天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哈，就是我们这40多天就各科其实都是同学们需要在最后冲刺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还有其他很多学科也需要复习哈，那我们每天大概可以用多长时间来放在我们英语这个学科上比较合适呢？
1: 的确还剩40天不到的时间，我们既要去攻克英语，同时我们还肯定不能耽误其他六个学科的复习。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核心要做到精准的时间分配加上高效的利用，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堆砌时长，要结合中考英语的考察重点。首先来说，我们要每天基础投入自己的保底时间，每天固定40到60分钟，把它拆解成三个核心的模块。例如说，我们可以利用15到20分钟做一做听力练习，利用早餐啊、睡前等碎片化时间，听中考真题的录音，边听边去圈化里面的关键词。20分钟用来做阅读的精练，主攻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每天1到2篇，做完之后来说精读错题。当然，不同层级的同学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包括自己的选题去做。
0: 嗯，
1: 然后10到15分钟时间来说，我们做一个词汇句型的复盘，重点去背诵高频考点词，作文的一个万能的模板句，结合例句的记忆来说的话，效果会更好。这部分就像营养早餐，能够维持我们英语学习的连贯性，同时呢，也不占用其他需要时间的学科的核心复习时段。
0: 嗯，
1: 其次，我们每周要集中突破自己的提分点。每周安排2到3次的专项强化，每次呢30到40分钟，聚焦薄弱题型，比如我们周一练语法填空，周三主要攻书面表达，周五要做整套真题的现实训练。书面表达可以固定的模板，例如说观点类啊、现象类啊、应用文，每周仿写那么1到2篇，结合老师给批改，然后去优化句式，优化自己的表达。
0: 嗯，
1: 然后真题训练一定要严格的去卡时间，模拟考场的节奏，做完之后我们去重点的分析自己的失分原因，避免在同一个地方重复犯错。这部分时间就相当于精准的去进步，针对性的去解决自己的学习短板。
0: 嗯，那我们英语学习其实还可以利用一下我们的碎片时间，是不是？
1: 是的，非常正确。就是我们这个碎片化时间是英语学习的一个主阵地，因为英语是个语言学科嘛，它这个碎片化积累的效果就非常的显著。例如我们课间的10分钟啊，就可以翻看一下错题本，上下学的路上呢去听一听英语范文的录音，甚至在刷题间隙来说的话去默写几个核心短语，这样零散时间看似比较短暂，但是我们将近40天的时间积累下来，它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惊人的，而且还不会和其他的学科的复习时间产生冲突。
0: 嗯，这也是我们英语学科的一个小小的优势哈。最后大概1-2分钟的时间，您给我们全体的初三考生送上一下备考的叮嘱和祝福鼓励吧。
1: 好的，各位即将奔赴中考考场的初三同学，随着中考的越来越临近，紧张、焦虑和迷茫，这都是正常的情绪。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最后的40天，一切皆有可能 ，Nothing is impossible。英语没有遥不可及的难点，所有的高分都是日复一日的基础积累、错题修正、方法优化得来的。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攀比进度，只专注自己的节奏。补齐个人的短板，稳住自己的优势，拒绝假努力、自我感动，拒绝内耗。基础弱，我们就去抓单词、抓基础简单题；中等生就去补短板、练技巧，去稳提中档分；优等生就抠细节、防失误，从而去冲高分。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提分路径，我们要去放平心态，踏实走好之后的每一天，认真对待每一次练习、每一次背诵，还有每一道错题，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把这一年的努力，乃至过往3年，以及从小学到现在9年的努力，都稳稳发挥到中考的考场上。
0: 好的，谢谢齐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齐老师。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初3年级的数学教师，同时也是班主任，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市级2等奖、实验精品课市级1等奖获得者王倩倩老师。来结合一线教学和带班经验，以及平时呢在家校沟通过程当中家长问的最多同时也最头疼的一些问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在我们的家庭环境当中，作为家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督促孩子的学习，我们可以用哪些比较好落实的学习习惯来缓解孩子的拖延呀、粗心啊，甚至成绩不稳定这些核心的问题，我们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有10年的这个初中数学的教学和班主任的经验，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同时呢在家校沟通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家长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得当。那么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初中的孩子们就是在家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尤其是在数理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跟孩子容易遇到什么样的比较常见的而且也是比较头疼的问题呢？
1: 目前中学家长呢常见的困惑有第一类，像孩子学习特别被动，完全得家长盯着催着逼着才能动，然后写作业呢就是磨磨蹭蹭拖拖拉拉，没有时间观念，熬夜到很晚但是却毫无效果，最终就陷入了家长催孩子拖家长急孩子烦的恶性循环，孩子慢慢的也会失去学习兴趣。像第二类，孩子理科思维不差，上课呢也能听得懂，例题一看就会，可一做题就出错，考试呢就会频繁的丢分，简单题粗心大意，中档题步骤缺失，难题不会变通，成绩的就是忽高忽低。问题核心是学习浮于表面，没有形成稳定的做题习惯和做题思维，没有真正的吃透知识点。第三类呢就是孩子的课堂不专注，没有吃透当天知识点，课后呢就选择海量刷题，投入了大量时间却效果很低。越学越抵触，那么不仅是没有补齐短板，还会破坏了正常的学习节奏，加重了对数理学科的畏难情绪。问题核心其实是忽略了课堂才是学习的主阵地
0: 啊，这是我们有很多同学会犯的这个错误，就是课堂上好像专注度不太好，而且呢学习的效率也不太高，总觉得说我这应该课后我来补一补，但其实会发现这本末倒置了哈。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1: 像小学，普遍家长反映了小学，孩子成绩不错，小学其实靠督促是能够维持成绩的，一到初中呢，就是科目增多，知识变难，节奏加快，就跟不上节奏了，成绩出现断崖式的下滑。问题核心其实是孩子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不会预习，不会复习，不会整理错题。

0: 王老师一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家长就开始对号入座，发现哎呀，我不仅是占了第一类，我还占了第二类，可能还占了好几类。那么我们家长在这个就是日常跟孩子的这种无论是辅导学习也好，还是说日常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些地方做的或者是说的有不太到位的地方？比如说孩子的成绩不稳定，或者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好，那这些都跟我们从小到大养成的这个学习习惯是有关系的吗？
1: 是有关系的。有好的学习习惯的话，那么你的学习整个就是你要好的学习，好的那个预习习惯啊，听课习惯呀，复习习惯呀，就是如果你有好的让习惯的话，你的成绩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差。因为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这个天赋其实决定了孩子的学习上限，但是学习习惯是决定了孩子的学习下限。对绝大多数初中生来说，只要习惯到位，成绩基本上是能够稳定在中等水平的。如果持续优化习惯，那么受理思维啊和综合学习素养都会稳步提升，成绩自然也能够从中突破。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习惯养成方法，主要是分享这个习惯养成方法，也会贴合数理学科的特点，深耕孩子在审题、计算、思维、复盘这个四个方面，帮家长解决困扰，帮孩子提升学业。
0: 好，就是大家遇到这些问题没事儿，也别太过焦虑和太过担心，我们都是有方法的。咱们就想先来说一说家长认为的这个督促学习，因为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孩子到了初中阶段吧，家长会出现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我想管吧，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管。比如说我看到我的孩子在刷手机，或者说他在玩游戏，或者他在拖延消磨时间的时候，我会忍不住说你是不是该学习了呀？然后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又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像小学一样搬个小板凳坐旁边盯着他？有的孩子就很烦，是吧？说你我在这学习，你在这坐着干嘛？然后我觉得我又不盯着你吧，好像我也觉得有点不放心。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督促学习，在很多家长印象当中就觉得说我得盯着孩子写作业，我得盯着他做题，然后呢，我得时时刻刻看他的这个分数，然后一发现这个成绩下滑，那咱们就得练习，或者咱们就得报班，甚至有的家长可能真的比孩子还着急。但其实我们说这个是个误区，是吧？
1: 对对对。
0: 您跟家长说一说，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我们督促学习的核心，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1: 其实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像盯着督促学习，我们就只把它看成盯着写作业，然后盯着刷题或者说给他有其他的一些多买点习题册，然后这是一个教育误区。然后其实督促学习不仅仅只是盯着孩子写作业，盯着考高分，然后盯着他成绩不下滑，增加他的习题量。那么这是最典型的本末倒置，分数嘛其实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习惯才是所有结果的根源。家长督促孩子学习绝对不是督促这个做题，而是督促养成好的习惯。做题是一时的，做完就结束了，习惯是一辈子的，会伴随孩子整个学生时代，甚至影响一生。分数呢随时可能又会波动，但是一次考试的成绩是无法定义孩子的能力的，可能是紧张，可能是身体不适，并不是孩子没学好，但是根植在孩子身上的学习习惯，像自律能力啊，思维方式啊，是稳定的，是能够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比如我们养成专注学习习惯的孩子，能静下心来钻研任何难度的知识点。养成严谨做题习惯的孩子呢，就能够认真审题，规范步骤，减少不必要的这样丢分。养成复盘习惯的孩子，然后能够发现知识漏洞啊，补习短板呀，越学会越轻松。这些习惯比一时的高分其实更有价值，也更能够支撑孩子的长远发展。
0: 所以我们到了初中这个阶段的家长，我们就知道了跟小学阶段的我们所谓的督促学习就要有调整。我们更多的小学阶段家长会坐在旁边跟着一块儿啊，还有辅导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到了初中，家长会说：“哎呦，我发现了，就是孩子现在学的这个知识，我有的我也不会，而且呢，我辅导的时候，孩子会说，你也别辅导我了，你这方法跟我们老师讲的也不一样，是吧？”家长也会觉得说：“确实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就把督促孩子做题变成督促孩子养习惯。那家长之所以会觉得说， 我得盯着我的孩子做作业，或者说我得总督促他，你该学习了。

0: 是因为我们总是能看到孩子相对来说学习没那么主动，或者是说吧，这作业我们大人觉得说一个小时能完成，他可能能给你拖一下午，就是家长会在这方面哈有更多的这个焦虑点。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来养习惯，就养成这种自主学习的习惯，让孩子说从这种被动的要我学的过程变成主动的我要学的过程呢？
1: 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个核心习惯，固定节奏的学习习惯。其实很多孩子的作息是混乱的，学习毫无规律，周末就熬夜玩手机工作日呢就起床困难，写作业拖拖拉拉，甚至不写作业。家长呢也对此就是给孩子制定了很多这个学习的计划表。
0: 对，
1: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坚持两三天就作废了，最后就是孩子抵触，家长更加疲惫。其实问题不在于孩子不自律，而在于这个方法不对。不用给孩子制定过于复杂的学习方案，全家配合守住两个固定就可以。第一个就是固定每日专属学习时段，不用细分每一分钟做什么，但是要给孩子划定雷打不动的安静学习窗口。比如中学生呢，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可以划为专属的学习时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全家要统一不开电视，不大声说话，不玩手机娱乐，也不在孩子身边走动，给他送水果唠叨督促营造安静专注的家庭的学习氛围，让孩子沉浸式的完成作业，整理知识点。很多家庭呢是一边让孩子写作业，一边自己刷视频打游戏还会责备孩子不自律。成年人都难以抵制手机，更何况自制力不成熟的孩子。所以最好的督促是环境熏陶，最好的教育是言传身教，全家来营造专注的氛围，孩子就能够静下心学习。坚持这个习惯呢，孩子慢慢就会形成条件反射，一到固定的时段就自动进入学习的状态，不走神也不抗拒也不拖延，能大幅度解决像作业磨蹭被动学习的问题。当然也这些方法呢更加适合像需要高度专注的数理学科。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其实没那么难，只需要我们全家完成一个配合就可以。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在家营造一个专注的氛围怎么说呢，就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条件反射，就一到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该做这个事情了。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一日三餐也是这样，一到这个点儿我就觉得有点饿了我就要吃饭。所以孩子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帮助他形成这种比较自律的一个习惯。当然如果你要是说你就在外面玩手机，孩子在里面学习，那你就不要说埋怨说孩子一会儿出来一趟一会儿走出来一趟。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屁股就跟坐的钉子似的，就是一会儿他就出来一趟，他其实出来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是干什么，他就是转一圈他看看你干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孩子来营造这种安静的专注的氛围，我们可以让孩子更加沉浸式的完成无论是作业也好，还是他的这个知识点的整理和复盘也好。好，这个环境的氛围是需要我们家长配合孩子来完成的，而不是说反反复复的督促孩子说你又该学习了你怎么做了这么一会儿你就起来了，反复的这些话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用，且会引起孩子反感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1: 第二个就是固定专属的学习位置，清空干扰因素。很多孩子在家里学习位置是不固定的，在茶几上床上随意。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么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京剧《潇湘夜雨》，是由赵燕霞先生演绎的《闻言不由我的泪难收》。

儿啊，天不早了，你姑姑要走了，快去吧。

0: 祸难。过去叫一声哥哥或是一声丈夫都是可以的嘛。儿啊，快去吧。
1: 是。

听众朋友们，请您欣赏的是白玉霜白派传人王冠丽演绎的一段评剧《临江忆》。青桥楼打罢了一更时分，

一起来欣赏一段丝弦儿碰杯。这一段呢，是由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亲情演绎的。

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一段老调《金沙滩》，打马离了瀛洲城。这一段呢，也叫做《老夫夸尔勇》啊，是由老调名家韩文梅来倾情演绎的。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今天呀，首先给您播放一段刘桂娟演唱的《碧玉簪·夜深沉·秋风起》。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名家张秋玲演唱的一段河北梆子《杜十娘》，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曲剧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演绎的一段寇准悲靴，也叫做悲靴访帅。

行云落如何办，从此国运争夺家。

Yeah.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辛秋花先生演绎的《盘阳颂》，纵王金殿将我问。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王少华演绎的一段大金枝《有寡人龙卫里用木曲》。

朋友们，那永延西调呢，也是咱们河北省的独有剧种，也是稀有剧种啊，也叫做泽州调啊，也叫做三搭板。下面呢，一起来欣赏韩俊娟演唱的一段《狸猫》。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说走就走，美国开出北约撤军清单，空军战斗机撤走三分之一，空中加油机全撤， AI 格局，中美第一集团中等强国被指插不进脚，船员身亡，印度强烈抗议，美国朋友竟如此麻木不仁。该打钱了，美军 F-35 机队全任务能力率不足四分之一，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12日，有报道称美国正加速缩减其数十年来为欧洲盟友提供的安全保障，计划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的军机和舰艇数量。文件显示，美国计划将部署在欧洲可供北约使用的 F-16 和 F-15E 战斗机数量从约150架削减至100架，将海上侦察机数量从26架减至15架，并撤回此前部署在欧洲的全部8架空中加油机，调离一艘具备导弹发射能力的潜艇、一艘航空母舰以及配属航母执行任务的多艘战舰和数十架舰载机，调离原本负责欧洲防务的2支战略轰炸机编队中的1支。五角大楼拒绝就文件中的具体数字置评，仅援引欧洲司令部上周发表的一份声明，称美方计划总体上减少在欧洲的军事承诺。
1: 这个新闻比较重要啊！看来美国人要来真的，就是从欧洲要撤军。你注意，这个不是说，比如我从德国撤军，然后我跑到波罗的海三国或者跑到波兰去，不是，真的从欧洲要撤军。那你说从欧洲撤军之后，那这往哪儿去啊？一个回美国本土嘛，要么亚太、印太的部署，还有一个中东啊。所以美国人现在做这个事情，如果他很着急的话，侧面上也能让我们看到美国人对自己目前啊他面对的这个困境他的判断。

强的这种窘迫，如果有的话，那从其他地方调兵堵到中东去，那就意味着还会制造一个压力啊，要么就是往印太亚太去调。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确定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谁了，那不是俄罗斯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嘛，这次美国说撤军不是说从一些欧洲国家撤军啊，搬到另一些欧洲国家，不是，是要从欧洲搬走，那这就有意思了。我们先看他往哪儿搬，现在目前这个消息还没有啊，他往哪儿搬这个动向，他早晚得搬啊，他一旦搬，这个不可能悄悄摸摸的，肯定是光天化日，大家都知道他往哪儿搬，确实这叫真抓实干，就让我们能够得以判断美国人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是这则新闻我们看了之后首先产生的一个反应吧。然后有几件事情要说啊，不管怎么说，美国是决定从欧洲撤军了，而且你看他把所有的加油机都要撤走，加油机本身也算是空中力量的一个倍增器吧，尤其像 F-16 这样的轻型战斗机，它内油是有限的，它航程作战半径是有限的，所以加油机就很重要。至于像 F-15E 那种攻击鹰啊，它是重型战斗机，双发重战机嘛，强调对地打击能力，它往往会有大量的载荷，如果远程奔袭的话，加油机也必不可少。如果把加油机全部撤走，那确实意味着美军，就美国空军在欧洲要承担的这个战术级的任务是有限了。而且你看，刚才我们讲它加油机的动向很重要，比如它要去中东，那意味着得接着干，那比如挪到亚太印太，那就是另一番寓意了，这我们就跟踪观察吧。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人要撤走在欧洲的一部分军队，那意味着那美国对欧洲一度的这个安全保障方面的承诺就打折了，那美国对欧洲的重视程度也就打折了。再多说一句，美国在欧洲诸多的部署，包括之前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率先成立的北约，针对苏联的意味很浓啊。那现在如果说刚才我们讲的一系列的打折，那意味着美国确实不再把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就是美国也不想保欧洲的战略安全，所谓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美国要么不承认了，没有，不像以前渲染的那么迫在眉睫，要么就算有，美国不打算保护欧洲和俄罗斯在欧洲对抗。我们经常讲言行啊，言和行哪一个更重要啊，你光说不练假把式吗？你这么一动，我们就看到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说到底呢，那美国的欧洲战略其实会发生一个大幅度的变化吧。这个事儿我们以前也聊过，美国随着自己国力越来越强，对欧洲的干预是越来越多，到二战结束，那美国和苏联实际上把欧洲分了一家一半，东欧那边苏东集团呢，西欧这边那是美国阵营啊。美国率先成立北约，理由就是就拉着一帮北约盟友，就是老欧洲啊，西欧这帮国家要应对苏联的威胁，苏联可能要入侵呢，咱得小心呢。苏联确实在就是最后的那个鼎盛时期，在1981年搞过那个西方八一大演习，上万辆坦克进行过演习啊，一周就冲到英吉利海峡去了，这对欧洲的震慑啊，让大家说不出话来，当时就是有这个威胁。所以美国这种渲染你也不能说太过分，当然说美苏冷战嘛，你换一个角度讲，苏联到底有没有雄心壮志就横扫欧洲，恐怕也谈不上，但美国要渲染吧，那老欧洲国家就很害怕嘛，就需要美国提供这个安全保障，这就形成一个依赖，美国提供保护伞嘛，我就得到了安全，为了这个安全我甚至可以让渡我国家的一部分利益，甚至一部分主权，这么多年老欧洲就是这么做的。后来苏联解体了，那我们就渲染俄罗斯的威胁嘛，这个威胁还存在啊，所以美国还要继续提供安全保障，欧洲继续跟着美国跑，只不过美国的国力逐渐的在衰落，美国对欧洲的所谓安全保障呢，咱还不好叫名存实亡，但是逐渐在打折扣，这点欧洲人是有切身感受的。那时至今日，美欧之间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嫌隙，美国对欧洲欲取欲求，在经济上的这个霸凌，对等关税啊，要格陵兰，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不考虑欧洲的利益，这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就这两年的事儿嘛。而欧洲对美国其实也在渐行渐远，如果你逼得急了我没办法，你比如对等关税我还得认，我得接受，但是你比如说美国要求欧洲来到中东霍尔木斯海峡，不去啊，不去，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甚至包括对以色列的态度和之前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双方就是美欧在渐行渐远。那么时至今日，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就是美国原来的这个欧洲战略其实在发生变化。

这个逻辑链条原来是很清楚的，苏联或者说俄罗斯威胁欧洲，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双方在欧洲对峙，这是一个局面。但是苏联解体了，苏联或者俄罗斯其实不可能再对欧洲构成威胁。不但如此，北约东扩了，北约都东扩了，你总不能说俄罗斯在威胁欧洲、威胁北约吧？是翻回来了，你威胁俄罗斯了。所以从俄罗斯的这个叙事啊，从他们的逻辑里，那么俄乌之间的战争就是你北约兵临城下，打到我们家门口了吗？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啊，他们是这个逻辑。那你西方欧洲你可以不接受，你不认，但是现在俄罗斯的实力确实今非昔比，而美国实力也在下降，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人家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就不再装了，不再演了，不愿意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了，所以提出来一系列要求，比如说你军费涨到 GDP 5%啊，那你这么高的军费就不需要我再保护了吧，那就得往后撤嘛。所以美欧在渐行渐远，这个我们是看到了。而从美国这个角度讲，欧洲是不是还那么重要？显然不那么重要了。哪儿重要？那亚太印太重要吗？美国谈不上放弃在欧洲的利益，因为俄罗斯很难说真正威胁到欧洲。美国的利益如果愿意保是可以保的，也不可能想象欧洲和美国彻底割袍断义，不会的。就是说美国不需要再像之前就是有那么多的投入才能维护自己在欧洲的利益，现在不用那么多投入我也能维护，那我就不投入了吗？而且我在欧洲还有那么多利益吗？现在就这么个问题，这是我们对美国这方面的一个猜测吧，一个推演吧。那翻回来再说接下来的这个格局啊，如果美国不肯或者说不肯完全去兑现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欧洲会怎么办？那恐怕我们要做一个猜测吧。短期和长期，短期那欧洲就得想办法有自己的战略自主，但这个很难啊，因为前两天这方面消息很多，你比如英国的国防大臣辞职了，说到底那军费给太少，这活儿我没法干了。相应的辞职的还有几个，就是说和英国的防务有关的高官，包括助手，多人辞职。另外呢，德国法国搞得六代机皇了。当然最新的消息我看到德国和西班牙又推出了一个六代机方案。你画画呢，坦率说画画我也会，可是六代机是飞机，是一个项目，是需要有巨额投入的，不是你画张画就能解决的。那你看现在德国西班牙又推出了六代机的一个版本哈，一个构想，画了张想象图，这说明不了问题啊，你真干吗？还是以前我们说的拿钱，你有没有技术？另外在政治上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干预啊，这些问题对他们很重要。另外就是英国、意大利、日本搞那个六代机也算搁浅了，这就显示什么呢？欧洲自主防务叫困难重重，如果你有钱你不去买美国的装备，你自己搞，我们看到这些门槛不是很容易跨越的。而且欧洲国家之间彼此没有太多的互信，没有合作的这个基础，或者说以前合作的传统所剩无几的话，这也是很尴尬的局面。所以你看短期内如果美国真的不再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甚至干脆就通过撤军的方式明确自己的态度，那欧洲就得想办法自己搞自己的防务，虽然很难你得搞。如果你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主防务，那你的路就宽了，你的机会就来了。但是在近期显然你要吃苦，你要投入，而且预备着和俄罗斯和美国之间都有这样那样的不睦，这是我们说近期。那远期呢，如果欧洲真的能够通过比如在防务上能够自主，那时候不管北约还有没有啊，欧洲能够自己相当程度上保自己的安全，你就有了什么呢？有了后盾，也有了筹码，你可以做什么呢？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坦率说今天现在俄罗斯和欧洲关系正常化有没有这个必要？俄罗斯有没有兴趣？那你要说兴趣肯定是有，可是欧洲目前对俄罗斯还挑剔呢，所以双方现在恐怕不可能马上走到一起。那假以时日，俄罗斯需要医治战争创伤，他打了几年仗，仗早晚会停，他的经济他的社会怎么办，对吧？那欧洲如果有一定的战略自主，甚至有了自主的防务，他就有底气同时也有胆量和俄罗斯接触。那么俄欧有没有回到战前的可能？那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如果俄罗斯和欧洲，你比如基于首先是基于能源合作，随后呢在经贸领域能够有一体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欧亚大陆确实会出现独特的一极，这一极是非常庞大、非常有力量、有话语权的。这对中国、对美国都是一件大事。当然，中国本身在亚欧大陆我也搬不了家。

0: 那至于美国，你在亚欧大陆还能存在吗？之前你之所以能存在，尤其是在欧洲存在，理由就是苏联或者俄罗斯有威胁，我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你现在不提供了，那你还有必要存在吗？欧洲还愿意让你存在吗？那这意味着，如果再加上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有所缓和，那欧美之间的矛盾就更加不必掩饰，那欧洲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所以从长远看啊，特朗普现在做出来的这个选择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影响，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到他本人卸任这个反应也不会停。但是话说回来了，他也就两年多任期了，如果特朗普卸任继任的美国总统如果是一个坚定的特朗普主义者啊，就是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衣钵走，那另当别论，这种可能性很小。与其说未来的某些共和党候选人还是什么特朗普主义者，倒不如说他们是需要安抚讨好特朗普以成为他的继任者而已。至于是不是真的继承他的衣钵，谁会在意呢？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特朗普卸任之后他的政策不能够延续，那美欧的关系和俄罗斯的关系、欧俄的关系都可能还有变数。那这就看美俄欧三个角色谁更加高瞻远瞩，谁提前布局，谁认清自己的利益并且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了。
1: 近日有媒体发文称，在中国和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领域，中等强国的科技主权可能只是幻觉。尽管欧盟等经济体正寻求加强在 AI 领域的主权，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在技术和供应链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已无法动摇中美在 AI 竞争中的接二格局。去年12月，日本政府计划未来五年内投入10,000亿日元，支持日本科技企业研发 AI 技术。今年2月，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峰会时称，他希望印度能够追赶中美，跻身 AI 超级大国行列。加拿大政府于当地时间6月4日公布了 AI 国家战略，承诺至少投入20亿加元用于 AI 技术发展。欧盟则在上周推出了欧洲技术主权方案，寻求扶持欧洲本土的科技企业，从而让欧盟成为 AI 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保护欧洲的数字独立性。但有分析人士发文指出， AI 领域已经形成中国和美国主导的接二格局，除了中美之外，已经没有第三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能够参与 AI 竞争，中美已经与其他国家拉开代际性的差距。
0: 这则新闻实际上等于客观上道出了目前在人工智能 AI 这个领域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你甚至可以说是 G2， 我们只说在 AI 领域啊，这个 G2 这个双黄蛋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个局面形成意味着就是中美在第一集团。那问题来了，那凭什么你们俩在第一集团？和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几个问题，为什么其他一些国家甚至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就没能进入第一集团呢？这个格局怎么就形成了？那如果说中美你在第一集团你赢在哪儿？那些所谓中等强国传统的发达国家，那如果没赢它输在哪儿？问题出在哪儿？短板在哪儿？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们感慨一句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实际上到最终它是普惠。你比如贸易，前两天我们节目就聊了，我一直思考这个事儿呢，就在斯卡格拉克海峡，你就挪威吧，在那儿水下600米发现一条沉船，那沉船不是中国的啊，但上面好多货是中国的，比如说陶瓷，而且18世纪的。那你说18世纪中国挪威之间有贸易吗？你这么问也行，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你要问中国和欧洲和北欧的贸易，这么问其实更确切。或者我们这么说吧，我记得前两天聊这个话题我说了，中国挪威之间有没有航线我不知道，但是呢瑞典和中国肯定是有的，就那个著名的哥德堡号，有一条哥德堡号到中国来，那无外乎也是茶叶陶瓷啊运回去，结果到家门口沉船了。那个哥德堡号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时中国和瑞典，就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之间是有贸易的，就是说中国景德镇生产的瓷器，然后到哪儿呢？到广州，到13行，然后上船，谁的船呢？可能就是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的船，把这个陶瓷啊茶叶运过去。哥德堡号我很关注的，它那个茶叶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普洱茶，

有一些已经被水泡了，那没办法，有一些密封的好的还能喝。还有一个说法，不是普洱茶，是这个武夷茶，还有安徽的松罗茶，说法不一样，反正我也没喝到啊。有这么个事儿，那就是说中国这个货哪怕是运到了哥德堡，运到了瑞典，很快就能到挪威。当时挪威和丹麦是一个国家，联合王国，你别管到哪儿，周边是普惠贸易嘛，大家都能享受到。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也可以说有相对原始的全球化吧，挺好，海上丝绸之路嘛。所以你看贸易它的核心是连通啊。昨天我们是讲加拿大美国之间又跨境有一个大桥都建成了，人加拿大掏了钱，你美国愣是卡住不放行，你说你图什么？就要惩罚对方，你惩罚对方，他的车过不来，你的车也过不去。我们说的是贸易啊，这和其他一些产业就不一样。而且各种产业的发展吧，包括像 AI 领域啊，在全球化和这个非全球化的时代它又不一样，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不同规则的东西。所以你看现在出现这个局面，在 AI 这个领域，所谓中美成为第一集团，中美呢这两个国家也不是纯粹的所谓六边形战士，就是什么都会，什么都强，什么都是最好最厉害，不是，但它都有，首先是都有，基本上能形成一个闭环。大家一般认为，你比如美国领先在哪儿呢？芯片 GPU 包括基础理论，那投资非常之大嘛，这是美国。但是它有问题，比如说它电力不足，基础设施陈旧，这是麻烦。但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啊，中国你要说在顶级芯片，按说现在还不如美国，但是华为升腾啊，以它为代表吧，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啊。另外像 DeepSeek 等等吧，再配合上我们14亿人口，那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场景，这个局面如果再加上我们在电力方面对美国的优势，我们现在是美国两倍多呀。所以中美呢应该说各具优势，当然你要单论技术，可能美国在某些领域还领先，这个我们也不讳言，但是中美都堪称呢都是六边形战士，就我能形成闭环，我自己能玩了，我都有，只不过这个可能你先进，那个可能我领先，大约是这么个状况，这个格局就这样。所以可以使用2008年当时美国人提出来那个 G2 中美国，中美共治世界。如果从国际关系上讲这个概念，特朗普前不久也提出过，我们并不接话，但是我们就仅就 AI 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中美在第一集团，也像 GDP 一样，和中美 GDP 基本上正相关啊。那美国比中国高，但是呢中美算第一集团，排到第三的和这个前两名它有一个断崖式的落差，是这个样子。就中美呢各有长短吧，但中美确实能够同时跨越多个门槛，这些门槛包括什么呀，你比如说算力啊、数据、资本、人才、产业链、政策，诸多门槛中美同时跨越。其他国家就是所谓的中等强国呢，那恐怕某些领域吧也未必没有优势，但是全局上我们讲的六个门槛它没有都跨过去，它只有局部的优势。中美是在都跨越了门槛，在这个前提下啊，互有长短，但是我能做都能做，只是这个你做得好，那个我有优势，那其他所谓中等强国就是你门槛没有跨越，你没法进入第一集团。这个又和什么有关系？之前我和大家也聊过我的一个观察或者思考吧，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时代，很多所谓中等强国，它只要在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它不需要什么都做啊，它一招先就行啊，它有临门一脚就可以啊，其他的东西因为全球化，别人给它准备好了，别人伺候好了，就最后就是你一哆嗦就完了。那如果到了后全球化，全球化被踩刹车了，暂停了，在这个时候很多你原来你不在意的东西现在你必须重新的具备，而有些东西你根本就不具备。你比如说内循环，国内大市场，你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天生就两头在外，坦率说人家做的不错，就两头在外，一度做到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那就了不得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以前你之所以了不得，其实背后有人帮忙啊，比如美国在全球产业链里他帮你到了某个位置，他帮你占据了某个市场，全球化他主导的嘛，所以你实际上占了他的便宜。那现在美国一翻脸，我吃亏了，咱俩算算账吧，以前那个便宜你不要占了，你欠我的还得还给我，那你不倒霉吗？所以我们重复一下，全球化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多国家特别是很多小国，包括欧洲一些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就是很多事儿不用你干，
你把你能干的干好，你就 OK 了啊。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本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长期又被西方有的是制裁啊，有的时候是打压啊，真正高科技东西禁运呢、啊，给你来这个，你只能自己搞，这日子过得很苦，投入也很大，但是翻回来，我的产业链是完整的，我国内市场也足够大呀，所以真到了所谓后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时代，那我的优势反而出来了。以前你们占便宜了是吧？现在那些便宜没有了，那些便宜掩盖了你能力上的不足，现在没有掩盖了，你不足就是不足了，你短板补都不一定补得上。刚才我们讲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国内市场就那么大，怎么补啊？它谈什么内循环啊？所以要不说有的人不开眼呢，那美国逆全球化，你日本你还跟，那到最后你经济成了什么样子了，这就没法说了啊！还想在 AI 领域想拔头筹太难了。如果说以前比如我就做芯片的，做半导体的，你拔头筹不是没有可能，现在 AI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它是个生态了，它甚至都不是一个物种，你怎么拔头筹？就刚才我们讲的诸多门槛，至少六大门槛你都翻过去，你才有资格说这个话。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时机窗口该打开的时候你钻过去就好了，你没有钻过去，它窗口关闭了，你就撞天花板了。现在第一集团已经形成，那所谓的中等强国没有一个能进入第一集团，说到底你自身都是残缺的，很多东西你不具备。你说哎，那我有一个办法，那这些中等强国抱团，就像那个加拿大总理卡尼说的，那抱团互通有无，那人家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就凑齐了。麻烦也就麻烦在这儿了，当今世界啊，国家是基本单元，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主旋律，占便宜都想，吃亏付出谁都不愿意。而且如果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讲了吧，那个时候好办，你一招鲜，你临门一脚就可以。现在不是了，现在你不具备的东西你都得想办法自己去具备，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靠不住的。这前两天我们关注吗，德国法国六大机玩不下去了，那边英国意大利日本也玩不下去了，那真的就很麻烦了。这些国家本来就小，它经济规模是有限的，能投入到六大机研发上这个钱就是有限的。为什么抱团？一个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我记得和大家聊过吧，就是法国那个达索公司阵风战斗机试飞成功，当时有个工程师就说，这恐怕是我们就是法国单独研发的最后一款战斗机了。什么意思？太贵，花钱太多，再掏掏不起了，就未来研发飞机我们一家掏不起钱，就得找人合作。为什么法国德国要抱团呢？不就是凑钱吗？那现在这项目黄了，你自己搞，自己搞没钱吗？你要想搞还是得抱团。那真能抱团，何至于出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闻这个局面啊？特别像 AI 这个东西呢，它要事关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所以你看作为这所谓的中等强国，大家很焦虑，眼看就够不着，那你说怎么办？那将来恐怕就得选边站，就是在中美之间可能两种技术路径、两种标准、两种接口你选。那一般认为西方世界恐怕要选美国，这是实话，可现在真实的状况是选美国确实又不那么靠谱，自身受伤又不少。所以个人理解啊，目前作为是所谓中等强国，你让他们彻底放弃美国不现实，但是呢不拒绝中国就好，你最好能兼容。就是所谓中等强国，你第一集团进不去，那你就有可能在将来呢用人家的产品、用人家的标准，甚至直接用人家的算力，可能的。那这个时候呢，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要一棵树上吊死。你比如中国现在面对这个中东的战事啊，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嘛，全球面对能源危机的考验，这时候中国相对来说很轻松，甚至我看法国那个《费加罗报》他说得也夸张，他说得感谢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能源的用户是吧，如果他拼命的去用去买，那能源价格会炒得非常高啊，那我们日子没法过了。你看人家中国就没这么干，甚至人家还释放战略石油储备。那为什么我敢呢？我有啊，实际情况在这儿嘛，我们买油买气儿，我们从很多家去买，我们自己有储备，然后我们还有新能源，该做的我都做了，所以我才遇事不慌啊。 AI 也是这个道理，所谓的中等强国，你说你自己搞你搞不了，你说抱团彼此之间不信任，那最终可能就是还是要利用中美的产品、中美的服务。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简单的站队，不要简单的押宝了，你应该是兼容啊，你要争取做这个左右逢源的角色。
而不是选这个得罪那个，选那个得罪这个。

0: 的，而不是这么着啊。如果这个也想不到，你看 AI 就没搞起来，然后懵懵懂懂晕头转向还选边站，那最后必受其害啊。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Coach 经典包合集。 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日常上班出行低调高级又显品味。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精选近30款爆款样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大容量托特包适配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多种场景，所有款式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日常百搭不踩雷，重点是咱们的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纸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格。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特别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都没问题，年轻小姐姐用，或者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托特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经典包豪华合集，多种爆款样式，适配各种穿搭，容量满足日常所需，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神送外号垮脸救星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这款性价比超高的大牌面霜有2种质地供不同肤质选择。清爽版油性混合性皮肤首选，轻盈乳霜质地更快渗透，滋润版干皮中性皮的挚爱，上脸更加轻薄，没有粘稠的感觉，滋养乳霜延展性好，轻轻推开就能被肌肤快速吸收，养分直达肌底，不仅能牢牢锁住水分，还能为肌肤补充流失的胶原蛋白，坚持用下来会发现皮肤变得饱满有弹性，素颜也能透出健康光泽。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随机发货，产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发动攻击，导致3名印度籍船员死亡。据报道，印度外长苏杰生6月13日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印方再次就袭击表示强烈抗议。而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卢比奥在通话中向苏杰生强调，美军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和平与安全，所有商船都应立即服从美军的指令。卢比奥还称，违反美国封锁令以及非法运输伊朗石油的行为绝不会被容忍。对于美国国务院冷漠且强硬的态度，让印度人民院国大党议员沙希·塔鲁尔深感震惊。他13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美方完全没有对无辜印度人的死亡表示遗憾或哀悼，一个朋友和战略伙伴怎么会如此麻木不仁？
0: 这是美国和印度之间叫局域再生吧，美国在中东动手，就对邮轮动手，导致伊朗船员不幸罹难。关键美国这个不是意外，它动机很明确，目标很明确，打击的就是过往的船只。所以这个事儿让大家可能也很震惊，哎，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一般认为是伊朗在那儿封锁海峡，甚至美国一度是要求欧洲国家，就是说北约盟友你们来帮忙干嘛呢，要打通霍尔木斯海峡呀。打通海峡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如果有水雷的话，你们要来扫雷，这水雷是谁扔的？那从美国这个角度讲，或者从西方的理解，那肯定伊朗干的嘛。即使将来战争结束，扫雷也是一个大事儿，如果水雷扫不干净，那航运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嘛。另外呢，如果北约盟友就是这帮欧洲国家真的要到霍尔木斯海峡，就海军在这部署的话，还有可能面对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那么对无人机和导弹基地你要不要进行还击？那等于说你就参战了嘛。所以我们也知道欧洲国家一般不参与，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但是我们也知道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带来的一系列的麻烦，我们讲过嘛，首先是油，中东产油国的油出不来，只有两个国家例外，就是沙特跟阿联酋，因为他们在本国修了石油管线，就绕开霍尔木斯海峡，他们自己等于有这个码头吧，就是你的油轮呢可以不通过海峡，在相关的码头呢进行装卸嘛，然后走人，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看这次遭到攻击的船也不是在海峡，那就是说不只是进出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不安全，在相关海域比如阿曼那个海域，在那儿也不安全呢。而且美国人的目标他实际上是要阻止你去买伊朗原油，你买了你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就搞你。而且我们看新闻看到美国这次他飞机是用精确制导武器，可以直接非常准确的打击那个油轮的机舱，就让你在海上瘫痪嘛，那由此造成人员伤亡。所以你看现在真正让这个海峡被封锁啊，油运不出来的到底是谁？至少包括了美国呀。那么现在全球你说能源危机也好，由此造成经济的萧条也好，甚至不只是油还化肥啊，如果运不出来的话，很快会出现什么呢？粮食生产的问题，有没有可能造成粮食短缺，或者造成粮荒甚至饥荒？这都是可能的呀。那美国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是整个世界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了。那翻回来说印度啊，印度其实因为它适龄劳动人口很多，大量劳务输出也有，所以很多印度人就印度海员呐、印度裔啊，就在这个邮轮货轮上打工。我们曾经聊过哈，全球的这个航运是很独特的一个领域，你比如我这船货船或者邮轮啊，它当然会有船东了，但它挂的旗子是谁的这可以商量，有所谓方便旗一说，挂谁的方便，挂谁的我成本更低，那我就挂谁的嘛。另外这个船有船长什么大副啊船员对吧，那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呢？这船本身船东是谁，为哪个公司服务，运谁的货，谁家的船员，这都很可能是拧巴的。那不是说简单的这个国家是船东，他肯定只运这个国家的货，他的水手都是这个国家的人，不会的，这开个玩笑，小联合国啊。而印度人，印度的船员在很多船上服役，就涉及到很多国家，很多航运公司，很多船东，挂的也不一定是哪国旗，有很多的印度船员服役，所以这次这个事儿才会在印度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那很多船遭到攻击，那上面都是印度人呢。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看一个是苏杰生印度的外长，当然要和卢比奥就美国国务卿要沟通，这得有个说法啊，你打死我们人了。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呢就非常冷漠，你按说你造成人员伤亡了，就算你不想承担责任，你表达个遗憾，对死者表达一个哀悼之意总是人之常情吧？没有，完全没有，只是重复美国的态度，美国的立场，那你买伊朗油我打你啊，还是这个态度，那你想让印度这边情何以堪，心何以甘呢？所以大量的民众那就要对美国表达不满嘛，通过群众的这个游行之类的方式表达不满。另外是什么呢？反对党，就拉霍尔甘地他所在的这个国大党，当然借此要对莫迪政府发起批评， 那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他印度人民院，你相当于议会的下院吧，国大党的议员也表达不满嘛。

就说到底，这印度船员毕竟是无辜的嘛，这种无辜死伤，你美国总应该表达一个遗憾啊、哀悼啊。战略伙伴啊，美国是盟友，那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是朋友吧，战略伙伴吧，甚至美国那个印太战略没有印度何谈印太战略啊，就这么一个关系，你对朋友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无动于衷，你如此冷血，这是无法忍受。咱说到这儿，难免给美国人算算账，这算什么？1988年，美国文森斯号导弹巡洋舰在海湾攻击了一架伊朗民航机，导致200多人罹难呢，连乘客带机组人员都有290人，把客机打下来了。最后我记得是赔了1亿多。这事儿是在1988年，但这里面还有38名非伊朗人，有66名儿童，还有一名孕妇，就很惨了。美国说识别错误，哎，看错了，民航机嘛，可能我看成攻击机了。那伊朗当然不认嘛，说这是故意的犯罪行径啊。在1989年，在国际法院，伊朗对美国提出起诉。到了1996年，说要不赔点钱吧，赔了1亿多。但是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这个赔偿叫特惠性质，拒绝承认对事件负有责任或者是法律责任，这是美国的态度。那这次对相关海域的船只的这种攻击，这是很明确的，是明目张胆的，这不是误击啊！人家美国连误击都不说，打的就是你，而且完了不做任何解释。那现在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印度国内民众当然恼火嘛，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本来就很浓。这几年呢，印度总的来说经济发展速度吧，从数字上看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啊。而莫迪就人民党也在利用这种情绪，但是这种情绪是双刃剑，你只能赢。你赢了大家皆大欢喜，你要是输了受挫了，你承认自己不行，那可就麻烦了，你在国内都没法交代。所以现在这事儿发生之后呢，你看反对党，你在野党，国大党现在站出来，当然指责莫迪政府，而莫迪本人没有回应。那没法回应啊，那说什么？打死我们活该，我们也不打算报复。你不能说这个话，那你说我报复，你报复得了吗？你下这个决心吗？这是印度目前面对的这个局面，关键在于美国。美国根本不考虑印度方面，包括莫迪本人的利益。你多少说句软话，你给我个台阶吗？没有，完全没有。这样印度这边就非常被动，当然对美国也相当失望。所以最后我们还要回到印度美国之间的关系啊。你说什么伙伴关系，什么战略合作，你可以说得很好。或者我们这么讲这个话，如果美国真的觉得印度重要，需要印度，那给你两句好听的也未尝不可啊。但是如果你不那么重要，或者现在本身就是在一个博弈的过程之中，我甚至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你施加压力，给你点颜色看看，而不是去收买你，事实上我要告诉你，你就没那么重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奢望美国会给你什么好脸色呢？

0: 据报道，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受到软件缺陷、备件短缺和腐蚀问题困扰，在整个2025财年，也就是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当中，美军 F-35 隐身战斗机机队中仅有约四分之一具备全任务能力。报道称，根据数据，美国空军的 F-35A 是三种子型号中全任务能力率最高的，几乎是陆战队 F-35B 和海军 F-35C 的两倍，但仍仅有 28.5%。 美国空军 F-35 机队在过去五年中的全任务能力率普遍高于另外两个军种，但整体却依然呈下降趋势。而在具备基础任务能力方面，即将条件放宽到战机能够完成至少一项指定任务的时间比例时，则出现了另一种情况。2025财年，美国空军 F-35A 机队的一般任务能力率仅为 38.6%， 低于 B 型与 C 型的约 54% 至 64%。这与2020至2021财年美国空军领先其他军种的任务能力形成鲜明对比，且仍在逐年下降。
1: 这个消息咱们作为围观群众也就是看个热闹吧，就是美国 F-35 机队所谓的啊全任务能力率不足四分之一，怎么理解呢？不好用呗。而且最好用的是空军，也就

的水平。如果说陆战队和海军就更糟，这怎么说呢？这个如果我们说是意料之中，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夸张，有点吹牛？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F35 这个飞机从诞生之初吧，就有很多问题，这伏笔就埋下了啊。简单聊两句啊，就是说美国确实在全球范围内是第一个搞出了无带机吧，对这个隐身飞机的研发是比较早的。这里面背景是什么？这是冷战，就美苏啊都把大量的资源投到这个战斗机作战飞机研发之中。当然美苏又不一样，你知道苏联很重视陆军，而美国呢很在意这个制空权的争夺呀，空军的打击能力啊。那苏联本身是一个陆上强国，它国土面积又大，它会有大量的这个防空导弹形成防空网。而美军要和苏军作战呢，你想你这飞机你得穿越这个防空网，那难度是很大的，苏联导弹很厉害的，那怎么办？所以从美国这个角度讲，隐身尤其雷达隐身，这就是我设计飞机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又恰好是什么呢？苏联一个科学家呀，他写了篇论文，他研究的倒不是隐身，他研究的是这个飞机啊，作战飞机啊，这个雷达反射面积。但是呢这个论文相应的公式你倒着推，就是我让我雷达反射面积小啊，我倒着推这个飞机怎么设计啊？那对这个飞机设计的时候就隐身的考量它就有作用啊，它是有指导的。是当时美国那个洛克希德公司那臭鼬工厂，他们是拿到这个论文醍醐灌顶，又利用美国当时比较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苏联这方面技术差一点。另外苏联呢它和美国不一样，它不是很重视战斗机的隐身能力，美国重视嘛，作战要求不一样嘛，所以美国就率先搞出来就是那个 F-117 夜鹰，那是对地攻击机，也没有火控雷达，而且现在看那个飞机就跟钻石似的，设计很粗糙。随着技术的进步，包括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美国开始真的要搞这个无带机，就是隐身机。当时搞的是 YF-22 和 YF-23， 前者呢在竞争中胜出，这就是 F-22。 现在很多军迷对这个 YF-23 外号的黑寡妇落选呢到现在还感到遗憾，因为很多人认为呢这个 YF-22 相比之下并不是特别先进，它讲究的是均衡，甚至比较保守，比较谨慎。但这是美国第一款装备的这个隐身战斗机，它是用于冷战，为冷战服务的。甚至呢它有一系列的毛病，因为它研发比较早嘛，它整个这个计算机你用今天的视角看就落后了，当年很先进啊。另外呢它腿短，它也考虑到隐身的需求啊，它没有外挂的，它的弹仓在肚子底下，武器要挂在里边才能隐身嘛。就总之这是 F-22 造出来之后呢，很多国家想要，比如日本啊以色列都想买，那美国还不卖，你叫我就自己拿着啊。甚至俄罗斯就猜说这玩意儿是不是银样辣枪头啊，你不敢卖，你卖的话很多戏法就穿帮了嘛。那美国就搞了一个所谓 F-35， 它是想和 F-22 形成高低搭配，这 F-35 要便宜，而且呢我三军要通用，而且能够向我的盟友热卖，我挣钱。所谓三军呢就是空军，空军用的是地面的机场啊，还有海军陆战队，它强调的是垂直短距起降能力。另外还有这个海军，海军是航空母舰弹射起飞的啊， ABC 这么三个型号。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第一，美国人说想搞什么高低搭配，想 F-35 能便宜点，做梦去吧。美国人搞东西向来是这样，一开始呢这么起的范儿，我搞一款便宜的啊，大量装备的啊，真研发起来了你发现一点不少花钱，这是一个。再有第二个呢，三军通用啊，就是这个飞机通过不同的型号满足空军啊陆战队和海军的需求非常难，那舰队的速度是最慢的船决定的啊。这里边你看啊，你要是想考虑垂直短距起降型号，这是最麻烦的啊，难度最高的，它其实就决定这飞机恐怕就得是一种单发机。你看特朗普当美国总统，他上一个任期就说这 F-35 设计的就不对，应该做双发飞机啊，改成双发的吧。你改成双发怎么垂直短距起降啊？不是那么个事儿啊。相形之下你看珠海航展咱们搞的那个歼35，咱们不考虑垂直短距起降，就是空军和这个航母上使用，它在设计上没有那么多限制，它不用牺牲太多的性能。美国不是，美国你可以说它太自信啊，你可以说它当时三军通用强调妥协嘛，最后这个东西你就要牺牲很多的性能。那么 F-35 搞出来其实也没少花钱，它单价也不便宜，当然有些盟友买这本身还能收回一些成本，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一架 F-35 它得用400多公斤稀土啊，
如果中美关系没问题，你不打贸易。

0: 战，你从中国买稀土，这好办啊。你非跟中国打贸易战，那中国反手，咱没说不卖啊，就是限制稀土出口，你就受不了了。另外，今天美国制造业是空心化的，所以 F-35 本身啊，确实这个质量是有问题的，包括发动机质量是有问题的。美国自己装备的 F-35 出故障摔飞机的事儿不少。那你说现在它妥善率不高，你说它这个全任务能力率不足，这很正常，这不意外。真正的麻烦你等着吧，还在后面呢。因为这飞机毕竟是美国人自己搞的，你要说修升级，那美国人相对来说啊还是得心应手的。那别人呢，你比如英国航母上用的是美国 F-35B， 演习的时候出事了，回不去了，结果在印度降落的，这是个段子，是真的。然后呢，从航母上派了这个直升飞机，带着这个工程师来修，就到印度机场修，修不好啊，还得从美国找人，最后反正弄回去了，没办法，英国人自己处理不了啊，买你的飞机，我要用，我打仗，我自己都没法伺候，这飞机，你说咋整？另外，确实今天这个时代和以前是不一样了。你说当年最简单的枪啊炮啊，那谈不上智能化。今天这个飞机就跟咱手机一样，动不动几天哎升级了，那软件升级了，你刷新一下吧，是吧？它是这么个东西，那你想维护它其实难度就很大。而恰恰是包括美国军方三军嘛，买这个飞机的时候，他们更在乎的是飞机的数量，就拿这个钱多买几架。那是啊，多买一架呢是一架啊，但是你想没想，涉及到的后勤，那维护升级这个东西，基础设施这个也得花钱呢。是，它不是简单的体现在多出两架飞机来，你觉得捡了个便宜，但是后勤的支持非常关键啊。你飞机多归多，它老趴窝，妥善率不高，全任务能力不足，你这不白折腾吗？那美国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局面。 F-35 不是一种好飞机，特朗普也不满意，但是装备这么多，你说我不要了，不要你用什么呀？所以你看到现在美国打仗大量的还在使用 F-15 F-16 老飞机，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你说不是有什么 F-47 六代机呀？你等他什么时候搞出来再说吧，现在呢叫青黄不接， F-35 指望不上，用更老的就是 F-15 F-16 新飞机， F-47 到不了货，现在等于成个空窗期了，就慢慢耗着吧。最要命的是美国自己的 F-35 的生产，它的发动机，它的这个雷达，就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它不能到位，甚至有的飞机先拿配重，没雷达嘛，拿配重先在那配着啊，对付着，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啊。堂堂的美国的这个军队现在也混到这步田地了。还有个扎心的事儿，我们也说一下，就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比如最新的福特号，它和 F-35 不匹配，它那个电磁弹射器弹不了 F-35。老式的尼米兹级啊，有十来艘吧，有几艘四艘改装了能够弹 F-35， 剩下的这飞机还不能用呢，你说要不要命？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这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科索沃战役。科索沃战役指的是1389年6月15号土耳其和塞尔维亚发生的战役，发生在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赫雷别利亚诺维奇领导的巴尔干联军和由苏丹穆拉德一世统领的土耳其人之间，导致了塞尔维亚的沦亡。拉扎尔率领军队在科索沃平原和入侵的土耳其人展开战斗，虽然塞军刺客刺杀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成功，但是土军王子巴耶塞特一世在战场继位，重振军队，最终是大破塞军。此后塞尔维亚受到土耳其统治长达500年之久，为了纪念战死的英雄，塞尔维亚产生了很多的歌谣和作品来纪念这场战争。另外要说说1672年6月15号，荷兰打开水闸，自行淹没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免遭法国军队的占领。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5号，1389年6月15号，科索沃战役爆发。科索沃，北约轰炸南联盟吗？还不是，不是。说到这儿，今天科索沃不是闹独立吗？塞尔维亚是不能接受啊。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他们看来，科索沃是自己的根呢。这就说到我们现在要说的，1389年在6月15号，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他们之间爆发激战呀，最终塞尔维亚被打败，

0: 塞军的精英人物基本上被屠戮一空啊。之后塞尔维亚受到土耳其统治，一下子就四五百年之久啊。所以塞尔维亚再复国那是近代的事情了。如今就说塞尔维亚有无数的歌谣和这个艺术作品吧，纪念这次战争。所以我们今天拿点时间聊聊啊，聊聊科索沃之战，也算是聊聊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历史上的这段恩怨。科索沃这个地方就说民族成分很复杂，但是有人说主体还是阿尔巴尼亚人。这个地方确实就地理位置很重要，从地缘政治上讲呢，能够拿到科索沃等于抓住了巴尔干的七寸。在公元12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统治科索沃，那是在1170年吧，当时塞尔维亚呢抓住了一个历史性的时机啊，因为旁边有个大帝国，就是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呀，已经日薄西山了，他们之间爆发战争。一方面呢，塞尔维亚是同化了一部分生活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另一方面打败了拜占庭帝国，拿到科索沃，科索沃成为塞尔维亚的领土。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拜占庭帝国呀，就东罗马帝国呀，它不是日薄西山吗？最后它是被谁彻底给毁掉了？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啊，1453年嘛，就是攻陷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土耳其把它拿下之后改名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啊。当年啊，双方的矛盾就是拜占庭帝国和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这两大帝国的博弈啊，新陈代谢已成大事。但是当时呢，就巴尔干这个地区，特别是科索沃呀，这在塞尔维亚崛起之后打败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就退出这个地区，这个地儿等于被塞尔维亚占了嘛。但是科索沃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很优越，而且自然资源很丰富，那么当时越来越强大正在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怎么可能视而不见？所以双方的碰撞那就不可避免了。你看在巴尔干半岛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呢？塞尔维亚人人数是最多，公元12世纪末的时候，塞尔维亚人呢已经获得了独立，而且建立王国。之后呢，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吧，塞尔维亚是大肆扩张，不断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啊。其实这时候还有一个国家，就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遇到谁的威胁呢？就是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突厥人。而保加利亚呢顶不住，无力应对，最后就被塞尔维亚合并了。塞尔维亚有一个国王叫杜尚，在杜尚时期呢，塞尔维亚版图达到极盛，杜尚本人也自称是沙皇啊。而东正教会给他加冕，当时头衔是塞尔维亚人啊、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整个巴尔干半岛他拿了2/3了，也是一个崛起的帝国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历史吧，这历史有时候充满了这个不确定性啊。塞尔维亚当时国势也逐渐的越来越盛啊，如果他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他拿下君士坦丁堡，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啊？真的没法想。当然我们知道这最后没能成为现实，因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和他的扩张更加势不可挡。而且你现在看历史，奥斯曼土耳其确实有一套自己的就是战争机器，你看他有自己的宗教，另外呢他有自己的常备军，包括步兵，步兵叫做耶尼切里，说是从孩子里选拔呀，合格的送到军营经受非常严格的教育，数量不多，但是军事素养非常高，待遇也优厚，靠军功可以晋升，往往是在关键时刻投入作战。还有一支是骑兵，叫做所谓叫西帕斯，他们打仗的时候随苏丹出征，拿的是封地，这算给工钱吧啊，但是不是世袭的，战利品呢归骑兵所有，就等于说不给开军饷了，这可以节省一大批这个开支。所以奥斯曼土耳其对外征伐往往获胜，所以我们说这个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碰撞呢是迟早的事情。那这时间是在1389年，历史上的今天嘛，就在科索沃平原，两军摆开阵势来一次决战，一方是穆拉德一世和他的两个儿子率领的奥斯曼土耳其军团，大概有40000人还要多一些吧，另一方就是塞尔维亚人，另外呢拉了很多朋友，那主要是基督教团体啊，组成一个联军，主力是塞尔维亚人，统帅是拉扎尔大公，大概有30000人吧。那塞尔维亚从人数上讲呢是劣势，所以叫出奇制胜，他们有一个传奇英雄，这个人在塞尔维亚就今天你看一些作品里还是一个主角，叫做科比利奇。这是个什么人呢？是个刺客，他呢有一把涂了毒药的短剑，他用这把短剑呢居然就刺杀了土耳其的统帅，就是那个穆拉德一世，所以一下子塞尔维亚联军占上风啊。 但是土耳其军队因为久经沙场啊，并没有乱，没有溃退。刚才我们说那个穆拉德一世是带着两个儿子上的战场嘛，这俩儿子其中有一个就在军中即位，他就是巴耶塞特一世。而且这奥斯曼土耳其是很猛啊，就是这位即位之后把自己的哥哥先宰了，干嘛呢？巩固王位，然后和塞尔维亚人展开决战。当时塞尔维亚还是攻势啊，因为打得顺手嘛。而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年轻的苏丹啊，确实不白给，很冷静很沉着的应战，顶住对方的第一波冲击，然后稳住阵线，有自己的反攻计划。他们有自己作战的这个战略战术，比如说骑兵包抄。这位巴耶塞特一世呢，就是下决心用他的轻骑兵，在战争进行到中午的时候啊，对方已经就是疲惫了，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的轻骑兵出动，一次次进行冲锋。因为塞尔维亚是联军啊，这个联军的缺点就命门啊，软肋在哪儿呢？就是各个部队结合的那个地方，一旦突破掉就可以分割包围了。那个拉扎尔大公他的女婿科索沃公爵就带着自己的军队大概有10000人吧撤离战场，联军就溃败了。那拉扎尔大公本身是在中军，他是苦战到底啊，但是敌人越来越多呀，最终他是被抓了个活的，那塞尔维亚彻底战败，那兵败如山倒，到这时候那就无可挽回了。一个是塞尔维亚这个军队里的贵族吧，精英吧，完全被杀掉，屠戮一空。那个拉扎尔被认为是民族英雄嘛，那也难逃一死，被处决。当然塞尔维亚人还是坚持抵抗，可是内部并不团结吧。总而言之，这可就亡国了。所以说科索沃这是塞尔维亚人伤心之地啊，也算是人家心目之中很神圣的一个地方啊。战争输了，塞尔维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吧，一下子就400多年，有说是500年的吧，就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这到什么时候？到20世纪初，就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时候，那时候奥斯曼土耳其也已经基本上垮了，日薄西山啊。到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时候，塞尔维亚军队收复这阔别500年的故土，就是科索沃呀。据说当时为了不惊扰500年前战死沙场的塞尔维亚的英魂，塞尔维亚军队的士兵是把鞋脱了，很多人跪在那亲吻这个故土啊。然后的故事我们就知道，2年之后吧，就在一个关键的日子，6月28号，也就是当年科索沃战争塞尔维亚彻底战败的那个日子啊，奥匈的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俩人跑到萨拉热窝之后，一个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刺杀了他们俩，之后一战爆发。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5号，1672年6月15号，荷兰打开水闸，自行淹没首都阿姆斯特丹，干嘛呀？疯了吗？这是要以免遭到法国军队的占领。1672年，你说哟，这还挺悲壮的是吧？嗨，说说那段历史吧。话说1672年4月29号，当时法王是谁啊？路易14，号称太阳王啊，是他入侵荷兰，这就是荷法战争。打了好几年呢，1672年打到1678年，其实这是一场欧洲战争了。到1678年结束，签了一个尼姆维根条约，最终你说谁赢了？法国获胜了，独霸欧洲。到这个时候，路易14就被真的是称作太阳王。他叫太阳王有几个说法，一个说这人确实喜欢跳舞芭蕾舞，你说他看上他跳，他跳跳芭蕾舞，当然他跳国王嘛，男主角啊，后来一直跳到最后就胖啊，胖到跳不动了，不好看了嘛，就算了。但是他跳芭蕾舞的时候经常演那个阿波罗，就太阳神，这是一个所谓太阳王的来历啊，这么叫啊。还有一个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他称霸欧洲了，他是太阳，别人绕他转呢，就这个意思，太阳王。当然实际上已经不是简单的就是荷兰和法国两个国家干仗，是两波，一边呢就是路易14他统治下的法国，另外包括瑞典还有德意志境内的叫做明斯特，这是个主教区，还有科隆主教区，还有英国，这是一波。还有一波就是荷兰，当时叫荷兰共和国，另外还有什么奥地利啊、勃兰登堡啊、西班牙啊，加入这一方。路易14这个人是1661年亲政吧，他真也算是励精图治啊，就是想称霸欧洲，就法国就要称霸欧洲。1667年呢，他是跟西班牙打了一仗，时间不长，1668年吧，他占了大片的土地，然后掉过头来想打谁呀？尼德兰，往东北打。那尼德兰就是今天比利时那块啊，那个地方是西属尼德兰，就西班牙占的呢啊，想占这个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人跳出来挡住，谁呀？就是荷兰，荷兰共和国。这就说到当年荷兰呢，谁的头啊？政府的首脑啊，是一个商人出身的，叫做约翰德维特，他是叫大议长吧，因为当时共和国了嘛，最有权力的人物是这个大议长，叫维特。有意思在哪儿呢？他是商人出身，那你说他难道要跟法国打仗吗？倒也不是，维特有自己的算计啊，软硬兼施。另外他拉着谁啊？英国啊、瑞典搞了一个三角同盟，就跟法国说你别打了，就压着这个法国和西班牙缔结一个合约，而且法国占的好多地方你给我吐出来，你吐出来，你要不吐不听我们的，那我们三角同盟三家干你。哎呀，这路易14一个呢，你得说他准备并不充分，没想着跟这三家动手，那就群殴了嘛，那要吃亏。另一方面呢，这占点便宜，好不容易占了便宜再吐出来，哎呀，你想这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那怎么办？怀恨在心，记仇了，这是个过节啊，就像咱们那个武侠小说、江湖小说，这是过节，这就有恩怨啊。关键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荷兰和英国是同盟是吧？三角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英王查理二世啊，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之中啊，打输了，输给荷兰了，被迫在1668年和荷兰就是缔结同盟关系吧，向法国施压。但查理二世本人他也不服啊，他是让荷兰打败了被摁住啊，所以他想复仇。所以这三角同盟其实根本就不稳。另一方面，法国有一个外交家，是个天才，外交部长，叫做里奥纳，就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比如收买瑞典的国会啊，说到底拆你这个三角同盟啊。另外找英国，哎，咱哥俩要不商量商量，咱一块儿合攻荷兰。英国说我刚打败没钱，我给我出一部分经费可不可以啊？咱们打了他，抢他的国土，咱俩分呐，是这样子。所以一拍即合，英王查理二世和法王路易14又结了盟，就计划2年之后吧，联合攻打荷兰。而且法国人可没闲着，做大量的工作，就是荷兰的很多邻居，什么这个叫明斯特大主教、科隆大主教做工作啊，我们将来跟他打仗啊，我们出兵的时候，你们要不你们中立，要么你们就帮忙，提供个交通后勤的支援，将来哥们儿赢了是吧，挣了钱大家分的，都有好日子过对吧。法王是首先向荷兰宣战，英国马上跟着也向荷兰宣战。所以你看我讲的这个好像有点乱，它特别像哪儿了？当年看这段历史，你觉得像不像咱们中国就春秋战国那阵儿，这国家之间啊，动不动就结盟啊，动不动就毁盟啊，就打呀。
只不过咱们那个太早了，对吧？他们到了17世纪才这么玩。最终法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吧。到最后你说法国那个六角形的这个版图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形成吧。那翻回来我们还得扯两句荷兰啊。刚才我们讲英国荷兰打仗，荷兰把英国人就干趴下了，那是第二次英荷战争啊。荷兰打赢了，而且经济繁荣，海军强盛，力量在一个巅峰状态，就国势啊非常好。当然他们知道法国人恨自己啊，你刚才我们讲了吗，干涉人家吃肉了吗，但是那又怎样，我强盛啊，而且又没有重大的利益纠纷的情况下你跟我还打仗啊。但是啊是这样，我们刚才讲的是商人嘛，就那位维特大议长啊，他不理解法国，荷兰算共和国吧，议长说了算，议会说了算，法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君王就是我国王，我不高兴这就可以打仗了。所以1672年的时候，荷兰和英国的船啊在海上有冲突，而且荷兰当时是海上老大了，眼看着英国和荷兰冲突起来，没想到就是荷兰正打算在海上在教训英国人的时候，路易14向荷兰宣战。刚才我们讲英国和法国实际上秘密有协约的，这时候荷兰忽然发现自己的敌人除了英国还有个法国呀，而至于法国早已经磨刀霍霍了。战争首先在海洋上爆发，荷兰倒是不怵啊，不示弱，海上马车夫嘛，怕你。甚至在海上啊，荷兰就以一敌二，迎头痛击英国和法国的海军，但是地面上不行，荷兰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啊。因为你知道荷兰之前打西班牙，打的西班牙是落花流水，没想到就刚过个几十年，怎么荷兰现在就盯不住了。这就说到荷兰当年呢，就这个奥兰治家族，他们一度在荷兰处于这个主导地位吧，因为手里有军队，就是陆军啊，荷兰陆军啊，说是荷兰的陆军，实际上是奥兰治家族的，是他们的军队。这个奥兰治家族他们为首叫贵族党，一手创建这个军队，很能打仗。但是到了1650年，就是奥兰治亲王第四代叫威廉二世说暴毙忽然死了，这时候荷兰的陆军就陷入混乱。那和这个贵族党相对应的有个商人党啊，就夺取大权，他们是怕奥兰治家族再卷土重来啊，就说这么着吧，军队国家化吧，就改组了陆军，就荷兰的军队啊，大批经验丰富啊功勋卓著的贵族将领，因为支持奥兰治这个家族啊就被排挤。后来呢，因为和英国是海上冲突比较多吧，商人党就说那就发展海军吧，陆军别给钱了，甚至压缩陆军的人数，这样陆军很快就不行了。而且你要知道到真正打仗，就是荷兰的陆军和法国打仗的时候，陆军部忽然发现自己那个军火库啊，早已经被利欲熏心的商人是倒卖一空啊，而且很多就是卖给法国人了，这是商人干的事儿啊，靠不住啊。所以这么一支军队去和法国人打仗完了，那法国人自然是势如破竹啊，很快法国人和他的盟军就攻入荷兰的领土。荷兰啊，这个国境防御曾经是号称世界一流的吧，西班牙打了几十年就攻不下来，但这个时候叫时过境迁啊，十几年的这个腐化堕落吧，就荷兰这个国境这儿啊，堡垒嘛，号称世界最强防线，在法军面前是一触即溃啊。到6月份，法军已经打到莱茵河畔，这个河本来也算是一个自然的天险屏障吧，但是干涸，说淹死一匹马的那个深度都不到啊，所以路易14当时我亲自跑到前线御驾亲征啊，渡河作战打。有人讲啊，这哪是作战，这就是阅兵啊，法军士兵为了争战功啊，得到奖赏啊，争先恐后过河，这河也很容易就趟过去嘛，荷兰人的抵抗根本就不值一提，一触即溃啊。而且法军渡河之后还是势如破竹，没有办法，刚才我们不是讲吗，实在不行我把首都淹了吧，荷兰人就这么干。到6月20号，荷兰的重镇乌特勒支也沦陷了，首都岌岌可危，人心惶惶啊。这时候我们讲的那个维特议长，商人出身嘛，这时候真就吓破胆了，怎么办，向路易14求和呀。路易14那到这时候意犹未尽啊，没有拿到最大的好处，那我就不跟你谈嘛，拒绝不谈。说荷兰的那个使者忍辱负重啊，一次次就哀求哀恳呐、说跪在那儿跪求法兰西国王，哎呀停手吧，不要打了。路易14一次次拒绝，到最后说好吧好吧，那我开几个条件吧，开出4个条件。第一个，荷兰割让莱茵河以南的所有领土，赔偿法国的军费2000万荷兰盾。
再有法国在荷兰驻军，荷兰所有港口向法国船只开放，而且免所有的关税，而且荷兰你还得恢复天主教会啊，荷兰议会向法国的王室你得称臣，每年定期纳贡，这夸夸夸这条件拍出来，答不答应吧？这城下之盟嘛，这个条件相当苛刻，远远超出荷兰人的想象啊。本来很多荷兰人确实老百姓嘛，害怕呀、恐惧啊、紧张啊、悲凉啊，到现在应该怎么着，这条件摆在这儿，这不是要命吗？那还有什么恐惧可言，就愤怒了。那有了愤怒就有了勇气，那就干吧。这就像网上那句话叫什么呀，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你想荷兰夺得这个国家的独立自由不过就100年嘛，当时怎么拼的，怎么着反抗西班牙的，现在面对这个法国人的威胁，怎么就这么就是政府嘛，上任出身的那个叫维特议长嘛，怎么那么软？所以荷兰人这个爱国热情突然高涨，那跟法国人拼吧。可这时候那位维特还在盘算着怎么，哎呀，讨价还价啊，少给一点啦，还在想这个。而你想你这么做已经是丧失民心啊，这个时候有个人跳出来，想像祖先那样啊，领导自己的国家去争取自由，这个人是谁呢？奥兰治亲王威廉

0: 三世，当时22岁。他后来带着荷兰人两年的时间吧，逐渐是走出危机，那就是后话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战事之后，各国开始承认和敬畏路易十四了。太阳王啊，服你啊，能打。那法国到这个时候取代荷兰成为欧洲最有力量的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仲裁者也好吧。当时瑞典的国王卡尔11世曾经很愤怒地说，难以忍受法国人的保护啊。而我们讲的那个威廉3世，就荷兰这个新领袖吧，是成为太阳王路易十四一辈子的死敌。但不管怎么说，法国和荷兰的战争为之后至少40年就欧洲的形势啊奠定了一个基础。尤其是荷兰其实它恰恰在英法之间吧，这个地缘格局很吃亏，所以最后自己的海上霸权让谁呢？让英国人在1713年抢走了。那么西班牙在整个过程中显得很无能吧，瑞典本身传统的军事优势也不复存在，逐渐就是西班牙和瑞典失去了在欧洲吧这个原有的地位，就整个欧洲的格局吧发生很大的变化，并且新格局就固定下来了，那就是后话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 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 到手满满一大箱， 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呀，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 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 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峡谷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

0: 到保底是26分钟。
1: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3: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4: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7: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7: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9: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7: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9: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6: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

1: 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轿和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
0: 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3D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0: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
4: 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6: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
0: 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 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7: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
0: 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8: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9: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0: 老师们，到休息日都都是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 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6: 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 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

0: 世纪。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

0: 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0: 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0:40，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聚集。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
3: 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请听首篇平山依托革命圣地谱写振兴新篇。
2: 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3: 以惠兴业，廊坊金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跑出发展加速度。
2: 专家解析，进入六月。

0: 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达到8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科技金融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引擎，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听我省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助力企业穿越周期稳定发展。
2: 这张看似普通的布是沧州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功能膜，它集十余项专利于一身，具备透液不透气的硬核性能，是电解水制氢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部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
3: 它的产能达到每年可以说在20万平左右，可以产生呢大约就是8000万这个左右的一个产值。
2: 产品性能领先，但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并不容易。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告诉记者，起步阶段最难的除了技术攻关就是资金。
3: 我们的技术进行了多次迭代，迭代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设备，也要用研发的资金，当时资金比较困难。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和这个资质，按照银行的贷款传统的方法来看，它是很难得到的。
2: 轻资产无抵押，研发风险高，这是中式平台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针对这一痛点，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推出中式保融通产品，整合银行加保险能力，为中式活动各环节提供差异化组合式的金融支持。依托这一模式，沧州工院先后获得300万元信用贷款，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徐勇：
4: 通过银保协同增信，风险共担兜底，有效解决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抵押物不足、风险难评估、资金供给不匹配等痛点难点，为中式项目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2: 产品创新是点，生态构建是面。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主导创建了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同时在全省开展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聚焦打造一批中式平台，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攻关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核心技术项目，发展一批共享工厂，落地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顺着这一政策脉络，金融活水也在流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从激光裁切、机械臂焊接到自动下料，全工序一气呵成。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5: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2: 共享提升了产能，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接了大订单，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骤增。针对共享制造这一新业态遇到的新问题，我省引导金融机构深化与共享工厂精准对接，充分利用订单往来、交易流水等信息，向集群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中国农业银行衡水分行公司与投行业务部总经理宋泽虎：
6: 针对产业集群推出了专属的集群贷模式，围绕着使用共享工厂的这些企业来进行批量的画像，一方面提高了我们获得企业数据的精准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批量数据后，我们的贷款最快可以实现3天投放。
2: 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5: 有共享工厂的时效，有银行的授信，我们企业放心的接订单，放心的把服务和产品质量做好。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2%，高出各项贷款增速10.7个百分点。截至今年4月末， 金融机构已向省内351家共享工厂及相关企业发放贷款超100亿元，为共享制造模式提供坚实的融资支撑。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刘涛：
7: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引导发挥好联盟的功能作用，指导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优化服务、破解难题等方面。

0: 面向中视平台，重点实验室等主体的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改革热土发展一线，追寻红色记忆，记录时代变迁，展现全省上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走进石家庄市平山县。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这个周末，在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手中快板翻飞，将革命历史娓娓道来，吸引游客驻足录像留念。据了解， 2025年有360多万游客来到西柏坡感悟红色精神。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一部副主任范浩天：“非常高兴能够讲述这段革命历史，我想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不同的感受，也更加深加深了我对西柏坡这段历史非常认同。”
2: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了解西柏坡，感受西柏坡，对西柏坡感兴趣，能够走进这里，让我们把西柏坡精神传承下去，发扬下去。看好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村85户人家，270多口人，现在90%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相关工作。2025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70万元，人均收入2万元。
3: 坐落于港南水库旁的李家庄村，此时山花烂漫，整齐的房屋掩映在树荫下。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依托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全村85户人家中，已有40余户从事特色民宿和餐饮行业。
4: 这儿一些花呀，什么的亭子，对，都特别好，而且他们准备的音响可以唱歌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服务都特别好。
5: 石家庄市平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6: 几乎经营的平均下来在6万多元左右，把这个所有的统战文化都植入到我们里边，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统战故事，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红色历史。下一步呢，比如说一些手办礼呀，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啊，放入到咱们这个民宿里边，让游客来了以后有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1: 近年来，平山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培育了红色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四大文旅板块，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胜地柏坡、团结北庄品牌彰显，光禄山风景区、星火大院、文都河水世界业态分成，获评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7: 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是3D联合建设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省与京津联动，系统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壮大集群实力。2025年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具体来看，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呈现以下特点：产业规模稳步提升。 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 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319家，集聚了制造业500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优质经营主体。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集群已建成4家卓越极智能工厂、5个5G工厂，布局48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个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达$73.4亿元。 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集群内优质企业占比达82.4%，现有2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6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58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机制不断完善。 构建1+1+1+3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也就是政府领导小组、集群促进组织、京津冀产业联盟以及3个区域协同服务机构，出台集群发展提升3年行动方案，引导产业走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未来我省将与京津深度联动。 争创全国一流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标杆，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打造错位布局、配套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 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等七个

0: 国家级产业特色园区提档升级，打造一园一特色、全域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载体，用好各类专业展会平台，持续提升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河北廊坊举办。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廊坊经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一批签约项目依托区域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跑出建设运营加速度，成为以会兴业、以商兴链的鲜活样本。
4: 在凌空经济区廊坊百洋医药品牌商业化物流基地内，自动化仓储设备高效运转，有序开展药品分拣、调拨等作业。据了解，百洋医药在2023年正式签约入驻凌空经济区廊坊，规划建设医药商业物流基地与高端制造产业化基地两大核心项目。依托凌空经济区完善的配套体系和利好政策，项目一落地便按下了加速键。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月。
5: 这个物流基地呢，作为国内和全球医药流通网络的核心枢纽，2024年8月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了，并且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营收就过亿的一个成绩。2025年12月的时候，我们也投入使用了有国际领先优势的高端设备的全球生产中心。
4: 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撑，凭借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和综合保税区4区叠加优势，凌空经济区廊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在实打实的政策利好下，百洋医药业已成为国内医药流通的重要战略节点。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月。
5: 一方面，我们会把这个华北的医药流通网络织得更加的紧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推动进口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4: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条产业链， 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介绍，截至目前，临空经济区廊坊已引进柏杨、新里程、蓝帆、吉诺卫等23个重点生命健康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6: 柏杨医药是我们依托廊恰会平台精准招商、以商兴链的标杆项目，依托柏杨医药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龙头项目赋能区域产业能级跃升。
4: 目前多个像柏杨医药一样的重点项目正在河北各地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近年来，我省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开放合作平台，举办多场行业论坛、产业链对接会，面向海内外客商推介投资机遇。仅2025年，大会就吸引31家世界500强、39家大型央企参会，促成188个合作意向落地推进。法国、匈牙利、德国等多个外资项目落地开工，同时联动全省特色产业拓宽销路，激活消费市场，以项目引育、贸易提质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举办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为企业提供全程金融服务。据悉，该活动覆盖河北全部地市，邀请企业近700家，推介项目300多个，涉及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
3: 近日，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举行。会上发布关于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锚定华北地区跨境电商集聚区建设目标，聚力打造跨境贸易新高地，建立综保区位优势，畅通寄货出海通道。
1: 近日，河北依托企业创新积分体系推出专属科技保险产品，将企业创新积分数据深度融入保费定价机制。企业创新积分越高，排名越靠前，保费优惠幅度越大，最高优惠40%。
3: 三下进行时，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大批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往来奔波，各地多措并举为农机保驾护航，确保高效通行。
7: 在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沙河收费站，记者看到一辆辆拉着农机的货车从绿色通道驶下高速。
8: 那个加油站在什么方向？
9: 前面这个路口右拐1公里，在路南就有一个加油站。
7: 在收费站口的机手服务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政策咨询、周边天气路况等信息，同时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一旁的保温桶里盛着现熬的绿豆汤，水、草帽、防护手套、简易维修工具等整齐堆放。
8: 挺好挺好，服务挺周到，一看是农机车，放行挺快，马上它通过了都，还有吃的喝的，还有工具啥的。
7: 目前像这样的机手服务台全省共有549处，此外全省设置925个绿色通道，
10: 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对所有农机转运车辆免费通行。同时呢，我们增加了疏导人员，简化查验流程，对农机运输车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
8: 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7: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自三下开始以来，我省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6314辆，同比增长28.8%，累计免收农机通行费631.43万元，同比增长43.6%，全省路网运行良好。
1: 天气条件直接关系着三下生产。统计数据显示，近期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雨天气。13号当天，285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进入6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呢？记者采访了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马文明。
11: 专家表示，6月是我省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从6月3号起，由于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的高空冷涡移动缓慢，导致天气反复无常。它的活跃时间一般集中在午后到前半夜。
12: 如果白天降水有间歇， 气温呢会迅速回升，就积累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形成了这种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催生雷暴大风、冰雹。

0: 和短时强降水，再加上垂直风切变呢比较强，对流组织化程度高，维持时间长，冰雹就更容易生成。
1: 专家表示，这种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历时短促、致灾性突出的特征，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交通受阻等。省气象台预计，高空冷涡将逐步东移，雷雨范围向北收缩。
0: 15到17号，中北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16号的下午到夜间，对流更为明显。20到21号还将有一次全省性雷雨过程。
1: 气象部门提醒，夏季天气演变迅速，公众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防和躲避。灾害预警生效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
2: 省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
3: 日前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夺得冠军，其中河北小将樊宇初表现出色，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展现出中国足球少年的精神风貌。
2: 特别策划高考防诈指南，最近刚结束高考的小刘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还附带了一条貌似官方的短信，这内容让他和家人惊慌不已。
4: 就在前天啊，我收到这个河北教育考试院发来的这个比较官方的短信，他说我高考语文涉嫌作弊，然后说要对我的这个考场视频已经封存了，需要我这几天去赶紧找人家考试院核实。他们说逾期之后这个成绩就作废了，就改不了了。我当时真的特别着急。
5: 小刘平时品学兼优，十分看重自己的高考成绩，突如其来的作弊违规、成绩作废的通知让他慌乱不已。为了保住自己的高考成绩，他立刻拨打了短信内预留的咨询电话。
4: 当时电话里那个人说需要核查我的个人信息，所以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号、高考证号、银行卡号，还有当时我银行卡预留的手机号，以及他们过了一会儿发过来的这个短信验证码，就基本上我的差不多所有个人信息都告诉他了。因为当时也比较心急嘛，想着赶紧得把我的语文分数得留下，所以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把所有信息都告诉他们了。
5: 小刘悉数提供了个人及银行卡相关信息后，便满心忐忑地等待核查结果。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多小时后，他没有等来任何高考成绩核查通知，反而接收到多条银行卡扣款提醒，账户出现多笔不明扣款记录。
4: 当时看到这些扣款消息发过来，我当时都懵了，我以为他们是拿我的个人信息去用来高考核实，但是

0: 当时我怎么着都想不明白，我就赶紧跟我的父母说了。我的父母告诉我说我可能遇到骗子了。
1: 察觉被骗后，小刘第一时间和家人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经过民警的细致分析和核查，最终确认小刘遭遇的是典型的精准针对高考考生的网络电信诈骗。
2: 近期冒充教育考试院以高考成绩异常涉嫌作弊为由实施诈骗的案件发生多起，有考生因轻信此类虚假通知被诱导泄露银行卡信息验证码后遭遇盗刷。所以我们提醒，高考相关核查需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发布，不要轻信陌生短信，拨打陌生电话，遇到可疑情况请先和家长老师沟通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截至目前，全省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5位。
6: 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大展今天将在知音19533号库正式开幕。展览将汇聚25件苏轼相关书画的高清复制品，3部宋元古迹真本演印本及定瓷精品。展览将持续到8月9号。
5: 6月的石家庄滹沱河生态区赛天绝美景致，位于滹沱河北岸河畔的西湖草海景区，大片向日葵花海迎来盛花期，金灿灿的花田连片铺展，迎风绽放，成为省会新晋夏日网红打卡地，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治愈十足的夏日视觉盛宴。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滹沱河边的西湖草海，一走进西湖草海呢，就能看到成片的满目金黄。此刻一大片的向日葵已经到了盛花期，放眼望去啊，可以看到花朵是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相较于市区热门的花海，这里视野更加的开阔，景致也更加的纯粹，远离城市喧嚣，兼具自然野趣与唯美风光。那么在这里呢，漫步其中，步步皆景，随手成画，无需滤镜即可拍出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是拍照取景、休闲散步、亲子出游的绝佳去处。
8: 哇，特别好看，完全不用滤镜，然后下午4-5点的阳光照在花上，特别温柔。步道就在花田中间，拍照还很有层次。石家庄竟有这么绝的免费花海，真的是夏日宝藏打卡地方了。
9: 滹沱河这几年变化太大了，这片向日葵花海长势特别好，视野开阔，临水风景也好，比起市区小花园，这里更有大自然的感觉，拍照出片散心也比较舒服，是咱们石家庄难得的原生态美景。
7: 这片向日葵花海的位置啊非常好找，手机导航搜索西湖草海，从石家庄市区自驾大概半个小时即可以到达。向日葵花海的花期非常稳定，从现在可以一直持续到7月的中下旬，而且每天下午的4点到7点是最佳的拍片时间。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石家庄西湖草海，奔赴这片向阳而生的金色花海，邂逅专属于石家庄的夏日浪漫。
10: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6: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在河北廊坊有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激励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报道。
11: 可以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12: 观看着

0: 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1: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有一个400毫升备用冻血，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0: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是协会的元老。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2: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慢慢它就不流了。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我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0: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
3: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2: 今年那个才半年，
3: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0: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1: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

0: 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2: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结束，专家提醒哪些项目填报容易出错，被陌生人冒用信息又该如何处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1: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1: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奚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3: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1: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4: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隔壁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5: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6: 他心肠也乱，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去想，没来得及想。
1: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6: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 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7: 没知觉了。
1: 刘杰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坛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坛的故事，讲泽坛乡的红色过往。
2: 因为泽坛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1: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2: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坛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回想起就是毛泽坛那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1: 去年年底，刘杰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坛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坛牺牲那年29岁，刘杰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杰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坛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杰林。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坛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坛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10: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坛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坛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坛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1: 毛泽坛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坛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坛乡。
10: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坛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12: 好，河北新闻直播解析。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最新数据，截至五月底，已经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比去年增加超过 1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办理在本月底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没有办理个税汇算，一定记得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的个人所得税 APP 尽快填报。
10: 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那是不是就不用办个税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单位是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是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
13: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就两类人，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你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要汇算补税。
12: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呢？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信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那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又应该怎么填呢？对此，税务部门表示，家里有两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比如说，老大可以由父亲按100%扣除，老二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一个孩子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两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那需要注意的是，扣除方式一个纳税年度内是不能变更的。
10: 另外，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
12: 近期有网友发现，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扣加额度。还有网友反映说，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己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14: 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3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0: 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也不要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4: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12: 那除此之外，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世友提醒，一定要认。

0: 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日前，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修订后的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旨在加强中央财政资金管理，充分发挥其引导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作用。其中具体支持范围主要包括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消费领域的普及应用等。该办法实施期至2028年。
1: 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和甘肃零星收获。

0: 业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0: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式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证实，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已经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作为对俄方拒绝停火的回应，13号晚至1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州、图拉州等地发动远程打击。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当天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恢复正常运行。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首轮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在 F 组首轮比赛中，荷兰队与日本队2-2战平。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